最可恨的就是胡大海这人，信口胡说富有德，跟他说要造反，这可真是杀头的罪呀、啊！你说他多坏吧，人家收留你啊，你偷人家东西，而且被抓住还反咬一口，说傅有德要造反啊，傅有德为了堵住他的嘴，答应给他一头牛，他就去牛棚牵牛了，没想到傅有德变了卦，反说他偷牛。县太爷早就对傅有德的家产垂涎三尺了，只因为傅有德这个人很本分，不巴结官府，从他那儿谁也别想捞着油水。今天胡大海一通胡说，县太爷就以假当真，要敲傅有德一笔钱财呀、啊。他把傅有德压在南监，把胡大海就给放了。你说这是人办出来的事儿不？要不怎么说交友啊，一定要擦亮眼睛。在这之后，傅有德花了不少钱才结了这个案子呀，胡大海也没敢回家，就奔安徽而来，后来在陆家庄落了脚。今天傅有德一见胡大海，那真是仇人相见，分外眼红，想要追上他，痛打一顿，当众教训教训他，所以在后边是紧追不放啊。胡大海在前边跑得满头大汗，嘘嘘带喘，傅有德怒目横眉，紧紧追赶。这路上行人谁也弄不清楚怎么回事，给他们闪出了一条道。跑着跑着，这二人就来到了五科场。这时候天末寅时，众人正在五科场的南门外等候入场呢。就在这时候，胡大海的战马到了。胡大海一看，这进不得退不得，就在一打愣的功夫，傅有德的马就到了呀。傅有德举刀照定胡大海的后脖梗，刷就是一刀。胡大海一看，赶紧低头躲过，钻进人群中。傅有德再找胡大海时，连个影子都没有了。这五科场地势宽阔，周围有一丈多高的围墙，东西南北四个门只留南门出入，门两旁有数百名披挂整齐、手执刀枪的将官把守。寅时一到，五科场内号角齐鸣啊，咚咚咚三声炮响，贡院门大开，巡城御史马邦祥传令，赶考的人们听着，时辰已到，大家列队进场，各省的人进场之后站到本省旗号下候场，违令者重责不贷。众人闻听，个个催坐骑，人人抖脚环，如同潮水一般涌进了五科场。场内正北有一座采山厅，离地面有两丈多高，那是皇上监考的地方。厅上是很宽阔，当中有八扇屏风，屏风前有一张御案，御案上有一颗五龙状元印，还有一对金花，一对红绸子。御案后面是一张团龙靠椅，左右各有一张桌子，后面安放着金漆太师椅，那是主考副考的座位。采山厅的前边还有丹溪品级台，是文武百官站的地方。采山厅的台阶下站着一百多名手持大刀长矛的御林军，台下东边设有标明处，下场比武之人先要在这里挂号登记，写上家乡住处、姓氏名谁。西边摆着两排刀枪架，上有刀枪剑戟斧钺钩叉躺镰槊棒鞭锏锤抓拐子流星等十八般兵刃，
厂中央有一块大空场，周围用白灰画了一个大圈，这是比武的地方。厂子的东西南三面插着各省的号旗，各省赶考的人都在号旗下面，单等卯时一到，就要比武夺魁了。书说简短，红日东升，时辰已到，只听三声炮响，随着一声万岁驾到，三军列队，霎时间密密麻麻摆了一条人胡同。赶考的人们俱都下马低头，不准仰视。这时场内一片寂静，鸦雀无声啊。贡院门开处涌入一队御林军，随后是满朝文武官员，文官都是纱帽圆领，武将个个盔明甲亮，肋下悬着宝剑，骑着高头大马。再往后有24名御前刀斧手，单插雉鸡翎，肋下挂绿纱鱼皮鞘腰刀，还有24名镇殿将军，俱都是顶盔冠甲，身带宝剑。三位主考鱼贯而入，第一位是太师托托，第二位是丞相撒敦，第三位是王爷古伦铁木怀。他们后面由金瓜乐府朝天灯开路。至正天子进了贡院门，这位至正天子啊，面色焦黄，三角眼，抹子眉，蒜头鼻子，大嘴叉，汗下一部稀稀拉拉的胡须，头戴一顶紫金串珠嵌宝闹龙冠，身穿一件杏黄袍，上绣九团龙，下衬海水江崖，腰系玉带，足蹬龙头凤尾靴，坐下一匹火龙胭脂逍遥马，金鞍玉赞，杏黄车手，马向下一串紫金铃，前边有2名太监，这手勒着马的脚环，后边有2名太监扶着马的后丘，日月龙凤扇护驾，众星捧月一般，把个至正天子拥上财山厅。至正天子坐在了3尺高的龙书案后边，群臣跪拜，三呼九叩，参拜一毕，站起身来，文东武西站立两旁，三位主考入座。左边呢是这主考托托太师，右边是副主考撒敦丞相和古伦铁木怀王爷。赶考的人们呢也都上了马，至正天子在财山厅举目观看，就见场内众人一个个全都勒住坐骑，手托兵刃，雄赳赳气昂昂。他心中暗想啊，我的江山社稷就因为这些人捣乱不得安宁，但愿今朝这10条绝后计能将他们一网打尽，去掉我的心头之患。皇上一上财山厅，3道虎头大锁啊，咔巴巴把贡院门锁个结结实实，谁再想出去也不行了。万岁传旨，鸣炮开考啊，咚咚咚，3声炮响，主考传令，天下举子听真，当今万岁驾恩科开考场，不分贵贱，不论老少，不讲蒙人、色目人、汉人、南人、北人、男人、女人啊，不对，没有女人，金科状元只凭武艺，愿考者彩棚标名，战五节为状元，带挂衰阴。话音刚落，赶考人群中跑出一匹战马，
马上将官十分威武啊。只见他身高八尺开外，赤红脸面，两道剑眉，一双虎目笔直口方，一部黑须髯飘洒胸前，头戴顶紫金盔，身穿紫金甲，内衬一件大红袍，大红中衣，虎头战靴，坐下一匹黄骠马，掌中擎虎头亮银枪，来到标明处挂上了号。若问此人是谁，他乃是十八国反王的总盟主，南汉王陈友谅。这陈友谅是江南九江人，出身在一个渔民家庭，因不满元朝暴政，聚众起义，杀了九江府水师提督，放火烧了知府衙门，自称南汉王。因为他力大过人啊，英勇善战，又加上处在番阳湖鱼米之乡，利于养兵啊，因此他的势力发展得很快。当时在江南一带很有点名气啊，成为各王之首。当他看到皇榜之后，联络了十八家反王，在九江结成了十八家联盟。当时议定，这十八家反王不管谁夺了状元，掌了兵权，都必须联合各家反王共同夺取元朝江山。事成之后，十八家共分疆土，大家共同就推陈友谅为盟主，主持十八家入京夺取状元之事。陈友谅身负重任呢，心中十分高兴，认为自己武艺高强，这个状元是十拿九稳的，所以他第一个出马叫阵。他拍马舞刀来到演武场报了名，然后高声说道：陈某今天不为夺状元，只想以武会友，哪位年兄年弟赏脸，请上场吧。他说完呢，还真有上去的。当时上来两名武将，没战几个回合就败在陈友谅手下了。陈友谅啊，心中高兴，好家伙，旗开得胜，这个状元非我莫属，再想战三个状元那就是我的了。刚才这规矩已经说了，连胜五个就是状元，现在我干趴下两个，再来三个还不够我玩的呢。正在得意之时，忽听有人大喊一声：陈友谅，不要在此撒威卖狂，谋来会你。随着话音大家望去，只见人群中跑出来一匹雪亮的银鬃马，马上端坐一员大将。只见他身高七尺，宽肩扎背，白面长须，眉清目秀，银盔银甲，内衬素罗袍，掌中一杆盘龙方天戟。陈友谅打眼一看，哟，这人认识，原来这来者不是别人，正是台明王方国珍呐。这台明王方国珍呢，是什么来头啊？嘿，他呀，其实也是十八国反王之一。那你说这十八国反王不是结成联盟了吗？陈友谅是盟主啊，那才对呢。啊，你各位放心吧，不管任何联盟，希望这盟主死的永远是联盟的内部成员，你死了我好当盟主啊。这十八家反王明着结成联盟，实际上那是貌合神离，各有各的打算，都想夺取武状元来执掌兵权。南汉王陈友谅连胜了二杰，那个个都急红了眼，他们想啊，不用问，再待一会儿那状元就是陈友谅的了，如果他要是中了状元，
得了元朝的兵权，咱们大伙可就得听他。

0: 的呀，反王们那都很着急，可谁也不敢过去和他比试。第一，陈友谅招法高，力大过人，怕不是他的对手。第二，你要打不了他，可就把他得罪了呀，等从五科场下来就要收拾你。哎，正在这时候，台明王方国珍拍马赶到，二人是要决一雌雄。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1: 长篇评书《朱元璋》由孙洪家播讲。

生活中总有一些时刻需要一份温暖的陪伴。 FM 97.9 兆赫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就是您身边最贴心的朋友。当您开心时，我们与您一同欢笑；当您难过时，我们给您安慰和鼓励；当您疲惫时，我们用舒缓的音乐为您放松身心。让我们的声音成为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陪您走过人生的喜怒哀乐。

0: 在每一个晨曦出露的清晨，在每一个华灯初上的夜晚，调频 FM 97.9，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始终陪伴在您身旁。我们用温暖的声音为您驱散孤独，用动人的故事伴您进入甜美的梦乡。无论您是在繁华都市的车水马龙中，还是在宁静乡村的小道上，只要打开收音机，就能感受到那份浓浓的情感依托。 FM 97.9兆赫，您的心灵伴侣，与您一路相伴。 FM 97.9兆赫，您的资讯直通车，这里有最新的时事新闻，让您第一时间了解世界动态。这里有实用的生活资讯，为您的日常生活提供便利。锁定 FM 97.9兆赫，获取全方位多角度的资讯信息，让您的生活更加丰富多彩。
1: 贵养生，贵健康。
0: 最实用的养生方法，
2: 无需不受补，健康人是不需要补的，是药三分毒，药用好了它是药，用错了它就是毒。
0: 最健康的生活风尚，
3: 要说健康二字，不光光是动动嘴皮子，更需要我们持之以恒的去实施，去行动。
0: 中医养生浅显易懂，
4: 健康大智慧，养生一点通，会养生会健康。
5: 健康大智慧，养生一点通，会养生会健康。大家上午好，我是会养生的慧宇。都说啊，这眼睛是心灵的窗户，你的窗户到底明不明亮啊？那这个可能

0: 可能也会明亮。相反，如果有一些慢性的疾病或者你的不良习惯，也会导致一系列的问题。今天呢，我们就说一说青光眼，那也是一个老年的常见病了哈。那收机前的听众朋友，当然了，除了青光眼之外，如果有相关的问题，都可以在今天节目和我们一起来关注。那为此呢，慧宇也为您邀请到了是我们长春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眼科副主任夏青燕主任来到节目当中。夏主任您好。
1: 你好。
0: 来离我们的这个麦克再近一点，主任哈。
1: 好的。
0: 那说到这个青光眼，它在老年这个病的群体当中，它占的比例，眼部的啊这个眼科比例，它能占到多少呢？
1: 啊，有很多呀。这个青光眼的发病率在老年人是很高的，有一种就是原发闭角型青光眼呐、它就是多发于老年人。
0: 叫原发闭角型青光眼，
1: 对的。
0: 为什么要用一个闭角来形容它？这什么概念呢？
1: 啊，这是一个专业的术语。它是分为青光眼呢，它有原发的，有继发的，还有先天的。在原发中呢，它就有开角型的、闭角型的，这是比较专业了哈。那么闭角型它就多发于老年人啊。那么它出现的一个主要的症状呢，就是一个房角的关闭，然后出现眼压的增高。
0: 也就是说，主要症状我们自己老百姓能感受得到的，就是眼睛胀胀的、酸酸的、不舒服了，是吧？
1: 啊，那主要还是以疼痛为主
0: 啊，已经胀的开始痛了、视力下降了。那这个是很快的，这个短时间内就能出现这个问题，还是说它是一个长期的过程才最终导致青光眼呢？
1: 啊，这又分为急性和慢性了啊。在临床中，如果是急性的呢，哎，它对视力的损害是非常大的，而且是不可逆的一个视力的损害。损伤，
0: 太严重了哈。一到说到不可逆，我们就觉得这个心一颤哈，就觉得像神经的损伤是不可逆的。那刚才您说到了，如果说急性的青光眼，它也是不可逆的，只能越来越严重，甚至失明。那到底是什么导致了青光眼？有没有一些缓解它的方式和方法？如果说这些不良的生活习惯或者是我们的饮食习惯造就了哈，就是说最终形成了这个青光眼，那我们如何来避开它呢？老年朋友，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如果大家有一系列的眼部问题，都可以向我们的中医专家，我们的眼科副主任夏青燕主任来咨询，让我们的中医专家给您出具良方，看看是茶饮啊、外用啊、口服啊、调理啊，总之这些方子一定要对症下药。

0: 健康大智慧，养生一点通，会养生会健康，我是会养生的慧宇。微信当中的曼陀罗他想问一下主任，他说主任好，慧宇老师好，家里有人就是青光眼，是不是跟看手机有关？老人今年67岁，经常愿意晚上的时候看手机看书，这个文字量挺大的，我们想问一下老师，青光眼和夜间看手机有关系吗？
1: 啊，有一定的关系，
0: 真的有，
1: 对，
0: 为什么呢？
1: 啊，因为吧，夜间呢，我们说灯光比较暗，那个时候呢，我们知道，眼部有一个瞳孔，它是随着光线的照射明暗，它是缩小和放大的啊。那么老年人呢，他本身呢，就是在一定年龄以后啊，晶体就发厚了，膨胀了，那么本身使这个房角的结构就变窄了。那么如果在暗的地方，它瞳孔一散大，那么虹膜就向周边堆积，这样呢，房角的就越来越窄，就会堵塞房角，引起眼压增高，这样呢，就会诱发青光眼。诱发这种急性的就是剧烈疼痛的视力急剧下降的这种青光眼，所以说一定要注意，不要在暗的时间呢就是看书啊或者是看手机时间过长。
0: 所以说任何事情我们都要有一个节制哈，如果时间过长的话真的会导致我们的青光眼。那微信当中的这个叫做小鱼儿，他想问一下，他说青光眼是老年人的专利吗？年轻人是不是就和他远离不会得呢？
1: 啊，不是这样的啊，年轻人有一种青光眼叫开角型青光眼，刚才我说了啊，青光眼分开角和闭角，那么我们年轻人呢，哎，他得的就是那种开角型的青光眼，哎，这种青光眼呢，他对视力的损害是不知不觉之中，可能损害的就非常大了啊，哎，我们有些青壮年，就是在工作中突然发现，哎，我视力下降了，而且我那个视野就是看东西有的地方就看不清楚了，这是为什么呢？哎，这个时候我们到医院一查眼压。

0: 来它是高的，但是它不像 B 脚型的那么剧烈，说疼痛的比较剧烈呀、啊，眼压在50以上。这个开脚型呢，它一般眼压在30左右，所以说患者的感觉呢是不明显的，但是常常呢它就非常的危险，因为它没有症状就不及时就医。像以前我遇到一个患者，他是怎么发现的呢？他是打乒乓球，对方扔过来一个球呢，他接不到，才发现，我这边怎么看不到呢？到医院一查呢，已经是晚期了啊，视力非常差，而且视野已经形成管状视野了啊。大家想一想，如果是管状视野，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呢？就非常可怕。
1: 管状视野，那用我们形象的来比喻一下，可能就是本来你的视野是180度，那现在可能也只有前面这一块了，是这意思吗？
0: 啊，对对对，慧宇非常聪明。
1: 那太，这想想都觉得特别惋惜哈，就是由于自己的原因耽误了最佳的这个治疗时间。这个也是我们一会儿要跟大家说的，及时的发现问题，及时的去干预它，对于我们的大眼睛来说啊，特别的重要。好了，迎进的是我们来自吉林的沈女士，沈女士你好。
2: 哎，主持人你好，医生你好，我有个问题想问一下，就最近就是看手机的时候，我的眼睛会疼，然后偶尔会流泪，然后想问一下应该怎么调一下呀？
0: 啊，这说明你手机的时间看多了啊。
1: 啊，能报报年龄吗？
2: 33。
1: 33岁
2: 啊。
0: 说明你这个看手机的时间比较长，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说明吧，你这个眼睛是不是有散光啊？我建议你到医院去查一下有没有散光。
2: 啊，有散光，啊、有。
0: 有散光的人呢，他就是看书或看手机时间长了，就相对比较累。比如说我们正常人看半小时，你看10分钟，可能你就觉得非常难受了，有的像你说的这种症状，流泪呀，非常疲劳、干涩呀等等这些症状都出现了。
2: 那我现在应该怎么办？是减少看手机的时间，然后用上点眼药水吗？
0: 可以用一些管干涩的眼药水，比如说玻璃酸钠滴眼液呀，这些那个滋润眼睛的眼药水。但首要的还是你就减少看手机的时间。不是说不让你看，而是让你在一段时间内就休息一下。
2: 好，谢谢。
1: 明白了哈。好，我们再见。长时间的用眼导致眼部的疲劳，不光光是青光眼的问题，可能还有一系列的眼部的健康的问题。当我们眼睛出现干涩的时候，我们说会有一个经常的动作，就是去揉眼睛。那这种揉眼睛到底能不能解决我们干涩的问题呢？还是说这个加重了它的一些眼部的这个问题呢？想问一下主任。
0: 这个揉眼睛肯定会加重眼部问题啊。比如说有一些我们在一定季节，春秋季节的时候呢，有一种病叫过敏性的结膜炎啊，它是最忌讳揉眼睛的啊。那个症状呢，它主要是眼痒为主啊。我们知道眼睛一痒嘛，我们就愿意用手去揉，一揉的话呢，眼睛就会出现结膜的一个充血的水肿，症状加重了。所以说平时啊，我们一定要忌讳揉眼睛。
1: 少揉眼睛，尤其是小朋友。那接下来的时候，其实我们要跟大家来关注的是青光眼之前会不会有一些征兆，有没有一些信号呢？这些信号如果我们能及早的、更早的，甚至比医生还能捕捉到的话，那是不是更好呢？能够防止它进一步的这个恶化。在片花之后，我们就请我们的夏青燕主任跟大家说一说，到底青光眼在发病之前有哪些征兆，这些征兆我们普通老百姓就能够捕捉得到。健康大智慧，养生一点通，会养生会健康。我是会养生的慧宇。来看一下微信当中的这个叫做失而糊涂，他想问一下主任，他说我现在眼睛经常会出现畏光的情况，尤其是下雪天，眼睛一睁开就要流泪，甚至必须得戴墨镜才行，这种情况正常吗？今年52岁，以前有过不是，他说的是现在正是老花眼的症状。这个老花眼和畏光他俩有什么样的关系吗？
0: 老花眼和畏光是两种症状啊。老花是指你看近的时候比较模糊啊，看远还比较清晰，这是一种正常的一个衰老的现象。那么畏光啊，那就是一个眼表的疾病了啊，说明你的眼表是不健康的。什么叫眼表啊？比如说我们看到的眼睛的一个结膜啊，还有那个角膜，就是我们的黑眼仁和白眼仁那个部分啊，是可能有一些炎症了啊，建议你到医院去检查啊。

0: 用一些修复和抗炎的药物，这样呢，才能使这个症状减轻或者消失。
1: 所以说，这个有必要进行筛查。那这个筛查很复杂吗？
0: 啊，
1: 比如说做一个眼底筛查就可以吗？
0: 啊，做一个就是裂隙灯的眼表的一个筛查就可以了。
1: 所以当我们出现畏光或者迎风流泪的时候，还真的不能不当回事儿，是不是？
0: 对，不能随便到药店买点药水就行了啊。
1: 哎，很多人有这样的一个
0: 啊，发现很多人都是到药店随便买点药水上，哎，可能会使你的症状加重。
1: 嗯，青光眼一般老百姓会愿意用什么样的方式来解决呢？而这些方式又是您认为不正确的呢？
0: 嗯，哎，青光眼像我们说的这种老年人容易得的这种青光眼呢，它首要的一个症状是眼睛疼，然后伴头侧的同侧的一个头痛和一个恶心呕吐的症状。所以在临床中它常常和什么疾病相鉴别呢？比如说有的人就是以头痛为主，他以为是有什么脑血栓了，或者是其他一些血压高了的疾病，他到神经内科去就诊了。那么一旦出现恶心呕吐，他就到胃肠科去就诊，这样呢就会忽视了眼部的一个症状。像我以前一个患者啊，他出现了恶心呕吐头痛，他到吉大医院急诊科去就诊了。结果呢，当时可能值班的医生呢是一个博士生学生啊，没有什么临床经验，给他做了一个头部的 CT 啊彩超啊，都没有问题，但是就是忽视了眼部的检查。第二天的时候到我们这里来就诊的时候呢，眼压已经特别高了，我们说形容是指侧眼压坚硬如石，然后视力几乎是就是剩光感的视力了，非常可怕。所以说像这种青光眼呢一定要非常重视，及时到眼科就诊。
1: 坚硬如石，那这个就是眼压已经高到一定的程度了。
0: 对，
1: 眼压高说明里面的这个眼的液体非常的多，是这样吗？
0: 对对对，就是排除受阻了。
1: 哎，这个我们要及时的去关注它，有的时候它会容易和其他的一些脑部疾病混淆。刚才老师已经说到了几点，其实关于青光眼还有一些这个提前的征兆。之后呢，我们会继续请我们的夏庆燕主任和大家来分享关于眼部的健康以及呵护。健康大智慧，养生一点通，我是会养生的慧宇。关注我们的健康，关注我们的大眼睛哈。这个我们说中医会说了，说这个要想我们的眼部健康，那首先这气血得充盈。那当我们这个气血不足的时候，眼部是不是也会受到很大的影响呢，主任？
0: 那是这样的啊。我们说中医呀，治胃病的思想啊已经是由来已久啊，早在几千年前，比如说像我们内经中就说啊，是故圣人不治已病治胃病，不治已乱治胃乱，说上工都是治胃病的啊。就说现在的理念都是从治愈疾病到什么呢，像预防疾病和提高健康水平这个理念来发展了啊。
1: 所以要防我们的眼病的出现，真得是从我们的提高气血的这个循环有关系，是吧？
0: 啊，是这样。
1: 当这个一些身体出现了异样的时候，那它就会影响我们的眼部的问题。刚才您也说到了几点，包括青光眼的一些恶心啊、眼胀啊。那还有没有一些症状？其实也提示了我们，你有可能也是一个青光眼的趋势或者眼病的趋势呢？
0: 啊，比如说鼻子发酸。还有看灯有红彩环，这个都是一个症状啊。
1: 鼻子发酸，这不是鼻炎的一个症状吗？
0: 不是，在那个我们青光眼的早期也有鼻酸呐、看灯有红视啊，就是有一圈一圈的那个彩色的一个光圈啊。对，这些都是一个早期的一个表现。
1: 也就是我们说五官科耳鼻喉都是相通的。
0: 对，
1: 当你的鼻子出现问题的时候，可能也会影响我们的眼部的问题。
0: 对。
1: 那在其他方面还有没有一些我们老百姓经常容易这个忽略的一些症状呢？
0: 比如说像我们年轻人他有近视啦，总戴眼镜的这样的人啊，他总觉得近段时间这个眼镜总是不舒服，频繁的换戴眼镜，这是也是一个青光眼的一个可能是一个早期的一个表现，及时要到医院去检查，为什么你这个眼镜总是不舒服啊？这也是一方面。
1: 年轻人也要这个加以关注了。当我们发现频繁的换眼镜，这个度数怎么刚调完了，然后又发现不对了，这时候也是眼部的一个疾患的这个先兆，是这样吧？
0: 对。
1: 但我们稍事休息哈。
2: 最实用的养生方法，
3: 无需不受补。健康人是不需要补的，是药三分毒，药用好了它是药，用错了它就是毒。
2: 最健康的生活风尚，
4: 要说健康二字，不光光是

0: 嘴皮子，更需要我们持之以恒的去实施、去行动。
1: 中医养生，浅显易懂，
2: 健康大智慧，养生一点通，会养生，会健康。
3: 都说呀，这个小寒大寒又一年哈、啊。今天这个老妈还在说呀，小寒了，这一年呀、啊、真的是要结束了。同样呢也越来越冷了。但是到年关了，我们不光光是要备好年货，更要备好我们的健康的年货。在小寒节气到来的时候，我们说其实健康也非常的重要。那这个小寒的节气，或者说进入越来越冷的冬季，对于我们的眼部的呵护，我们的气血的运营，有没有一些影响呢？想问一下我们的夏主任。
4: 这个多少还是有一定的影响因素的啊。因为我们说如果是气血不足，或者是气血抑制，都会引起眼部的一些病变。我们说五脏六腑之精气皆上至于目而为之精，所以说我们的五脏六腑的气血不足，就会影响这个我们眼部的一个血的循环。那么过冷了呢，我们这个血液循环就会下降，所以说我们要加强体育锻炼，使我们全身的血管扩张啊，这样呢可以降低我们巩膜上静脉的一个回流阻力，也部分的一个降低了眼压。同时呢，我们说天特别冷的时候，我们这个供血可能有问题，我们加强锻炼呢，也可以增加我们视神经的供血，给视神经提供更多的营养，这样也能恢复部分的视力。
3: 你看我们身体四肢的锻炼，全身的锻炼，它一样可以促进我们的血液循环，最终眼部的毛细血管比较多，其实也会得到一个小循环。那有没有局部的呢？我们说中医特别厉害的就是穴位按摩呀，针灸呀，按摩呀，中医呀，中药的这个贴服。那如果没有这些很复杂很专业的东西，只用我们双手，对于我们的眼部的这个血液循环的护理，有没有好招呢？
4: 我们说中医对于眼部的一个保健呢，也是非常有作用的啊。比如说像青光眼这样的患者呀，后期就会出现视神经萎缩，就会导致视力的下降和视野的缺损。那么我们怎么来让它恢复呢？我们可以做一些局部的按摩啦，针灸。那么像刚才慧宇说的，我们可以用我们的自己的双手，比如说早晨起来，用力的搓热双手，然后放在眼睛上，这样呢就会加速我们眼部的血液循环，这个是非常好的一个方法。
3: 不光是说这个预防青光眼，有的时候我们看书啊，看电脑啊，用手机啊，时间长了，双手搓热放在我们的这个眼中，都是一件很舒服的。因为我有的时候喝茶，我发现手握着这个茶，整个身体都是暖的，然后你再将这个双手放在眼部，其实就等于给眼睛做一个热水浴，有这种感觉是吧？
4: 对，
3: 很舒服的哈。经常这么做不会烫到你的眼睛，但是会让你的眼部循环会非常的好，那就是循环好了，眼睛就会更加的明亮了。好，会养生会健康，关注健康的每一天，我是会养生的慧宇。
5: 久视伤血，久卧伤气，久坐伤肉，久立伤骨，久行伤筋。
6: 会养生会健康提醒您，任何一个动作不能做得太久，健康要从细微处做起哦。
3: 健康一定要从细微处着手，尤其是呵护我们的眼部健康，不是说说而已哈。那在听我们的节目的同时，让老师给出一些方式方法的同时，我们不要一边听着一边用着这个过度用眼，这样的话呢就适得其反了啊，是饮鸩止渴，没有任何的作用。所以爱眼护眼，这个是解决我们眼部疾患的最根本的一个方法。那已经有这个眼部的疾病了，甚至平常我们说一些白领也好啊，一些这个需要用眼的人，我们应该注意些什么呢？特别是已经有了青光眼的这个患者，已经确诊了，那平常应该注意哪些呢？想问一下我们的夏主任。
4: 在饮食上应该注意，就像我刚才说要清淡啊，避免那种高脂、高血脂、高糖的那种饮食啊，因为还有同时要注意饮水的时候，不要就是一口喝了很多，一定要小口的多次的饮水，因为一下水量过多了就会引起眼压的增高。
3: 哦，这个在饮水方面应该注意一下，就是不能够短时间内大量的饮水，因为青光眼本身眼压就偏高。那青光眼的这个患者，他的眼压一般值是多少呢？
4: 正常我刚才说是10到21毫米汞柱。
3: 那他们这个青光眼的患者呢？
4: 一般呢，那就是大于25。最高的时候我说了，像我们指测的时候是坚硬如石，那时候就大于50毫米汞柱了，就非常高了。就会出现角膜水肿啊、视力下降啊，等等这些症状了。
3: 当这个青光眼的患者感觉到眼压有稍微有点升高的时候，他也可以采用刚才您说的热敷法吗？
4: 这个可以，
3: 可以的。
4: 但是它不解决关键问题啊，关键是一定到医院测眼压啊。如果出现了知道是眼压高来的，一定要及时用药啊。我们说了，青光眼它对视力的损害是不可逆的，所以我们一定要在关键的时期呢及时的救治，就是说我们说早期诊断、早期发现、早期治疗。
3: 既然这个眼睛的眼压变高，那是不是跟我们的血压、高血压也有关系呢？比如说高血压的患者会不会也容易易发或者诱发青光眼呢？
4: 这个在临床上还没有一定的关联
3: 哦。它有没有一些什么样的疾病会容易导致青光眼，或者说这个有相关的这样的一些数据？
4: 应该和它的解剖因素有关啊。比如说这个患者眼睛比较小啊，
3: 这还有关系？
4: 有关系啊。他眼周比较短、远视，这样的患者就容易诱发我们这个青光眼，和它的解剖因素有关。
3: 这还有这方面的关联哈。那我们说有没有一些小方子要推荐给我们收音机前的这个朋友呢？一是青光眼的患者，青光眼有那么多的类型，哪一类可以通过我们自己在家里面，比如说小茶饮呢，能够进行一个缓解？平常呢，我们在白领的人士，对着电脑时间比较长，用一些什么样的茶饮又可以缓解呢？
4: 茶饮这个只是一个保健啊，它不起主要的作用。可以推荐说，比如说菊花啊、枸杞子啊这些，泡在一起代茶饮，这可能都是大众比较喜欢的啊。
3: 这个再加点冰糖，可能口感还更好
4: 一些，
3: 是不是？
4: 对，
3: 尤其老年人，时间的关系，再通过今天我们夏老师跟大家来分析的这一系列的这个眼部的问题，我们其实也看到了，有的老人家呢，他是因为忽略了自己的眼部疾病，导致越来越严重。其实不管是怎么样的，都是要找对医院、找对专业人士，对症下药，才能够及早的缓解我们的症状，尤其是眼睛的问题，千万不要，这个邻居说什么用这么好了，然后我们就用，或者他说什么好了就怎么用，这个是对我们自己最不负责任的一种方式了哈。好了，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呢，接近尾声了，再次感谢我们的夏青燕主任，辛苦了，夏主任，我们再见。
4: 不客气。
7: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节目，您听到的每一条新闻，看到的每一帧画面，都依赖地下光缆的畅通。施工前请拨打12345查询线路图，别让挖断的光缆切断千万家的视野。保护广电设施就是守护信息的生命线。
8: 法律明文规定，破坏广播电视设施最高可判7年，盗窃电缆、损毁基站，莫为蝇头小利触碰法律红线。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社会共监督。请保护广播电视发射塔，让安全信号永远在线。消除艾滋病、梅毒、乙肝、母婴传播，关爱身体健康。
9: FM97.9兆赫，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声音伙伴。我们以专业的态度、丰富的内容、贴心的服务，为您打造一个多元化的听觉世界。无论是时事新闻、财经动态，还是文化艺术、娱乐休闲，亦或是健康养生、情感疏导，我们都能满足您的需求。在这里，您将能听到世界的声音，感受到生活的美好。
8: 97.9兆赫，您身边的交通广播，您出行的好帮手。我们为您提供实时的路况信息，让您在拥堵的道路上也能畅通无阻。我们关注交通安全，传播交通法规，提高您的出行意识。我们还为您带来丰富的汽车资讯、旅游攻略，让您的出行更加便捷愉快。无论您是驾车一族，还是乘坐公共交通的乘客 ，FM 97.9兆赫，您在路上的最佳伴侣。FM 97.9兆赫全新改版来袭，如同一场炫酷的流行 party， 融媒之声带来最新鲜的资讯风暴，打开车窗说亮话，分享超然的新闻故事，跟上节奏，一起。

途中、工作间隙，还是在休闲时光、睡前片刻，打开 FM 97.9兆赫，让音乐如影随形，陪伴您度过每一个美好的瞬间。

0: FM 97.9兆赫，这里有网红美食探秘，有热门话题畅聊，还有动感音乐嗨翻全场。2025全新改版上线，和 FM 97.9一起聆听最嗨的声音。在每一个晨曦出露的清晨，在每一个华灯初上的夜晚，调频 FM 97.9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始终陪伴在您身旁。我们用温暖的声音为您驱散孤独，用动人的故事伴您进入甜美的梦乡。无论您是在繁华都市的车水马龙中，还是在宁静乡村的小道上，只要打开收音机，就能感受到那份浓浓的情感依托。 FM 97.9兆赫，您的心灵伴侣，与您一路相伴。
1: FM 97.9兆赫，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声音伙伴。我们以专业的态度、丰富的内容、贴心的服务，为您打造一个多元化的听觉世界。无论是时事新闻、财经动态，还是文化艺术、娱乐休闲，亦或是健康养生、情感疏导，我们都能满足您的需求。在这里，您将能听到世界的声音，感受到生活的美好。温馨提示，广大燃气用户请注意，冬春季节室内通风不畅是燃气事故的多发季，在日常生活中一定要注意安全使用燃气，避免酿成燃气事故。以下几点提示要牢记：一、严禁私接乱改燃气管道设施，禁止在燃气管道上挂搭重物及电线，不要将燃气管道设施封闭在柜内，以免发生燃气泄漏时引发燃气事故。二，请选用符合国家标准的带熄火保护装置的天然气灶具。国家规定燃气具的使用年限为8年，超期必须更换。三，应对家中燃气管道设施接口，定期用洗洁精泡沫水查漏。家中如有使用普通灶前阀和胶管的用户，请及时联系燃气公司免费安装管道燃气自闭阀和复合金属铠装软管，软管两端要用管卡紧固好。四，禁止使用两种气源或燃料，请及时清理灶具周边的易燃物，使用灶具时不要短时间内连续点火，因为空气中燃气浓度不断升高，易发生爆燃事故。五，使用燃气时一定要有人看管，防止汤水溢出浇灭火焰，或火焰被风吹灭，造成燃气外泄，引发安全事故。使用完后要及时关闭灶前阀和灶具开关，并保持室内通风。长时间外出时，还应关闭燃气表前的总阀。六，当闻到燃气异味或怀疑燃气泄漏时，应保持冷静，及时关闭燃气管道总阀，轻缓打开门窗，严禁点火用气或使用明火，严禁开关油烟机、排气扇，严禁触动任何电气器开关，严禁穿脱衣物，不要开灯。人员应迅速撤离到户外安全地带，切记应到室外安全处拨打燃气公司抢修电话。七，燃气管道、阀门井和燃气调压设施周边，严禁动用明火或燃放烟花爆竹。当发现燃气管道设施泄漏时，请及时拨。

拨打我公司24小时抢修电话，7299558，7299568。长春市盛昌燃气工程有限公司双辽分公司。

融心融情融万象，传声传韵传万家。欢迎锁定 FM 97.9兆赫融媒之声，用最鲜活的声音传播八方资讯，用最真诚的陪伴点亮幸福时光。FM 97.9兆赫融媒之声 ，FM 97.9兆赫融媒之声，欢迎收听。

0: 好了，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和手机屏幕前的观众朋友们，在同样的一个时间，您现在收听到的依然是调频 FM 97.96赫，此时正在为您直播的融媒之声，我是主持人安露，
1: 我是主持人董林。那大家在收听我们直播时段节目当中呢，可以参与我们的互动，您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双聊融媒，或者是直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都可以和我们取得联系，期待您参与我们的互动。

首先呢，我们来关注一组呢双聊的信息。首先来看一下呢，就是讯后回访送技术，精准服务助振兴。双聊市农广校开展了高素质农民培育跟踪回访活动。

0: 么为巩固呢高素质农民培育成果，推动呢培训知识转化为田间的实践，近日双劳市农广校组织农技专家团队深入到纳木乡永嘉乡兴隆镇，走进专业合作社种植大户家的田间地头，开展了高素质农民培育专项回访活动，以跟踪式服务打通农技推广最后一公里。那本次回访呢，紧扣问需求、查成效、解难题、促提升核心目标，采取入户座谈加田间问诊加技术指导相结合的方式，与参训学员面对面的深入交流。每到一处呢，农技专家都详细的询问学员培训后的技术应用、作物的长势、经营的收益等情况，认真倾听大家在种植管理、病虫害防治、水肥调控、市场销售等方面遇到的困惑和难题，精准的掌握培训的内容，转化成效。
1: 那么此次的回访活动呢，不仅有效地检验了高素质农民培训的成效，更搭建起了农技专家与农户长效沟通的桥梁，实现了培训加回访加服务加提升的全链条闭环服务。下一步呢，双辽市农广校呢将持续做实做细高素质农民培训后续的跟踪服务，常态化开展农技回访、技术指导、政策宣讲等等活动，精准地对接农户需求，把技术服务送到田间地头，全力地培育懂技术、善经营、会管理的高素质农民队伍，为全市乡村振兴和现代农业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人才支撑。

0: 再来看一下来自于双聊发布的一条消息，东明镇中心小学校深耕德育沃土，涵养仁爱同心。东明镇中心小学校始终坚持明德力行、仁爱力心办学理念，将品德教育融入到日常的点滴，构建起呢课堂的育德、活动润德、实践养德、家校共育的全方位育人体系，着力的培育品行端正、心存暖意的新时代少年。在日常的教学当中呢，学校坚持将德育融入到教育教学的过程全过程当中，通过国学经典诵读、文明礼仪主题班会、新队员入队宣誓等活动，涵养学生文明素养与家国情怀，依托校园劳动实践、日常行为规范，养成推动知行合一，那引导学生将美德从书本转化为行动，做到以大德修身，以实干立身。学校搭建呢师爱引领、同伴互助，还有呢校社联动的德育网络，教师耐心的辅导学这个耐心的辅导学困生，那疏导呢学生情绪，用心的守护学生成长，学生之间呢互帮互助，友善的相待，营造和谐向善的校园氛围。那学校还积极开展的公益实践、慰问老教师等活动，让仁爱之心呢在校园内外传递。
1: 那学校同时坚持五育并举，推动德育和学科教育、家校共育深度融合，在课堂互动艺术活动、课间集体舞、家校交流中丰富育人场景，健全协同育人机制，塑造学生健全人格。未来东明中心小学校呢，将继续坚持坚守育人初心，办好有温度、有底蕴、有情怀的教育，为学生终身发展筑牢思想根基，助力少年儿童向阳成长。

0: 见的人。
1: 再来关注一组双辽消息，来自于双辽发布的一条消息：奋进中的双辽，卧虎镇浩然村庭院香瓜迎丰收，特色产业铺就富民路。为盘活闲置的资源，拓宽了增收的渠道，卧虎镇浩然村立足呢本土优势，大力发展香瓜庭院特色种植产业，深耕呢甜蜜经济，以特色农业赋能乡村振兴。那在今年呢，卧虎镇的浩然村呢盘活了农户的闲置的庭院，发展香瓜种植2公顷，同步推进4公顷大田规模化种植，形成庭院精品种植与大田规模种植协同发展的格局。他们优先呢这个选用的是金飞啊、唐王啊、八里香三大优质的香瓜品种，实行呢标准化规范种植管理，于3月20号呢统一的育苗，4月15号集中的移栽，全程精细化管理。目前呢这个瓜苗长势啊很旺盛，预计呢1周后便可呢开园采摘了。
2: 那近几年来呢，浩然村也在依托科学的种植模式，让香瓜产量品质呢是双提升。全村的香瓜亩产可达到7000斤，凭借果肉饱满、清甜多汁的优良品质，浩然村的香瓜呢市场认可度极高，成功的入驻了市内的各大超市，零售价格稳定，经济效益呢十分的可观。小小的香瓜成为了浩然村的富民特色产业。下一步呢，浩然村也将不断的优化种植技术，拓宽销售渠道，壮大香瓜特色产业，让甜蜜经济持续的增收致富，助力乡村产业高质量发展。
1: 一方小庭院种出致富的甜香瓜，那浩然村盘活了零散的闲置土地，兼顾呢庭院精品种植与大田规模化的栽种，选优品种，标准化管护，把小地块呢做成了特色产业。香瓜亩产喜人，销路畅通，实实在在地鼓起了村民的钱袋子。小小的瓜果不仅带来了短期收益，更为乡村产业发展趟出新路子。期待该村持续打磨种植技术，拓展销路，以特色农业持续为乡村振兴注入持久动力。

0: 听众朋友，在北京时间9:16，您现在收听到的依然是调频 FM 97.92赫兹，是正在为您直播的融媒之声。我们再来看来自于央广网微信公众号的一条消息：离家仅百米的养老院也不愿意踏足，农村老人为何执着于在家养老？
1: 嗯，
0: 其实刚才啊，我们两个也在谈养老的这个问题哈。那其实呢，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家庭呢，我们都要面对着养老的问题。
1: 嗯，
0: 同时呢，在中国有一句古话叫家有一老如有一宝。
1: 嗯，
0: 所以说呢，这个养老的问题呢，确实是啊，不应该成为我们焦头烂额的一个问题，应该成为我们在生活当中能够呢，通过我们在生活经验的积累和我们对于生活的智慧的一种能化解的一个问题。那刚才呢，这个农村的老人为何执着于在家养老？这个呢，其实呢，我在很多年前呢，在农村的时候，聊天的时候，就是因为呢某些工作上的原因，到农村呢和老人在接触的时候聊天的时候，我确确实实听到过有老人是这样这个回答的，说为什么不愿意去踏足养老院？因为觉得嫌丢人。
1: 嗯，
0: 哎，你看啊，这个孩子都养大了。然后呢，这个咱要真上养老院了，哎，这个十里八村的乡里乡亲啊，都会觉得这孩子不孝顺。
1: 嗯，
0: 哎，你说怎么把老人送到养老院了呢？
1: 对，可能还是受到一些，比如说传统思想的一些这个影响，或者说是受到一些自己心理上哈，可能不太去面对这样的一个问题。总觉得有一句话叫做老有所依，无论说是我们的父母，还是说我们终将有老的这一天哈，我们都要面临着养老和变老的这样的一个话题。那么很多人就会觉得说，在儿女身边会有这种感觉是不一样的，或者说呢，就像阿璐刚才提到的，有很多老人会提说，如果去到养老院了，会不会让其他人说，哎，他家的子女是不是不愿意赡养老人呢？或者是，总之就是顾虑是非常多的。
0: 其实大家出于在道德层面啊，就是不想让自己的子女呢背负上不孝的这个名声，所以说呢，大家宁愿意呢，很多老人就执着于在家养老。
1: 嗯，
0: 其实很多时候啊，就是我们呢会出现一个问题，就是呢，老人在家的时候，可能我们有的时候会在工作的时间，
1: 嗯，
0: 这样的老人自己在家呢，其实很多的年轻人呢，他是并不是很放心的，而且老人也会呢，就是觉得呢，如果说身强体壮的，还可以呢找一小这个我们同胡同的，
1: 嗯，
0: 或者是这个同楼层的唠唠嗑。可是，一旦呢出现了一些呢这个失能的老人、失智的老人，那这样的话呢，就会呢完全的，要么呢就是把老人交给管护人员，
1: 嗯，
0: 要么呢就是我们不能够呢全心全意的去工作，只能呢在家完全的照顾老人。这样的情况下呢，我觉得呢，在成年人的这个世界当中啊，我们需要相应的这个劳动和报酬，还有工作。那在老人的这个状态下呢，我们会出现的一个极端的选择，就是要么很孤独，要么呢就是完全的由家人来照顾，没有经济来源。
1: 嗯，
0: 那么15/5规划纲要也在指出，要优化基础养老服务供给，完善城乡养老服务网络，加强公共设施适老化和无障碍的改造，发展这个医育医养结合服务，推行长期护理保险，健全呢失能失智老人的照护体制，扩大呢康复的护理安宁的疗护服务供给。那2026年3月25号，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发布关于加快建立长期护理保险制度的意见，提出呢用3年左右的时间基本建立符合我国基本国情的长期护理保险制度。
1: 那么当前呢，我国农村养老服务呢还面临着哪些现实当中的问题呢？像农村养老还有哪些困难是需要进一步的去推动去解决呢？那就此，央广网记者历时多日奔赴了安徽、河北、河南等地，走访了近20家的农村养老院，采访了留守的老人，还有像养老机构的经营者和政府基层工作人员等等，推出了走出农村养老困境的系列报道。那么在豫东平原的河南沈丘县的某个村呢，村道旁边有一间略显斑驳的平房，79岁的陈胜利呢就住在这里，他家离养老院仅有数百米之远，步行呢也不过是几分钟。那么有人就会问陈胜利说，你为什么不去住养老院呢？那听到这话的时候呢，他连连摆手说，我在家吃得好穿得好，为什么要去养老院呢？那么陈胜利呢，就是当地土生土长的一个村民，一辈子都在和土地打交道，他心里认定的就是养老院的条件即便是再好的，他也不如自己家里住的舒服和自在。 嗯，其实在农村有这样观念的老年朋友哈，他是不在少数的。
0: 哎，对，还是很多的。
1: 对的，就陈胜利所在的这个镇呢，总的人口是7.8万人，60岁以上的老人约有1.2万人，80岁以上的老人约有1500人。就连以前的五保户让他们免费住，他们都不愿意去养老院。那么该镇的民政部门负责人呢，也是感觉到非常的无奈。
0: 嗯，
1: 常年的宣传动员下来呢，他也说其中呢有很多原因是比较复杂的。在他看来呢，随着村子里高龄老人越来越多，他们的身体呢逐渐的衰弱，儿女又难以常年的守在身边去照料。那么在现实当中呢，老年人养老的问题呢，急需探索更为现代化、更加多元化的解决方法。
0: 那么养老院近在咫尺，那老人呢却不愿意踏足一步。凑合过吧，等哪天身体不行了再说。这个不光是陈胜利是这样说的，相信呢，在村里呢有好多。

0: 啊，人家是这样表示的。那么陈胜利呢，有一儿四女，与大多数中国父母一样，他想尽办法不给儿女们添麻烦。前年住了大半辈子的老屋，终于因为风雨的这个摧残呢、啊，这个已经是这个强烈瓦碎。儿子呢，陈维才匆匆返乡，把父亲的家搬到了村道边的一间约四十平米的简陋的砖房，先陪着他。吃饭的空闲期间呢，陈胜利的目光不经意地看向呢门口啊疾驰而过的车辆，手中的筷子微微停顿了一下。你看这车子跑得多快呀，万一出问题怎么，就万一出了什么问题，养老院哪能负起这个责任呢？他缓缓开口说，只要我这身体还能动弹，我哪儿都不去。你看那些养老院常年都是关着大门的，住进去很难出来，真是憋坏了。可能啊，现在我们感受不到呢这个老人的这个想法，可能真的是到我们老了之后看到那扇大门关上，可能是心里会有一些不舒服。
1: 嗯，
0: 但是很多事情啊，我觉得我们真的是要先看一看。
1: 嗯，
0: 不一定我们看了就要去住。
1: 对，
0: 但是呢先了解一下，我觉得总比我们在家闭门造车要好得多得多、
1: 嗯、其实很多老年朋友哈，就像包括我家里的也有老年人，他们会到老了的时候有经常会说这样的一句话，就是会有孤独感、
0: 嗯，
1: 他们总会觉得很孤独。如果说尤其是在看到那一扇铁门之后，他就会觉得这种孤独感莫名的去这个油然而生。其实他们在可能哈，在养老院里面的生活业余生活是非常丰富的，会有一些这个琴棋书画的课程啊，或者说是和一些这个老朋友们打打牌，聊聊天儿，或者是做一些手工等等。其实可能生活会非常的丰富，但是这种孤独感是由内而外而生出的，他可能在内心当中还是比较排斥的。
0: 我们有一句话叫落叶归根，这个根呢就在我们家的方向。那刚才我俩也笑称啊，说其实我的爸爸妈妈曾经也说，我说哎，等我再老了一些不能动弹了，我就住在养老院。
1: 嗯，
0: 当时我没有反驳他，我觉得呢很大的孝顺呢不是你以为，而是呢他以为。
1: 嗯，
0: 如果说呢真的要住进养老院，我有一个这样的一个大胆的设想啊，就是能不能让他们像上班一样，
1: 哎，像上班上学一样白天早晨呢，哎，咱吃好饭了，或者说不爱吃饭了，
0: 哎，
1: 咱们到养老院去吃，
0: 哎
1: 哎，一天吃完三顿饭哈，晚上像放学一样再回家，
0: 中午由我们去接送，
1: 哎，
0: 然后晚上呢还有我们去接送、
1: 嗯，
0: 就是我想做到的是什么呢？当我们在儿时的时候，这个儿时盘山学步的时候啊，爸爸妈妈呢是很耐心的陪着我们，
1: 嗯，
0: 也要把我们送到幼儿园和学校。那等他们老了的时候，如果他真的是还想要这个归宿感，还不想有孤独感，我觉得我们应该呢这个取其呢两全其美的一个办法。
1: 对的，
0: 其实是有这样的一个折中的办法的。
1: 嗯，
0: 这样的话老人会不会觉得关就关了呗，这扇门早晚还会被我开，
1: 对，
0: 而且一天呢要开上四五次哈。
1: 哎，
0: 那这是我们的一些想法。那在实践的过程当中啊，还是要找到一些相应的这个问题，我们要慢慢的去完善的。
1: 是这样。
0: 而陈胜利的其实他的儿子也曾经把父亲接到过城里两次，一次住两个月，一次住七个月。老人说呢，家这城里家家户户门都紧闭着，确实和农村是不太一样的啊。
1: 嗯，
0: 邻居呢交流少，语言又沟通的太少，就想找人唠嗑都觉得很难，觉得浑身不自在。其实像陈胜利这样的独居老人呢，以前呢像这个陈维这样面临呢两难困境的子女，在农村呢是颇为常见的。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调查中心在一项研究中指出，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多的农村老人成为空巢老人，而且呢农村的老人空巢率的增长速度呢远快于城镇，且子女呢居住离父母越来越远。在2018年，农村地区将近60%的子女未与父母同住在一个村子，而且呢该比例在近几年呢也在呈现出呢日益增长的态势。那这个意味着传统的依靠家庭照护的农村养老模式正日趋弱化。那他今年不过去，明年也要去，早晚都有动弹不了的那一天。对于父亲的安排，其实呢陈维作为子女已经下了决心。
1: 其实呢像这个从经济账上来看哈，这个是许多老年人比较抗拒养老院的一大原因。那么在2024年10月份的时候呢，民政部、全国老龄办等部门联合发布的第五次中国城乡老年人生活状况抽样调查显示，2021年有入住养老机构意愿的老年人当中呢，能够承受不超过每月1000元费用的呢为46.1%，每月3000元及以上的呢是15.8%。

0: 那么河北某县的一位养老院负责人告诉记者，近两年来呢，他那里已经有好几位老人突然就退院了，都是因为子女经济状况出了问题。在农村许多地方呢，入住养老院是否这个与否能否是入住这个养老院哈，其实是取决于子女有没有钱和愿不愿意花这份钱。
1: 那么一位家属呢，让这位负责人的印象很深刻。他说，这位家属呢，以前呢在外地做点小生意，就把老人送过来。后来生意不好做，回老家后呢，就把老人接走了。还有一位老人当初退院时呢，这兴高采烈的说要跟孩子去外地生活。后来大家才知道，所谓的去外地，不过是个托词而已。而实际情况，老人回家后只能自己生活，因为子女不愿意花钱再让他住养老院了。那在河北某县的一家民办养老院里，院长呢李德美向记者展示了一份详细的养老费用收费标准。这份收费明细清晰地罗列了不同护理级别老人的收费情况。自理老人呢是1167元至1407元每月，半护理老人1577元到1802元每月，全护理老人2267元到2600元每月。这个收费标准已经多年未曾变动，那你瞧，这个精细的已经到了个位数。那这个背后有着无奈又现实的原因，在农村大部分家庭对于价格都是极为敏感的，他们要让家属清清楚楚的知道他们交的住院费都包含哪些费用。那李德美说起啊，这个说着拿起一份清单，指着上面的项目继续解释，洗澡每月收费10元，剪头洗头加起来呢每月12元，每一项费用我们都罗列得明明白白的，让家属们心中有数。
0: 其实许多公办养老院呢也在面临着这些困扰。作为一家公办养老院的院长，周娟呢对于这种情况呢深有感触。她说，经济考量确实是部分老人不住养老院的一个重要原因之一。那据周娟介绍呢，以前的特困人员，也就是这个五保户，每个月只有几百块钱的生活补贴，一些老人和家属呢就觉得住养老院其实挺划算的。近年来呢，随着补贴标准的提高，目前一位特困老人的生活补贴呢每月近1000元。那么老人和家属就会算账，到底是领补贴在家养老划算，还是说放弃这个补贴去住养老院划算。那在李德美看来呢，大多数老人只要是身体条件允许，基本上都不会去选择住养老院的，而是在家里面种地啊，或者说是打工挣钱。可以说呢是活到老干到老，这个呢是这一代老年人他们普遍的一个观点认知。
1: 周娟理解老人们呢出入养老院的抗拒心理。那对于在农村生活习惯的老人来说，入住养老院是一次全方位的生活的这种的迁徙。那么他们呢需要全面的改变自己的生活方式和生活习惯，基本断绝了与外界的社交关系。其实呢，这对于老人来说呢，也是一次很大的决心。因为它意味着你几乎是要换一个生活的空间和一个方式了。
0: 对的。
1: 那多位养老机构的负责人表示，除了经济原因呢，传统的观念束缚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有些经济条件不错的子女，因为担心老人送到养老院呢会被外人认为不孝顺而不敢送。您瞅瞅，其实说到这儿的时候，我们发现其实原因呢是由内而外的。比如说呢，从经济方面的经济压力。还有呢是从这个道德层面的道德认知，
0: 对的。
1: 还有就是老人自己在这个盘算着。其实大家呢都忽略了一个问题，就是我们老有所依老有所养，其中也包括老年人的生活质量。
0: 是这样的，
1: 就很多的时候包括老年人自己一辈子付出惯了，他们都已经忽略了自己的生活质量问题。
0: 是的，他们可能有很多时候呢会忽略到自己的一个感受，可能更多的呢是为子女考虑，不想让子女有经济负担，不想让子女呢受到这个传统观念上或者道德层面上的这个谴责。所以他们很多时候就是觉得我自己能忍，或者说我自己可以尽自己最大的可能去给儿女去创造这一些这个便利的条件。其实现实当中呢，不管是精神失常还是失能的老人，要不是实在没有人照顾，他都不会去选择住养老院。
1: 就似乎现在我们把养老院想成了是一个无奈之举。
0: 对，
1: 而其实呢，养老院我觉得啊，它的这个初衷呢并非是一种无奈的托底。那在河南省的新蔡乡的某乡啊，新蔡县的某乡呢，一家有数十张床位的养老院入住人数只有8人。该乡民政局的负责人李宗飞介�绍啊，该乡的户籍数大约有5万人，特困老人约200人，理论上这些老人都可以免费入住公办养老院的。而现实中，不管是精神失常还是失能的老人，要不是没有人照顾，那么是绝对不会选择这个去养老院的。那近期新入住2名无保户，也是因为年纪大了，完全没有自理能力，且无人照料。

0: 呢，其实在这个调研的过程当中呢，也了解到，在养儿防老这个观念呢是非常深入人心的一个情况之下的。那么子女把老人送到养老院呢，往往会承受着非常大的社会压力。从老年人自身的想法出发，他们会觉得住进养老院是一件非常丢面子的事儿，仿佛好像是给自己的子女出了丑。
1: 嗯，
0: 那河北某县的一名干部告诉记者，他们村呢已经有很多年没有人去养老院了，村里面也曾经动员一些身体状况和经济情况比较适合去住养老院的老人们，但是呢情况都不太顺利。他说，我见到两位老年朋友，他们的房子呢破的，就是一下雨这屋里就是外面下大雨，屋里下小雨的情况。
1: 对对对，
0: 这生活呢完全是靠政府的一个补贴，但即便是这样了，他们也不愿意去养老院。村干部呢也是无奈地摇了摇头，不过呢他也能理解这些老年人，因为在经济和身体都还允许的一个情况下，很多老人愿意离开自己生活了一辈子的老宅和熟悉的村子，去接受封闭式的这种养老院的一种生活，其实可能很多老年朋友还是不太能接受的。
1: 从经济条件，从我们的生活的改变，从道德层面，都需要老人呢这一一的突破这种心理的关口，
0: 对的，
1: 还有这种现实的一些呢束缚，才能够让他们真正的在老年的这个生活当中呢，能够呢提高生活质量。其实为什么要动员老年人去养老院呢？我个人觉得啊，完全是想呢让他们在老了的时候也能够提高生活的幸福感，真正的体会到，其实原来生活不是生和活，而是呢有更多生活上的幸福感和质量感的。那2023年国家出台关于推进呢基本养老服务体系建设的意见，首次明确基本养老服务的内涵与范围，提出到2025年基本建成覆盖全体老年人的基本养老服务体系。2024年，民政部联合农业农村部等21个部门印发《关于加快发展农村养老服务的指导意见》，首次在国家层面对农村养老服务作出总体性和系统性部署，明确要求到2025年，每个县至少有一所以失能照护为主的县级特困人员供养服务机构。省域内乡镇街道区域养老服务中心的服务覆盖率不低于60%。2024年底，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养老服务改革发展的意见进一步提出，要发挥乡镇区域养老服务中心带动作用，采取中心加站点等方式，大力发展嵌入式社区养老服务设施与互助性养老服务站点。
0: 针对农村实际，各地正在积极探索多元化的服务模式。自2016年起呢，全国陆续开展医养结合与长期护险、长护险试点。那目前呢，已经设立了90个国家级医养结合试点单位和49个长护险试点城市。长护险呢，作为社保体系当中的重要的补短板安排，重点解决重度失能人员的基本生活照料和医疗护理费用问题。从今年起呢，国家计划用3年左右的时间，基本建立符合我国基本国情的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到2028年底呢，在全国范围基本实现制度上的全覆盖。
1: 那民政部养老服务司有关负责人在接受央广网采访时表示，农村老人没有退休概念，且多为呢留守独居。突发意外时呢，难以得到及时的救护，因此发展农村养老，首要解决的应是安全问题。当前呢，相关部门正积极推进探访关爱制度，将空巢、留守、失能老人的探访服务纳入乡镇街道的履职尽责的清单，切实筑牢农村养老服务的安全底线。

上午9点至10点，979融媒之声，主持人安陆、董林，聚焦深耕细作促振兴，讲述三农先民秉色，对话特色产业先锋，让政策听得懂，发展看得见。漫步焕新双遥，见证城市面貌改变，营商环境全面提升。融媒之声，以融合之媒发时代之声，与双遥同行，与百姓同心。979，帮你办。

好，在北京时间9:42，您现在收听到的依然是调频 FM 97.9兆赫，此时正在为您直播的融媒之声。我们走进下一个板块，就是我们的979帮你办。在这样一个板块当中呢，您可以呢把您生活当中的一些买房卖房、事务招领和呢一些急需呢这一些呢民生服务类消息，以文字的形式发送到我们的融媒之声的公众号当中。那在这个前提下呢，您需要关注我们的公众号，在首页呢就可以编辑发送。那我们看到信息后会第一时间呢为您呢发送消息，期待您的参与。

锁定调频 FM 979，上午10点到11点，音乐之旅。生活又是像记忆的默片，步履匆匆，却少了点回响。但总有一首歌，会在恰好的时刻按下播放键。这里是音乐之旅，一档懂你耳朵的电台音乐故事旅行节目。戴上耳机或打开收音机，主持人郝乐陪你把风景听成回忆，把回忆走成新的旅程。准时相约，让耳朵去旅行。愿你在这流动的音符里找到属于自己的共鸣，也找到继续前行的力量。

从城市的喧嚣到山野的清风，从民谣的温柔到摇滚的热烈，每一段旅程都该有一首主题曲，锁定音乐之旅，带你在歌声里解锁快乐新频率。

蝙蝠眼路步履不停，让旋律铺满征途，用耳朵收藏每一寸风景。这里是您的专属音乐频道，锁定调频 FM 九七九，音乐之旅。

好的，听众朋友们和路面上的司机朋友们，你们好，我是郝乐，欢迎锁定调频 FM97.9 兆赫，双流人民广播电台的音乐之旅。那在今天节目当中呢，还是让我们来走进今天的第一个环节——心灵驿站。每一段心事都值得被倾听，每一份情绪都值得被接纳。这里是心灵驿站，等你来说。

好的，听众们，欢迎来到今天的心理驿站。生活就像是一幅绚丽多彩的画卷，我们每天都会在身边遇到各种各样的事情，有欢笑，有泪水，有感动，也有思考。那在今天节目当中呢，就让我们一起分享身边的那些平凡而又动人的故事。那参与到节目当中的方式是在微信公众号搜索双聊融媒，双聊融媒以文字形式可以发送给我。

一位听众说啊，想在今天节目当中呢和我们分享一个这样的温暖的故事。我的邻居是一对老夫妇，他们已经在这里住了很多年了。他说有一次我下班回家，发现自己忘记带钥匙了。

正在门口正发愁呢。这时呢，老夫妇刚好出门，看到我焦急的样子，热情地邀请我去他们家坐一会儿。在他们家里，我感受到了一种家的温暖。他们呢，给我倒了一杯热茶，还和我聊起了家常。那一刻，我心里充满了感动。后来我也经常会帮助他们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比如说是帮他们取快递啊，或者是买东西。这种邻里之间的互帮互助，也是让我觉得生活在这个小区里特别的幸福。

那接下来让我们来看一下呢，还有哪些听众参与到节目当中。有位听众说呢，我一位朋友呢是在一家公司工作，他最近呢遇到了一个很大的挑战，公司呢接到了一个项目，要求在短时间内完成。他说呢，我的朋友被分配到了这个项目当中，他感到了巨大的压力，但是呢他没有退缩，而是积极地面对挑战。他加班加点的工作，查阅了大量的资料，和团队成员一起讨论方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他不断的学习和成长，最终呢也是成功的完成了项目。他说呢，也是通过这次经历呢，他不仅提升了自己的能力，还赢得了同事和领导的认可。他说呢，这次挑战也是让他明白了一个道理，只要有勇气面对困难，就一定能够克服它。

其实呢，我们都知道啊，校园生活总是充满了回忆和故事。那接下来呢，和我们一起来分享的这位听众啊，让我们来看一看他有哪些校园里的友谊。他说呢，我的一位同学在学校里和他的同桌呢建立起了深厚的友谊，他们呢一起学习，一起玩耍，互帮互助。他说有一次我的同学在考试当中失利了，心情非常低落，他的同桌呢看到他这个样子，主动安慰他，还帮他分析错题。在同桌的鼓励下，我们同学重新振作起来，努力学习。后来呢，他们在学习上互相竞争，共同进步。这种纯真的友谊也是让他们在校园的生活变得更加的丰富多彩。

其实呢，在我们的忙碌的生活当中呢，我们也是常常忽略了身边那些微小而确定的幸福，比如说是清晨第一缕阳光透过窗户洒在脸上的温暖，或者是路边盛开的花朵散发的芬芳，还有呢就是朋友一句贴心的问候，家人的一个温暖的拥抱。这些呢看似微不足道的瞬间，其实都是生活赐予我们珍贵的礼物。

节目当中的心灵驿站这个环节啊，我们也是分享了身边的这些故事。这些故事呢，虽然平凡，但却充满了爱和温暖。他们呢，也是让我们看到了人性的美好，也让我们更加珍惜身边的人和事。

那在接下来的时间段啊，送给大家一首好听的歌曲。那一首歌曲过后呢，就回到今天节目当中，进行我们今天的第二个环节，路见好风景。

从清晨的迷茫到深夜的惆怅，生活总在不经意间压得人喘不过气，不妨停一停脚步，听一听电波里的温柔。心灵驿站，一个可以让心歇歇脚的地方，欢迎您的到来。

每一段旅程都藏着未曾预料的惊喜，每一次出发都是于心底对远方的惦记。锁定调频979，陪你让耳朵先出发，让心灵去漫游。

好的，听众朋友们，欢迎来到今天的路见好风景。在今天节目当中啊，我们将开启一场音乐与旅行交织的奇妙之旅，目的地就是充满魅力的四川。四川的那是一片有着壮丽自然的风光、深厚历史文化和独特美食的土地。那接下来呢，就让我们在音乐的陪伴下，一同走进四川。

首先我们来到了是四川的省会成都。成都呢是一座充满悠闲气息的城市，就像是一首舒缓的乐章。

说到成都呢，不得不提起就是宽窄巷子。宽窄巷子呢，由宽巷子和窄巷子和井巷子平行排列组成的。这里的古色古香，有着众多的茶馆和餐厅和特色小店，很像是想象一下，在阳光明媚的午后，坐在宽窄巷子的茶馆里，品着香茶，听着川剧的悠悠唱腔，那是多么惬意的一件事情呢。

离开成都，我们也是来到了峨眉山。峨眉山呢是中国四大佛教名山之一，它以其雄伟壮观的自然风光和深厚的佛教文化闻名于世。登上峨眉山，你可以看到云海、日出和佛光等壮丽的景观，山间绿树成荫和溪流溪水，那仿佛呢也是置身于一幅仙境的画卷。

那接下来呢，我们前往的下一个景点就是被大家誉为的童话世界九寨沟。我们前往九寨沟呢，九寨沟被誉为是童话世界，这里呢有碧绿的湖水和洁白的雪山，五彩斑斓的森林和湖水清澈见底，在阳光的照耀下呢，是呈现出各种绚丽的色彩，就像是一幅天然的画卷。

那下一站呢，我们也是来到了乐山。乐山最著名的景点当属就是乐山大佛了，它是呢世界最大的是石刻坐佛。大佛呢是依然而雕砌着宏伟，不仅让人感叹就是古代的工匠的高超技艺。那在大佛的脚下呢，也是仰望着这尊雄伟的佛像，心中呢也会涌起一种敬畏之情。

其实呢，除了美丽的风景啊，四川的美食也是一绝的，比如说是火锅、川菜、小吃，每一样都是让人垂涎欲滴的。那四川的火锅以及是麻辣鲜香的口味闻名全国，各种食材在滚烫的火锅里呢涮一下，再蘸上特别的香料，那滋味简直就是让人欲罢不能。还有大家熟悉的就是担担面啊，或者是龙抄手和钟水饺等小吃，也是各具特色的。

那在今天的路见好风景这个环节当中啊，我们也是通过今天的节目能让大家感受到了四川的魅力。无论是成都的悠闲和峨眉山的神圣，或者是九寨沟的梦幻，乐山的雄伟，还有四川的美食，都是让人难以忘怀的。如果有机会呢，都希望大家呢是能亲自的去四川走一走，看一看。

从城市的霓虹到乡野的星空，从舌尖的美味到指尖的风物，我们不只是分享风景，更是传递路上的故事。锁定我们，让每一次聆听都成为一场全新的旅行。

从清澈到成熟，从老歌到新曲，音乐时光机陪你细数光阴里的音符。

首先呢，要带大家聆听的就是一场传唱至今的歌曲，那也是家喻户晓的经典之作了，是来自于邓丽君的，名字叫做《月亮代表我的心》。

邓丽君那温柔委婉和甜美的嗓音，就像是一泓清泉缓缓地流淌进我们的心田。这首歌曲自问世以来呢，不知打动了多少人的心。他用细腻的歌词和悠扬的旋律，也是表达了深深的爱意。无论是在热恋当中的情侣，还是经历过岁月洗礼的夫妻，都是能从这样的一首歌曲当中找到共鸣。它仿佛是一首永恒的爱情诗篇，也是呢让我们感受到了爱情的美好与纯粹。

张雨生用他那充满爆发力的嗓音，也是唱出了无数年轻人对未来的憧憬和追求。在那个充满理想和热血的年代，这首歌曲激励着一代又一代的人为了梦想而努力的拼搏。他告诉我们，只要心中有梦并为之付出努力，未来就一定充满希望。其实呢，每当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曲啊，我们也是仿佛又回到了那个充满朝气勇往直前的青春岁月。

那说到经典老歌啊，怎么能少得了 Beyond 的《海阔天空》呢？这样的一首歌曲的乐队的代表作也是之一了，是华语乐坛的经典之作。歌曲中呢，传达出的对自由和理想的执着追求，以及面对挫折时呢不屈不挠的精神，也是深深的感染了无数人。这样的一首歌也是唱出了对生活的热爱和对未来的坚定信念，在困难和挫折面前呢，就像是这样的一首歌，就像是这首歌像是一盏明灯，照亮我们前行的道路。它让我们明白，就是无论遇到多大的风浪，只要心中有一片海阔天空，就一定能够乘风破浪，驶向成功的彼岸。

那现在呢，就让我们沉浸在陈慧娴的《千千阙歌》。那深情的旋律当中啊，就像是一首经典的粤语歌曲，它以其优美的旋律和动人的歌词，描绘了离别的情感和对过去美好时光的怀念。陈慧娴用她那深情的演唱，将这种情感表达得淋漓尽致。每当听到这首歌曲，我们仿佛能看到那些离别的场景，也是感受到了那份不舍和眷恋。它就像是一首时光的歌曲，让我们珍惜身边的人和事，不要等到失去了

那最后呢，要为大家送上来自于周华健的歌曲，名字叫做《朋友》。这首歌曲是朋友之间友谊的最好的诠释，他用简单而真挚的歌词也是唱出了朋友之间的深厚情感。在人生的道路上，朋友是我们最珍贵宝贵的财富。当我们遇到困难的时候，朋友会伸出援手；当我们开心的时候，朋友会与我们一同分享喜悦。这首歌就像是一杯温暖的咖啡，在寒冷的日子里给我们带来了慰藉和力量。它让我们明白了，朋友是一生的陪伴，无论走到哪里都不会孤单。那也是伴着这样一首好听的歌曲啊，今天的时光机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这些经典老歌就像是一颗璀璨的明珠，镶嵌在我们的记忆的长河当中。它们不仅是一种音乐形式，更是我们生活的一部分，承载着我们的回忆和情感。那希望呢，这些歌曲能在这个特别的时刻给大家带来温暖和感动。

0: 老张，等会儿，红灯呢，别急着走啊。
1: 嗨，就这几步路，瞅着没车。
0: 那可不行，你看那车辆刚转弯，万一没留神呢？再说咱这当长辈的，也得给孩子做榜样啊。
1: 也是啊，不差这几十秒。行，听你的，等绿灯亮了，咱再走。
0: 哎，这就对了，守规矩既安全又文明。
1: 哟，王姐，又在捡垃圾呢。
0: 顺手的事儿，你看这花坛多干净，看着多舒坦呢。
1: 我也来搭把手，创建文明城，咱都出份力。
0: 对了，环境好了，咱住着才舒心。

从卡带到 CD， 从随身听到蓝牙耳机，变的是听歌的方式，不变的是老歌里的情怀。音乐时光机用旋律打捞记忆，让每一次聆听都是一场温暖的重逢。

锁定 FM 97.9兆赫，聆听979会生活。这里有衣食住行的生活常识，教你解锁日常小妙招。这里有通俗易懂的普法教育，用真实案例解读法律知识，贴心干货伴你左右，平安守护，从不缺席。

收音机前听众朋友们以及路面上的司机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此时此刻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双辽人民广播电台 FM97.9 兆赫，此时正在为您直播的979会生活，我是主持人董林。979会生活在每周一到周五的上午11点到11点30分与您准时相约。那如果说在直播时段您想参与节目的互动，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双辽融媒，以打字留言的方式参与到节目的互动当中，或者呢也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7221234，都可以和我们取得联系，期待您参与我们的互动。

节目一开始呢，我们来关注一条来自人民日报的消息，投喂流浪动物，先看这份安全指南。那或许说您在短视频当中呢，可能被一些救助流浪猫狗的温情画面所打动，那么在此呢想提醒哈，屏幕之外可能会暗藏着一些致命的风险。那随着气温的攀升，动物的情绪呢也非常的容易烦躁，再加上我们夏天呢穿的又比较单薄，然后呢户外的活动又比较增多，被猫狗等动物抓伤咬伤的风险呢也会显著的增加。那么河南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传染病预防控制所的这个专业人士呢也提醒，狂犬病没有有效的治疗手段，一旦发病的话呢，病死率接近100%，但是通过科学的预防，几乎是可以100%防止这个病的一个发病。关键在于暴露后第一时间要规范的处置，才能够避开常见的致命误区，立即彻底的清洗伤口，全程接种疫苗，必要的时候呢要规范注射被动免疫制剂，就能够将发病的风险降至极低。

实对于狂犬病呢，很多年轻人的认知可能还停留在被疯狗咬了要打针的这样一个模糊的印象当中。那么专业的人士也介绍，目前已知有两种传染病致死率接近100%，一种呢就是极为罕见的远病毒，由这种病毒引起的侵犯中枢神经的这种一种人兽共患的传染病，发病率呢是极低的。另外一种呢就是我们常听说的这个狂犬病了，而它可能就是隐藏在一次投喂流浪猫狗的时候，然后被不小心的抓伤当中，所以说它离我们是并不遥远的。那么有数据显示，全球有100多个国家和地区有狂犬病流行，每年造成约5.9万例的死亡，致死率呢是这个致死的人数哈，最多的动物源性呢是传染病之一。那么有介绍呢说，狂犬病是由狂犬病毒引起的主要侵犯中枢神经的这种人兽共患的传染病，发病后呢会出现恐水、怕风、吞咽困难等一些典型的症状，俗称的恐水症，至今是没有特效的药物去治疗的，一旦发病的话呢病死率接近100%。但是这种病呢它可以通过暴露后的预防最大限度的去阻断感染病的一个发生。那么专家也提醒，狂犬病的来源比较广泛的，凡是皮肤或者是黏膜接触到高风险的动物，比如说猫狗、蝙蝠、狐狸、狼、豹，像这个熊，或者说是这种野生的食肉的哺乳动物哈，接触到它们的唾液、爪子都属于暴露，那存在感染的一个风险。面对可能或者是已经发生的暴露，必须要遵循3不原则。一步呢，就是绝对不要采取一些偏方，不要相信偏方去处置伤口，严禁在伤口上去涂抹像酱油啊、牙膏啊、草药粉末等异物，也不能去吸吮伤口，这些做法非常的不科学，而且不能杀除这个狂犬病毒，反而可能会将病毒推入到组织的深处当中，并且去增加狂犬病发病风险以及破伤风或者是细菌感染的风险。那么这是第一步，绝对不要采取偏方。第二呢，就是绝对不能去凭着主观的判断去轻视风险，就会认为说，哎，没有出血，伤口也很小，这小动物看着也很干净，这些都是我们主观上的去判断，它不代表是一定安全的。狂犬病可以通过肉眼看不到的一些非常微小的破损去进入到我们的体内，比如说像，哎，我们的手指可能会有倒刺，或者说是被猫的舌头这个倒刺划出细微的划痕等等。那么如果说这样细微的划痕或者是一个小倒刺的这个小的伤口去接触到它黏膜或者接触到它的唾液了，那都有可能会传染上这种狂犬病。在接近100%的致死率面前，我们不要存有任何的侥幸心理，任何的侥幸都有可能去致命，所以说你一定要去就医，去评估，去规范，去处置。第三步呢，就是绝不徒手接触异样的动物，严禁徒手去捕捉或者是搂抱，或者去是安抚任何正在进食的、受伤的、生病的、发情的或者是怪异的这种流浪猫狗以及野生动物，我们都不要严禁去，都不要去徒手去抱它们。此时它们非常容易，因为比如说像这个小猫小狗，它因为受伤了，那你去碰它，它可能会因为疼痛或者是对你的不熟悉、陌生，会发起非常的恐惧，然后去无差别的攻击，或者说是有的小猫小狗它会非常的护食，对你在不熟悉的一个情况下你去碰它，它也有可能会对你发生攻击，所以说呢严禁徒手去触碰它们。那被咬伤之后或者是被抓伤之后也要记住3步，这3步呢是3步走，哎，就是看伤口暴露的等级，然后立即冲洗，尽快就医。第一步就是看准确的判断暴露的等级，很多人认为没出血就没事儿，其实不是的，这是最危险的一个误解。暴露的等级分为3级，处置的方法呢也是截然不同的。1级暴露就是皮肤是完好的，仅仅是被动物呢舔舐了一下，或者说是接触喂养的动物，但是没有发生抓咬，做好皮肤和衣物的清洗即可，这种是无需进行医学上的处理的。2级暴露呢，也就是说我们的皮肤裸露的皮肤被轻轻的咬了，或者说是被抓了之后呢，挠了之后呢，有这种轻微的划痕，或者是红印儿，或者是我们东北话说的起疹子，
或者是擦伤，哪怕说没有明显的出血渗血，但是只要我们肉眼看到了，或者说是觉得非常的刺痛了，那这种就代表表皮有破损了，这样的话算是二级暴露，就必须要规范的冲洗消毒，并且接种狂犬疫苗。那其实有一个非常简单的自测的一个办法，就是说怎么样才能知道破没破损，是属于几级暴露，就是我们可以家里面有酒精、酒精棉，哎，我们去擦拭一下。如果说我们都知道酒精这个如果有患处的话哈，你去碰它，它会有明显的刺痛感，就是我们东北话说的它沙挺。那如果说当你有这种感觉了，那正面的皮肤屏障已经受到了损伤，这种就一定要按二级及以上的情况去进行处置了。所以这种情况是必须要进行处理的。如果说哎，酒精擦拭之后没有明显的感觉，没有疼痛，哎，那这种呢可能就是第一种的一级暴露。还有呢就是第三级暴露，这种就是稍微要严重一些的了，单处或者是多处贯穿性的皮肤咬伤或者是抓伤，出血、倒刺等破损的皮肤或者是开放性的伤口被动物舔舐，那么嘴巴、眼睛、鼻孔、肛门周围的黏膜被动物舔，或者是以上的动物被唾液污被动物的唾液污染，这种都属于三级暴露。那么需要特别注意的是什么呢？蝙蝠咬伤或者是蝙蝠抓伤的话，它是非常细小的，我们可能没有办法去察觉到，因此只要是与蝙蝠有任何的直接接触，无论是肉眼能否看到伤口，都属于三级的暴露。二级暴露当中呢，受伤的部位在头、面部、颈部等神经比较丰富的中枢神经系统的部位，或者说本人呢这个免疫力严重的低下，这种情况也要按照三级暴露去处理。三级暴露需要在清洗处置伤口之后，不仅要接种疫苗，还需要注射狂犬病被动免疫制剂，主要呢是包括传统的抗狂犬病的血清、狂犬病人免疫球蛋白和新型的抗狂犬病病毒的单克隆抗体。那这个三级暴露呢，就需要这个打的针剂呢要是比较多一些的。那么就是第一步呢，我们来哎，首先看好是判断它暴露的等级，判断好之后呢，第二步我们要进行洗。肥皂水和流动的清水要交替的冲洗，这个是性价比最高，而且也是最关键、最有效的首要的救治措施。第一时间用肥皂水或者是洗手液等这种弱碱性的清洁剂，配合一定压力的流动的清水，有一定压力的流动的清水，这个是非常关键的。然后呢，交替的彻底的去冲洗伤口，大约是15分钟，时间太短的话是没有用处的哈，不能说没有用处，可能效果是比较弱的。然后冲洗的时候呢，水流的方向避免垂直于创面，不要垂直着去这个击打伤口，要倾斜创面去冲洗，防止将病毒冲入到伤口更深的地方。那么有研究显示，冲洗的时候配合使用无菌的纱布或者是棉球擦拭创面，这个是可以提高冲洗的效果的。那么可能就会有人问了，说为什么必须要冲洗15分钟呢？那我10分钟不可以吗？或者说20分钟不可以吗？狂犬病的这个病毒，它经过伤口或者是黏膜进入到人体之后，会在局部组织液和细胞当中短暂的停留，立即用流动的肥皂水进行物理上的冲刷，可以冲走接触部位绝大部分的病毒。那么世界卫生组织也强调，彻底的伤口清洗是暴露后预防关键的第一步。冲洗之后呢，用生理盐水将伤口洗净，再用无菌的脱脂棉吸进残留的液体。那伤口处呢，避免用肥皂水的一个，避免有这个残留。最后呢，用稀释的碘伏或者是具有其他具有病毒灭活效果的皮肤黏膜消毒剂去涂擦伤口。如果说有轻微的出血，不必刻意的去止血。如果说这个出血比较量比较大的话，可能会威胁到生命的时候呢，应该采用压迫止血的方式去控制血流的这个血液的一个流失。那么当我们知道了这个前两步之后，第三步就是一定要去前往狂犬病暴露预防处置门诊，及时的，也就是说这个犬伤门诊哈，我们一定要去接受专业的评估和处置，然后接种疫苗。那这个疫苗呢，可能会根据你之前是否有打过，然后呢多长时间，它会基于你的暴露情况去
有不同的针剂，可能有的是需要接种一次，有的可能需要四针，有的可能需要这个五针，这个是不同的，这个要根据这个暴露的情况以及之前是否在短期内有过打这个疫苗的，身体里面是否有这样的一个剂量的存在，所以这个还是需要医院的一个评估。那么针对三级的暴露，医生还需要在患者的伤口周围浸润注射被动免疫制剂，也就是说这个狂犬病人免疫球蛋白或者说是单体的这个克隆抗体，这类被动免疫制剂呢，相当于直接提供了现成的这种抗体，可以在伤口的局部及时的这个中和病毒，填补疫苗产生抗体前的这个空窗期。当疫苗打进我们身体的时候呢，它是有一定的产生抗体的这个时间的，并不是说打进去立马能生效的。那我们直接及时的去接种到伤口的这个呢，它是可以及时生效的，它可以填补这个空窗期之间对于我们身体的这个免疫的一个抗体。所以说这个呢，还是需要医生的去评估，以及我们这个暴露的一个情况去进行处理。

欢迎您继续回到节目当中。那我们再来看一看，说刚才我们提到了这个狂犬病带给我们的一些危害，以及我们应该怎样去处置。那么其实在平时短视频平台上救助流浪猫狗的这种温情的画面呢，经常是获得大量的点赞，但是在镜头之外呢，实际操作却需要非常严格的规范。那么普通人在表达爱心的时候呢，如果说忽视一些安全的细节，非常容易被猫犬抓伤而咬伤，那么就会面临着狂犬病的一个暴露风险。那么专业的人士也强调，安全的投喂呢，需要遵循保持距离的原则，保持距离的一个原则，将食物放在安全的区域之后呢，我们的人后退几步，切勿用手直接去喂食。流浪动物呢，它们是存在非常强的领地意识和应激反应的。当我们的人手靠近的时候呢，它可能会被认为是，去抢夺或者是攻击的一个行为。同时呢，我们要学会识别动物的一个警告的信号。比如说，当猫猫出现飞机耳的时候，也就是一个耳朵下压的时候，它发现这种嘶嘶或者是哈气的声音，尾巴剧烈的拍打地面，或者说是当小狗出现呲牙或者是低吼，身体僵硬夹着尾巴，这种都是明显的警告的信号，我们就应该立即去停止靠近了，避免对视，缓慢的推离。我们一定要识别出小动物给我们发出的这种警告的信号。虽然说我们想要去投喂，想要去给他们一些温暖，但是一定要在保证我们安全的一个前提下。关爱生命呢是非常值得鼓励的，但是呢一定要建立在科学的防护基础之上，才能够让善意走得更远。那还有就是刚才我们也提到了，说这个如果说狂犬病打这个狂犬疫苗，那打了一半了，我有事情去外地了，或者说是我有一些具体的原因不能在当地去进行打了，那怎么办呢？还需要重新接种吗？那这个呢，有专业的人士也介绍了，只要是提供疫苗品牌和接种日期的首针接种记录，就可在目的地的正规狂犬病暴露预防处置门诊继续完成接种后续的针刺。原则上是应该什么呢？尽量使用同一个品牌的疫苗，以同一程序完成全程的接种。但如果说因为一些客观的条件没有办法去实现，更换其他的品牌疫苗呢，其实同样也是可行的。那医生呢，会依据这个规则啊，或者是规定啊，去调整一些你这个接种的程序，保护的效果是不受影响的。但是需要提醒的是呢，无论是采用五针法的还是四针法的，都必须要严格的去完成全程的接种，千万不要漏针，这个是非常重要的。那么有的人会问了，说接种狂犬疫苗它有没有什么禁忌症呢？那这个呢，一般会在我们打针打疫苗的时候呢，都会告诉我们回家有哪些这个哪些禁忌啊，或者是有要忌口啊，或者是这个不能剧烈的运动啊等等啊，都会有一定的相应的这个告知。我们也一定要在接种完之后，在这个门诊留观30分钟，以免在这个期间发生一些伤口上的红肿等等的一些原因。所以说呢，我们还是要及时的去听医生的去处置。那么如果说我们家里面有宠物，或者是有这个工作与之相关的，应该如何预防狂犬病呢？首先就是定期的为宠物去接种狂犬疫苗，确保它们免受感染。这样的话呢，也可以保护自己和周围的人。那像是兽医啊，或者是动物饲养员呢，以及在狂犬病高发地区工作或者是旅行的人群，建议是提前接种预防这个疫苗去进行预防。

0: 那曾经为你写的心绪的烟花的曲，那些年那瞬间说的话对的语。
1: 那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我们下期同一时间与您再会。
0: 却又假装无言，那曾经为你

FM 97.9兆赫，您的资讯直通车，这里有最新的时事新闻，让您第一时间了解世界动态。这里有实用的生活资讯，为您的日常生活提供便利。锁定 FM 97.9兆赫，获取全方位多角度的资讯信息，让您的生活更加丰富多彩。温馨提示，广大燃气用户请注意，冬春季节室内通风不畅是燃气事故的多发季，在日常生活中一定要注意安全使用燃气，避免酿成燃气事故。以下几点提示要牢记：一、严禁私接乱改燃气管道设施，禁止在燃气管道上挂搭重物及电线，不要将燃气管道设施封闭在柜内，以免发生燃气泄漏时引发燃气事故。二，请选用符合国家标准的带熄火保护装置的天然气灶具。国家规定燃气具的使用年限为8年，超期必须更换。三，应对家中燃气管道设施接口，定期用洗洁精泡沫水查漏。家中如有使用普通灶前阀和胶管的用户，请及时联系燃气公司免费安装管道燃气自闭阀和复合金属铠装软管，软管两端要用管卡紧固好。四，禁止使用两种气源或燃料，请及时清理灶具周边的易燃物，使用灶具时不要短时间内连续点火，因为空气中燃气浓度不断升高，易发生爆燃事故。五，使用燃气时一定要有人看管，防止汤水溢出浇灭火焰或火焰被风吹灭，造成燃气外泄，引发安全事故。使用完后要及时关闭灶前阀和灶具开关，并保持室内通风。长时间外出时还应关闭燃气表前的总阀。六，当闻到燃气异味或怀疑燃气泄漏时，应保持冷静，及时关闭燃气管道总阀，轻缓打开门窗，严禁点火用气或使用明火，严禁开关油烟机、排气扇，严禁触动任何电。

燃气管道阀门井和燃气调压设施周边，严禁动用明火或燃放烟花爆竹。当发现燃气管道设施泄漏时， 请及时拨打我公司24小时抢修电话，729-9558，729-9568，长春市盛昌燃气工程有限公司双辽分公司。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7.9兆赫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即将为您播出的是大喇叭工作室评书联播乡村振兴正当时，警法在线，融媒之声，生活下午茶，979会生活，打开车窗说亮话，
1: 广播剧联播。

走向强大，我们靠的是什么？我们靠的就是军魂，我们靠的就是我们军队广大指战员的战斗意志。纵然是敌众我寡，纵然是身陷重围，但是我们敢于亮剑，我们敢于战斗到最后一个人。一句话，狭路相逢勇者胜，亮剑精神就是我们这支军队的军魂。见风所指，所向披靡。

李云龙毫不在意丁伟之流的奚落，他坦然道：教员同志，你看咱们班学员当中啊，就是有些歪风邪气，看见平时表现较好的同志积极发言吧，就一窝蜂的扑上来打击讽刺啊，就像是一群嗡嗡叫的苍蝇。对于这些思想落后的同志，我只有两点回答：第一，对他们的落后思想坚决斗争；第二，对他们的挖苦讽刺只当是放屁，怕听拉拉鼓叫那还不种地了啊。现在我发言，这库尔斯克会战啊，教材上写了，当时德军有90万人，苏军有133万人，技术装备的数量啊也略多于德军，多出40多万人，那还叫大致相等。大家都知道战场上以多胜少这算不了啥啊，在一般情况下你用一个军打一个师，就算打赢了那也没啥好吹的，这不明摆着吗？要连这都打不赢，那你就回家哄孩子去吧，还打什么仗啊？所以说呀，这题目出的不好，没法讨论。我建议咱们讨论一下淮海战役。我就纳闷，淮海战役开始的时候

华野跟中野凑起来才60万人，可国民党军呢有80万，论装备那就更没法跟人比了，人家天上有飞机，地上有坦克重炮，论机动能力咱们就是靠两条腿，人家靠的是汽车轮子，正经的机械化兵团呐。大家讨论讨论，咱们怎么就稀里糊涂用60万人收拾了他们80万人呢？这通话把教员说的张口结舌，半天都没话。一场战争的胜负不光取决于双方军事力量优劣的对比，还有政治、经济、外交方面等诸多因素。对于这些携胜利之威的学生们，教员无法用简单几句话来讲明白。这一下学员们可来了兴致，纷纷起哄。丁伟发言说，老李，我来告诉你，是蒋介石帮了你们，他要是不炸开花园口，黄河就不会改道，那就不会造成大面积的黄泛区，像黄百韬兵团、黄维兵团都是被黄泛区拖住了，汽车轮子被烂泥陷住了，还不如两条腿快呢。所以说呀，是蒋介石帮了你们忙。咱们就不讨论这个题目了，还是说说我们四野吧。以少胜多的战力我们有不少，我给大家介绍一下，就是我们纵队吧。李云龙一听话题被扭到四野的战力上去了，便来气了，去去去啊，是你发言还是我发言呢？动不动就你们四野，你们到东北捡了那么多洋烙，接收了小鬼子多少装备，那是你们打仗缴回来的吗？你们有100多万人，打谁打不赢啊，一人一口唾沫都能把人淹死，你们算啥以少胜多？我们华野装备是差点，可好歹是咱自己从敌人手里夺来的，你满世界打听打听，60万吃掉80万的战力，哪个国家有啊？李云龙的话有些伤重，来自四野的学员都不爱听了。他娘的，按老李的意思，那我们是连打都没打，白捡了这么多设备，靠啐口唾沫把东北啐下来的，又他妈的一路啐到了海南岛，这不是看不起我们四野吗？是可忍孰不可忍，跟他娘的老李没完了。再看四野的学员七嘴八舌的朝着李云龙开火了，讽刺谩骂全来了，这个课堂上简直就乱成了一锅粥了。在军事学院的课堂上，四野的学员七嘴八舌的朝李云龙开火了，讽刺和谩骂一下子全来了。老李，你这是他娘的吃灯草灰放轻巧屁呢，老子要是啐口唾沫到海南岛，那你狗日的就是撒泡尿撒到福建，总共就3大战役，我们四野就打了2个，没有我们四野，全国解放就得推迟几年。奶奶的，先不提辽沈战役，就说老子们出关时那才10万部队，不到3年就打出100多万，那是吹出来的啊！三下江南，四保临江，血战四平，那可是-40度的大烟炮天，枪栓都冻住了，老子们一步一个脚印打出来的。来自一野的副军长罗大征也嘻嘻哈哈的打圆场，哎呀，都别争了别争了，还是说说延安保卫战吧。我们教导旅和新四旅总共才2万人，胡宗南有多少人呢？20多万。要说以少胜多，那我们一野战力最多了。盘龙大捷、青化边，来自二野的常宝胜也不甘落后，插嘴道，我们二野千里挺进大别山打得咋样啊？别净吹你们的战力，解放战争当中我们二野最先发动的反攻，给他来了个中路突破，中路一破，全国的战场都活了，这叫破击一点，全线动摇，你们都得跟着沾光。课堂上是越闹越乱，学员们先是相互争吵，各自代表自己的野战军，然后一致把矛头对准了教员，一口一个你们我们的，似乎教员就是国民党军方面的代表，这逻辑是现成的。在战场上你们是手下败将，现在那有什么资格当我们的教员呢？而挑起这场事端的李云龙这会儿趴在桌子上鼾声如雷了。当天晚上李云龙接到通知，马上到院长室，院长要找他谈话。李云龙一琢磨不对劲儿，这事儿肯定不是啥好事儿，前120师老师长总不会要请他这个老部下吃饭叙旧吧。

0: 来了这么多的日子，老师长连面都没露过，李云龙自己都不相信他能有这个面子。就算他天不怕地不怕，可一听说刘伯承要找他，心里面也直打怵啊。先不说刘伯承是他的老师长，就是他刚参加红军当个扛老套筒的战士的时候，刘伯承那已经是赫赫有名的红军参谋长了。李云龙忐忑不安地站在院长室门前高喊：“
1: 报告！”
0: 进来。里面传来了一声冷冷的回应。刘伯承坐在一个巨大的红木写字台的后面，面对着大门，写字台上堆满了文件和书籍，显得凌乱不堪。此时他正专心致志地用绒布擦着眼镜。李云龙立正敬礼：“
1: 老师长你好。”
0: 刘伯承没吭声，也没抬头，就像是根本没看见李云龙一样，继续擦他的眼镜。这李云龙站也不是，坐也不是，只能笔挺地站在那儿。就这样足足过了五分钟，刘伯承擦完眼镜重新戴好，背着手在办公室里来回踱步。李云龙壮着胆子问：“
1: 老师长，您找我有事儿啊？”
0: 院长很平静地说：“
2: 李云龙，咱们有十多年没见了吧，你来了几个月了，我这事情太多也没有跟你谈过，你怎么样啊？有什么问题需要我解决吗？”
0: 李云龙这下松了一口气，看来是没啥事儿。院长心情不错嘛，于是他拉过一把椅子坐下，大大咧咧地说：“
1: 哎呀，老师长，您了解我，我这个人呐，文化底子薄，是个粗人，只会带兵打仗。你说现在啊，非让我在这学习，那还不如杀了我呢。你还是让我回部队带兵吧，将来打台湾，那我们军当第一梯队，打不下来您砍我脑袋。”
0: 院长似笑非笑地看了他一眼：“
2: 李云龙，你太谦虚了。我承认你打仗打得确实不错，既然仗打得这么好，当学员似乎有点委屈你了，这怪我考虑不周啊，对部下没有量才使用。所以呢，为了弥补我的过失，你看看这个。”
0: 院长说着指着写字台上的一份文件。李云龙拿过来一看，是一份委任状，任命李云龙同志为南京军事学院教员，院长刘伯承。一看这个，李云龙当时就傻眼了，他觉得自己脑门上正往下流着冷汗，浑身刺痒的难受，费了好大劲儿才吐出几句话来：“
1: 老师长，您这不是拿我开心吗？啊，我这底子咋当教员呢？”
2: 李云龙，我相信你，你能当好。你回去整理一下啊，搬出学员宿舍，我跟营防部打个招呼，给你一间教员宿舍，好好干吧。
0: 李云龙磨蹭着不走，他知道自己那点能耐，在课堂上捣乱可以，真要是正经的教课，别说自己没那本事，就是丁伟、孔杰那些刺儿头也应付不了。他能想到丁伟他们知道自己当了教员会怎么样跟他捣蛋。
1: 哎呀，老师长啊，您饶了我吧，我干不了这个，还是让我回部队吧。
0: 院长猛地一掌拍在桌上，吓得李云龙从桌子上蹦了起来，重新立正。刘伯承怒不可遏地吼道：“好你个李云龙啊，胆子不小啊，课堂上捣乱，顶撞教员，聚众起哄，你了不起啊？啊，你看看你，还像个军职干部吗？给我站好！”李云龙站得笔直，一声都不敢吭。院长怒气冲冲地训斥：“
2: 你现在的身份是什么啊？”“
1: 不是军长，是学员。
2: 学员就要尊重老师，老师以前不管干过些什么，可人家现在穿的是解放军的军装，是你的上级，是你的同志，你就得尊重他们。”“
1: 哼，打了几个胜仗就了不起了？谁都看不上眼了？老天爷老大你老二啊，没人管得了你是不是？我告诉你，就你肚子里那点文化差得远了。你不是不服气吗？好啊，我叫你来当教员，我这个院长跟全体教员学员明天就

0: 色在下面给你当学生，怎么样？哎呦，老师长啊，我犯错误也不是一次两次了，哪次不都改了吗？你就别出我洋相了。那你告诉我，你想当学生呢，还是想当教员？选一条。当然是学，我当学生，当然是当学生了。那好，回去给我写一份检讨啊，内容要深刻，别想扯个一张半张纸来糊弄我啊！明天当着全体学员的面。 跟教员道歉，态度要诚恳。听见没有？大声点！听见了！李云龙就这样灰溜溜的回到了宿舍。丁伟他们已经知道李云龙挨了训，于是幸灾乐祸的明知故问：“老李，是不是老首长请你吃饭叙旧啊？你们幺二九师的人这次算是熬出头来了。” 这老首长怎么也得照顾照顾吧，不像我们是吧？咱们都没人疼啊。李云龙正没好气呢，一边待着去。老子正考虑当教员的事儿呢，我要当了教员啊，我非好好收拾一下你们这几个家伙。丁伟乐不可支的说：“哎呦呵，还真没看出来，你李云龙也想当教员？你要当了教员，老子就该当院长了。”老李。 你别不好意思，不就是写个检讨吗？好好写啊，认识要深刻。念检讨的时候呢，要做出沉痛的样子，最好能挤出两滴眼泪来。我跟同志们会原谅你的，谁都难免犯错误嘛。啊，改了还是好同志。正说着，窗外有人喊：“丁伟，马上去院长室，院长找你谈话。”这一下该轮到李云龙幸灾乐祸了。
1: 哈哈，丁伟啊，去呀，去呀！发什么愣啊？你小子虽说不是我们幺二九师的人，可是院长喜欢你呀，说不定也要请你吃饭呢。
2: 田雨来信了，老李你好，告诉你一个好消息，咱们的儿子出世了，体重7斤8两，非常健康，我随嘴儿。 就给他起了个名字，叫李健，希望他永远都健康成长。这事儿没跟你商量，请你原谅。我想人的名字不过是个符号，没必要在名字问题上多动脑子。我已经给孩子请了保姆，生活方面已经安排好，请不要挂念。我已经接到通知，去河南一所军事外语学院学习，学制是3年。记得以前和你说过，等到全国解放了。 我还要去上大学，多学一点知识总没坏处。上中学时，我那所学校是个教会学校，英语是必须掌握的，这是我的第一外语。我现在学习的是俄语，另外还选修了一门法语。由于有了外语基础，我学习不会太吃力的。告诉你一个好消息，赵刚前些日子被调到北京工作，任总参谋部政委。昨天我接到冯楠的来信。 他告诉我说，他跟赵刚已经于上个月在北京结婚了，我心里真高兴，默默的为他们祝福。他们夫妻在信中要我转告你，非常感谢咱们给他们俩创造了相识的机会，他们彼此都感到很幸福。冯楠告诉我，当他第一眼见到赵刚的时候，就像突然遭到了雷击，因为他感到在前世就曾经跟赵刚相识。赵刚也告诉他。 自己也有同感，你看，多浪漫呐！这是真正的缘分。老李，你学习的顺利吗？身体怎么样？一定要保重自己。我虽然不知道你在学院里的表现，但根据你的性格，我可以猜到，你的性格里有一种不安分的因素，不愿意受约束，喜欢我行我素的。一旦你的行为受到限制，就要想方设法闹出些事儿来。 这是你的弱点，也是优点。毕竟一个人应该保持自己思想的独立性，这倒也不是什么坏事儿。关键是你要努力学习。你既为职业军人，就要做个优秀的军人，而优秀的军人是要不断学习的。随着时代的发展，你过去所参加的战争已经成为历史，要应付现代化的战争，就要有现代化的知识和思维方式。最近我看了一些资料。 正在朝鲜进行的这场战争当中，我们的装备和战术都很原始。 对美军的战斗力和作战方式都估计不足。

0: 军事学院高级指挥系的学员全部被授予少将和中将军衔。一时间，高级指挥系将星云集，特别是将军礼服发下来之后，大家很是兴奋了一阵子。谁也没有见过这么漂亮的衣服，礼服的式样是仿苏军样式，孔雀蓝色的毛笔记面料，领花和袖口都是用真正的金丝线手工精绣的，藏青色的领带，小牛皮做的松紧口式半高腰皮靴，肩章上的金色将星和胸前金灿灿的八一勋章、独立自由勋章、解放勋章交相辉映，将军们个个都威风凛凛。这支从贫困山区走出来的、曾经破破烂烂像叫花子一样的队伍，如今成了一支正规的、各种条令和等级制度森严的军队。李云龙本来挺高兴，还把礼服穿好，站在镜子前神气了一会儿。等他看完全部将官的授衔名单之后，才发现有不少跟他同资历的老战友都授了中将衔，而自己则是个少将，顿时心里就不平衡了。他娘的，要不是被降级，如今老子怎么也弄个中将啊，老子长征时就是团级了。他发牢骚时根本没想想，他在团级的位子上有四次被降为营级，和同资历的战友们比，这不能不影响他的晋升。李云龙正烦着，见丁伟拎着紫红色布面的礼服箱气哼哼地闯进来，他一扬手把礼服箱扔到了墙角里，冲李云龙大发牢骚。李云龙，你看没看授衔名单啊？我们四野的纵队司令除了我至少都是中将，王大牙跟我一起提的纵队司令这次也闹了个中将，单给我一个少将啊，这上哪儿说理去？这身礼服老子不穿了。李云龙没好气地说，你瞎吵吵个什么啊？你以为你该受个啥？是不是该受你个元帅呀？做梦去吧你。
1: 请您继续收听长篇小说《亮剑》。

0: 双辽人民广播电台评书联播，
1: 接下来播出单田芳评书《乱世枭雄》。
2: 其实吴景莲也不傻，知道这个资义局是属于官办，哼，换汤不换药，我呀就在这屈就吧，混碗饭吃就不错了，等待机会然后再说。所以呢，他跟奉天的大官小官都相当熟悉，人们对他表面上非常尊重，不然的话赵尔巽能把他给请来吗？见面之后分宾主落座，赵尔巽就问了吴先生，我刚从北边回来，听说奉天政局动荡不安，请问究竟都发生了哪些事情？吴景莲长叹一声，大帅呀，现在不光是咱们奉天，全国皆然呐。现在以孙中山、黄兴为首的成立了什么同盟会，要推倒帝制，建立共和，要叫老百姓当家，成立什么民主国家呀，这乃时代之潮流，任何人也阻挡不了。这不奉天也闹腾起来了，那个头头大概您有耳闻呢，这人岁数还不大，姓张，叫张荣。您不在家的时候，他领导游行示威。

数以万计的人都拥护他，卑职也没办法，只好跟他打交道。你没在家这时候，奉天已经成立了奉天省国民保安会呀。什么叫国民保安会？那就是老百姓一致的要求，不要什么总督巡抚，应当啊变成什么国民当家做主，所以呢才成立这么个会，以代替总督衙门行使职权。啥呀？啥呀？这经过谁允许了？哎，你们就这么办。大帅息怒啊，皇上老子也没辙呀，不信您到市面去看一看。大帅，识时务者为俊杰呀，您打听打听南方各省，现在有14个省宣布了独立，都成立了类似这样的会呀，不管舵主啊，这就是共和的标志。大帅，您手大能捂得过天来吗？要不顺应这个潮流，谁也得不了好结果哟。哎，张荣这个小子，他到底是个什么人？大帅，您听我说，这张荣啊，是辽宁抚顺的人呐，字英华，号叫辽鹤。哎，别看他年纪不大，还有著作呢。他著了一本叫《辽鹤集》，宣传什么新思想，主张民主共和，反对封建专制。听说1903年，该人还到过北京，还学过翻译，对英文、法文、俄文还相当精通。就是1904年日俄打起来的时候，他就弃学又回到抚顺，又奔走在大连一带。据卑职所知，他与一个叫丁开章的人在新兵还成立了什么关东独立自卫军，购买枪支弹药，还跟海龙人叫王格臣组织什么乡团抵御外汇，挽回主权，折腾的可够凶的。虽然后来被朝廷给禁止罗令解散，但此人不甘寂寞，到了1905年又回到北京，创办什么秘密刊物，这刊物的名字我想不起来了。总而言之，他主张的跟孙中山、黄兴是一模一样啊。现在这个人又回到了奉天，大肆活动，受到各界的拥护和支持。你想，光他一个人能行吗？没人给他宣传，没人捧他，绝不至于到这种程度。大帅可不能低估了此人呐。那么以先生之见，我该怎么办？大帅，您要听我的，明天他们要正式成立这个大会，您回来了非请您参加不可，您呢顺水推舟，您就参加，他们说什么您就答应，就表示支持，千万别逆潮流而动，然后看看形势再说。那倘若朝

0: 廷怪罪下的。哎呀，我的大帅，现在朝廷自顾不暇呀，哪有功夫管咱呢？您是封疆大吏，主宰东三省的事情，您就说了算了。这种事情，您要不答应的话，恐怕这大帅的位置你也坐不住。赵信没辙了，第二天就在奉天省城参加了国民保安大会。在这个会上啊，赵尔巽才看见张荣，他一瞅这小伙儿辫子没了，哦，心事儿的，头上是马子盖。这马子盖是什么？就那个大辫儿吧，贴着根拿剪子绞下去了，半长不短的那头发就叫马子盖。穿着一身西装，都是洋事儿的小伙，也就二十几岁啊，车轴汉子五短的身材，走起路来非常精神。吴景莲把他请过来给赵尔巽做了介绍，赵尔巽恨得牙根都痒痒，不敢得罪，还欠欠身说了几句鼓励的话。他们都坐在主席台上，紧跟着大会开始，各界的代表在台下是座无虚席啊。吴景莲主持会议，哎，他平能白话，在日本也学了不少新词儿，所以呢，吴景莲说了一些冠冕堂皇的话，然后请张荣讲话。张荣人是正牌的革命党嘛，发表了长篇演说，字字血，声声泪，把清政府的软弱说的是淋漓尽致，说到各国列强欺负中国什么原因，就与中国太腐败了，必须废除君主，建立共和国，只有人民当家作主，国家才能富强，我们才不能备受欺负。有很多人都被感动哭了，赵尔巽能听得进去吗？还得听，他心里头说，这个叛逆，这个乱党分子，我跟你玩不了。他还作劲呢。大会结束之后进行选举，奉天国民保安大会一致推选赵尔巽为会长。你得利用他呀，他现在手里有权呢，你要把赵尔巽一脚给踢开，那是办不到的事，所以选他为会长，大家鼓掌通过，又选了五个副会长，吴景莲、张荣全是副会长，同时宣布会章会规。这个保安会实质是最有权力的一个组织了，那个总督衙门此后就等于虚设了。赵尔巽一听选自己做会长，那我这权没丢啊。没过几天，他的真相露出来了，他根本就不放权，表面上他是会长支持革命行动，实质背道而驰。比如说张荣他们请示他要经费，他千方百计不给，就剩是零点纸墨他也不给，而且赵尔巽暗中下绊子， 指使手下的爪牙破坏保安会。那保安会啊，干什么也行不通啊。张荣无怒之下脱离保安会，另在奉天成立个保安激进会，自任会长。你不是不支持我吗？我自己来。派人到上海去联系，到广州去联络，受到同盟会革命党人的支持，各地的舆论也支持东三省的革命行动，而且还买了不少枪支弹药。与此同时，庄河还出事了。据说庄河有个女革命党，一身红啊，骑着大马，双手能打枪，把庄河的县衙给占领了，把县官给枪毙了，开仓放粮啊，挑起革命党的大旗。几乎在同一时间，辽阳也出事了。辽阳有个革命党叫顾仁仪，此人也领着不少革命党人啊，冲进知府衙门，赶走知县，开仓放粮，宣布辽阳已为革命军所占领。虽然以后失败了，但是这个震动可够大的。紧跟着有个叫蓝天卫的从山海关秦皇岛一带回到奉天，要在奉天一带组织革命军。这个蓝天卫在前文书咱也不止一次说过，他过去是满清的一员武将，官拜协领，领着第21混成协。他非常支持吴禄贞，吴禄贞就是革命党啊，后来受株连，被清政府讲的免职放逐，多少年默默无闻，现在他也回来了。那蓝天卫有声望啊，振臂一呼，众人响应啊，整个奉天省大有山雨未来风满楼之势。赵尔巽一看，坏，我要再沉默下去，东三省整个保不住了，现在只有一样，抓破脸用兵镇压。但是无有可调之兵，他掐手指这么一算计，这么大的省城调不出人马来。忽然他想到了张作霖，对，那个张雨萍手下有几千人马呀，听说那都是精锐部队，现在在洮南驻防，我急需用他。如果把他调到我的身边，有这几千支枪，就能把省城保住啊！马上连夜的拍发了密电，调张作霖回奉天。
1: 那刚才咱说了，张作霖就盼的是这手，要不是孙烈臣劝他，他早回来了。
0: 接着赵尔巽的电报之后，张作霖乐得奔奔直奔。各位，机会来了，这回回到奉天，咱是如鱼得水呀。传我的命令，马上开马连夜回奉天。 他这手下四五千人转战南北，那可了不得，真可以说是一兵师啊。这些年张作霖没干别的，把别人的外烙全都扩充到军备上了，枪支弹药不是东洋造就是德国造，名义上他四五千人，要讲战斗力两万人也不换。就这样，张作霖风驰电掣一般回到奉天，到了小西边门，转过塔湾，就到了龙门了。龙门是哪儿？就是现在沈阳小西边门，那个不叫沈阳，就叫奉天嘛。这个小西边门据说修的阔套了，是铁柱圆顶的拱门，左右还有盘龙柱，用铁浇筑的金龙，栩栩如生啊！军队都在这过，上面挂着块横匾，横匾上四个金乎乎的大字：“陪都重镇”。因为清政府的发源地是东北啊，因此这属于陪都。你多曾看见小西边门，也就是看见龙门，就是说已经到了奉天了。张作霖一看心花怒放，把马的速度缓慢，等了等汤二虎这帮人，大伙知道有事赶紧围拢过来了。雨婷，昨天什么事？
1: 进城之后看我的颜色行事，既要稳又要狠，既要急而不要鲁莽，谁也不准给我捅娄子，要捅了娄子因小失大，休怪我翻脸不讲情。你放心吧，队伍一定要整齐，不准私住民宅，不准调戏妇女，不准破坏社会秩序，叫他们看看张某的军队别墅一致跟他们是截然不同。大伙点头称是，重新编队，按照张作霖的要求浩浩荡荡开进奉天。什么时候？日头往西转的时候，老百姓一看来了军队，有的人看出来了，张统领张作霖的军队又怎么调回来了，不是要打大仗，谁知道呢？一看军队进城之后，先扎到教军场，张作霖告诉大伙全编动，听我的信，带上八名护兵，把马头一落，只敢奔总督衙门。甩正下马，整理整理军服，来见赵尔巽。赵尔巽没想到他回来的这么快，电报刚发出去，听说张作霖回来了，哎呦，可见这救星子，他破例是降阶而迎。东三省总督跟张作霖比，那官也差的太悬殊了。要在往常，能接他吗？那张作霖得跪着往里爬。今天破格了，因此降阶而迎。张作霖扑通跪倒在地，大帅一向可好，卑职叩见大帅，免免。哎呀，雨婷啊，你回来的太 快，

0: 我两眼望穿，就等着你呢。大帅，你尽管吩咐，此地并非讲话之所，到里边我跟你说。赵尔巽把张作霖请进密室赐座，然后压低声音把奉天的形势一五一十全告诉了张作霖。张作霖听完了仰面大笑，哈哈哈哈，大帅不必忧虑，我听完之后我觉得没什么了不起的，有我手下这几千支枪杆子什么都解决得了，只要大帅命令一下叫我干什么，我是万死不辞。
1: 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2: 双辽人民广播电台评书联播，
3: 接下来播出单田芳评书《乱世枭雄》。
0: 赵尔巽见着张作霖，真是旱苗遇上春雨呀。到了现在，他就得依靠张作霖的枪杆子了。他没放张作霖走，谈话足有两三个小时，把奉天组的形势以及发生的事情一五一十都告诉了张作霖，叫他做的心里有数。你看张作霖呢，脑袋好使，不用笔录记得清清楚楚的。最后两个人研究怎么办怎么办怎么办，张作霖一笑，大帅您就交给我吧，您瞧好吧，没什么了不起的。掌了灯以后他才走回去，分兵派将如何布置咱不必细说，单说激进会的会长张荣，这小伙才28岁呀，年富力强，精明强干，这些日子为革命奔走，干劲十足，眼见着形势一天好于一天，他非常高兴。昨天晚上给孙中山、黄兴亲笔写去了信，报告在奉天的一切情况。第二天激进会要开个大会，因为最近呢从上海起运，有一部分枪支弹药要运到奉天，他想派人到大连港去接手这批武器，回来要阻止武装暴动。参加这个会的人不到100人，人家开这会啊不是偷偷摸摸的，就在咨议局大楼，上午10点开会，人们到齐了。可正在开会的时候，有个人叫赵海祥，是会员，就告诉张荣了，张会长您可小心点啊，张作霖回了奉天了。嗯，他回来不回来怎么样啊？听说张作霖回来连饭都没吃，就进了总督衙门，跟赵尔巽密谈了好几个小时啊。你要防备着，别看赵尔巽是什么保安会的会长，明面支持你，暗中拆咱们的台啊。他爹暗中下绊子拿咱们开刀，咱还要谨慎从事。嗨，放心吧，时代之潮流谁敢抗拒，他张作霖算个什么东西，他敢吗？放心吧，不过咱们加点小心也就是了。说完了继续开会。正在这时，就听门外一阵大乱，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 一阵杂乱的皮鞋声，啪，把会议室的门给踢开。张荣以及会员们闪目观瞧，冲进来100多个全副武装的大兵，一个个横眉立目，枪上都上着雪亮的刺刀，为首的是个小个，穿着大马靴，拿着马鞭子，挎着手枪和军刀。张荣能服这气儿，往前紧走两步，把手一伸，站住！你们是哪儿的？为什么冲进会场连个招呼都不打？你们荷枪实弹，这是对付谁？哎，你们当官的是谁？那小个过来了，把胸脯一拔，我就是当头的，我还报个号吗？张作霖，张雨婷，就是我。哦，你就是张作霖，请问张统领，你要干什么？干什么？你们在这干什么呢？开会。你们开的什么会？哎，谁允许你们开这种会了？你们不安安稳稳的过日子，没事跑这来炸刺儿，什么游行啊、示威，搞什么民主共和呀？你们纯粹是吃饱了撑的。我今天奉上峰所差，来抓你们这些不法之徒。张荣啊，据理力争，那能讲出理性吗？要不中国有那么句话，秀才遇见兵，有理讲不通。张作霖上一眼下一眼打量打量，我说你就是什么基金会的会长张荣吧，是我又怎么样？又怎么样？我打你个王八蛋！打！事先都准备好了，过来几名打手抓住张荣，摁翻在地，拳头撇着，这顿糟，打得满脸是血。然后张作霖吩咐一声：“把你拉去。”把张荣拉出去之后，过来一个人手拿名单，念一个抓一个。何孝宽，谁是何孝宽？我，绑起来。傅学仁、赵海祥、刘思义、李鑫、王宝存、王学礼、贺仁良，全部抓起来。这些人都在。念一个名捆一个，念一个名捆一个，凡是嫁出去的。张作霖事先把车都准备好了，砍人的那个亡命招子也都准备了，按着名对上号，给插上招子，然后架到车上。参加会的100来人呢，一看架出10几个去，剩下的人全傻了。张作霖来回溜达了几圈，冲着他们一阵狞笑：“马把子的，你们听明白了？我老张吃的是大清的俸禄，我就得给主子干活。我他妈不管你们说什么。”你们反对朝廷就不行，你们就是乱党，乱党！国家有规定，对乱党杀无赦。不过话又说回来，念你们都是无知之人，受了张荣的鼓动，不知好歹，跑着他妈凑热闹的，下不为例。今天老张高个手把你们饶了，你们再要聚会， 再要散布谣言，犯到我手里的，以张荣等人为例，滚，都滚蛋，把别人都给放了。被抓的那些人驾着车上啊，张作霖亲自押着游街示众，在奉天转了八门八关，前边吹着丧门号，老百姓全看得清清楚楚。然后架到四平街十字路口是就地斩决，把脑袋砍下来装在小笼子里头，挂在八门八关示众。这还不说，从这天开始，张作霖就进行了血腥镇压，凡是嫌疑犯怀疑的一律逮捕，天天在四平街这游街示众，天天砍人，把革命党粘贴的标语全都撕光了，老百姓吓得是关门闭户，连大街都不敢出。凡是发现游行示威的，张作霖领人赶到，不是杀就是打呀，疯狂的镇压。咱们单说这天，张作霖当监斩官，又出斩了几个人。刚伯马要进城，有人给他送信儿，统领大人，我们刚得到的情报，南方革命党人混进了奉天城里，听说要刺杀大人呢，您可多加谨慎。马巴子的这套吓唬那胆小怕死的，我老张没有可怕的，进城。催马带护兵，他进了西边门了，刚走到大西门，楼上扔下一颗炸弹，正好扔到张作霖的马前。张作霖眼尖呢，一看这家伙黑乎乎的、圆乎乎的，直冒烟啊！张作霖顿感不妙，把马的铁骨梁一提，双脚一夹裆，这马可太好了，谁从炸弹的上面越过，窜出就有一丈多远，刚过去炸弹就响了，结果炸死两名护兵，还炸伤了一匹马。张作霖大头朝下从马上就摔下去了，等众人急救发现他没受伤，只是把脸抢坏了。张作霖匆匆大怒，把这块给我封锁了，搜搜。搜查的结果又搜出五枚炸弹来，都在那房上搁着，不知谁放到这儿的。找革命党人哪儿找去？谁脑袋上也没贴贴，也没赞字儿。张作霖都到了疯狂的地步了。听信儿说南方来的，甭问，南方人可疑性最大，凡是这一带南方人一律逮捕。您说那南方人惹谁了？跑这做买卖的有的是，凡是那个调的，什么赵先生呢、请你多关照啊，凡是这味儿的全抓。抓去之后是飞行拷打，有的屈打成招，有的死在酷刑之下，愚者的全都投入死囚牢。这张作霖就这么干了， 经他这么一镇压呀，奉天的局势刷一下都稳定下来了，谁也不敢游行示威，谁也再不敢讲共和二字了。张作霖心满意足，又请示了赵尔巽，他要领两营兵出去扫荡。赵尔巽同意了，拨下枪支弹药来。张作霖开始清乡啊，先到庄河，后来遇上了牡丹红，经过激战之后把牡丹红战败。牡丹红在东北没有立足之地，进了关，转回身来奔辽阳，又消灭了顾仁义一伙，然后又捉拿蓝天卫。蓝天卫消息挺灵通，事先跑了，张作霖扑了个空啊。后来他又清乡多日，觉着没什么问题了，回到奉天，赵尔巽亲自为他举行了盛大的庆功会。打这天以后，赵尔巽是离不开张作霖，张作霖也离不开赵尔巽，两个人是互相利用。赵尔巽心里说话，张作霖呢、你这他妈的是个土匪出身，红胡子的底儿，目不识丁，反正你就是胆大敢干，像你这种人呢、我从心里往外是烦的，但现在没办法，我还得用你。等迟早有一天政局稳定下来，我再收拾你，我是不能用你就得了。张作霖也有想法，没事他就冷笑，心说赵尔巽今年70多岁了，老棺材皮了，我还得称他做大帅，大事小事得他批准，他不批准我就办不了。他娘的，我老张就不愿意给别人当儿子，迟早有一天我把这老棺材皮给剥了掉，我在这儿说了算，我请示谁呀？天是王大，我是王二，两个人真是同床异梦。过了日子不多，形势变化了，清帝退位，南北议和，袁世凯在北京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你说这才几个月的时间就变了，消息传到闭塞的东三省啊，怎么这么说话呀？东三省比什么也比不了关内，人家都是先行一步，那这地方他就不行，人也发怒，消息也不那么太灵通的，守旧思想还相当严重。但像这种大事儿，老百姓无不震惊啊，谁都不相信。皇上真倒台了，成立中华民国了，大总统袁世凯在北京继位了，往后得把黄龙旗撤掉，挂五色国旗了。这件事儿对张作霖的打击也不小。张作霖盘算了一下，看来张荣这帮人说的对，时代之潮流谁也抗拒不了，真他妈硬点嘞。哎呀，我怎么办？我依靠谁？张作霖请示赵尔巽，赵尔巽这两天闹牙疼， 你们这老头那么大岁数了，牙口还不错，两腮全肿起来，愁眉苦脸，他也说不出个所以然来。现在虽然改朝换代了，他还是东三省的总督啊，没接着中央的命令，就得当一天和尚撞一天钟。这赵尔巽为清朝的垮台痛哭流涕，但他也挽救不了魏王啊，他现在就等着了，哎，让我干我就干，不让我干回家了。你像他这样，你能问出什么来？张作霖哪次来也问不清个所以然。回去的一想，我呀就得撇开赵尔巽，我干我自己这套。对这时局呀，张作霖也摸不清，心说这他妈跟打仗两回事儿吧，大概这就是政治吧，政治跟军事是不同，我得请问明白人去。他问谁去了？当天晚上他串个门来找了不起的大学问家、政治家袁金凯。这个袁金凯就是辽阳人嘛，这人颇有才学，喜谈政治。袁金凯在日本也留过学，在中国又是老饱学，举人出身，双手会写梅花篆字，出口成章，提笔成词啊，看的那书也太多了。前些时在革命高涨之时，大家公推他为东三省咨议局的议长，但是他也发现赵尔巽并不怎么喜欢他，什么事情跟他也谈不成。袁金凯一赌气，在家里都不露面了，光挂那个牌子不干事儿。自从张作霖到了奉天之后，久闻他的大名，一来二去两个人处成好朋友了，一文一武。张作霖跟人家一谈话呀，觉着自己矮了半截儿。没事，张作霖撤自己的嘴巴子，马巴子，妈的还得念书。我这大老粗啊，干脆不行，人家说那玩意儿我都听不明白。哎，说的是那么个理儿。哎呀，张作霖一想，要想干大事，没有这样的人帮忙，那是不行的。古往今来，皆通一理。那曹操那么有学问，手下还养一大帮谋士呢，荀彧、荀牧、荀攸、郭嘉，一个赛一个。刘邦也好，谁也好，都得有，何况是我呀？光抓唐二虎一帮混了吧唧的家伙，到时候说不清的子无毛有来，那怎么能行呢？所以他格外看重袁金凯，两个人关系非常好。袁金凯也不傻，看透了当今乱世没枪杆子打头阵不行，他也相中这个大老粗张作霖。
1: 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4: 感悟历史篇章，聆听岁月往事，这里是双辽记忆。
2: 双辽人民对伤病员，无论是在战场上还是在转运过程中，都亲如家人。在四平战役中，担架队员刘格生、赵万良把自己的衣服脱下给伤员盖，王永安拿出自己的钱给伤员买鸡蛋，高中生用自己的饭盒给伤员接尿，民选的队长王永发 冒着敌人密集的炮火从火线上抢下很多伤病员。

0: 战友的尸体抢下埋葬。担任做饭的杨春和，只要一做完饭就主动上火线去抢救伤员，抢下来后马上给喂水喂饭。战时自卫战争支援委员会组织人力每天都接应转运伤病员。据胡永明回忆，打四平下来的伤员很多，每天午后接运一次，少时170人，最多时一次接1600多人。伤员一到，马上有人招待慰问，他们把募集来的烧饼、鸡蛋送给伤员吃，负责把伤病员运到在郑家屯的3个战勤医院。1948年，辽北医院也设在郑家屯，由医护人员包扎处理后，再中转到各兵站。伤病员多时，很多老乡家把自己的好房子、热炕倒出来给伤病员住，如原老爷庙一带和博山屯都住过伤员，为伤员烧水做饭。居民老屈头把自己的被拿给伤员盖，自己侍候伤员。兵站工作人员刘顺、任庆祥等送伤员时，对伤员照顾得无微不至。双辽各界人士还经常开展慰问伤员的活动。1948年元旦，由县政府郑科长率爱国自卫战争支援委员会、防疫会、商务会、妇女会、木铁工会、学校等各界各单位，带着肥牛、慰问金等到各战勤医院慰问伤病员。解放战争时期，双辽人民无微不至运转看护伤员，对每一位伤病员都亲如家人的同时，中共双辽县委成立了自卫战争支援委员会，组织人力每天都接应转运伤病员，共出动医生314名，看护伤员28806人次。女代表穆老太太俯首于每个伤员的脸上，给予伤员无限爱抚。小学生们也高兴地唱歌给伤员听。1947年1月前后，郑家屯区一次慰问伤员就募捐7360元钱的东西。他们还组织慰问团安抚荣军，给荣军安家，帮助做买卖、发展生产。半年给52名荣军特别照顾1200元。白氏村在20天内就慰问伤员4次。10月29日，范村长自愿慰问伤员一口猪。11月1日，40-50名老百姓又送给伤员一头牛，各家的男女老少都来了，到各病室去唱歌安慰伤员，问伤口疼不疼，病好一些没有，冷不冷。11月末，伤员撤走后，白氏村干部又冒着风雪去慰问，拿纸烟给各位抽，伤员十分受感动，表示病好后坚决回到前方去多消灭敌人。1948年，东北野战军转入全面反攻阶段，于文清曾2次担任辽北省前线劳军慰问团团长，亲赴四平慰问全体指战员。1949年1月，北平、天津解放，于文清任辽北省慰问团团长，代表全省人民到关内慰问第4野战军全体指战员。阎宝航主席多次率代表团慰问前线战士和民工。一次，阎宝航主席和夫人高素彤女士赴郑家屯火车站慰问光荣负伤的前线将士。本期的双辽记忆节目就播送到这里，文字来源中国共产党双辽历史。
1: 感悟历史篇章，聆听岁月往事，这里是双辽记忆。请保护广播电视发射塔，让安全信号永远在线。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节目。您听到的每一条新闻，看到的每一帧画面，都依赖地下光缆的畅通。施工前请拨打12345查询线路图，别让挖断的光缆切断千万家的视野。保护广电设施，就是守护信息的生命线。
1: 法律明文规定，破坏广播电视设施最高可判7年，盗窃电缆、损毁基站、 莫为蝇头小利触碰法律红线，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社会共监督。FM97.9兆赫，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声音伙伴。我们以专业的态度、丰富的内容、贴心的服务，为您打造一个多元化的听觉世界。无论是时事新闻、财经动态，还是文化艺术、娱乐休闲，亦或是健康养生、情感疏导，我们都能满足您的需求。在这里，您将能听到世界的声音，感受到生活的美好。FM97.9兆赫，您身边的交通广播，您出行的好帮手。我们为您提供实时的路况信息，让您在拥堵的道路上也能畅通无阻。我们关注交通安全，传播交通法规，提高您的出行意识。我们还为您带来丰富的汽车资讯、旅游攻略，让您的出行更加便捷愉快。无论您是驾车一族，还是乘坐公共交通的乘客 ，FM97.9兆赫，您在路上的最佳伴侣。FM97.9兆赫全新改版来袭，如同一场炫酷的流行 party， 融媒之声带来最新鲜的资讯风暴，打开车窗说亮话，分享超然的新闻故事，跟上节奏，一起在 FM97.9兆赫的声音世界里狂欢。2025，我们不见不散。

0: FM 97.9兆赫，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声音伙伴。我们以专业的态度、丰富的内容、贴心的服务，为您打造一个多元化的听觉世界。无论是时事新闻、财经动态，还是文化艺术、娱乐休闲，亦或是健康养生、情感疏导，我们都能满足您的需求。在这里，您将能听到世界的声音，感受到生活的美好。
1: FM 97.9兆赫，这里有网红美食探秘，有热门话题畅聊，还有动感音乐嗨翻全场。2025全新改版上线，和 FM 97.9一起聆听最嗨的声音。这里有真善美的感人故事，敬业奉献，助人为乐，孝老爱亲。用真诚传递温暖，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在你身边。作为一名扎根基层的麻醉医师，李丹在平凡的麻醉岗位上数十年如一日坚守临床一线，用严谨专业的医术、无私奉献的初心、恪尽职守的担当，为基层群众筑起一道坚不可摧的生命安全防线，用实际行动诠释着新时代基层医务工作者的劳模精神与医者担当。自从业以来，李丹始终把患者生命安全摆在首位，对待每一例麻醉做到精益求精，一丝不苟。术前细致评估病史，定制精准方案，术中全程值守，精准调控风险，术后贴心随访，安抚情绪。多年来，他严守医疗准则，严把诊疗关口，始终坚守岗位，履职尽责，保持临床麻醉工作零差错、零事故，用心用情守护辖区群众生命健康。
2: 是妇幼保健院手术室护士长兼护理部主任董密。
3: 我跟李丹主任共事已经30多年了，见证了他从毕业到现在成为大专家、大主任的全部成长过程。从学习上呢，李丹主任可以说。

0: 主动钻研麻醉前沿技术，积极参加各类学术培训和专业进修，不断更新知识储备，提升临床救治和应急抢救能力。同时，他主动发挥骨干带头作用，做好年轻医师传帮带，毫无保留分享临床经验和实操技巧，带动科室团队整体业务能力稳步提升，为基层麻醉学科建设发展夯实基础。面对麻醉师这样一个全年无休、24小时待命的工作岗位，多年来，李丹始终舍小家顾大家，节假日主动值班值守，事事冲锋在前，热心帮助同事。凭借着扎实工作和突出业绩，他先后荣获四平市五一劳动奖章、四平市技术能手、双辽好人、最美职工、医德医风先进模范等多项荣誉称号。
1: 是妇幼保健院麻醉科主任李丹。
2: 我从事临床麻醉工作近30年，虽然没有惊天动地的壮举，却始终以守护生命为己任。未来我会继续扎根基层医疗一线，不忘初心，砥砺前行，以更饱满的热情、更精湛的医术、更务实的作风，全身心投入到医疗救治工作中。
0: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感谢您的收听。
3: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节目。您听到的每一条新闻，看到的每一帧画面，都依赖地下光缆的畅通。施工前请拨打12345查询线路图，别让挖断的光缆切断千万家的视野。保护广电设施就是守护信息的生命线。
0: 法律明文规定，破坏广播电视设施最高可判7年，盗窃电缆、损毁基站，莫为蝇头小利触碰法律红线。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社会共监督。请保护广播电视发射塔，让安全信号永远在线。生活中总有一些时刻需要一份温暖的陪伴。 FM97.9 兆赫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就是您身边最贴心的朋友。当您开心时，我们与您一同欢笑；当您难过时，我们给您安慰和鼓励；当您疲惫时，我们用舒缓的音乐为您放松身心。让我们的声音成为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陪您走过人生的喜怒哀乐。

0: 在每一个晨曦出露的清晨，在每一个华灯初上的夜晚，调频 FM 97.9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始终陪伴在您身旁。我们用温暖的声音为您驱散孤独，用动人的故事伴您进入甜美的梦乡。无论您是在繁华都市的车水马龙中，还是在宁静乡村的小道上，只要打开收音机，就能感受到那份浓浓的情感依托。 FM 97.9兆赫，您的心灵伴侣，与您一路相伴。 FM 97.9兆赫，您的资讯直通车，这里有最新的时事新闻，让您第一时间了解世界动态。这里有实用的生活资讯，为您的日常生活提供便利。锁定 FM 97.9兆赫，获取全方位多角度的资讯信息，让您的生活更加丰富多彩。
1: 聚焦热点事件，关注重大案件，
2: 以法律的视角观察，
1: 以专业的思维剖析，有观点，有依据，有态度，不偏激，
2: 专业实用，涉及民生百态。
1: 锁定警法在线。
2: 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警法在线。今天我们

节目首先来关注唐山烧烤店打人事件的最新消息，此案异地办理有哪些依据和积极意义。还有一个案例上了热搜，结婚16年，男子发现三个孩子都不是亲生的，而妻子反怼说血缘重要吗？这位江西的陈先生和妻子生了三个孩子，陈先生发现妻子疑似出轨，于是带着三个女儿做了亲子鉴定，结果显示女儿都不是亲生的。那隐瞒孩子血缘的行为构成了欺诈性抚养，如何在法律上让这位妻子付出应有的代价呢？好，首先来聚焦一下唐山烧烤店打人事件的最新消息。经河北廊坊市广阳区人民检察院批准，陈继志等9名犯罪嫌疑人已由廊坊市公安局广阳分局执行逮捕。廊坊市公安局广阳分局通报，根据河北省公安厅指定管辖，发生在唐山市路北区某烧烤店的寻衅滋事、暴力殴打他人案件，由廊坊市公安局广阳分局侦查办理，广阳分局将严格依法办案，并自觉接受群众监督。好，今天我们请到了张晶律师来进行点评。你好，张律师。这个案件河北警方指定

0: 些相关的事实，也回答广大的这个人民群众对这个案件的关心，是大家都想知道这个案件情况到底怎么样了。另外呢，就是网上我们也注意到，不断的会有一些新的人在举报揭发，说还存在其他的这些黑恶势力。那像类似于所有这些事情呢，通过后续的这个进一步的侦查，都会来回答就是广大网友的这些关心的。
1: 我们也希望这起全国人民都高度关注的打人案件能够通过异地办案啊，异地的这个警方能够办成一个铁案。好，谢谢张律师。好，我们继续关注该案的最新消息。随着九名涉案人员全部归案，他们的身份背景也成了民众关注的焦点。一些涉案人员可谓是劣迹斑斑，涉及经济暴力、民事等多种违法犯罪。陈某志涉及非法拘禁案，刑拘在逃，还涉及交通肇事逃逸，也曾被列为失信执行人。涉案人员刘某也疑似有前科。另外，陈某亮曾因犯开设赌场罪服刑。相关消息引发了公众对于其是否为惯犯以及是否涉黑涉恶的怀疑。6月10号，唐山市委书记武卫东强调，从严从快，依法严惩，同时要举一反三，在全市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回头看，当地的表态表明了打击黑恶势力的决心。涉案人员是否存在案中案，以及背后有没有保护伞，这些都值得有关方面一查到底。

7岁的小妞乘坐父亲杨某驾驶的车辆的后排座上，没有系安全带。车辆在某路口左转的时候，遇到了王某驾驶的直行超速的车，两车相撞，小妞被甩出车外身亡。交警认定杨某和王某是负同等责任，杨某夫妇将王某以及保险公司诉到了法院，要求王某赔偿150万元，保险公司在保险限额之内承担赔偿责任。法院认为，事故发生在保险期内，应当先由保险公司在交强险赔偿限额内进行赔偿，不足部分由保险公司在商业三者险的范围按照责任比例予以赔偿，仍然有不足部分由王某予以赔偿。最终判决保险公司赔偿医疗费、死亡赔偿金等各项损失共79.5万多元。

0: 法律的力量应当跟随着公民，就像影子跟随着身体一样。警法在线携手法律专家，陪您用法律视角观民生、查事情、品人性。
1: 欢迎您继续收听警法在线。近日有个案子也是上了热搜，结婚16年，江苏男子发现3个孩子均非亲生，而妻子反对说血缘重要吗？江西上饶的陈先生和妻子于某结婚16年，两人生下了3个孩子，本来以为这会是一个人丁兴旺、多子多福的家庭，然而一次亲子鉴定让陈先生感觉天都塌下来了。据江西广播电视台都市频道报道，近日陈先生发现已经结婚16年的妻子好像出轨了，他就和3个女儿做了亲子鉴定，结果显示女儿都不是他亲生的。那么他如何发现妻子出轨的呢？夫妻俩都在外打工，平时也靠手机的语音和视频沟通，但那段时间以来呢，妻子经常拒接，这让陈先生心生了疑惑。因为两人用的是同一款手机，陈先生就在手机上做了定位。不久前的晚上，妻子再次挂断了他的电话，于是他打开了手机定位看。

0: 看到了妻子定位竟然是在一家宾馆，于是陈先生在宾馆门口守了一夜，早上他看到妻子和另一个男人出现了。从这个时候起，两人感情就有了裂痕。他带着小女儿做了亲子鉴定，结果显示并非亲生女儿。虽然这个结果令陈先生很崩溃，但是考虑到三个女儿的家庭和16年的夫妻关系，陈先生还是希望妻子能够回归家庭。但是很快妻子又离家出走了，而且还说了句要把大女儿和小女儿都带走。那这句话让陈先生瞬间炸开了锅，他又带着大女儿和二女儿去做了亲子鉴定，结果这三个女儿都不是陈先生亲生的。如今妻子又突然离家出走了，记者也拨通了陈先生妻子的电话，他表示说既然他不认为孩子是他的，那就不是呗，我现在巴不得孩子不是他的，孩子叫了他爸爸10几年，他能做出这种事情来，那跟畜生有什么区别？我不认为我出轨，血缘关系有那么重要吗？据报道说，目前陈先生已经起诉离婚了。那今天我们再次来请教张晶律师，也是婚姻家庭方面的专业律师。嗯，你好，张律师。
1: 哎，丹青老师好。
0: 这陈先生妻子的话也是挺令人惊讶的。他说血缘关系那么重要吗？别人没有生的不是照样抱养吗？这些话您怎么来评价呢？
1: 在有的家庭当中，没有血缘关系并不是特别重要，比如说是收养家庭，再比如说是继父母子女的家庭，但是这些家庭当中都是人家知道的呀，人家是愿意接受这种情况，
0: 性质完全不同的，
1: 完全不同。我觉得陈先生愤怒的是他不知情，咱们也很难说他跟孩子16年了哈，没有感情，我觉得肯定也会有很深的感情，感情越深，我觉得受到的打击伤害就越大，所以呢，我就对于这个女士说是血缘关系重要吗？我觉得他是忽略了一个重要的事实，他应当把这个情况告诉陈先生。如果陈先生接受，那是他们相互之间的爱，彼此都能接受的事情。如果对方压根儿不知道，那这个性质就不一样了。这个性质你是对婚姻关系的一种破坏，所以
0: 欺骗，
1: 对，这是一种。就是对夫妻关系的一种忠诚的义务的一个破坏，同时呢，其实也是对于陈先生的这种养育孩子的一种欺诈式的抚养。
0: 是的，是的。
1: 对，
0: 所以他这种说法就让人觉得他很
1: 理直气壮，
0: 理直气壮不说，让人们觉得超出了人们正常的一个认知的一个范围之内了。怎么能讲出这种话出来？
1: 除非只有一种可能，就是他们在结婚之初，双方两个人都知情。但是从这个对话当中，从整个这个故事报道当中看不出来这个陈先生是知道的，不然的话他不需要通过亲子鉴定去验证这个事儿。
0: 是是。
1: 所以就是很难说，我觉得婚姻的各种形态都有吧，但是我觉得他这种价值观挺奇葩的。
0: 那么刚您提到了一个隐瞒孩子血缘行为是构成了欺诈性抚养。这给我们来解读一下。
1: 通常情况下，我们养育子女其实都指向的是希望养育的是自己的子女，再或者就我们刚才说到的说养子女呀、继子女呀，这是另外的一层法律关系。那么在我完全不知情的情况下养育了一个跟自己没有一丁点血缘关系的孩子，在中国绝大多数的家庭当中，其实血缘关系在男性还是非常看重的，就是他很在意婚姻是不是就是在满足自己的这个传宗接代的需求。另外呢，就是养育孩子一定会投入感情，那我投入的这个感情不是我自己的孩子和是我自己的孩子其实还是有很大的差别的，所以在这方面来讲，我去投入了那么多精力的爱这个孩子，同时还有一个经济上的付出，那我是基于一个不知情的不知道的一个真相我去付出的，这种情况下在法律上就构成了欺诈式抚养。
0: 那么这个民法典有相关规定吗？
1: 民法典是有相关规定的，就是这个欺诈式的抚养不是一个法律的一个概念，它不是一个法律上的名词，但是呢，就是关于夫妻之间的这种对婚姻忠诚的这种义务，以及在抚养那个亲子关系的这些方面，都有一些相关的规定啊。
0: 那么如何让在法律上让这位妻子付出应有的代价呢？
1: 对于妻子的这种行为，这个陈先生他有几项权利。
0: 嗯，
1: 首先呢，这个女方的对婚姻不忠的这个行为，造成了一个对婚姻夫妻婚姻关系的破坏。
0: 嗯，
1: 那么据此，男方是可以作为提起离婚的一个事由的。
0: 嗯，
1: 我们都知道，就是通常如果没有一个法定的过错事由的话，一般起诉第一次离婚的时候，出于维护婚姻的考虑，是不一定能够获得支持的。
0: 嗯，
1: 但是如果是对方存在过错行为的话，那显然已经连生三个不是婚生子女的话，
0: 嗯，
1: 那这种情况就是非常显而易见的一个婚姻过错行为了。嗯，那么基于这种情形，陈先生可以作为提起离婚的一个明确的法定事由。
0: 嗯，
1: 然后第二点呢，是在提起离婚的同时，是可以向女方主张要精神损害赔偿的。我觉得我们都能理解接受，别说法律这么规定了，
0: 嗯，
1: 你就是伤害了人家的感情呀。
0: 对对对，
1: 啊，所以他是可以要精神损害赔偿。
0: 嗯，
1: 那第三项的权利呢，是基于我错误的处分了我对孩子的养育的这种付出。
0: 嗯，
1: 那我可以要求你返还我给孩子付出的抚养费。
0: 嗯，那这种费用怎么来计算？依据又是什么呢？
1: 费用的计算通常是要酌情考虑，比如说在当下要起诉离婚的话，要结合本地区的经济的水平发展，孩子的实际支出。
0: 嗯，
1: 农村养育一个孩子19年义务制教育没花什么钱，那这是一个计算方式。那孩子我从小送的是私立学校，住的是寄宿制，
0: 哦，
1: 然后又不一样。
0: 啊，
1: 要结合具体的实际情况，另外双方的收入，还有为这个孩子的一些付出，等等的，要计算出来一个大概其的一个公有的一个数字。那么依据这个数字，付出了多少年，那就再乘以这个年限，这个数字就基本上就出来了。
0: 嗯，
1: 但是也仅仅就是能够支持的是一个最低的一个数字。咱们都知道，养育孩子其实有很多钱和精力都是看不见
0: 的。
1: 是的
0: ，无法计算的。
1: 没错。
0: 那这里面陈先生应该最大的伤害，其实还不是财务的损失，是情感的损失。那么可以要求精神损害赔偿。那这个费用怎么来计算，怎么来判定呢？
1: 对，精神损害赔偿是这样的，就是从法律层面来讲，精神损害赔偿它更重要的意义是对于婚姻当中的某一项行为，法律持否定性评价的态度。
0: 嗯，
1: 就是很多人在离婚的时候，在坐在法庭上，他特别希望能够对自己的婚姻的这么多年，我付出了多少，我做的怎么怎么样，得到最终的一个结论。
0: 嗯，
1: 那么这个精神损害赔偿金呢，是建立在你有过错的前提的基础上。
0: 嗯，
1: 首先认为你做错了，这个时候就不再是像这个女士那么理直气壮的说我做错什么了。
0: 嗯，
1: 她畜生不如。嗯，法律会告诉你到底是谁不如什么。
0: 嗯，
1: 那这种情况下是法律在引导一种价值观，然后同时呢确认你这个行为是有过错的这种前提呢，你需要支付相应的一个精神损害赔偿金。
0: 嗯，
1: 这个跟各地区的经济水平呀，然后还有这个过错程度有关系。
0: 哦，
1: 大多数我们比较常见的是50000，它的这种就是价值评价的意义大过于它的金钱意义。
0: 但是这个钱都是夫妻俩的共同财产嘛，比如说您也曾经提到过，是左兜掏右兜的事儿。
1: 没错。
0: 那这个怎么来进行一个赔偿，履行这个赔偿呢？
1: 不离婚的话说要求这个赔偿哈，其实不离婚也没法提。
0: 对呀。
1: 因为只有在离婚的时候同时提起精神损害赔偿金。很多人说我不离婚，但是我认为他伤害我感情，我能不能单独提？是不能提的啊，没有独立的这一项的诉权。
0: 哦，
1: 所以在离婚的时候提呢，那就不一样了。离婚的时候是在比如说他们夫妻双方分割财产，一共他们家庭全部财产是100万，一人分50万。这个时候呢，女方还要对男方承担赔偿责任呢。
0: 嗯，
1: 那再从女方分到的财产当中再拿出来。所以对于男方来说还是有实际意义的。
0: 其实它是一个公平的意义要大于这个实际钱数的意义。
1: 对的是这样的。就是很多人其实是非常希望能有这样的一个评价的一个结论的。
0: 嗯，那比如现实当中丈夫发现了妻子这个非亲生子女的事情了，但是呢这个妻子一方他不拒绝配合做亲子鉴定。那这个时候法院怎么处理呢？
1: 对，其实这个亲子鉴定的这个事儿啊，在司法实践当中做起来不是那么容易。就是尤其比咱们现在假设女方在他们双方发生矛盾了，男方怀疑孩子不是他的，他和女方吵架说孩子到底是不是我的，我要做亲子鉴定。女方带着孩子跑路了，他跟男方分居，他再也不见了。男方就是自己怀疑他没有亲子的这个鉴定样本做不了，所以这种情况下呢， 如果是说男方已经有一些基础的证据起诉到法院的时候，我就能证明你对婚姻存在不忠。
0: 嗯，
1: 然后我就跟你讨论这个事情的时候，比如说有录音，女方就当时就说了，说你连畜生都不如，孩子就不是你的，不是你的才好呢。比如说有这样的对话，但是呢没有亲子鉴定，那么据此就可以作为一个申请亲子鉴定的一个基础证据。这时候另外一方不配合，法院可以做出对他不利的推定，
0: 对妻子不利的推定、啊、
1: 对妻子不利的推定、
0: 嗯、
1: 你做我们就尊重结果、
0: 嗯、
1: 你不做你现在肯定是心里有鬼，因为有基础证据、嗯、你自己已经承认了、嗯、那么就推定孩子就不是男方的。
0: 哦，可以做一个叫、
1: 嗯、
0: 你要承担不利后果。
1: 没错，承担不利后果。
0: 嗯， 嗯，那么在同类的案件当中啊，比如说作为没有过错的丈夫，他已经将这个房产或贵重物品啊赠与这个非亲生子女了、
1: 嗯、
0: 这能撤销吗？
1: 大概率的情况下是可以撤销的，因为赠与我赠与的对象是我自己的亲生子女，是我的
0: 亲生子女来去做的、
1: 哎、我的血缘关系的子女、
0: 嗯、
1: 那么我赠与的这个对象的目标错误了、
0: 嗯、
1: 那这时候就使我产生了一个错误的处分，这个错误的处分我知道，那我现在我知道了，我要求撤销回归到原来的状态是有合适的理由的。
0: 嗯
1: 嗯，
0: 那假如咱们这个案件当中陈某他将来老了，
1: 嗯，
0: 他可不可以要求这几个非亲生的子女尽到这个赡养义务呢？
1: 对于老大来说，两个小的没说多大年龄哈、
0: 嗯、
1: 对于老大来说，推测他的年龄应该在15岁左右，实际上到18岁就已经成年了。
0: 嗯，
1: 如果是说确确实实这个陈某他后面再也没有机会，他也年龄大了、
0: 嗯、
1: 可能组建家庭再生育子女这种情况不大可能的话、
0: 嗯、
1: 那这个时候也就意味着他把他全部的精力其实就是付出给了这几个孩子，
0: 非亲生的孩子。
1: 哎，那么从他自己的付出上，从道义上来讲，这几个孩子事实上是应当对这个陈某去履行赡养义务的。哎，这里头相对、
0: 嗯、
1: 就还有一些细节是比较复杂的、
0: 嗯嗯、
1: 比如说陈某他就坚决的就跟这几个子女断绝了关系，也把这个抚养的费用要走了，那是另外
0: 一
1: 回
0: 事
1: 儿、啊。
0: 按正常分析的话是应该的。
1: 哎，按正常的话，
0: 法律理论来分析的话、
1: 对对对啊，那按照正常情况下，比如说他也没有说解除他们之间的这个关系，
0: 嗯、
1: 他也没有往回要这个抚养费，他也付出了、
0: 嗯，
1: 那这几个孩子就应当对他去履行赡养的义务。
0: 这是法定责任。
1: 这是法定责任。
0: 嗯、
1: 对、
0: 嗯，当然可能有另外的一些情况，那就看情况，不同的情况不同的分析了。
1: 没错，婚姻案件就是每个案件都特别
0: 的
1: 具体。
0: 嗯，好，谢谢张律师的点评和分析。好，以上是今天的警法在线，感谢您的收听，也感谢今天的现场嘉宾张晶律师，也欢迎听众朋友收听其他精彩内容，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节目。您听到的每一条新闻，看到的每一帧画面，都依赖地下光缆的畅通。施工前，请拨打12345查询线路图，别让挖断的光缆切断千万家的视野。保护广电设施，就是守护信息的生命线。
1: 法律明文规定，破坏广播电视设施最高可判7年，盗窃电缆、损毁基站，末尾蝇头小利触碰法律红线。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社会共监督。请保护广播电视发射塔，让安全信号永远在线。消除艾滋病、梅毒、乙肝、母婴传播，关爱身体健康。FM 97.9兆赫为您量身定制的音乐电台，您的专属音乐频道。这里有最流行的金曲、最经典的老歌、最前沿的音乐资讯、最专业的音乐解读，为您开启一段段美妙的音乐之旅。无论您是在上班途中、工作间隙，还是在休闲时光、睡前片刻，打开 FM 97.9兆赫，让音乐如影随形，陪伴您度过每一个美好的瞬间。

FM 97.9兆赫，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声音伙伴。我们以专业的态度、丰富的内容、贴心的服务，为您打造一个多元化的听觉世界。无论是时事新闻、财经动态，还是文化艺术、娱乐休闲，亦或是健康养生、情感疏导，我们都能满足您的需求。在这里，您将能听到世界的声音，感受到生活的美好。FM 97.9兆赫，您身边的交通广播，您出行的好帮手。我们为您提供实时的路况信息，让您在拥堵的道路上也能畅通无阻。我们关注交通安全，传播交通法规，提高您的出行意识。我们还为您带来丰富的汽车资讯、旅游攻略，让您的出行更加便捷愉快。无论您是驾车一族，还是乘坐公共交通的乘客 ，FM 97.9兆赫，您在路上的最佳伴侣。FM 97.9兆赫，全新改版来袭。如同一场炫酷的流行 party， 融媒之声带来最新鲜的资讯风暴，打开车窗说亮话，分享超然的新闻故事，跟上节奏，一起在 FM 97.9兆赫的声音世界里狂欢。2025，我们不见不散。

0: FM 97.9兆赫，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声音伙伴。我们以专业的态度、丰富的内容、贴心的服务，为您打造一个多元化的听觉世界。无论是时事新闻、财经动态，还是文化艺术、娱乐休闲，亦或是健康养生、情感疏导，我们都能满足您的需求。在这里，您将能听到世界的声音，感受到生活的美好。
1: FM 97.9兆赫，这里有网红美食探秘，有热门话题畅聊，还有动感音乐嗨翻全场。2025全新改版上线，和 FM 979一起聆听最嗨的声音。生活中总有一些时刻需要一份温暖的陪伴。FM 97.9兆赫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就是您身边最贴心的朋友。当您开心时，我们与您一同欢笑；当您难过时，我们给您安慰和鼓励；当您疲惫时，我们用舒缓的音乐为您放松身心。让我们的声音成为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陪您走过人生的喜怒哀乐。

在每一个晨曦出露的清晨，在每一个华灯初上的夜晚，调频 FM97.9 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始终陪伴在您身旁。我们用温暖的声音为您驱散孤独，用动人的故事伴您进入甜美的梦乡。无论您是在繁华都市的车水马龙中，还是在宁静乡村的小道上，只要打开收音机，就能感受到那份浓浓的情感依托。 FM97.9 兆赫，您的心灵伴侣，与您一路相伴。FM97.9 兆赫，您的资讯直通车，这里有最新的时事新闻，让您第一时间了解世界动态。这里有实用的生活资讯，为您的日常生活提供便利。锁定 FM97.9 兆赫，获取全方位多角度的资讯信息，让您的生活更加丰富多彩。温馨提示，广大燃气用户请注意，冬春季节室内通风不畅是燃气事故的多发季，在日常生活中一定要注意安全使用燃气，避免酿成燃气事故。以下几点提示要牢记：一、严禁私接乱改燃气管道设施，禁止在燃气管道上挂搭重物及电线，不要将燃气管道设施封闭在柜内，以免发生燃气泄漏时引发燃气事故。二、请选用符合国家标准的带熄火保护装置的天然气灶具。国家规定燃气具的使用年限为8年，超期必须更换。三、应对家中燃气管道设施接口，定期用洗洁精泡沫水查漏。家中如有使用普通灶前阀和胶管的用户，请及时联系燃气公司免费安装管道燃气自闭阀和复合金属铠装软管，软管两端要用管卡紧固好。四、禁止使用两种气源或燃料，请及时清理灶具周边的易燃物，使用灶具时不要短时间内连续点火，因为空气中燃气浓度不断升高，易发生爆燃事故。五、使用燃气时一定要有人看管，防止汤水溢出浇灭火焰，或火焰被风吹灭造成燃气外泄引发安全事故。使用完后要及时关闭灶前阀和灶具开关，并保持室内通风。

长时间外出时，还应关闭燃气表前的总阀。六，当闻到燃气异味或怀疑燃气泄漏时，应保持冷静，及时关闭燃气管道总阀，轻缓打开门窗，严禁点火用器或使用明火，严禁开关油烟机、排气扇，严禁触动任何电器器开关，严禁穿脱衣物，不要开灯。人员应迅速撤离到户外安全地带，切记应到室外安全处拨打燃气公司抢修电话。七，燃气管道、阀门井和燃气调压设施周边，严禁动用明火或燃放烟花爆竹。当发现燃气管道设施泄漏时，请及时拨打我公司24小时抢修电话。729-9558，729-9568，长春市盛昌燃气工程有限公司，双辽分公司。

聚焦衣食住行，探寻生活万象，用声音传递温暖，用资讯点亮生活。双聊人民广播电台，97.9生活下午茶。

0: 芒种时节呢，雨水增多，气温升高，湿热加重。那么，芒种时节应当如何做好养生呢？
1: 尽情挥洒自己的笑容，爱情会在任何地方流。
0: 芒种这个时候呢，天气比较热，出汗也比之前要多，那么耗伤津液，人呢也比较容易出现像烦躁或者是口渴这样的表现，严重的时候可能甚至还会中暑。那么医生提醒说，随着汗液大量排出，还有各种电解质，那么特别是维持神经肌肉正常功能的钾，假如说体内的钾没有得到及时的补充的话，那则很容易会出现这个倦怠、疲劳或者是精神不振奋这样的一些症状，所以说一定要注意预防暑热，补充水分。

那么正常的情况下呢，一般健康的成年人呢，一般是每天饮水总量为大约是1500到1700毫升。那么夏天这会儿呢，天儿比较热，出汗呢也比平时要多，可以适当的喝到2000到2500毫升左右。那么这个呢，其中也包括了日常的饮用水，还有饭呢、汤啊，或者是粥啊、蔬菜啊、水果都所含的这个水分。那么具体的饮水量呢，要根据个人的身体情况而定。建议大家少量多饮，就是说每次可以喝200毫升左右。就是说不要等口渴了再大量的喝水。另外呢，就是说不要这个用饮料来代替水来喝。另外就是天气特别热的时候呢，也尽量不要喝。

外呢，假如说是患有青光眼或者是心脏疾病以及肾功能异常这样的人群呢，需要这个饮水量呢是需要遵医嘱的。

医生建议呢，夏天这个时候可以适当的喝一点绿茶。绿茶呢是没有发酵的茶，在各类茶叶当中呢，那么绿茶多酚的含量是最高的，经常喝绿茶能够降低心脑血管的这个疾病的风险。那么绿茶呢，性味苦寒，有助于清热消暑、止渴降火，比较适合这个容易上火的人群来饮用。但是我们需要注意的是呢，绿茶不适合过度的饮用，否则容易损伤了人体的阳气，尤其是像儿童啊，或者是老年人或者脾胃虚寒的人群，应该少喝或者是不喝。

另外，在芒种这个时节解暑的话，我们可以试一试自己煮一杯枸杞防暑茶，需要枸杞十克、五味子十二克、菊花十克，冲入300毫升左右的开水，闷泡10分钟之后呢，再加入3克的薄荷，然后再稍微闷泡一会儿就可以饮用了，有补肺生津的作用。

另外就是说午饭之后呢，我们可以休息一会儿啊，30分钟左右。那么这样呢，有助于减缓疲劳和恢复体力，也可以适当的晒晒太阳。正所谓是春夏养阳，和阳光充分的接触，有利于气血的运行和精神的振奋。

说芒种时节这个湿热也在逐渐的加重，那么在湿热的环境当中呢，人很容易会觉得疲倦。那么其实在饮食方面我们可以尝试这样来吃，首先第一个就是清补。那我们这说的清补呢，并不意味着就只单吃蔬菜和水果，那么事实上这个清补呢，它是重在强调补和养，只不过是在补养的同时呢，兼具啊解热消暑的功效。那么比如说鸭肉，鸭肉的最大的特点就是不温不热，有滋阴养胃和健脾补虚和利湿的作用。

另外呢，这个通常苦味的食物都是具有清热解暑和泻热养阴的功效的。那么芒种时节，我们可以适当的吃一些苦味的食物，比如说我们很常见的苦瓜、莲子或者是生菜。那么在这季节吃一点苦味的东西，对身体是大有裨益的。

另外在这个季节呢，我们也可以多吃一点这个酸味的东西。那么酸味呢，是可以敛汗止泻和祛湿的。一些酸味的水果呢，具有去暑益气和生津止渴的作用，比如说乌梅、山楂、柠檬或者是葡萄。

还有呢，我们可以把这个绿豆、莲子、荷叶和芦根加入粳米当中一块来煮粥。这样的粥品食用之后呢，可以起到健脾胃和去暑热的功效。另外像薏米赤小豆粥也可以清热健脾、利湿养肝。

么除了在饮食上的这个养生呢，还有在这个季节我们也可以采用这个穴位按摩的方式，这个起到一定的保健作用。比如说我们找到食指、中指、无名指、小指的第一指啊，第一指关节的这个横纹这个地方，然后给它四指并拢之后呢，从食指到小指这样推啊，推50到100次，这样呢可以缓解腹泻啊，改善厌食和积食。还有就是我们可以找到这个大鱼际的这个顶面，然后顺时针或者是逆时针的给它推揉100到300次，那么这样呢也可以健脾和胃，消食化滞。

另外中医讲的夜卧早起是夏季养生的基本原则，但我们这里讲的这个夜卧呢，并不是说熬夜，而是指在没有困意的情况下呢，可以比平时稍微晚睡一小会儿，比如说30分钟左右。那么早晨呢，按照日常的时间起床，那么有精力的情况下呢，可以早起30分钟左右。

就是在这个时节呢，不要过度的贪凉。有的时候热了，就是确实是特别想吹空调的。渴的时候呢，或者又热又渴的时候，又想喝冰水。那么其实当时可能是觉得比较舒爽，但是却伤在了里面。比如说贪凉久了，那阳气会被损伤，脾胃功能就会下降，容易出现像腹泻、胃寒或者是关节痛的这样的一些症状。那么另外我们在使用空调的时候呢，就是建议不要低于26度。那么风扇呢吹的时候也不要对着直吹，而且冰饮呢最多只喝一小杯，而且最好呢是喝温水。

另外芒种这个时候呢，天气湿热，人也非常容易跟着上火，所以呢我们可以给自己用比较适合自己的方式来降降火，散散步啊，或者是听一听喜欢的音乐啊，做做深呼吸，那么这样呢对身体都是很好的照顾。保持心境平和宁静畅达，也可以取得心静自然凉这样一个很好的效果。

骑行呢是一项对身体有多项好处的运动。那么骑行呢，它是一种有氧无氧运动相结合的运动方式，对全身的血管功能、心肺功能，还有神经系统的协调性，还有肌肉骨骼系统、代谢系统都是有好处的。首先呢，对大脑是更健康的。那么规律的骑行呢，可以促进海马体体积增大，那么这有助于延缓因海马体萎缩而导致的记忆衰退。另外呢，它还可以改善血管功能。那么骑车呢，能够加快心跳，促进血流，血流快速的流动摩擦血管壁，那么这样呢可以进行改善血，进而呢改善血管功能。另外就是说，骨骼除了承重，那么还有造血和储存钙这样的作用。那我们在骑车的时候呢，骨骼适当的受力会促进钙质的吸收，强化骨骼。

另外骑行这个燃脂效果也更好，那么骑行呢会产生后燃效应，也就是说身体的代谢率燃烧热量和脂肪的效率不仅在骑车的时候增加，那么骑行结束之后呢还会维持数小时。

另外呢，也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起到改善睡眠的这样的功效。有研究发现呢，那么久坐不动的失眠患者，每隔一天骑车20到30分钟之后呢，进入睡眠所需要的时间减少了一半，总睡眠的时长呢也增加了近一个小时。还有就是骑行的时候心率的变化呢，依据这个蹬踏速度和地势的起伏而变。那么坚持骑行可以让心肌的收缩更有力，提高心肺的功能。

还有就是长期的骑行呢，可以激活股四头肌，还有臀肌，还有小腿腓肠肌。那么强有力的肌肉呢，既能够避免运动的损伤，也会对骨关节起到保护的作用。

当然我们在骑行的同时，更是要保证运动的健康。那么首先就是把车座要调到一个适合的高度，那么车座不要过高或者是过低，如果座位太高，那么骑行的时候呢会晃动，这个比较大，如果座位太低的话，那么膝盖呢会过度的弯曲，增加关节的压力。所以一般的这个座高呢比腿长要低2到3厘米，这样呢是较为合适的。

另外就是说，这个车座和把手之间的距离不能太大。那么骑行的过程当中呢，身体会过分的前倾，那么长此以往呢，会影响脊柱、腰椎和肩关节等，引发疼痛、劳损或者是损伤。

0: 生会健康。
1: 最实用的养生方法，
2: 补虚不受补，健康人是不需要补的，是药三分毒，药用好了它是药，用错了它就是毒。
1: 最健康的生活风尚，
3: 要说健康二字，不光光是动动嘴皮子，更需要我们持之以恒的去实施，去行动。
1: 中医养生浅显易懂，
4: 健康大智慧，养生一点通，会养生会健康。
5: 健康大智慧，养生一点通，会养生会健康。大家上午好，我是会养生的慧宇。都说啊，这眼睛是心灵的窗户，你的窗户到底明不明亮啊？那这个可能不是说我们自己能决定的，但是啊，也和我们生活习惯、饮食习惯、各种各样的慢性疾病也会息息相关。也就是说，这个身体好啊，气血充足了呢，那这眼睛可能也会明亮。相反，如果有一些慢性的疾病或者你的不良习惯，也会导致一系列的问题。今天呢，我们就说一说青光眼，那也是一个老年的常见病了哈。那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当然了，除了青光眼之外，如果有相关的问题，都可以在今天节目和我们一起来关注。那为此呢，慧宇也为您邀请到了是我们长春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眼科副主任夏青燕主任来到节目当中。夏主任你好。
6: 你好。
5: 嗯，来离我们的这个麦克再近一点，主任哈。
6: 好的。
5: 嗯，那说到这个青光眼，它在老年这个病的群体当中，它占的比例，眼部的啊，这个眼科比例，它能占到多少呢？
6: 啊，有很多呀。这个青光眼的发病率在老年人是很高的，有一种就是原发闭角型青光眼呐、啊，它就是多发于老年人。
5: 叫原发闭角型青光眼，
6: 对的。
5: 为什么要用一个闭角来形容它？这什么概念呢？
6: 啊，这是一个专业的术语。
5: 嗯，
6: 它是分为青光眼呢，它有原发的，有继发的，还有先天的。在原发中呢，它就有开角型的、闭角型的，这是比较专业了哈。
5: 嗯，
6: 那么闭角型它就多发于老年人啊。那么它出现的一个主要的症状呢，就是一个房角的关闭，然后出现眼压的增高。
5: 也就是说，主要症状我们自己老百姓能感受得到的，就是眼睛胀胀的、酸酸的、不舒服了，是吧？
6: 啊，那主要还是以疼痛为主
5: 啊，已经胀的开始痛了、
6: 嗯、
5: 啊、
6: 嗯，
5: 视力下降了。那这个是很快的，这个短时间内就能出现这个问题，还是说它是一个长期的过程才最终导致青光眼呢？
6: 啊，这又分为急性和慢性了啊、
5: 哦。
6: 在临床中，如果是急性的呢，哎，它对视力的损害是非常大的，而且是不可逆的一个视力的损害。伤，嗯，
5: 太严重了哈。
6: 嗯，
5: 一到说到不可逆，我们就觉得这个心一颤哈，就觉得像神经的损伤是不可逆的。那刚才您说到了，如果是急性的青光眼，它也是不可逆的，只能越来越严重，甚至失明。那到底是什么导致了青光眼？有没有一些缓解它的方式和方法？如果说这些不良的生活习惯或者是我们的饮食习惯造就了哈，就是说最终形成了这个青光眼，那我们如何来避开它呢？老年朋友，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如果大家有一系列的眼部问题，都可以向我们的中医专家，我们的眼科副主任夏青燕主任来咨询，让我们的中医专家给您出具良方，看看是茶饮啊、外用啊、口服啊、调理啊，总之这些方子一定要对症下药。

0: 健康大智慧，养生一点通，会养生会健康，我是会养生的慧宇。微信当中的曼陀罗他想问一下主任，他说主任好，慧宇老师好，家里有人就是青光眼，是不是跟看手机有关？老人今年67岁，经常愿意晚上的时候看手机看书，这个文字量挺大的，我们想问一下老师，青光眼和夜间看手机有关系吗？
1: 有一定的关系，
0: 真的有，
1: 对，
0: 为什么呢？
1: 因为吧，夜间呢，我们说灯光比较暗，那个时候呢，我们知道眼部有一个瞳孔，它是随着光线的照射明暗，它是缩小和放大的那么老年人呢，他本身呢就是在一定年龄以后啊，晶体就发厚了，膨胀了，那么本身使这个房角的结构就变窄了，那么如果在暗的地方它瞳孔一散大，那么虹膜就向周边堆积，这样呢房角的就越来越窄，就会堵塞房角，引起眼压增高，这样呢就会诱发青光眼，诱发这种急性的就是剧烈疼痛的视力急剧下降的这种青光眼，所以说一定要注意，不要在暗的时间呢就是看书或者是看手机时间过长。
0: 所以说任何事情我们都要有一个节制哈，如果时间过长的话真的会导致我们的青光眼。那微信当中的这个叫做小鱼儿，他想问一下，他说青光眼是老年人的专利吗？年轻人是不是就和他远离不会得呢？
1: 不是这样的年轻人有一种青光眼叫开角型青光眼，刚才我说了青光眼分开角和闭角，这种青光眼呢，它对视力的损害是不知不觉之中，可能损害的就非常大了而我们有些青壮年就是在工作中突然发现我视力下降了，而且我那个视野就是看东西有的地方就看不清楚了，这是为什么呢？这个时候我们到医院一查，眼压它是高的，但是它不像闭角型的那么剧烈，说疼痛的比较剧烈眼压在50以上，这个开角型呢它一般眼压在30左右，所以说患者的感觉呢是不明显的，但是常常呢它就非常的危险，因为它没有症状就不及时就医。像以前我遇到一个患者，他是怎么发现的呢？他是打乒乓球，对方扔过来一个球呢，他接不到，才发现我这边怎么看不到呢？到医院一查呢，已经是晚期了视力非常差，而且视野已经形成管状视野了大家想一想，如果是管状视野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呢？就非常可怕。
0: 管状视野，那用我们形象的来比喻一下，可能就是本来你的视野是180度，那现在可能也只有前面这一块了，是这意思吗？
1: 对对对，慧宇非常聪明。
0: 那太这想想都觉得特别惋惜就是由于自己的原因耽误了最佳的这个治疗时间。这个也是我们一会儿要跟大家说的，及时的发现问题，及时的去干预它，对于我们的大眼睛来说特别的重要。好了，迎进的是我们来自吉林的沈女士。沈女士你好。
2: 主持人你好，医生你好，我有个问题想问一下，就最近就是看手机的时候我的眼睛会疼，然后偶尔会流泪，然后想问一下应该怎么调一下呀？
1: 这说明你手机的时间看多了
0: 能报报年龄吗？
2: 33。
0: 33岁
1: 说明你这个看手机的时间比较长，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说明吧，你这个眼睛是不是有散光啊？我建议你到医院去查一下有没有散光。
2: 有
1: 散光的人呢，他就是看书或看手机时间长了，就相对比较累。比如说我们正常人看半小时，你看10分钟，可能你就觉得非常难受了，有的像你说的这种症状，流泪呀，非常疲劳、干涩呀等等这些症状都出现了。
2: 那我现在应该怎么办？是减少看手机的时间，然后用上点眼药水吗？
1: 可以用一些管干涩的眼药水，比如说玻璃酸钠滴眼液呀，这些那个滋润眼睛的眼药水。但首要的还是你就减少看手机的时间。不是说不让你看，而是让你在一段时间内就休息一下。
2: 好，谢谢。
0: 明白了好，我们再见。长时间的用眼导致眼部的疲劳，不光光是青光眼的问题，可能还有一系列的眼部的健康的问题。当我们眼睛出现干涩的时候，我们说会有一个经常的动作，就是去揉眼睛。那这种揉眼睛到底能不能解决我们干涩的问题呢？还是说这个加重了它的一些眼部的这个问题呢？想问一下主任。
1: 啊，这个油眼睛肯定会加重眼部问题啊。比如说有一些，我们在一定季节，春秋季节的时候呢，有一种病叫过敏性的结膜炎啊，它是最忌讳油眼睛的啊。那个症状呢，它主要是眼痒为主啊。我们知道眼睛一痒嘛，我们就愿意用手去油，油的话呢，眼睛就会出现结膜的一个充血的水肿，哎，症状加重了。所以说平时啊，我们一定要忌讳油眼睛。
0: 少揉眼睛，尤其是小朋友。那接下来的时候，其实我们要跟大家来关注的是，青光眼之前会不会有一些征兆，有没有一些信号呢？这些信号如果我们能及早的、更早的，甚至比医生还能捕捉到的话，那是不是更好呢？能够防止它进一步的啊这个恶化。在片花之后，我们就请我们的夏青眼主任跟大家说一说，到底青光眼在发病之前有哪些征兆？这些征兆我们普通老百姓就能够捕捉得到。健康大智慧，养生一点通，会养生会健康。我是会养生的慧宇。来看一下微信当中的这个叫做十二。

0: 涂，他想问一下主任，他说我现在眼睛经常会出现畏光的情况，尤其是下雪天，眼睛一睁开就要流泪，甚至必须得戴墨镜才行，这种情况正常吗？今年52岁，以前有过，不是，他说的是现在正是老花眼的症状，这个老花眼和畏光他俩有什么样的关系吗？
1: 啊，老花眼和畏光是两种症状啊。
0: 哦。
1: 老花是指你看近的时候比较模糊啊，看远还比较清晰，这是一种正常的一个衰老的现象。那么畏光啊，那就是一个眼表的疾病了啊，说明你的眼表是不健康的。什么叫眼表啊？比如说我们看到的眼睛的一个结膜啊，还有那个角膜，就是我们的黑眼仁和白眼仁那个部分啊，是可能有一些炎症了啊，建议你到医院去检查啊，用一些修复和抗炎的药物，这样呢，才能使这个症状减轻或者消失。
0: 所以说，这个有必要进行筛查。那这个筛查很复杂吗？
1: 啊，
0: 比如说做一个眼底筛查就可以吗？
1: 啊，做一个就是练习灯的眼表的一个筛查就可以了。
0: 所以当我们出现畏光或者迎风流泪的时候，还真的不能不当回事儿，是不是？
1: 对，不能随便到药店买点药水就行了啊。
0: 哎，很多人有这样的一个
1: 啊，发现很多人都是到药店随便买点药水上，哎，可能会使你的症状加重。
0: 嗯，青光眼一般老百姓会愿意用什么样的方式来解决呢？而这些方式又是您认为不正确的呢？
1: 嗯，哎，青光眼像我们说的这种老年人容易得的这种青光眼呢，它首要的一个症状是眼睛疼，然后伴头侧的同侧的一个头痛和一个恶心呕吐的症状。所以在临床中它常常和什么疾病相鉴别呢？比如说有的人就是以头痛为主，他以为是有什么脑血栓了，或者是其他一些血压高了的疾病，他到神经内科去就诊了。那么一旦出现恶心呕吐，他就到胃肠科去就诊，这样呢就会忽视了眼部的一个症状。像我以前一个患者啊，他出现了恶心呕吐头痛，他到吉大医院急诊科去就诊了。结果呢，当时可能值班的医生呢是一个博士生学生啊，没有什么临床经验，给他做了一个头部的 CT 啊彩超啊，都没有问题，但是就是忽视了眼部的检查。第二天的时候到我们这里来就诊的时候呢，眼压已经特别高了，我们说形容是指侧眼压坚硬如石，然后视力几乎是就是剩光感的视力了，非常可怕。所以说像这种青光眼呢，一定要非常重视，及时到眼科就诊。
0: 坚硬如石，那这个就是眼压已经高到一定的程度了。
1: 对，
0: 眼压高说明里面的这个眼的液体非常的多，是这样吗？
1: 对对对，就是排除受阻了。
0: 哎，这个我们要及时的去关注它，有的时候它会容易和其他的一些脑部疾病混淆。刚才老师已经说到了几点，其实关于青光眼还有一些这个提前的征兆。之后呢，我们会继续请我们的夏庆燕主任和大家来分享关于眼部的健康以及呵护。健康大智慧，养生一点通，我是会养生的慧宇。关注我们的健康，关注我们的大眼睛哈。这个我们说中医会说了，说这个要想我们的眼部健康，那首先的气血得充盈。那当我们这个气血不足的时候，眼部是不是也会受到很大的影响呢，主任？
1: 嗯，那是这样的啊。
0: 嗯，
1: 我们说中医呀，治胃病的思想啊，已经是由来已久啊。早在几千年前，比如说像我们《内经》中就说啊，是故圣人不治已病治胃病，不治已乱治胃乱。说上工都是治胃病的、啊，
0: 对，
1: 就说现在的理念都是从治愈疾病到什么呢？像预防疾病和提高健康水平这个理念来发展的、啊。
0: 所以要防我们的眼病的出现，真得是从我们的提高气血的这个循环有关系，是吧？
1: 啊，是这样。
0: 当这个一些身体出现了异样的时候，那它就会影响我们的眼部的问题。刚才您也说到了几点，包括青光眼的一些恶心啊、眼胀啊。
1: 嗯，
0: 那还有没有一些症状？其实也提示了我们，你有可能也是一个青光眼的趋势或者眼病的趋势呢？
1: 啊，比如说鼻子发酸，
0: 嗯，
1: 还有看灯有红彩环，哎，这个都是一个症状啊。
0: 鼻子发酸，这不是鼻炎的一个症状吗？
1: 啊，不是，在那个我们青光眼的早期也有鼻酸呐、
0: 啊，
1: 看灯有红视啊。就是有一圈一圈的那个彩色的一个光圈啊，对，这些都是一个早期的一个表现。
0: 嗯，也就是我们说五官科耳鼻喉都是相通的，
1: 对，
0: 当你的鼻子出现问题的时候，可能也会影响我们的眼部的问题。
1: 嗯，对。
0: 那在其他方面还有没有一些我们老百姓经常容易这个忽略的一些症状呢？
1: 比如说像我们年

0: 轻人啊，啊，他有近视啦，总戴眼镜的这样的人啊，他总觉得哎，近段时间这个眼镜总是不舒服，频繁的换戴眼镜，哎，这是也是一个哎青光眼的一个可能是一个早期的一个表现，啊，即使要到医院去检查，为什么你这个眼镜总是不舒服啊？哎，这也是一方面。
1: 哦，年轻人也要这个加以关注了。当我们发现频繁的换眼镜，这个度数怎么刚调完了，然后又发现不对了，这时候也是眼部的一个疾患的这个先兆，是这样吧？
0: 对。
1: 嗯，反正我们稍事休息哈。
2: 最实用的养生方法，
3: 无需不受补。健康人是不需要补的，是药三分毒，药用好了它是药，用错了它就是毒。
2: 最健康的生活风尚，
4: 要说健康二字，不光光是动动嘴皮子，更需要我们持之以恒的去实施，去行动。
2: 中医养生浅显易懂，
5: 健康大智慧，养生一点通，会养生会健康。
1: 都说呀，这个小寒大寒又一年哈、啊。今天这个老妈还在说呀，小寒了，这一年呀、啊、真的是要结束了。同样呢也越来越冷了。但是到年关了，我们不光光是要备好年货，更要备好我们的健康的年货。在小寒节气到来的时候，我们说其实健康也非常的重要。那这个小寒的节气，或者说进入越来越冷的冬季，对于我们的眼部的呵护，我们的气血的运营，有没有一些影响呢？想问一下我们的夏主任。
0: 嗯，这个多少还是有一定的影响因素的啊。
1: 嗯，
0: 因为我们说如果是气血不足，或者是气血抑制，都会引起眼部的一些病变。我们说五脏六腑之精气皆上至于目而为之精，所以说我们的五脏六腑的气血不足，就会影响这个我们眼部的一个血的循环。那么过冷了呢，我们这个血液循环就会下降，所以说我们要加强体育锻炼，使我们全身的血管扩张啊，这样呢可以降低我们巩膜上静脉的一个回流阻力，也部分的一个降低了眼压。同时呢，我们说天特别冷的时候，我们这个供血可能有问题，我们加强锻炼呢，也可以增加我们视神经的供血，给视神经提供更多的营养，这样也能恢复部分的视力。
1: 你看我们身体四肢的锻炼，全身的锻炼，它一样可以促进我们的血液循环，最终眼部的毛细血管比较多，其实也会得到一个小循环。那有没有局部的呢？我们说中医特别厉害的就是穴位按摩呀，针灸呀，按摩呀，中医呀，中药的这个贴服。那如果没有这些很复杂很专业的东西，只用我们双手，对于我们的眼部的这个血液循环的护理，有没有好招呢？
0: 我们说中医对于眼部的一个保健呢也是非常有作用的啊。比如说像青光眼这样的患者呀，后期就会出现视神经萎缩，就会导致视力的下降和视野的缺损。那么我们怎么来让它恢复呢？我们可以做一些局部的按摩啦，针灸。那么像刚才慧宇说的，我们可以用我们的自己的双手，比如说早晨起来用力的搓热双手，然后放在眼睛上，这样呢就会加速我们眼部的血液循环，这个是非常好的一个方法。
1: 不光是说这个预防青光眼，有的时候我们看书啊，看电脑啊，用手机啊，时间长了双手搓热放在我们的这个眼中，都是一件很舒服的。因为我有的时候喝茶，我发现手握着这个茶整个身体都是暖的，然后你再将这个双手放在眼部，其实就等于给眼睛做一个热水浴，有这种感觉是吧？
0: 对，
1: 很舒服的哈。经常这么做不会烫到你的眼睛，但是会让你的眼部循环会非常的好，那就是循环好了，眼睛就会更加的明亮了。好，会养生会健康，关注健康的每一天，我是会养生的慧宇。
6: 久视伤血，久卧伤气，久坐伤肉，久立伤骨，久行伤筋。
7: 会养生会健康提醒您，任何一个动作不能做得太久，健康要从细微处做起哦。
1: 健康啊，一定要从细微处着手，尤其是呵护我们的眼部健康，不是说说而已哈。那在听我们的节目的同时，给

0: 一口喝了很多，一定要小口的多次的饮水，因为一下水量过多了就会引起眼压的增高。
1: 哦，这个在饮水方面应该注意一下，就是不能够短时间内大量的饮水，因为青光眼本身眼压就偏高。那青光眼的这个患者，他的眼压一般值是多少呢？
0: 正常我刚才说是10到21毫米汞柱。
1: 那他们这个青光眼的患者呢，
0: 一般呢那就是大于25
1: 啊。
0: 最高的时候我说了，像我们指测的时候是坚硬如石，那时候就大于50毫米汞柱了，就非常高了。就会出现角膜水肿啊，视力下降啊，哎等等这些症状了。
1: 当这个青光眼的患者感觉到眼压有稍微有点升高的时候，他也可以采用刚才您说的热敷法吗？
0: 这个可以，
1: 可以的，
0: 但是它不解决关键问题啊。关键是一定到医院测眼压啊，如果出现了知道是眼压高来的，一定要及时用药啊。我们说了青光眼它对视力的损害是不可逆的，所以我们一定要在关键的时期呢及时的救治，就是说我们说早期诊断、早期发现、早期治疗。
1: 既然这个眼睛的眼压变高，那是不是跟我们的血压、高血压也有关系呢？比如说高血压的患者会不会也容易易发或者诱发青光眼呢？
0: 这个在临床上还没有一定的关联
1: 啊。它有没有一些什么样的疾病会容易导致青光眼，或者说这个有相关的这样的一些数据
0: 啊？应该和它的解剖因素有关啊。比如说这个患者眼睛比较小啊，这个
1: 啊这还有关系，
0: 有关系啊。他眼轴比较短远视，这样的患者就容易诱发我们这个青光眼，和它的解剖因素有关。
1: 天哪啊，这还有这方面的关联哈。那我们说有没有一些小方子要推荐给我们收音机前的这个朋友呢？一是青光眼的患者，青光眼有那么多的类型，哪一类可以通过我们自己在家里面，比如说小茶饮呢，能够进行一个缓解？平常呢我们在白领的人士对着电脑时间比较长，用一些什么样的茶饮又可以缓解呢？
0: 茶饮这个只是一个保健啊，它不起主要的作用。可以推荐说比如说菊花啊、枸杞子啊这些，泡在一起带茶饮，这可能都是大众比较喜欢的啊。
1: 这个再加点冰糖可能口感还更好
0: 一
1: 些，是不是？
0: 对，
1: 尤其老年人。时间的关系，再通过今天我们夏老师跟大家来分析的这一系列的这个眼部的问题，我们其实也看到了有的老人家呢，他是因为忽略了自己的眼部疾病导致越来越严重。其实不管是怎么样的，都是要找对医院、找对专业人士，对症下药，才能够及早的缓解我们的症状。尤其是眼睛的问题，千万不要这个邻居说什么用这么好了然后我们就用，或者他说什么好了就怎么用，这个是对我们自己最不负责任的一种方式了哈。好了，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呢接近尾声了，再次感谢我们的夏青燕主任，辛苦了夏主任，我们再见。
0: 不客气。
2: 广播剧联播
3: 第64集。
4: 上回说到五月节到了，可是北平城内卖什么的都没有，即便有一两样也都价钱特别的贵，韵梅舍不得多花钱。小顺的嘴可是没饶了妈妈，她的每一句质问都像是对妈妈的谴责。妈妈不能对孩子发气，孩子是过年过节的中心人物，他们应当享受快活，但是他又真找不来东西使他们高兴的笑，他只好惭愧地说，初五才用雄黄抹王字呢，别忙，我一定给你抹，还得带葫芦呢。葫芦是用各色的绒线缠成的樱桃、小老虎、桑葚、小葫芦联系成一串供女孩子们佩戴的。你臭小子带什么葫芦？妈妈半笑半恼地说，
5: 给小妹带呀。
4: 小顺的理由老是多而充实的，妞子也不肯落后，
5: 妈，妞妞带。
4: 妈妈没办法，只好抽点功夫给妞子做一串葫芦，只缠得了一个小黄老虎，他就把线破了推开了。没有旁的过节的东西，只挂一串葫芦有什么意思呢？假若孩子们肚子里没有一点好东西，而只在头上或身上带一串五彩的小玩意儿，

0: 天佑在初五一清早拿回来一斤猪肉和两束蒜苔，小顺虽不懂得分量，也看出那一块肉是多么不体面。
1: 爷爷，就买来这么一小块块肉啊？
0: 他笑着问。爷爷没回答出什么来，在齐老人和自己的屋里打了个转，就搭讪着回了铺子。他非常的悲观，但是不愿对家里的人说出来。他的生意没有法子往下做，可是又关不了门。日本人不准任何商店报歇业，不管有没有生意。天佑知道，自从大小汉奸们都得了势以后，绸缎的生意稍微有了点转机，但是他的铺子是以布匹为主，绸缎只是搭头，真正讲究穿的人并不来照顾他，专靠卖布匹吧，一般的人民与四郊的老百姓都因为物价的高涨，只顾了吃而顾不了穿，当然也不能来照顾他。再说各地的战争使货物断绝了来源，他既没法添货，又不像那些大商号有存货可以居奇，他简直没有生意。他愿意歇业，而官厅根本不许呈报。他需开着铺子，似乎专为上税与订阅官办的报纸。他必须看两份他所不愿意看的报纸。他和股东们商议，他们不给他一点好主意，而仿佛都愿意立在一旁看他的笑话。他只好裁人，这又给他极大的痛苦。他的铺伙既没有犯任何的规矩，又赶上这兵荒马乱、理应共患难的时候，他凭什么无缘无故的辞退人家呢？五月节，他又裁去两个人，两个都是他亲手教出来的徒弟。他们了解他的困难，并没说一句不好听的话。他们愿意回家，他们家里有地，够他们吃两顿棒子面的。可是他们越是这样好离好散的，他心中才越难过。他觉得他已是个毫无本领和做事不公平的人，他们越原谅他，他心中便越难受。更使他揪心的是，据说不久日本人就要清查各铺户的货物，而后由他们按照存货的多少配给新货。他们给你多少是多少，他们给你什么你卖什么。他们也许只给你三匹布而配上两打雨伞，你就必须给买主一块布、一把或两把雨伞，不管人家需要雨伞与否。天佑的黑胡子里露出几根白的来，在表面上他要装出沉得住气的样子，一声不吭不响。他是北平铺子的掌柜的，不能当着店伙与徒弟们胡说乱骂。可是没有人在他面前，他的胡子嘴儿就不住的动。
2: 这算什么买卖规矩呢？布铺嘛，卖雨伞。我是这儿的掌柜呢，还是日本人是掌柜呢？
0: 唠叨完了一阵儿，他没法不补上个他妈的。他不会骂人撒村，只有这三个字是他的野话，而也只有这三个字才能使他心中痛快一下。这些委屈为难他不便对铺子的人说，并且决定也不叫家里的人知道。对老父亲，他不单把委屈圈在心里，而且口口声声地说一切都太平了，为是叫老人心宽一点。就是对瑞轩，他也不愿多说什么。他知道三个儿子走了两个，不能再像对家庭最负责任的长子拉不断，几乎是很大的痛苦。瑞轩的眼偷偷地溜着父亲，父亲的眼光碰到了儿子的，便赶紧躲开。两个人

多少多少被泪浸渍了许久的话，可是不便连话带泪一齐倾倒出来。一个是50多的掌柜，一个是30多岁的中学教师，都不便随便的把泪落下来。而且他们都知道，一畅谈起来，他们就必定说到国王家必破的上头来，而越谈就一定越悲观，所以父子见面都只那么笑一笑，笑得虚伪难堪而不能不笑。因此天佑更不愿回家了。铺子中缺人是真的，但是既没有多少生意，还不至抽不出点回家看看的功夫来。他故意的不回家，一来是为避免与老亲儿孙相遇的痛苦，二来也表示出一点自己的倔强。铺子既关不了门，我就陪他到底，尽管没有生意，我可是应尽到自己的责任。在一家人中，最能了解天佑的是瑞轩，有齐老人在上面压着，又有儿子们在下边比着，天佑在权威上年纪上都需让老父亲一步，同时他的学问与知识又比不上儿子们，所以他在家中既需做个孝子，又需做个不招儿子们讨厌的父亲。因此大家都只看见他的老实，而忽略了他的重要。只有瑞轩明白，父亲是上足以继承祖父的勤俭家风，下足以使儿子受高等教育的继往开来的人。他尊敬父亲，也时常的想给父亲一些精神的安慰。他是长子，他与父亲的关系比老二与老三都更亲密，他对父亲的认识比弟弟们要多着几年的时光。特别在近几个月中，他看出父亲的忧郁和把委屈放在肚子里的刚强，也就更想给父亲一些安慰。可是怎么去安慰呢？父子之间既不许说假话，他怎能一面和老人家谈真话，还能一面使老人家得到安慰呢？真话在亡国的时候只有痛苦。且先不讲国家大事吧，只说家中的事情已经够他不好开口的了。他明知道父亲想念老三，可是他有什么话可以叫老人不想念老儿子呢？他明知道父亲不满意老二，他又有什么话使老人改为喜欢老二呢？这些都还是以不谈为妙。不过连这些也不谈，父子还谈什么呢？他觉得父子之间似乎隔上了一段纱幕，彼此还都看得见，可是谁也摸不着谁了。侵略者的罪恶不仅是把他的兄弟拆散，而且使没有散开的父子也彼此不得已的冷淡了。

0: 大家马马虎虎的吃过午饭，瑞丰不知在哪里吃的酒足饭饱的来看祖父。不，他不像是来看祖父，进门他便向大嫂要茶。大嫂，泡壶好茶喝喝。
1: 酒喝多了点儿，有没有好叶子呀？
0: 没有就买去。他是向来表现自己的得意与无聊。小顺的妈话都到嘴边上了，又控制住自己。他想说，连祖父都喝不着好茶叶，你要是懂人事儿，怎么不买点来呢？可是想了一想，他又告诉自己，何必呢？大节下的，再说他无情，难道我就非无义不可吗？这么想开，他把水壶坐在火炉上。瑞轩躲在屋里假装睡午觉，可是老二决定要讨厌到底。大哥呢？哎，大哥！他一边叫一边拉开屋门。吃了就睡可不好啊！他明明见哥哥在床上躺着，可是决定不肯退出来。瑞轩只好坐了起来。

0: 大哥，你们学校里的日本教官怎样？他坐在个小凳上，酒气喷人的打了两个长而有力的嗝。瑞轩看了弟弟一眼，没说什么。瑞峰说下去：“大哥，你要晓得，教官不管是教什么，都必然的是太上。”日本朋友得叫做有备无患。哎，大哥，你说是不是？他眨巴着眼等大哥夸赞他。瑞轩还一声没出。
1: 大哥，
0: 老二的脑子被酒精催动的不住的乱转。
1: 听说下学期各校的英文都要裁去，就是不完全裁，也得拨出一大半的时间给日文。哎，你是教英文的，得趁早打个主意呀。其实你教什么都行，只要你和日本教官说得来。我看呢，大哥，你别老一把死拿老板的脸做事儿，这年月那行不通，你也得活动着点儿，该应酬的应酬，该送礼的别怕花钱。日本人并不像你想的那么坏，哎，只要你肯送礼，他们也怪和气的呢。
0: 瑞轩依旧没出声。老二心中有那点酒劲儿，没觉出哥哥的冷淡。把话说完，他觉得很够个做弟弟的样子，把好话都不取报酬的说给了大哥。他立了起来，推开门叫：“大嫂，茶怎么样了？
1: 劳驾，给端到爷爷屋来吧。”
0: 他走向齐老人的屋子去。瑞轩想起学校中的教官山木磊，那是个50多岁的矮子，长方脸儿，花白头发，戴着度数很深的近视镜。山木教官是个动物学家，他的著作《华北的禽鸟》是相当有名的。他不像瑞峰所说的那种教官那样，除了教日语，他老在屋里读书或制标本，几乎不过问校务。他的中国话说得很好，可是学生骂他，他只装作没有听见。学生有时候把黑板擦子放在门上，他一拉门便打在头上，他也不给学生们报告。这引起瑞轩对他的注意，因为瑞轩听说别的学校里也有过同样的事情，而教官报告上去以后，宪兵便马上来捉捕学生，下在牢狱里。瑞轩以为山木教官一定是个反对侵略、反对战争的学者，可是一件事儿便改变了瑞轩的看法。有一天，教员们都在休息室里，山木轻轻地走进来，向大家极客气地鞠了躬。他向教务主任说，他要对学生们训话，客气使大家不好意思不去。学生全到了礼堂，他极严肃地上了讲台。他的眼很明，声音低而极有劲儿，身子一动也不动地用中国话说：“
2: 报告给你们的一件事，一件大事。我的儿子山木少尉在河南阵亡的了，这是我最大的、最大的光荣。中国日本是兄弟之邦，日本在中国作战不是要灭中国，而是要救中国。中国人不明白，日本人有见识、有勇气，敢为救中国而牺牲性命。我的儿子，唯一的儿子，死在中国是最光荣的。”

0: 我告诉你们，为是叫你们知道我的儿子是为你们死了的。我很爱我的儿子，可是我不敢落泪。一个日本人是不应当为英雄的殉职落泪的。他的声音始终是那么低而有力，每个字儿都是控制住了的疯狂。他的眼始终是干的，没有一点泪意。他的唇是干的，缩紧的，像两片能开能闭的刀片。他的话除了几个不大妥当的的字，差不多是极完美简进的中国话。他的感情好像被一种什么最大的压力压紧，所以能把疯狂变为理智，而有系统的、有力量的，能用别国的言语说出来。说完，他定目看着下边，好像是极轻视那些人，极厌恶那些人，可是他又向他们极深极规矩地鞠了躬，而后慢慢地走下台来，扬起脸笑了笑，又看了看大家。他轻轻地相当快地走出去。瑞轩很想独自去找山木跟他谈一谈，他要告诉山木，你的儿子根本不是为救中国而牺牲了的，你的儿子和几十万军队是来灭中国的。他也想对山木说明，我没想到你一个学者也和别的日本人一样的糊涂，你们的糊涂使你们疯狂，你只知道你们是最优秀的理当做主人的民族，而不晓得没有任何一个民族甘心做你们的奴隶。中国的抗战就是要打明白了你们，叫你们明白你们并不是主人的民族，而世界的和平是必定仗着民族的平等与自由的。他还要告诉山木，你以为你们已经征服了我们，其实战争还没有结束，你们还不能证明是否战胜。你们的三月亡华论已经落了空，现在你们想用汉奸帮助你们慢慢的灭亡中国，你们的方法变动了一点儿，而始终没有觉悟你们的愚蠢与错误。汉奸是没有多大用处的，他们会害了我们，也会害了你们。日本人亡不了中国，汉奸也亡不了中国，因为中国绝对不向你们屈膝，而中国人也绝不相信汉奸。你们需及早的觉悟，把疯狂就叫做疯狂，把错误就叫做错误，不要把疯狂与错误叫做真理。可是他在操场转了好几个圈子，把想好了的话都又咽回去。他觉得假若一个学者还疯狂到那个程度，别的没有什么知识的日本人就更可想而知了。即使他说服了一个山木，又有什么用处呢？况且还不见得就能说服了他呢。要想解决中日的问题，他看清楚，只有中国人把日本人打明白了，我们什么时候把主人打倒，他才会醒悟，才会失去自信而另打好主意。说空话是没有用处的，对日本人枪弹是最好的宣传品。
1: 广播剧联播第65集。
0: 上回说到，瑞丰想明白一个道理，跟日本人讲理是没用的，是说服不了他们的，对付他们枪弹才是最好的宣传品。想到这里，他慢慢地走出校门，一路上他还没停止住思索。他想说服山木或者还是小事儿， 更要紧的倒是怎样防止学生们不上日本教官的与伪报纸的宣传的当。怎样才不叫学生们上当呢？在讲堂上，他没法公开的对学生谈什么，他怀疑学生和老师里边会没有日本的侦探，况且他是教英文的，他不能信口开河的忽然说起文天祥、史可法的故事来提醒学生们。同时，假若他还是按照平常一样，除了教课什么闲话也不说，他岂不是只为那点薪水而来上课，在拿钱之外什么可以自慰自解的理由也没有了吗？他不能那么办，那太没有人味了。今天听到瑞丰的一片话，他都没往心里去，可是他却听进去了暑假后要裁减英文终点儿。虽然老二别的话都无聊讨厌，这点消息可不能看成耳旁风。假若他的终点真的被减去一半或一多半，他怎么活着呢？他立起来，他觉得应当马上出去走一走，不能再老这么阴循着。他需另找事做，为家计，他不能一星期只教几个终点的英文。为学生，他既没法子给他们什么有益的指导，他就该离开他们。这不勇敢，可是至少能心安一点。去到处奔走事情是他最怕的事儿，但是今天他决定要出去跑跑。他走在院中，小顺和妞子正拉着瑞丰从齐老人屋里出来。
2: 爸，小顺极高兴地叫，我们看会去。
0: 什么会？瑞丰问。
3: 北平所有的会，高跷、狮子、大鼓、开路、五虎棍，多了多了，今儿个都出来。
0: 瑞丰替小顺回答。
3: 本来新民会想照着20年前那样办，叫城隍爷出巡，各样的会随着沿路的耍，可是咱们的城隍爷的神像太旧了，没法往外搬，所以只在北海过会。这值得一看，多年没见的玩意儿今天都要露一露。日本人有个好处，他们喜欢咱们的旧玩意儿。
2: 爸，你也去。
0: 小顺央求爸爸。
4: 我没工夫。
0: 瑞轩极冷酷地说，当然不是对小顺儿。他往外走，瑞丰和孩子们也跟出来。一出大门，他看见大赤包、高地儿、招地儿和胖橘子都在槐树荫下立着，似乎是等着瑞丰呢。他们都打扮得非常的妖艳，倒好像他们也是一种到北海去表演的什么会似的。瑞轩低下头，匆匆地走过去。他忽然觉得心里闹得慌，胃中一酸，吐了一口清水。山木与别的日本人的疯狂，他刚才想过是必须叫中国人给打明白的，可是大赤包与瑞丰却另有一种疯狂，他们把屈膝与受辱看成享受。日本人叫北平人吃不上粽子，而只给他们一些热闹看，他们也就办得花花绿绿的去看。假若日本人到处遇到大赤包与瑞丰，他们便会永久疯狂下去。他真想走回去扯瑞丰两个大嘴巴子，看了看自己的手，那么白软的一对手，他无可如何的笑了笑。他不会打人，他的教育与文化和瑞丰的原是一套，他和瑞丰的软弱只有程度上的差别而已。他和瑞丰都缺乏那种新民族的英武好动，说打就打，说笑就笑，敢为一件事。不论是为保护国家，还是为试验飞机或汽车的速度，而去牺牲了性命。想到这里，

觉得即使自己的手不是那么白软，也不能去打瑞丰了。他和瑞丰原来差不多，他看不起瑞丰，也不过是以50步笑100步罢了。

更使他难过的是他现在需托人找事情做。他是个没有什么野心的人，向来不肯托人情拉关系。朋友们求他做事，他永远尽力而为。他可是绝不拿帮助友人做本钱，而想从中生点利。做了几年的事，他觉得这种助人而不求人的作风，使他永远有朋友，永远受友人的尊敬。今天他可是被迫的无可奈何，必须去向友人说好话了，这叫他非常的难过。侵略者的罪恶，他觉得不仅是烧杀淫掠，而且也把一切人的脸皮都揭了走。同时他真舍不得那群学生，教书有他的苦恼，但也有他的乐趣。即使教惯了书，即使不提什么教育神圣的话，一个人也不愿忽然离开那些可爱的青年的面孔，那些用自己的心血灌溉过的花草。再说，虽然他自己不敢对学生们谈论国事，可是至少他还是个正直的人，明白的人。有他和学生在一处，至少他可以用一两句话纠正学生的错误，叫他们要忍辱而不忘了复仇。脱离学校便是放弃这一点点责任，他难过，况且他所要恳求的是外国朋友呢。平日他最讨厌养狗，那种歪戴帽、手插在裤袋里、口中安着金牙、从牙缝中蹦出外国字儿的香烟公司的推销员，和领外国人逛颐和园的翻译。因此他自己虽然教英文，而永远不在平常谈话的时候夹上英国字儿，他也永不穿西装。他不是个偏狭的国家主义者，他晓得西洋文明与文化中什么地方值得钦佩，他可是极讨厌那只带上一条领带便自居养狗的浅薄与无聊。他以为狗仗人势是最卑贱的，据他看，养狗比瑞丰还更讨厌，因为瑞丰的无聊是纯粹中国式的，而养狗则是双料的。他们一点也不晓得什么是西洋文化，而把中国人的好处完全丢掉。连瑞丰还会欣赏好的竹叶青酒，而养狗必定要把汽水加在竹叶青里，才咂一咂嘴说有点像洋酒了。在国家危亡的时候，养狗是最可怕的人。他们平常就以为中国姓不如外国姓热闹悦耳，到投降的时候就必比外国人还厉害的来破坏自己的文化与文物。在邻居中，他最讨厌丁约翰。可是今天他需往丁约翰出入的地方走，他也得去找杨氏。他晓得被日本人占据了的北平已经没有他做事的地方，假若他一定不食周粟的话，他又不能叫一家老小饿死而什么也不去做，那么去找点与日本人没有关系的事做，实在没什么不可原谅自己的地方。可是他到底觉得不是味儿，假若他有几亩田或有一份手艺，他就不必为难的去奉养着老亲。可是他是北平人，他需活下去，而唯一的生活方式是挣薪水。他几乎要恨自己为什么单单的生在北平了。走到了西长安街，他看到一档子太师少师，会头打着杏黄色的三角旗，满头大汗的急走，像是很怕迟到了会场的样子。一眼他看见了彭将刘师傅，他的心里凉了一阵儿，刘师傅怎么也投降了呢？他晓得刘师傅的为人，不敢向前打招呼，他知道那必给刘师傅以极大的难堪，他自己反倒低下头去。他不想责备刘师傅，凡是不肯舍了北平的，迟早
都得舍了廉耻，他和自己嘟囔：“

0: 他要去见的是他最愿意看到的，也是他最怕看到的人，那是曾经在大学里教过他英文的一位英国人，富善先生。富善先生是个典型的英国人，对什么事儿他总有自己的意见，除非被人驳得体无完肤，他绝不轻易地放弃自己的主张与看法。即使他的意见已经被人驳倒，他还要卷土重来，找出稀奇古怪的话再辩论几回。他似乎拿辩论当作一种享受，他的话永远极锋利极不客气，把人噎得出不来气儿。可是人家若噎得他也出不来气儿，他也不发急。到他被人家堵在死角落的时候，他会把脖子憋得紫里蒿青的，连连的摇头。而后他请那征服了他的人吃酒，他还是不服气，但是对打胜了的敌人表示出尊重。他极自傲，因为他是英国人。不过有人要先说英国怎样怎样的好，他便开始严厉地批评英国，仿佛英国自由史以来就没做过一件好事儿。及至对方也随着他批评英国了，他便改过来替英国辩护，而英国自有史以来又似乎没有做错过任何一件事儿。不论他批评英国也罢，替英国辩护也罢，他的行为气度以至于一举一动没有一点不是英国人的。他已经在北平住过30年，他爱北平，他的爱北平几乎等于他的爱英国。北平的一切，连北平的风沙与挑大粪的，在他看也都是好的。他自然不便说北平比英国更好，但是当他有点酒意的时候，他会说出真话来。
1: 我的骨头应当埋在西山敬医院外面。
0: 对北平的风俗掌故，他比一般的北平人知道的还要多一些。北平人住惯了北平，有时候就以为一切都平平无奇。他是外国人，他的眼睛不肯忽略任何东西，凡事他都细细地看，而后加以判断。慢慢的，他变成了北平通，他自居为北平的主人，因为他知道一切。他最讨厌那些到北平旅行来的外国人。
1: 一星期的功夫，想看懂了北平，别白花了钱，而且侮辱了北平吧。
0: 他带着点怒气说。他的生平的大志是写一本北平，他天天整理稿子，而始终是还差一点点儿。他是英国人，所以在没做成一件事的时候，绝对不肯开口宣传出去。他不肯告诉人他要写出一本北平来，可是在遗嘱上他已写好杰作北平的著者。英国人的好处与坏处都与他们的守旧有很大的关系。富善先生既是英国人，当然守旧，他不单替英国守旧，也愿意为北平守住一切旧的东西。当他在城根或郊外散步的时候，若遇上一位提着鸟笼或手里揉着核桃的移民，他就能和他一谈谈几个钟头。他在这种时候忘记了英国，忘记了莎士比亚，而只注意那个移民与移民的鸟与核桃。从一个英国人的眼睛看，他似乎应当反对把鸟关在笼子里，但是现在他忘了英国，他的眼睛变成了中国人的，而且是一个移民的。他觉得中国有一整部特异的独立的文化，而养鸟是其中的一部分。他忘了鸟的苦痛，而只看见了北平人的文化。因此他最讨厌新的中国人。新的中国人要革命，要改革，要脱去大衫而穿上短衣，要使女子不再缠足，要放出关在笼子中的画眉与八哥。 他以为这都是消灭与破坏那整套的文化，都该马上禁止。凭良心说，他没有意思叫中国人停在一汪死水里，可是他怕中国人因改革而丢失了已被他写下来的那个北平。他会拿出他收藏着的30年前的木板年画质问北平人，你看看是30年前的东西好，还是现在的石印的好？看看颜色，看看眉眼，看看线条，看看纸张，你们哪一样比得上30年前的出品？你们已忘了什么叫美，什么叫文化。你们要改动，想要由老虎变成猫。同年画一样，他存着许多30年前的东西，包括着鸦片、烟具、小脚鞋、花翎、朝珠。是的，吸鸦片是不对的，可是你看看，细看看，这烟枪做的有多么美，多么精致。他得意地这样说。

0: 当他初一来到北平，他便在使馆，就是丁约翰口中的英国府做事。因为他喜爱北平，所以他想娶一个北平姑娘做太太。那时候他知道的北平事情还不多，所以急于知道一切，而想假若和中国人联了姻，他就能一下子明白多少多少事情。可是他的上司警告了他，
1: 你是外交官，你得留点神。
0: 他不肯接受那个警告，而真的找到了一位他所喜爱的北平小姐。他知道假若他真娶了她，他必须辞职，把官职辞掉等于毁坏了自己的前途。可是他不管明天，而决定去完成他的东方的好梦。不幸那位小姐得了个暴病死去，他非常的伤心。虽然这可以保留住他的职位，可是他到底辞了职。

他写了一块匾，小琉璃厂。院里他养着几盆金鱼，几笼小鸟和不少花草。一进门，他盖了一间门房，找了一个曾经伺候过光绪皇帝的太监给他看门。每逢过节过年的时候，他必叫太监戴上红缨帽给他做饺子吃。他过圣诞节、复活节，也过五月节和中秋节。人人都像我这样，一年岂不多几次享受吗？他笑着对太监说。他没有再恋爱，也不想结婚。朋友们每逢对他提起婚姻的事儿，他总是摇摇头说，老和尚看嫁妆，下辈子见了。他学会许多北平的俏皮话与歇后语，而时常的用得很恰当。当英国大使馆迁往南京的时候，他又回了使馆做事，他要求大使把他留在北平。这时候他已是60开外的人了。他教过而且喜欢瑞宣，原因是瑞宣的安详文雅，据他看是有点像30年前的中国人。

FM 97.9兆赫，您身边的交通广播，您出行的好帮手。我们为您提供实时的路况信息，让您在拥堵的道路上也能畅通无阻。我们关注交通安全，传播交通法规，提高您的出行意识。我们还为您带来丰富的汽车资讯、旅游攻略，让您的出行更加便捷愉快。无论您是驾车一族，还是乘坐公共交通的乘客 ，FM 97.9兆赫，您在路上的最佳伴侣。FM 97.9兆赫全新改版来袭，如同一场炫酷的流行 party， 融媒之声带来最新鲜的资讯风暴，打开车窗说亮话，分享超燃的新闻故事，跟上节奏，一起在 FM 97.9兆赫的声音世界里狂欢。2025，我们不见不散。

0: FM 97.9兆赫，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声音伙伴。我们以专业的态度、丰富的内容、贴心的服务，为您打造一个多元化的听觉世界。无论是时事新闻、财经动态，还是文化艺术、娱乐休闲，亦或是健康养生、情感疏导，我们都能满足您的需求。在这里，您将能听到世界的声音，感受到生活的美好。
1: FM 97.9兆赫，这里有网红美食探秘，有热门话题畅聊，还有动感音乐嗨翻全场。2025全新改版上线，和 FM 97.9一起聆听最嗨的声音。生活中总有一些时刻需要一份温暖的陪伴。

FM 97.9兆赫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就是您身边最贴心的朋友。当您开心时，我们与您一同欢笑；当您难过时，我们给您安慰和鼓励；当您疲惫时，我们用舒缓的音乐为您放松身心。让我们的声音成为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陪您走过人生的喜怒哀乐。

在每一个晨曦出露的清晨，在每一个华灯初上的夜晚，调频 FM 97.9，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始终陪伴在您身旁。我们用温暖的声音为您驱散孤独，用动人的故事伴您进入甜美的梦乡。无论您是在繁华都市的车水马龙中，还是在宁静乡村的小道上，只要打开收音机，就能感受到那份浓浓的情感依托。 FM 97.9兆赫，您的心灵伴侣，与您一路相伴。 FM 97.9兆赫，您的资讯直通车，这里有最新的时事新闻，让您第一时间了解世界动态。这里有实用的生活资讯，为您的日常生活提供便利。锁定 FM 97.9兆赫，获取全方位多角度的资讯信息，让您的生活更加丰富多彩。 FM 97.9兆赫，您身边的交通广播，您出行的好帮手。我们为您提供实时的路况信息，让您在拥堵的道路上也能畅通无阻。我们关注交通安全，传播交通法规，提高您的出行意识。我们还为您带来丰富的汽车资讯、旅游攻略，让您的出行更加便捷愉快。无论您是驾车一族，还是乘坐公共交通的乘客， FM 97.9兆赫，您在路上的最佳伴侣。FM 97.9兆赫，这里有网红美食探秘，有热门话题畅聊，还有动感音乐嗨翻全场。2025全新改版上线，和 FM 97.9一起聆听最嗨的声音。

我浪费了最好的年华，我丢掉了那个他，我无数次梦到了那个画面，嗨，你好吗？还记得那年炎夏，还记得那里吗？还记得那挂满泪的脸颊，还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欢迎收看双料新闻。
1: 首先请看内容提要。
2: 玻璃山镇立足乡土资源优势，大力发展特色果蔬种植产业，让小果蔬变成村民增收致富的大产业。我市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开展我们的节日端午妙笔绘长卷文明润童心主题文明实践活动，引导青少年在体验中感悟传统文化，践行文明风尚，争做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
0: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2: 近年来，玻璃山镇立足乡土资源优势，大力发展葡萄、香瓜特色果蔬种植产业，以特色品种为引领，标准化种植为支撑，持续壮大高效农业，让小果蔬变成村民增收致富的大产业。
3: 走进玻璃山镇义和勇社区的沈二葡萄种植基地，连片的标准化大棚整齐排布，棚内藤蔓枝繁叶茂，翠绿的枝叶顺着架形有序延展，一串串葡萄掩映在绿叶之间，十余名农户正在进行蔬果作业，满眼皆是欣欣向荣的田园景致。据负责人介绍，该种植基地精准引进优质藤饮葡萄品种，科学规划种植布局，依托六座标准化大棚加三处庭院种植区，打造出总面积十亩的种植基地。精细化的田间管理搭配自发酵农家肥的使用，让藤饮葡萄品质出众，市场认可度高。如今这片葡萄种植区经营稳定，每年营收入可突破10万元。除葡萄外，香瓜产业同样势头喜人。在该镇核心村草根采摘园两座专业种植大棚园内，共栽种瓜苗7000余株，主打绿宝石、八里香等市场热销香瓜品种，依托大棚设施优势，实现春秋两季错峰种植、分批上市，全年香瓜总产量可达4.5万斤。优良品种加上科学管护，产出的香瓜果香浓郁，口感清甜，深受消费者喜爱。核心村草根香瓜采摘园负责人邹秀娟：
4: 我们种这个瓜吧，两个品种，有绿宝石，还有那个八里香，反正一年这个产量也挺好，销路也挺好，有的是那个上家取来，有的呢送货，反正网上销售，一年反正二十多万。
3: 玻璃山镇以特色产业为抓手，不断优化品种结构，完善种植模式，不仅盘活了闲置土地，拓宽了村民增收渠道，也为乡村产业振兴注入源源不断的活力。下一步，当地还将持续优化种植技术，拓展销售渠道，做强特色农产品，让特色果蔬产业持续提质增效，助力乡村发展再上新台阶。
2: 小小葡萄与香瓜是玻璃山镇盘活乡土资源、深耕特色农业的生动缩影。标准化大棚、优良果蔬品种、精细化田间管理，让零散种植形成规模产业，稳稳鼓起了村民的钱袋子。特色果蔬产业既盘活闲置土地，也激活乡村发展动能，期待当地持续精进种植技术，拓宽产销路径，擦亮本土果蔬金字招牌，以特色农业为支点，撬动乡村产业振兴持续向前，绘就百姓增收、乡村兴旺的美好途径。
1: 在端午佳节来临之际，市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开展了我们的节日端午妙笔绘长卷文明润童心主题文明实践活动，旨在推动传统文化与文明的深度融合，围绕扣好人生第一粒扣子主题，以小手拉大手的方式，引导青少年在体验中感悟传统文化，践行文明风尚，争做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
3: 在市实验小学、第一小学、第五小学活动现场，同学们神采昂扬，声情并茂，诵读端午经典古诗词，字句间融入文明新风内涵，传递崇德向善、文明有礼的新时代风尚。朗朗童声萦绕校园，久久回荡。除此之外，同学们还接连带来了形式多样的特色节目，将端午古韵与文明新风相融展现，为整场活动增添了满满的童真活力。随后，最受孩子们喜爱的百米长卷绘制环节热闹开启，孩子们手持五彩画笔，俯身专注勾勒，认真涂色，原本朴素的长卷在同学们的创意描绘下色彩斑斓，生机盎然，一笔一画皆是孩子们美好温暖的创意，长长的画卷承载着童真梦想， 绘成了一道亮眼动人的风景线。活动还专门设置五彩绳手工编织体验区，同学们认真学习，动手实践，一根根五彩丝线在指尖穿梭缠绕，最终变成一条条精致好看的五彩绳。在亲手制作的过程中，孩子们近距离体验传统端午民俗的独特魅力，切实感受传统文化的温度与底蕴，进一步增强民族文化。

0: 爱护环境等行为准则，更有效激发了大家主动了解传统、传承传统、践行文明的浓厚兴趣。是实验小学教师张磊。
1: 今天我们把课堂搬到了画卷上，看着孩子们趴在地上一笔一画地给龙舟、粽子涂色，那种对传统文化的热爱是发自内心的。当孩子们认真地问屈原是不是很有骨气的时候，我就知道文明的种子已经在他们心里生根了。
0: 此次活动将传统节日教育与文明素养培育巧妙结合，既丰富了少年儿童的课余文化生活，让大家在欢声笑语中共度浓情端午，也让传统文化精神与文明新风深深扎根同心。下一步是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将持续依托各类传统节日，常态化开展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实践活动，引导广大青少年传承传统美德，践行文明行为，争做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新时代好少年。是校外教育服务中心主任王燕。
2: 这次庙宇会常任文明日中心活动，是我们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进校园、进课堂、进心灵的一次有益尝试。扣好人生第一粒扣子，关键在扣的动作，也就是要找准载体，创新形式。今天我看到同学们在长卷上挥毫泼墨，在问答中进行思考，在编织中专注认真，这就是润物细无声的文明教育。通过小手拉大手，我们把文明实践从学校延伸到家庭，辐射到社会，真正实现了教育一个孩子，带动一个家庭，文明整个社会。
0: 是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专职副主任李思倩。
3: 我们把文明的规范、友善的行为、爱国的情怀，通过画笔、问答、编织这些可感可及的方式润进孩子们的心理。另一方面呢，我们借助传统节日的文化内核，让文明实践不再是冷冰冰的说教，而是有温度、有色彩、有仪式感的生命体验。孩子们画的是长卷，种下的却是文化的种子，系的是五彩绳，串联起的却是文明的家风。通过小手拉大手，我们希望能让每一个家庭在感受文化魅力的同时，自觉践行文明行为，真正实现以文化人，以文育人。
0: 为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营造温馨和谐的节日氛围，进一步拉近邻里间距离，增进社区凝聚力。6月18号，辽西街电厂社区开展粽叶传温情，邻里过端午活动。
4: 活动现场暖意融融，社区工作人员提前将糯米、粽叶、红枣等食材摆放整齐，清新的粽叶香弥漫在空气中，让大家提前感受到了浓郁的端午气息。随着活动的开始，大家纷纷卷起袖子，大显身手。经验丰富的居民们手法娴熟，折叶、填米、放馅、捆馅，动作一气呵成。经过大家的共同努力，一个个棱角分明、饱满诱人的粽子便堆满了托盘。除了包粽子，社区还设置了趣味游戏环节，居民们踊跃参与，默契配合，现场气氛热烈，让节日气氛变得更加浓厚。一枚粽子承载着民俗底蕴，一场活动凝聚邻里真情。此次端午包粽活动不仅让传统端午文化深入人心，更用小小粽香串联起浓浓温情，让邻里和睦的美好风尚在社区落地生根。辽西街电厂社区居民刘万霞。
5: 今天的社区办的端午活动特别的热闹，又是玩游戏，又是包粽子，邻里凑在一起，特别的开心，过节的氛围一下子就热闹起来了。平时大家都各忙各的，很少碰面，借着包粽子的这个活动聚在一起聊聊家常，感觉特别的暖心。
4: 为传承中华传统民俗文化，弘扬尊老敬老优良家风，切实关怀辖区空巢老人生活。

0: 端午节来临之际，王奔镇新时代文明实践所组织志愿者走进光明村，开展端午包粽子、暖心敬老志愿服务活动，陪伴村内空巢老人共度温馨节日。光明村的养老大院暖意融融，粽香四溢，志愿者们提前备好粽叶、糯米、蜜枣等食材，与老人们围坐一起，其乐融融。大家分工协作，相互配合，折叶、填米、包粽、捆馅，一气呵成，现场欢声笑语不断。大家在亲手制作粽子的过程中，感受传统节日魅力。此次活动以传统节日为载体，不仅丰富了村民精神文化生活，更用真情服务温暖了老年群体。下一步，王奔镇将持续依托新时代文明实践阵地，聚焦老年群体等特殊人群需求，常态化开展暖心惠民志愿服务活动，用细微服务汇聚民生暖意，持续提升辖区群众的幸福感、获得感与归属感，绘就乡村文明和谐新画卷。
1: 近日，福建镇政府组成督导组深入部分村开展重点工作专项督导，现场破解基层难题。督导组首先前往敬老院建设工地，实地核查施工进度，逐项梳理建设推进中的难点问题，要求各方压实责任，严把质量安全，稳步推进养老配套项目落地，完善村级养老服务硬件。针对部分村开裂破损水泥路，现场查看路面破损程度、受损范围，结合现场实际研究后续维修方案与处置举措。随后，督导组与村两委召开座谈，重点摸排土地领域信访风险，掌握辖区土地纠纷、地界争议等基础情况，梳理问题脉络，收集处置思路，为后续妥善化解各类土地矛盾做好前期准备。下一步，该镇将持续常态化下沉走访，紧盯民生时事和风险隐患，靠前处置各类问题，切实提升群众获得感，维护乡村和谐稳定。这是本台通讯员报道的。
0: 纵览国内资讯，关注民生发展，凝聚精彩瞬间。请看一组图片新闻。
1: 人民网，最高法、最高检近日联合发布办理非法占用耕地案件司法解释，强化对耕地的全链条保护。2023年以来，全国检察机关共办理非法占用耕地公共诉讼案件1.7万余件，监督保护耕地46.87万亩。2020年至2025年，全国法院共办结耕地保护领域执行案件14361件，持续严厉打击各类涉耕地违法行径，牢牢守住耕地保护红线，切实守护好优质耕地资源，全方位筑牢国家粮食安全防护体系。新华网，国家药监局近日发布2025年度药品审评报告，在过去一年，我国受理药品注册申请20149件，同比增长3%，其中新药上市申请同比增长超20%，同时审结药品注册申请19375件，同比增长6.11%，均创历史新高。相关部门将更好满足群众多样化高品质的用药需求，持续赋能我国医药产业高质量发展，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用药安全与生命健康。生活小常识，黄瓜中含有黄瓜酸，可促进人体新陈代谢，帮助排出体内毒素，它的维生素 C 含量更是比西瓜高出5倍，能够滋养美白肌肤，维持皮肤弹性，同时有效抑制黑色素生成。
2: 观众朋友，今天的双聊新闻播送完了，
0: 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2: 再见。

0: 听书读史有学问，古事今说话沧桑。我是文峰，读史有学问，今天继续为您播讲，由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出版，李德林编著的《暗战1840》。上回我们说到，福德行的陈方官终于从粤海关舒立那儿拿到了粤海关监督祖炳圭收受贿赂的罪证，把他告到了两广总督衙门。属两广总督鄂弥达同时呢也拿到了祖炳圭给走私红铜的洋商开通行证的罪证，这可是致命的大罪。鄂弥达联合新任广东巡抚杨永斌将祖炳圭的罪证送到了雍正皇帝的案头。雍正皇帝一怒之下下令严查，祖炳圭被押到北京判处斩监候。大清帝国唯一的对外窗口粤海关出缺了，雍正皇帝不想给结党营私者以机会，而是直接任命。祖炳圭下狱，粤海关却正值贸易的黄金时间，洋人们纷纷等着海关大人的通行证，没有通行证就没办法出海，一旦延误了季风时间，洋人可能就要在黄埔港上待上一年。两广总督鄂弥达可不想让洋人留在广东过冬，他们留下的时间越长，捅的娄子就越大。鄂弥达一边审理祖炳圭，一边下令关闭黄埔港边的小酒馆，免得洋人喝多了闹事儿。鄂弥达还在筹划一件事儿，将贸易的主要集散地迁到澳门，那样广州的贸易风险就小了。雍正皇帝没有让广东巡抚杨永斌兼任粤海关监督一职，而是让广东道员郑武赛暂时代理。道员当时相当于广东的按察副使，无论是官衔还是品级，跟祖炳圭都差太远了。瑞典的大班坎贝尔一打探，怎么也搞不明白，大清帝国怎么就派一个大法官来署理海关呢？粤海关一直有小内务府的称号，海关监督同内务府关系错综复杂。雍正皇帝当然不想让自家的钱袋子落在地方大员手上，粤海关监督的职位必须由皇帝本人来任命。郑武赛的屁股还没有坐热，户部的正式任命就下来了。郑武赛这个大法官没有成为海关衙门的新主人，粤海关的人事任命再次让洋商们大跌眼镜。新任海关监督是汉军正蓝旗三品武官广州城守副将毛克明。从毛克明的履历表可以看出来，他完完全全是个军人，早年在兵部做秘书，从九品笔帖式干起，慢慢的爬到了参将、左领、扎旗御史，头发都熬白了才做到城守副将的位置。毛克明跟祖炳圭很不对脾气，祖炳圭还没有垮台，毛克明就向雍正皇帝奏了一本，控告祖炳圭纵商罢市、欺昧罔利。雍正皇帝很有意思，他太了解臣子们互相攻击的目的了。鄂弥达控告祖炳圭，一定要将拥有密折奏事之权的祖炳圭拿下，更重要的是将粤海关关长的位置拿到手，那可是一个万众瞩目的肥缺。鄂弥达身为两广总督，雍正皇帝不可能让鄂弥达成为独霸一方的诸侯，到时候伟大不掉就麻烦了。而毛克明身为军人，戎马一生，是个直肠子，他控告祖炳圭 是因为实在看不下去。那现在就让你毛克明来管管海关吧。毛克明的军衔是广州左翼副都统，满洲八旗入关，军中骑兵的最高长官是将军，在全国有13个将军，从一品官衔与将军品级一样的还有2个都统，一个在察哈尔，一个在热河。理论上副都统隶属都统，可是广州的副都统却隶属于广州将军。副都统一般分为左翼跟右翼，在清朝右为尊贵，所以呢毛克明这个左翼副都统也就是个正三品的品级。粤海关关长都是二品，雍正皇帝立即给毛克明加了一级，二品左翼副都统毛克明正式接管了粤海关。海关关长的宝座还没坐热，毛克明就遇到一个麻烦问题。原来英格兰人还在调查大班尼什同法扎克雷一案，看来英格兰国王乔治二世这一次啊是铁了心要整顿东印度的大班。调查并没有想象中那样顺利，调查的人威逼利诱，可是13行的老板们都不愿意站出来指控，他们秉承了中国千百年来和气生财的信条。面对市政委员的问题，他们是一问三不知。有一天监狱的看守报告毛克明说，广顺行的账房先生李勤到狱中看望陈寿官，问陈寿官是否愿意指证东印度公司大班，陈寿官拒绝了。毛克明早在祖炳圭时代就看不惯行商们这种尔虞我诈，自己刚到粤海关也不能带着英格兰人来调查大清帝国的商人，现在英格兰人到处找人证找物证，搅得黄浦港人心惶惶，行商们的信誉受到很大的影响。于是毛克明暗示陈方官见好就收，不要跟英格兰人走得太近。阿巴斯诺特已经死了，陈方官也摸不清英格兰人的底细。毛克明没有祖炳圭那么缺德，他没查封广顺行，陈方官一直跟祖炳圭一帮人周旋，生意根本就没法做。英格兰人一边放话拒绝跟广顺行做生意，一边调查大班问题，背地里却跟广顺行签订了大宗的茶叶生丝合同。陈方官有一种被英格兰人当枪使的感觉，自己的举报成了英格兰国王整顿东印度公司的借口，也成了东印度公司大班内部争权夺利的筹码。陈方官开始慢慢跟英格兰人拉开了距离，英格兰人的调查也就悄无声息地收场了。八旗兵接管了粤海关，大清帝国的海关开始了真正意义上的军事管制。英格兰大不列颠东印度公司董事会一封措辞严厉的训令，泄露了英格兰人的绝对机密。恼羞成怒的荷兰人却在遥远的巴达维亚举起了屠刀。在流血与死亡之后，鸦片则渗透到了粤海关的高层之中，一场可怕的阴谋如同鬼魅一般慢慢地扑向了大清帝国。
1: 在遥远的英伦，美艳绝伦的女王向神秘的东方皇帝发出一封密信，是联盟还是另有阴谋？自百年前一段尘封的往事，虎门城头那一场血雨腥风，是仇恨还是早有预谋？读史有学问，敬请收听《暗战18》。

0: 1733年6月16号，云淡风轻，一个大胡子英格兰人站在甲板的前沿，遥望着东方。5月25日，大不列颠东印度公司商船温德姆号大班班纳率领康普顿号、奥古斯塔斯王子号从马德拉斯出发，前往大清帝国的黄埔港。经过将近20天的航行，眼看东印度公司的船队马上就要到马六甲了，特纳被东印度公司总部任命为广州商管管理会主任。这一次他将率领英格兰人到广州采购。特纳带着大不列颠东印度公司董事会最严厉的训令，这是大股东国王乔治二世给大班们敲的警钟。1732年的东印度公司船队在黄埔港异常的失败，乔治二世垄断欧洲茶叶市场的梦想被粤海关的监督祖炳圭给搅乱了。更让乔治二世万万没有想到的是，英格兰伦敦市政委员组成的调查组在广州秘密调查期间，英格兰国王最信任的陈方官已经亡命天涯，跟祖炳圭进行着你死我活的较量。荷兰人、奥斯坦人、瑞典人、西班牙人、葡萄牙人还有法国人都装载着大量的茶叶、生丝、瓷器、白糖、冰糖、白铜等中国的特产回到欧洲。可当英格兰人的商船开到欧洲的时候啊，满大街都已经是中国货了。乔治二世现在已经没有殖民地退路了。1732年，他将英格兰开辟美洲殖民地的最后一张特许状颁给了商人詹姆士·奥格尔索普。奥格尔索普14岁当兵，之后一直游走在贵族阶层，经常参加伦敦的慈善晚宴，也时不时的捐一点钱做慈善，享有伦敦慈善家的称号。他跟一帮冒险贵族走得很近，26岁就混到了国会议员。乔治二世在给奥格尔索普颁发特许状的时候啊，心里很没底，一帮穷鬼能给英格兰赚钱吗？这是一张特殊的特许状，乔治二世现在唯一期盼的就是奥格尔索普能制造奇迹。奥格尔索普的脑子很好使，看到国内有很多债务人，一旦被逼债，按照英格兰的法律就要被抓进监狱。于是奥格尔索普想出一个办法，就是让这些债务人到北美洲殖民，这样呢他们就可以赚钱还债了。奥格尔索普在贵族们的疏通下获得了乔治二世颁发的在萨瓦纳和奥尔塔马霍河之间建立一块领地的特许状。东印度公司的中国之行让乔治二世很窝火，奥格尔索普最后的殖民希望也让乔治二世感到尴尬。1733年的1月，奥格尔索普经过半年的招募，报名的人依然寥寥无几，满身债务的英格兰人不愿意到遥远的北美洲去冒险，他们情愿被警察投入监狱，也不愿意到陌生而且荒无人烟的地方去吃苦受累，甚至还有战争的危险。奥格尔索普实在没有办法，只带着114名移民前往北美洲。负债的穷人们走到了半路，就开始同奥格尔索普争吵。穷人们要自由快乐的生活，奥格尔索普却禁止他们喝酒和拥有奴隶。这些穷人天然地认为自己是优良的英格兰人，到了北美洲就应该自由地生活。奥格尔索普没有权利限制他们的思想和行为， 已经领取了乔治二世的特许状，奥格尔索普只有硬着头皮往前走。乔治二世担心的不是奥格尔索普管束不了手下的穷人，而是无组织无纪律的自由殖民风气在美洲蔓延，这种蔓延已经威胁到了英格兰人在美洲的利益。以宾夕法尼亚州为首的美洲殖民地公开叫嚣自由，当初王室欠了威廉宾父亲一大笔债务，没办法才将宾夕法尼亚州抵给了威廉宾。现在可倒好，宾夕法尼亚州成了受到英国迫害的贵格会成员的避难所，他们成立了市政议会，过起了小日子。现在12个州在效仿，刚刚去的佐治亚州穷人们也在仿效。美洲殖民地的蠢蠢欲动让英格兰国王心里很不安，这个时候如果再失去东方的中国市场，英格兰将重蹈西班牙和荷兰人的覆辙，他们迅速崛起又如昙花般一现，转瞬即逝。大清帝国的商人告状到了伦敦，东印度公司的大班带回了海关关长贪污受贿的消息，这里面闪烁着英格兰人的身影。更让乔治二世惶恐的是，大清帝国的皇帝发现了一个秘密，英格兰商人在与中国人做生意的过程之中偷偷摸摸地向中国贩运鸦片。中国皇帝已经很生气，下令贩卖吸食鸦片者斩。一旦东印度公司的大班事情败露，英格兰人将彻底失去中国的市场。特纳将商船的大班船长船员们集中到了甲板上，脸上的神情异常严肃。他说，大家都知道公司去年运转非常不顺利，中国的海关关长一换再换，我们已经了解到中国政府官员向皇帝报告北京城都有鸦片烟馆，中国皇帝已经针对鸦片下了最严厉的上谕，对走私贩卖与吸食鸦片做了严厉的规定。考虑到上一次温德姆号和康普顿号从圣乔治要塞开出来时，船长或船员有购贷行为，忽视了他们这种行为所引起的危险后果，我们一致同意写给船长莱尔和霍姆斯的命令如下。特纳从衣兜里掏出一份手稿，不过呢，他没有马上宣读，而是看了看大班、副大班以及各船的船长、船员。人群开始骚动了，相互议论着。船员们夹带鸦片已经不是第一次了，不仅英格兰人夹带，葡萄牙人也从果阿和达曼地区将鸦片运到中国沿海，法国人更是公开的从本地运到中国沿海。荷兰人也不甘落后，他们没有现成的鸦片，就下令他们在印度的商馆公开以高价收购鸦片，然后运到中国。法国人、荷兰人以及葡萄牙人的鸦片很多时候只是在苏门答腊、爪哇以及婆罗洲沿岸卖完了而已。特纳再一次扫了一眼人群，抖了抖手稿，接着读道，前时经圣乔治要塞开来的船只经常带鸦片到中国出售，现在不知在你的船上有没有这种商品带往该市场。我们认为我们有责任通知你，中国皇帝最近制定了严厉禁止鸦片的律令，凡在你的船上发现一律没收，不仅将船只及货物没收，而且将敢于向你们购买的人处以死刑。顾虑及此，必须采取更有效的办法防止发生这种不幸事件，为此你必须尽可能严密检查你的船，查看船上有没有这样的东西，如果有， 你应立即在离开马六甲之前将它从你的船上拿走，无论在什么情况下不得携带，也不准你的船运载这样的东西到中国，否则你要负违反公司命令的责任。特纳将董事会命令手稿收起来，再次看了看骚动的人群。这一次东印度公司看起来不是在开玩笑，尤其是中国商人陈方官的那封举报信送到伦敦之后，董事会的董事们以及股东都非常重视中国人的一举一动，更别说皇帝的上谕了，只要抓住就是死刑，还有谁敢贩卖呢？现在国王乔治二世可是将希望寄托在中国，如果这一次发现夹带鸦片，中国皇帝新换的海关官长完全可能剥夺英格兰人在广东做生意的权利。
1: 一篇独霸头飞雪，赢得燕儿唱新歌。纸上得来终觉浅，须知此事要躬行。读史有学问。
0: 听众朋友，刚刚您听到的是由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出版，李德林编著的《暗战1840》。我是文峰，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读书俱乐部，
1: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读书俱乐部，我是主持人红九。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一起来分享《南下北上求学记》，说一说孩子上学那些事儿。我们也请到了两位作者，同时呢，也是一对夫妇，更重要的，他们是孩子的父母，分别是作家春桃和作家陈贵娣。春桃老师你好。
2: 红姐好，听众朋友们好。
1: 陈老师你好。
3: 红姐好，听众朋友们好。
1: 那听众朋友，您曾经听说过关于孟母三迁的故事吧？说的就是伟大的孟母为了培养幼小的孟子而三易齐居的故事，堪称是经典。话说孟子的家原来是在一片坟地的附近，孟子呢便经常在坟墓之间嬉戏玩耍。孟母见此情景，就觉得这个地方不适宜居住，于是呢就带着孟子搬到了市场的附近。谁知道孟子又热心于学起商人买卖的叫喊，孟母又觉得此处同样也不适合孟子居住，最后搬到书院旁边住了下来。住到书院的附近，从此开始学做礼仪之事，并发奋读书，后来终成一代大儒。那我们今天跟朋友们讲的这个故事，这样的一本书，有点像新孟母三迁。那我们就一步一步的来听听这对父母讲述一下关于培养孩子的故事。首先说一下《南下北上求学记》，这是一本什么样的书，是吧？刚刚听起来似乎是像一本小说，但是听我刚才的讲述呢，大家觉着是不是一部纪实文学呀？那首先我们二位来定义一下，陈老师您来定义一下。
3: 这个主要是根据我们孩子上学的情况。他最初呢是在江南的萍乡是一个煤城上学。最后我们呢想把他移居到天津和北京，所以叫南下北上求学记。
1: 南下北上求学记，这也是作为父母的一份望子成龙的心思吧。其实每一位家长都希望孩子能够得到最好的教育，这个是毋庸置疑的。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发生了什么呢？孩子为了给你们的儿子提供一个良好的学习环境，你们也曾经三次搬家，没错吧？三次都是为了儿子转学。那终于转到了全市公认的王牌学校，可是二位作家怎么也没有想到，正是这所市级的重点学校，在这样的一个学校当中，儿子从一个优秀的学生却变成了厌学的孩子，让我们也是非常的痛心呢。究竟这其中发生了什么呢？我们还得从头说起。其实说到这个事儿呢，妈妈春桃她是非常有心。据我了解，在孩子求学的过程当中，您一直在记日记是吧？
2: 是的。
1: 累计这日记加起来得有多少字儿？
2: 最少有40万字。
1: 40万字。
2: 对。
1: 那陈老师，您第一次看到这个日记的时候，您吃惊吗？您知道这个事情吗？
3: 我知道他经常写日记。不知道他写的什么内容。我考虑只是他每天的感受以及我们写作的一些进程，但是最后我们发现孩子有问题了，我们在商谈是不是关注一些教育问题。这时候春涛把他的日记拿出来了。应该讲我还是大吃一惊，关于我们孩子的成长过程，他的的确确有几十万字日记，这是我没有想到的。
1: 其实早在几年前我就曾经参与过二位老师的一个文化沙龙活动，那是你们之前出的一本书，叫做《中国农民调查》。当时我很佩服二位，第一非常敢讲真话，第二确实是亲力亲为，走了那么多的地方，接触了那么多的人，然后才写成了这样的一本书。有你们的社会担当，有你们的思考，那是 中国农民调查，但是这次写书不太一样，这次写书呢是家事儿，也就是自己孩子的事儿。说实话哈，自己孩子的事儿在别人看来似乎大家觉得有点惋惜，甚至是有点唏嘘。咱们经常会说家丑不能外扬哈，但是呢二位呢却把关于孩子的事情写出来了，你们当时是基于一个怎样的考虑呢？
3: 嗯，我来讲，陈涛补充一下吧。
1: 嗯，
3: 情况是这样的，当时发现我们的孩子从一个优秀的学生变成个厌学的孩子，我们当时非常惊诧。
1: 嗯，
3: 为什么呢？我们就是想给他选一个好的学校。
1: 嗯，
3: 所以才换了三个地方，最后换到了那个城市的重点学校。
1: 嗯，
3: 恰恰在重点学校他厌学了。
1: 嗯，
3: 这个时候我就给春涛在意识到中国的教育的确存在问题。
1: 嗯，
3: 我们就反思了一下事情，当时中国农民调查写出来以后啊，有很多朋友包括教育界的朋友，他讲你们夫妻二位写一个中国教育调查吧。
1: 嗯，
3: 我们当时觉得这个很遥远，而且这个距离感也很大，觉得我们没办法完成这个任务。
1: 嗯，
3: 但这个时候我们就意识到了，我们的孩子捅了三个学校，为什么从一个好孩子变成个厌学的孩子。于是我跟春涛就有意识地大量地收集教育的各方面材料。
1: 嗯，
3: 从幼儿园一直到大学的校园，我们掌握了大量的材料，接触了大量的老师和家长以后，发现一个问题，我们没办法像写中国农民调查这样去完成中国教育调查。
1: 为什么？
3: 原因就是中国的农民你去调查，他们希望你把它写进去。
1: 嗯，
3: 他们受到一些委屈，他们希望别人能够理解他，能够把他的困难考虑进去，能够解决他的问题。
1: 嗯，是，
3: 所以呢真名真姓他都希望，但是教育的问题不是这样。我们了解了大量的这个老师，有很多老师是非常有见解的，我们也感到很敬佩，他们在这个战线上经历了这么多的故事，依然非常清醒地看待这样一条战线。但是我想我们可以写到报告文学去吗？他们脸色就变掉了，哎呀，这个不可以
1: 啊！
3: 那你这样写的话，我们在这个学校就没办法工作了。
1: 对，可以跟你倾诉，但是不希望你曝光。
3: 特别是家长，我可以讲中国有多少个行，360行，每一行都有家长。
1: 是，
3: 因为他来自于社会的各个方面。
1: 对，
3: 所以我们在采访的时候是非常充分，从干部到一般的个体户。大量的家长我们都接触。
1: 嗯，
3: 但是我们要拿出来比做记录的时候，他们非常紧张。
1: 嗯，
3: 他讲陈老师吴老师，我这个事情你千万不要写进去。
1: 嗯，
3: 所以我们做了大量的努力，最后我跟春涛讲没办法完成。
1: 嗯，
3: 我们没办法像中国农民调查这样来写中国的教育调查。
1: 嗯，
3: 当然不可否认有好多教师和家长愿意挺身站出来，你给我写进去，但是那仅仅是个别的。
1: 嗯，
3: 于是我给春涛下了个决心，我们为什么不能把自己给解剖一下，包括解剖我们自己，解剖我们所遇到的这些老师、这些家长，以及好老师以及优秀的老师。
1: 嗯，
3: 所以就产生了这么一本书。但是我们把这个故事告诉给北京的很多我们非常信赖的朋友，他们劝我们，你们最好不要写这样的书。
1: 哎，
3: 首先要把自己给写进去。
1: 嗯，
3: 像你们二位在我们印象当中都是挺不错的。
1: 是是是，
3: 如果要写进去写这样一本书的话，有可能会自损形象。
1: 嗯，
3: 就是因为我们必定也承担一定在教育上的问题。
1: 嗯，
3: 我们犯的好多都是比较幼稚的问题。
1: 嗯，
3: 而这些问题很多家长都是有类似的。
1: 嗯，
3: 于是春涛最后下了个决心，那就以他的日记作为样本，把我们的孩子以及他作为一群的孩子， 我们的孩子经过的这个三个学校，以及我们了解到的这些城市，包括南方的和北方的，我们也在天津给他买了蓝营户口。为了跑蓝营户口的前前后后的故事，也是让我们一句话难以言表。
1: 嗯，
3: 所以我们就以陈涛那个日记作为蓝本，完成了这样一个作品。
1: 嗯，两位非常的勇敢，勇于解剖自己，以点带面，希望能够反映出当前中国的一些教育方面的问题。当然提到教育，这是一件普遍的社会的事情，它牵扯到家长。你刚才提到了家长是无处不在，每个人都可能成为家长。另外呢，牵扯到老师，当然了，也牵扯到社会。那把自己的孩子写出来了，写出来的这个过程当中啊，是以日记当做一个蓝本的。那春桃老师，我想问问您，在整个孩子上小学的这六年过程当中，
2: 嗯，
1: 您天天都在写日记是吧？基本上吧。
2: 基本上有事就会记，
1: 只要是有事情就会记啊。整个在捋这个日记的过程当中，
2: 嗯，
1: 我不知道您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情，因为孩子现在已经上初中了嘛。
2: 对。
1: 再回过头来想上小学的这个过程当中，因为确实走过很多弯路，书中也有过记录，我不知道您是一个什么样的心情。
2: 我最就是我动笔开始写的时候，我重新看我那些日记的时候，真是非常非常的难过。
1: 嗯，
2: 有很多地方我都是流着眼泪写的。
1: 嗯，
2: 包括开始几张，我的孩子我在前面写，他就在后面，他也跟他看。
1: 嗯，
2: 结果他也哭。
1: 啊，孩子也跟着看吗？
2: 对，所以后来就是写开始前面五张他都跟着看了，后面我就不让他看了。
1: 嗯，
2: 因为这是伤疤。
1: 嗯，就不希望孩子去触碰这些伤疤。
2: 对，
1: 因为我们知道家长啊，他确实愿意把自己全部的精力、全部的爱都献给孩子。你看啊，你们也是做了很多目前家长都做的事情，就是希望孩子能上一个最好的学校。那什么叫最好的学校呢？是吧？咱们打一个问号，什么叫最好的学校呢？按照惯常的意义，就是他升学率最高，是吧？升学率最高，他的普遍成绩是在全市当中最好的。当时你们也是这么想的吧？
2: 因为作为家长来讲，他所了解的也就是这个学校的知名度。
1: 嗯。

0: 在每个城市它都有重点学校、普通学校，而且重点学校有市重点、有区重点，还有那个街道的重点。
1: 嗯，
0: 像那个所有的地级市、所有的省会都有这样的学校，所以家长心目中的那好学校就是重点学校。
1: 嗯，
0: 一般的学校肯定是不怎么样的。
1: 嗯，
0: 因为家长他能够承受的好的教育也就是仅仅是那公立学校的那种所谓那种重点学校。而且我们的家长90%以上的家长都不是那很有权很有钱的家长。
1: 嗯，
0: 他也只能上这种公立的学校。
1: 嗯，
0: 义务教育可以不要学费的。那只能在这个大的圈子里面寻找好的学校。
1: 是，
0: 对，所以我们开始寻找的好一座学校也就是这种，因为我们也非常非常的普通，也不是大款。
1: 嗯，是。
0: 嗯。

0: 能不能给我们举例来说明一下，就从上小学开始吧。
1: 我的先说吧。
0: 好，
1: 我就觉得首先就是因为我们中国的家长一般都是受那个孟母的影响是非常大的，
0: 对，
1: 所以可以说是很多的家长母亲都愿意当孟母。
0: 嗯，
1: 但是绝对想不到现在孟母三迁的故事到了现在已经是不美好了。
0: 嗯，
1: 因为我们现在这个社会整个的那个社会的环境对学校的影响，
0: 嗯，
1: 然后整个有些学校就是重点学校，他那里拥有的资源，他都不可能是一块净土了，
0: 嗯，
1: 所以我一开始犯的错误就是不该就是不征求孩子的意见，去跟他换学校，
0: 嗯，
1: 换那个比较好的学校，
0: 嗯，
1: 其实孩子在什么样的学校最适应？应该是就是最好的，不应该去跟选择那些所谓的虚名的那些好的学校。
0: 嗯，
1: 而且孩子他每次换一个学校他又重新要
0: 适应
1: 一个环境，而且没有朋友，
0: 嗯，
1: 当时那个就心里肯定是不安定的，就是我回过头来想，他就是在那个总是不安的那个环境里面对他的心理会造成影响，
0: 嗯，
1: 所以这可能对他后来的那个厌学应该会有一定的影响。
0: 嗯，
1: 而且首先就是我们还犯了另外一个错误，就是望子成龙。
0: 嗯，
1: 就是总觉得好像就是受那个我们中国那种好像是胎教啊什么学前教育，那个也是跟着那个大环境转了。其实学前小孩子学前真是不需要受什么教育，像德国那种教育学前是禁止教育的，
0: 对，
1: 他都写到宪法里面去了。
0: 嗯，
1: 但是我们就总觉得如果是他不给他学的话，就以后在那个竞争的环境里面他会被淘汰，
0: 就是，输在起跑线上，
1: 哎，就输在起跑线上了。结果我们就让他五岁半就上学了。
0: 哦，很早啊。
1: 对呀，五岁半恰恰是作为一个男孩子应该上学比较好的年龄，应该是七岁可能好一点。
0: 对，
1: 他那个自控能力这方面都要好一点。一个五岁半的孩子他什么都不懂，应该是在幼儿园也像品级的那种年龄。
0: 嗯，
1: 我就让他就上小学一年级，结果就出现一些那个什么跟小孩子就是冲突啊什么东西啊，
0: 嗯，
1: 搞得我们就疲于奔命。
0: 嗯，
1: 所以这也就是我们犯下了两个错误
0: 啊。这回过头来想一想，我相信很多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也犯过类似的错误，但你说它是错误吧，但是现在已经成为了很多家长去攀比的一种共识。你比方说在上学之前都希望给他报很多的兴趣班，我知道我周边的有一些亲戚的孩子三五个兴趣班都有啊，这孩子都真的是疲于奔命。
1: 其实对孩子是恰恰是非常不好的，因为你从小这样让他的那个思维里面就是很多很多的东西把他填满了，以后他就缺少想象的空间，
0: 嗯，
1: 缺少联想的能力。所以我们的孩子就是为什么我们的孩子好像基础教育抓得非常非常的扎实，他的脑子就是从小就给他开发，但是到了成人以后到了真正是干事业的时候，为什么就是我们就是不可能有那个优秀的人才，那个尖端的人才为什么培养不出来呢？像德国他们小学四年级之前是没有作业的，以玩为主啊。
0: 嗯，
1: 为什么那个世界上的核心的那些高科技东西都是他们突破的呢？
0: 对，
1: 为什么那个就是诺贝尔文学奖全世界都
2: 我来介绍吧。
1: 好，
2: 就是我们的孩子厌学了以后啊，正好这个期间我们好多机会出国，
0: 嗯，
2: 到了德国去过两次，当到德国呢我们依然去考察他们的农业问题，
0: 嗯，
2: 但这个时候我们就多了个心眼子了，我们也考察了教育。
0: 嗯，
2: 为什么你看譬如我们到了日本，
0: 嗯，
2: 意大利和到美国都考察过教育，为什么对德国的教育特别感兴趣呢？因为我们看过一个资料，从诺贝尔奖的第一年开始一直到今年为止，世界得诺贝尔奖的接近半数是德国人，
0: 嗯，
2: 以及移居到美国和加拿大的德国人，那就说他们的教育在这方面是有我们值得借鉴的东西。
0: 嗯，
2: 所以我们参观了他们的学校以后啊，感慨非常深。他们的宪法里头就有明确的写上一条，就是学前教育是拒绝的，这不允许搞学前教育。
0: 嗯，那干嘛呢？孩子
2: 就是玩。他们在小学三年级的主要任务就是老师带孩子玩。
0: 嗯，
2: 他们一个理念是什么呢？就是孩子在玩的时候可以

0: 培养他们的勇气，因为他们从自己各个家里头集中到学校，能够培养他的勇气、交际的能力、语言的表达能力以及想象能力。他们有一个很重要的理念，就是什么呢？老师首先要有爱心。实际上这一点不光是德国的，咱们中国的托心之一个很著名的一句话也是，教育是从爱里产生的。
1: 对，
0: 在这一点跟德国是一样的。
1: 嗯，
0: 但是他们还有一点非常珍贵的，就是比爱更重要的是孩子心灵的自由。
1: 嗯，
0: 那就是孩子在过早的在学前是不允许叫他学会计算以及识字，就是玩。三年级的时候，哎呀，我们参观以后非常感慨，他们教室是在露天，在一个大榕树下面，上面拴个秋千，老师就坐在秋千上面，孩子坐在那个木制的或者石头做的椅子上面，跟他们谈德国的民间故事，谈德国历史上的英雄，是在一种非常愉快的一种情况下跟他们教他这些知识。
1: 嗯，
0: 因为还有一个理念就是什么呢？人在心情愉快的时候，他的接受能力是最好的。
1: 对。
0: 而我们的这个为什么现在讲教育体制现在需要改革呢？因为我们的教育体制可以用三极化，我们的知识基本是填鸭式的，以填鸭式作为一种手段。
1: 嗯，
0: 就是灌输式。
1: 灌输。
0: 以封锁作为中心。其他都是，其他的要求都有，但是以分数作为中心来衡量，是以牺牲孩子们的一种创造性、想象力以及独立思考这种能力，所以这个教育它就区别于德国的那一种教育。所以我们了解了这些情况以后，所以我给春桃下了决心，我们应该把它调到北京来，因为我们相信北京是中国的首善之地。
1: 嗯，
0: 它更重要的还是注重于素质教育。
1: 嗯，
0: 所以才有我们这样一本书，就是《南向北上求学记》。
1: 嗯，那今天的节目呢，也非常感谢二位老师做客我们的读书俱乐部，也感谢各位收音机前听众朋友的收听。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继续读书俱乐部，朋友们再会。

0: 广播剧联播。
1: 那天老师没收了你的那本书，叫什么名字？
2: 红岩，我在县文化馆借的。
1: 那里面有个江姐。
2: 是，后来牺牲了，很悲壮。
1: 还有一个双枪老太婆。
2: 你也看过这书啊？
1: 我没看过，以前听我爸说过里面的故事。
3: 自从春天进入县高中以来，孙少平已经在这里度过很长一段日子了。在这段时间里，他经历了贫困、饥饿和孤独的折磨。当这幕小小的青春悲剧结束以后，他内心中感情的河流反而趋向于平静，而思想和理智的成分却增多了。
1: 歌词里取的有一句歌词是红岩上红梅开。
3: 请听路遥的长篇小说《平凡的世界》。
4: 正在这时候，地委又下了一个文，把他的县委书记给免了。对张有志来说，这就是雪上加霜啊。他知道这是不讲情面的忽正文对他下了刀啊。尽管众人对田福军姑息张有志有看法，其实有志对田福军也是一肚子的怨气。本来呀，他想当个地委组织部长，结果呢，田福军没有任命他。哼，原来在原西都是一级领导，你当了地委书记，我还当不上个副书记、副专员，哎，连个组织部长也不能当啊！这是平调，又不是提拔。如果他是组织部长，那么胡正文现在能这样砍切他吗？这张有志既得病又丢官，简直就痛不欲生了。贤惠的妻子劝慰他说，不要生闷气了，官又不是老仙人转下的，不当就不当嘛。不管怎么样，身体要紧啊，应该到省里去检查一下。张有志只好听从了妻子的劝慰，准备马上起身去省城治病。还没动身呢，顾建陵老先生开会回来了，张有志就先放弃了去省城的打算，赶快找这位老神仙。顾先生号完脉，让他把舌头伸出来。老先生探着头瞧了瞧，哎呀，你到镜子前去看看你的舌头。张有志在镜子里看见他的舌头竟然黑得像一块焦炭，他大惊失色地问道，哎呀，这是不是不治之症啊？你不要紧张，这是恶热所致啊，像你这样的好身体根本就不敢大补啊。我刚才看了小杨给你开的方子，他弄错了。你先前感到的四肢无力、吸气不畅啊，主要是活动太少，而且又过食。哎，俗话说，黄连治好病无功，人参吃死人无罪呀。老先生说着就给他开好了方子。张有志接过这方子大吃了一惊，顾老的方子只有两味极普通的药，生地50克，硼砂0.5克。虽然药钱只花了2角8分，但是第一剂药下肚子，那发绿带黑的黏痰就接二连三地吐出来了。张有志兴奋地暂时忘记了被免职一事，跑到没人的马路边上，痛快地吐出了一口又一口的浓痰，然后蹲下百感交集地看了半天。哎呦，这该死的痰呐！他为了更清楚地看见吐出来的的确是痰，竟然把最浓的一口痰吐在了路边一根水泥电线杆子上。直到以后的几天，他还不止一次到这根水泥电杆前来欣赏那堆脏东西。这天呢，他感到身体不错的时候，门里进来一位穿西装的人，笑嘻嘻地说，呵呵，嘿，张书记，听说你病了。张有志认出这是柳岔乡闻名全县的农民企业家胡永和。这个人曾经给他送过一根特别好的高丽参和其他的一些东西。啊，我已经不是什么书记了。啊，坐下。啊，有什么事啊？没什么， 就是啊。接着这位农民企业家就迫不及待地把他准备和省电视台合拍《三国演义》的事儿又天花乱坠地说了一通。张有志漫不经心地说，嗯，好事吗？哈哈，我已经不管事了啊，你去找周文龙和马县长谈谈吧啊。这时候胡永和从黑人造革皮包里拿出了五盒高级滋补品人参蜂王浆，要给书记留下。张有志一看见人参这俩字儿啊，就像看见了毒蛇，恐怖的把手一摆，嘿嘿嘿，你拿走拿走，赶快拿走啊，以后啊再不准搞这一套。胡永和见书记是这个态度，一下子就慌了。他盘算呢，这个人大概是刚被免了职，心情不好才对人这么不客气吧。哎呦，以前呐，哎，他来的实在就不是时候。胡永和赶忙收起人参蜂王浆，有点狼狈地退出了张有志的家门。但是啊，不屈不挠的永和决定立刻去找马县长汇报他的事业，他一定要让县上更加认识他是一个人物呢。尽管周文龙是郑县长，但是他绝不会去找这周县长。这小子当年在柳岔当主任，说他搞投机倒把，组织人批判过他好几次。哼，这号四人帮分子还当了县长呢。胡永和和马县长同样是熟人，他呀也曾经送给这马县长一根高丽参和几瓶真假难辨的茅台酒。当胡永和走进马县长的办公室的时候，马县长正和几个中层领导人谈话呢，就让他先在椅子上等一等。常务副县长马国雄虽然年龄比张有志还大一岁，但是看起来精神和过去一样的昂扬，身体肥壮，红光满面，穿着一身深蓝带条纹的西装，还扎着领带，看起来蛮像个改革型的干部。马国雄即使在办公室里也是戴着墨镜的，观者呀只能看见他的一张阔脸和一口结实的白牙。办公室里的几位中层干部分别是县乡镇企业局局长徐志功、城关镇镇长刘志祥，此人呐曾在柳岔当过周文龙的副职，胡永和也认识他。另外一个是石各节乡的乡长刘根民。这几个人是和马县长商谈关于在省城合资搞土特产销售中心的事儿的。本来呀，由乡镇企业局徐志功出面撮合，城关镇和石各节乡准备联合在省城租上两亩地皮搞个土特产销售中心。但是呢，马国雄知道以后，硬要县上也插上一手，将来盈利县上要从中抽上三成。乡镇扛不过县政府，只好委屈认了账了。现在这几个人商定明天呢就动身去省城洽谈租地皮的事儿。临了，马国雄指示刘志祥和刘根民都要跟徐志功坐乡镇企业局的吉普车，县政府那辆小车要拉着他和他的老婆娃娃。哎，本来啊那点事儿不需要马县长亲自跑一趟的，他主要是想借机带着家属去逛一回大城市啊。事情说完之后，三个中层领导就告辞了。胡永和立刻就把张有志拒绝接受的五盒人参蜂王浆掏了出来，放在了马县长的办公桌上。马县长没有拒绝，眉开眼笑，就把这五盒补药放进了他的文件柜了。胡永和又把一条良友烟放在马县长文件柜后面的小桌上，这才把拍《三国演义》的事儿向他吹了一通。哎，好好好，好啊！马国雄接着又抬举这位农民企业家，哎呀，我看你能当咱们县的文教县长呢。嗯，那是啊，共产党的官给了谁，谁就能当啊。马国雄竟然点头表示同意胡永和的看法，也是啊，他本人不就是一个证明吗？
3: 寒露前后，大亚湾煤矿周围的山野，许多乔灌木的树叶就开始发红了。这时间，满山遍野如同花团锦簇般的艳丽， 大片深深浅浅的红色耀眼夺目，到处都像燃烧起熊熊的火焰。雨季结束后的天空纯净而湛蓝，米谷黄了，苹果在枝头如羞涩的少女露出红艳艳的笑脸，有些性急的雁群此时已经从鄂尔多斯茫茫的草地里飞来，嗷嗷地掠过清静如水的天空，到南方寻找温暖去了。这样的大好时光常常使人不由生出许多莫名的激动来。孙少平上井以后，如果是白天，他总会迫不及待地走出矿区，走向如火如霞的山野之中。他面对满山红叶，回首往事，默想未来，或驻足于林间小路，或踽踽漫步于溪流河畔。这一枝红叶在手，听万顷松涛澎湃，欢欣与忧伤共生。在这一片无声的热烈之中，人既想流泪又想唱歌，这样的时候他就忘记了他是刚从喧嚣激烈如同战场一般的井下上来的。他现在看起来不像个煤矿工人，倒像个多愁善感的诗人了。难道只有会写诗的人才产生诗吗？其实啊，所有人的情感中都具备诗情的，而普通人在生活中的诗情是往往不会被职业诗人们所理解的。不必指责一个煤矿工人会产生如此的情调，尽管他们干又脏又累的活，看起来粗粗笨笨，有时候还说脏话，但在他们中间又有多少外人所不了解的丰富的内心世界和细腻的心理情感呢？孙少平在这红叶如火的山野里想了些什么呢？他也说不清楚，这也正如诗人们通常所具有的那种情况。不过每当他从大自然的怀抱里返回来的时候，就像进行了一次沐浴似的爽快，这是精神的沐浴，他的心情因此而格外的好。最近生活中还有一些值得高兴的事情，少平已经被命名为桐城矿务局的青年突击手，过几天呢，他就去出席表彰大会。少平不只是为荣誉而高兴，他是感到自己的劳动和汗水得到了承认和尊重，他看重的是劳动者的尊严和自豪感。在这个世界上，只有人的劳动和创造才是最值得骄傲的。另外呀，最近又分别接到了父亲和哥哥的来信，说他梦寐以求的新窑洞已经修建好了。哥哥还在信中详细描绘了这院地方的气派和双水村人的反应。少平激动地一次又一次想象那个地方，只有像他一样从贫困农村走出来的青年才能深刻体会他为这件事的激动，那地方的荣辱盛衰永远牵动着他的心肠。现在老人们终于住进了新窑洞，这了却了他此生最大的一桩心愿了。少平也从家里的来信中知道，哥哥已经承包了十个节箱的砖瓦厂，事业正到了红火处，而嫂子违反目前的计划生育政策，又生了一个小侄女，取名为燕子。妹妹兰香也来信了，说她和那个叫吴仲平的同班同学已经基本确定了关系，说她呀还去了男朋友的家，她的父母对她都特别的好。少平只是没想到吴仲平是省委领导的孩子，不过他既没感到荣幸，也不为兰香而担忧，他的妹妹谁的儿子都配。于是啊，少平当即决定给妹妹每月寄的钱再加10块钱。他知道妹妹有了男朋友，也就有了社会交往，总得要多花些钱呢。他现在还没有结婚，除过上饭馆，不应该花男朋友的钱。不知道兰香懂不懂这一点呢？他会懂的吧。几天以后， 少平便以青年突击手的身份到桐城去参加了那个表彰大会。会议只开两天，他也没有认真的参加，而是到街上逛着看能给明明买个什么东西。他每次出门呢，无论到桐城还是去省城，首先想到的就是给明明买个什么东西。明明也习惯了他的习惯，每次啊，只要他从外边回来，首先就问叔叔给我买了什么呀，说着就自己动手在少平的提包或者衣袋里翻，惹得慧英嫂常怨他给明明惯下了一个坏毛病。这没有办法，少平和明明之间建立了一种无法言传的感情了。说实话吧，他对哥哥的虎子都没有这样厚爱过呢。让少平高兴的是啊，他在广东来的一个小商贩的手里买到了一个香港出的儿童书包。这个书包式样新颖不说，面料是十分考究的丝绸，有一种波光闪闪的细腻质感。同时也买到了明明嚷嚷了多时的彩色铅笔。另外呀，他还给这小黑子买了一个铜铃铛，这也是明明盼望已久的东西了。他说呀，人家孩子的狗脖子上都拴着这么一个铃铛呢。会议开完了以后，少平就满意的带着他给明明买的礼物以及局里奖给他的奖状和其他的奖品回到了矿上。到大牙湾正是中午刚吃完饭的时候，他知道他的班啊是晚上12点下井，现在人都在地面上了。于是他就先找到了他的师兄兼下属安锁子，问了他走后这几天的生产情况。安锁子说都好着呢，就是啊，他把一个协议工在掌子面上打了一顿。少平埋怨他的师兄，谁叫你打人呢？
0: 那小子头叉炮放了，还在回风号里睡觉，我就呵呵。
3: 打得重不重啊？
0: 不咋重，鼻子嘴里流点血。
3: 那他能不能再下井啊？
0: 咋不能啊？澡堂子里还给我巴结了一根带嘴的纸烟呢。
3: 于是少平也就没有再管这件事儿。井下不好好的干活，挨上几个耳光子，那也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儿。少平先回宿舍把自己的东西放下，就匆匆的向慧英嫂家里走去了。他没有吃午饭，慧英嫂肯定给他准备好了，因为慧英嫂知道他今天中午回来。少平带着给明明买的东西，沿着二级平台上的铁路线往东，一直向那个他熟悉的院落走去了。上水管旁的小土坡的时候，他就看见了那一串串爬出院墙的紫红色的牵牛花和结子的沉甸甸的向日葵的圆盘。每次走向这个院落呀，少平都有一种按耐不住的激动。这里是他心灵获得亲切抚慰的所在，也有他对生活深沉厚重的寄托。一进慧英嫂家的门，就见饭桌上的菜用碗扣着，酒杯搁在了老地方。慧英嫂已经为他准备好了午饭了。只是一进门就见明明正在哭，慧英嫂急得撩起围裙不停地擦着手，而小黑子蹲在明明的旁边朝慧英嫂汪汪地叫着，显然是嫌他惹小主人生了气。少平就把装东西的提包放在了柜台上，弯腰抱住了明明。哎呦，怎么了？慧英嫂絮叨地说。
5: 他说下午学校开什么运动会，其他孩子的家长呀都去喊加油了，硬缠着我让我也去，可我下午还要上班。
6: 你不会请个假吗？人家大人都去为自己娃娃喊加油，就没人给我喊。
3: 明明一边哭着一边对自己的妈妈说着，小黑子也在旁边汪汪的叫着。少平说，明明，叔叔下午不上班啊，我给你去喊加油行吗？明明一下子就不哭了，笑着连眼泪都顾不得擦，就用两条胳膊搂住了少平的脖子。小黑子也把两只前爪搭在了他的肩头，嘿嘿，这通常啊也是一种欢心的表示。 魏英嫂转过身，悄悄地擦掉了眼角的两颗泪珠，然后就拿起了酒瓶子倒满了杯子，脸上是那种想哭的笑容，招呼着让少平吃饭。哎，先别忙。少平说完，就从柜台上取下了提包，掏出了为明明买的那个漂亮的书包和两沓彩色铅笔。明明高兴地跳了几跳，嗷嗷地欢叫了起来。
5: 哎呀，你又惯着他。
3: 魏英嫂虽然这样说着，但脸上露出了由衷的喜悦呀。接着少平又拿出了给小黑子买的铜铃铛，慧英赶紧从箱子里翻出一条红带子，于是一家人都动手说笑着就把这个铜铃铛拴在了小黑子的脖子上。明明命令小黑子赶快走，
6: 走一走。
3: 聪明的小狗真的就走了起来，那铃铛啊就发出怪重听的声响了。由于少平的到来，使这个刚才还不愉快的家庭很快就充满了欢乐。吃完饭了之后啊，慧英嫂赶着去矿灯房上班，少平呢就和明明以及小黑子一块相跟着去了矿小学。明明穿上了他那套天蓝色带白杠的运动服，显得挺神气的。小黑子吐着舌头在他们前后乱跑。他们沿着铁路通过雪梅楼来到了西边医院下面的小学大门口。在校门口啊，遇到了一点小小的麻烦，门房老头不让小黑子进去。明明都快急哭了，他很想让小黑子也进去为他加油。少平呢是好说歹说，最后给老头敬上了一根纸烟，并且亲手划火柴给他点着，这老头啊才为小黑子开了后门，是让他进去了。今天这学校实在是热闹，孩子们穿上了漂亮的运动衣，都有母亲或者父亲前来为他们喊着加油。矿工们对孩子的溺爱十分

0: 出格啊，他们艰苦生活中的许多安慰都是孩子带来的。如果是大城市的小学，此类活动大概呀不会有家长前去助兴的。但是对矿工们来说，孩子的这类活动似乎是生活中的一件大事啊，岂有不来为娃娃喊加油的道理？ 因此，有的人为了满足孩子的愿望，竟然连班也不去上，专门误一个下午来参加这个运动会。有人认出了孙少平，哎，你怎么也来了？少平只好如实说：“啊，我是为王师傅的孩子来的。”这些人哦了一声，表示出一副恍然大悟的神色。
1: 路遥的长篇小说《平凡的世界》就为您播讲到这里，请您继续关注。
2: 广播剧联播。
3: 那天老师没收了你的那本书，叫什么名字？
4: 红颜，我在县文化馆借的。
3: 那里面有个江姐。
4: 是，后来牺牲了。很悲壮，
3: 还有一个双枪老太婆。
4: 你也看过这书啊？
3: 我没看过，以前听我爸说过里面的故事。
5: 自从春天进入县高中以来，孙少平已经在这里度过很长一段日子了。在这段时间里，他经历了贫困、饥饿和孤独的折磨。当这幕小小的青春悲剧结束以后，他内心中感情的河流反而趋向于平静，而思想和理智的成分却增多了。
3: 歌词里取的有一句歌词是“红颜上，红梅开”。
5: 请听路遥的长篇小说《平凡的世界》。
0: 少平不管这些，他知道关于他和慧英嫂之间的长长短短早就有人传播开了。煤矿说两性之间的事儿啊，就像说市场上的菜价一个样，说者和听者都不当一回事。在小学大操场上，用白灰画出了许多道道和圈圈，比赛呢有各年级的跳绳、跑步以及孩子们的各类运动项目。二年级的比赛项目是女孩子跳绳，男孩子赛跑。明明参加的是50米赛跑。开始前呢，少平一再地叮咛他，不要向两边看，只管往前跑。当孩子们在起点上各就各位之后啊，他们的家长也分别集中到了跑道的两边，紧张的就如同自己在参赛。少平呢，带着小黑子也挤在人群中，准备为明明喊加油。口令一下，孩子们就争先恐后跑了起来。两边的大人们也在跑到外边撵着娃娃们跑，并且嘴里叫着自己孩子的乳名或者官名，给他们呐喊助阵，声音呐、响彻了云霄啊。少平和小黑子相跟着也在跑，嘴里不断地喊着明明加油，明明加油啊。这一刻里，少平似乎也变成了孩子，专注而狂热地渴望一种胜利。明明小胸脯一挺，第一个冲过了终点。随即赶来的少平一把抱住了他，笑着喊叫着滚在了一起。小黑子也扑上来和他们呢乐成了一团。当明明骄傲地站在冠军台上，领取那张奖状和一个塑料铅笔盒的时候，少平的眼睛都潮湿了。哎呀，这比他自己领那张青年突击手的奖状更激动啊。小黑子竟然窜上了领奖台，前爪搭在了明明的身上，用舌头舔他的手，哎呀，逗得全场是一片大笑。运动会结束以后，他们就像凯旋的士兵一般返回到了家里。慧英嫂高兴的不知说什么是好了，他们一起动手把明明赛跑冠军的奖状贴在了那张三好学生的奖状的旁边了。直到吃过晚饭，天完全黑了的时候，少平才带着一种满足的心情离开了慧英的家。当他走到坡底下的水管的旁边，却意外地发现安锁子正站在那儿。啊，你干啥呢？
6: 我来找你啊。
0: 什么事啊？ 黄原来了个人，说找你呢。我寻思你大概在这儿呢。
5: 嗯，是谁呀？少平一时想不起黄原谁会来找他。你刚到这儿？
0: 我来了好一阵了。
5: 那你为什么不上来找我呀？
0: 哎呀，我怕你们正啊。
5: 安锁子怪眉怪眼的笑着，把脸扭到了一边。少平真想扇这家伙一记耳光，他显然是在暗示自己和慧英有什么不能见人的勾当。来的人是金波，金波呀，没有开他心爱的汽车，而是坐班车来到了这里。这里也不是他此行的终点，他只是路过来看看他的朋友。金波的目的地在青海，那个他当年当过兵的地方。岁月的流逝似乎并没有给这个青年留下什么明显的痕迹。瞧啊，他依然是那么漂亮，白净的脸，浓密的黑发，大眼睛流动着热情的光波，个子当然也没有再长，可是看起来很匀称，岁月也没有冲刷掉他心中的伤痕。八年过去了，金波的梦魂还在远方的那片草原上游荡着，寻找失落的马群和那个黑眼睛红脸蛋的牧马姑娘。金波和少平一样，今年26岁了。26岁，不仅到了谈恋爱的年龄，甚至也可以结婚了。金波仍旧孑然一身，只和汽车为伴。几年来，他也和别人介绍和自己认识的几个姑娘谈过恋爱，但是啊，最后都吹了。不是姑娘们看不上他，也不是这些姑娘不出色，而是他常常在快要成功的时候，一种深深的痛苦就开始强烈的折磨他。他不由痛心的想起了那个藏族姑娘，他似乎看见那藏族姑娘正在那遥远的地方深情而忧伤的望着他，唱着那首令人断肠的青海民歌。结果呀，金波一次又一次用冰凉的态度拒绝了那些热心爱他的黄原姑娘。多年来呀，金波一直保持着这个习惯，用藏族姑娘留给他的白色搪瓷缸每天泡着喝一杯茶水。对他来说，这几乎成了宗教仪式了。有时候他也会在黄昏中爬上城边的山峦，热泪连连地反复唱着在那遥远的地方。是的，在那遥远的地方有他心爱的姑娘，他不能忘记这姑娘，这是永远的爱，永远的伤痛啊。爱呀，就能使一个人到如此的地步，一次邂逅，一次目光的交融，就是永远的合二而一，就是与上帝的契约呀。纵使风暴雷电，也无法分解这种心灵的粘结呀。两个民族语言不通，天各一方，甚至相互间连名字也不知道，真是不可思议呀。不可思议吗？世界上又有多少事不可思议啊？而最不可思议的正是人，人的感情。但是金波不可思议的谈一个吹一个，首先让他的父母万分的焦急，尤其是他和两个普遍认为打着灯笼也找不见的黄原姑娘吹了以后，他父母先后急的都当着他的面哭了，因为姑娘都已经和老人们建立起了一家人的那种感情了。他父亲就说了，哎呀，你倒是个什么值钱的人嘛，啊，你倒究竟是个什么贵人啊。金波他不是什么值钱的人，他只是个汽车司机，他也不稀罕什么贵人，他只是愿意和那个牧马的藏族姑娘生活一辈子。可是啊，那姑娘只是一个保持在他心灵深处的姑娘啊。亲爱的姑娘，你此刻在哪里呀？你是否还真是那些永远不会淡忘的甜美日月呀？你还唱着那支歌吗？如果还在唱，那么你现在又是唱给谁听呢？是仍然唱给我听吗？
0: 我也在不惜地唱着这支歌，永远唱给你听啊！你是否在倾听我的歌声呢？愿你听见这支歌，听见我心灵的呻吟和飞溅着血泪的呼唤吧。痛苦的金波在父母的压力下和那种无时不有的自我折磨都使他精神有些失常了。有一次他要去包头，却在无定河的桥头弄错了方向，一直朝山西那边开出了100多公里，才发现他南辕北辙了。就在前不久的一个夜里，他突然梦见他又回到了8年前的那片草原，并且在军马场的门口和他心爱的人相逢在了一起。梦中的藏族姑娘已经学会了汉族话，伏在他的胸前哭着说，他一直在等着他呢，为什么他这么多年不去找他呀？金波醒来之后发现他的枕巾被泪水浸湿了一大片。虽然这是一场梦，但是金波突然得到了一个启示。真的呀，他为什么不到青海去找他亲爱的人呢？说不定姑娘在他走后又调回了那个军马场，而且真的就像姑娘梦中所说，一直在等着他呢。这也许是上青海去那片魂牵梦绕的草原。金波就像着了魔似的，马上就请了假，把他个人的全部存款取出来，就带着那只白搪瓷缸子，这唯一的信物，离开黄原，踏上了寻找青春和爱情的旅途。他是那样心切，只准备在少平这里停留一下，连省医学院的妹妹也不去看望，就直接搭乘西行的列车奔赴青海。因为金波第二天早晨就要离开大牙湾煤矿，当天晚上孙少平就没有去下界。他先陪着金波到矿区最好的那家饭馆吃了饭，他自己已经在慧英嫂家里吃过了，只是陪着金波喝酒。饭后他们先没有回宿舍去，两个人顺着马路在矿区中心转了一圈，还引着金波到井口看了看，然后他们沿着铁路线肩并着肩慢慢地朝西走去。一边走他们一边谈论着各式各样的事儿。多时不见面，两个好朋友有拉不完的话，朋友之间的亲密感情啊，往往要胜过父母兄弟之间的感情。两个朋友不知不觉走出了灯火辉煌的矿区，来到野外的一条小路上啊。月光朦胧地照出了收获过庄稼的土地，无风的秋夜凉意中给人以洁净清爽的感觉。少平吸着烟祝福行走在他身边的金波，啊，但愿你能如愿地找到那位藏族姑娘，哎，我等着你的好消息。
6: 哼，少平，你大概以为我发了疯，为了一个几乎可以说是陌生的少数民族姑娘苦苦思念了7、8年，如今又像唐吉诃德一样不远万里去寻找他。
4: 哎，我怎么会那样想呢？你记得去年夏天吧，我的小霞已经死了，我仍然发疯地回黄原去赴我们当年定下的约会，而那位藏族姑娘仍然活在这个世界上，你为什么不去寻找她呢？你本来呀，早就应该这么做了。人呐，为了爱情和幸福付出什么样的代价都是值得的。
0: 金波激动地用胳膊紧紧地搂住了少平的肩头。
6: 啊，如果小霞还活着，我又找到了我心爱的人，那咱们这一辈子活得该多好啊。
4: 金波，我现在只能盼望你如愿地找到那个姑娘，我们之间总应该有一个人获得完美的爱情。
6: 哎，少平啊，你现在有自己喜欢的人吗？
4: 嗯，说不清楚。少平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这样回答这个问题。
6: 哎，少平， 有些事儿我早就想对你说，但是一直找不到个合适的机会。少平停住脚步，疑惑地看着金波。去年夏天你离开黄园之后啊，我就想也许我妹妹可以和你在一块儿生活呢。少平震惊地呆住了。秀不是已经和养民好了吗？啊，有这事儿。他起先写信问过我一些养民的情况，我如实告诉了他，顾养民是个很好的人。可是后来啊，秀一直犹豫着没有答应顾养民。他说呀，尽管养民各方面都好，但是他不喜欢养民的性格和气质。他说呀，他希望找一个像你一样的人，而不管这个人是干什么的。正是他的这句话才让我产生了向你提这件事的想法。孙少平感动地看着他的好朋友，不仅为金波的好意感动，也为他们的成长和成熟而感动。是的，他们过去怎么能想到今天他们会进行这样一种谈话呢？这时候金波用目光询问他，如果你不反对，我可以对秀说这件事啊。别这样，我一辈子是个煤矿工人，秀是医学院的大学生，这样会毁了他的。我这样说并不是出于世俗的考虑，而是从客观现实出发。再说了，我知道养民对他爱得很深，秀也不是完全不喜欢他，他们的结合才是合理的呀。啊，合理？是啊。两个人不再说这件事，折转身慢慢地往灯火闪闪的矿区走去了。这一夜两个人就一块儿挤在了少平的床上，他们几乎通夜没有合眼，从过去说到现在，从一个话题又转到另一个话题，一直兴奋地说到了天明。天亮以后，金波就搭上了去桐城的公共汽车，离开了大牙湾煤矿。两个人在汽车旁约定，如果金波找到了那位藏族姑娘返回的时候，他们将一块儿再来这里看望孙少平。金波坐火车到了省城之后，连火车站都没有离开，就又搭上了新型的列车。列车在向前飞驰着，穿过宝鸡，穿过兰州，穿过无边的山峦，驶向了青海。思绪逆着时光在向后倒退，退回流逝的岁月，退到当年，退到那片绿色的草原和那些个红霞艳艳的傍晚。金波带着那个搪瓷缸子，带着一颗狂热执迷的心，眼里含着酸楚的泪水，风尘仆仆来到了青海。他在西宁下了火车，即刻又搭上驶往当年部队驻地那里的长途汽车。随着目的地越来越近，他在车厢里激动的是坐立不安了，已经望见了远方地平线上那一列列带着雪冠的山脉，无边的草原在视野中一直扑向了天边，深秋的草原已经开始发黄了，一切都是那样熟悉。马群在哪里？为什么没有听见那只歌呀？金波百感交集，脸紧贴着车窗玻璃，难以相信他真的又回到了这个地方。当金波来到当年的部队驻地的时候，他大吃了一惊，呀，这里竟然变成了一座小镇了。他看见一片密密麻麻的房屋和几座大楼组成了一个繁荣的市镇，一条街道通过镇中心，两边是各种小店铺，街上行走的人有藏族也有汉族，像内地一样，到处都有出售衣服的小摊贩，竹竿上挑挂着从全国各地流来的时新衣服，花花绿绿，在深秋的冷风中飘扬招展。卖小吃的生意人吆喝声四起呀。部队的营房呢？军马场呢？营房还在，不过大门口挂着一块贸易货站的牌子，军马场 已经不见了踪影，而变成了一个交易墓序的场所。金波站在当年熟悉的地方，面对着眼前陌生的一切，凄惶的真想哭一鼻子。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他此行的愿望就要落空，不，也许他亲爱的人现在就生活在这个市镇上。他发现这里有许多藏民，他已经留心过街上那些藏族姑娘，看是否能意外地发现他要寻找的人。金波在一个小旅馆里住了下来，然后就立刻跑到各种机关去打问他当年的部队和那个军马场的下落。没有人能回答他的问题。当别人听说他要找一个连名字都不知道的藏族姑娘时，都忍不住笑了。大概有人发现他不太正常，第二天晚上就有一个民警找到他的旅馆来问他，并且细查了他的证件，询问有关的问题。这位民警听了金波的叙述，感到十分的惊讶。不过这民警看来受了点感动，答应帮助金波查问一下他要找的人。三天过去了，金波仍然一无所获。他自己几乎跑遍了镇上的所有单位，在街头辨认了所有往来的藏族姑娘，但是没有发现他要找的人的任何一点踪迹。他只有寄希望于那位民警了。又过了一天，民警来告诉他，这里没有他要找的那个人。金波含着泪问民警，那么军马场迁到哪儿去了呢？
0: 啊，这个军马场早就撤了。
6: 金波呀，感到整个草原都旋转了起来，他绝望了，但是他又迟迟不愿意离开这个小镇。他每天都在草原上踉踉跄跄地漫游着，他长久地站在那个小湖边，立在白花花的盐碱地上，望着深秋碧蓝的湖水，热泪在脸颊上淌个不停啊。波涛轻轻地舔着他的脚尖，水鸟在空中盘旋飞翔，远方草原山脉落日晚霞仍然是当年的景象。天空是永恒的，大地是永恒的，幸福却流逝了。是的，流逝了。金波真想喝令时光再退回到当年，让他重温自己一生中再也不会有的青春和幸福啊。
1: 路遥的长篇小说《平凡的世界》就为您播讲到这里，请您继续关注。
7: FM 97.9兆赫为您量身定制的音乐电台，您的专属音乐频道。这里有最流行的金曲，最经典的老歌，最前沿的音乐资讯，最专业的音乐解读，为您开启一段段美妙的音乐之旅。无论您是在上班途中、工作间隙，还是在休闲时光、睡前片刻，打开 FM 97.9兆赫，让音乐如影随形，陪伴您度过每一个美好的瞬间。

FM 97.9兆赫，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声音伙伴。我们以专业的态度、丰富的内容、贴心的服务，为您打造一个多元化的听觉世界。无论是时事新闻、财经动态，还是文化艺术、娱乐休闲，亦或是健康养生、情感疏导，我们都能满足您的需求。在这里，您将能听到世界的声音，感受到生活的美好。FM 97.9兆赫，您身边的交通广播，您出行的好帮手。我们为您提供实时的路况信息，让您在拥堵的道路上也能畅通无阻。我们关注交通安全，传播交通法规，提高您的出行意识。我们还为您带来丰富的汽车资讯、旅游攻略，让您的出行更加便捷愉快。无论您是驾车一族，还是乘坐公共交通的乘客 ，FM 97.9兆赫，您在路上的最佳伴侣。FM 97.9兆赫全新改版来袭，如同一场炫酷的流行 party， 融媒之声带来最新鲜的资讯风暴，打开车窗说亮话，分享超燃的新闻故事，跟上节奏，一起在 FM 97.9兆赫的声音世界里狂欢。2025，我们不见不散。

0: FM 97.9兆赫，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声音伙伴。我们以专业的态度、丰富的内容、贴心的服务，为您打造一个多元化的听觉世界。无论是时事新闻、财经动态，还是文化艺术、娱乐休闲，亦或是健康养生、情感疏导，我们都能满足您的需求。在这里，您将能听到世界的声音，感受到生活的美好。
1: 广播剧联播。

从弱小逐渐走向强大，我们靠的是什么？我们靠的就是军魂，我们靠的就是我们军队广大指战员的战斗意志。纵然是敌众我寡，纵然是身陷重围，但是我们敢于亮剑，我们敢于战斗到最后一个人。一句话，狭路相逢勇者胜，亮剑精神就是我们这支军队的军魂。剑锋所指，所向披靡。

绍刚跟冯楠见面了，冯楠也得到了一种奇妙的感觉，这个统兵数万的青年将领身上表现出来的气质，绝不能用儒将这样简单的称呼所涵盖。在他沉静如水的神态下，早年的书卷气和多年戎马生涯带来的杀伐之气表现得同样分明强烈。本来赵刚白皙清瘦的脸上带出几分儒雅，但只要他稍稍一咬牙，脸部的柔和立刻荡然无存，每块肌肉都棱角分明的凸起，线条马上变得粗犷起来，连唇边跟下巴上的短胡茬都像钢针似的扬起，一副不怒自威的神态，恐怕没有人敢对这种男人表现出哪怕半点不敬。他的眼光能杀死敌人，也能把女人融化，真是个不可思议的男人。没有早年的寒窗苦读和常年在血与火中厮杀的双重阅历，是绝难创造出这样的男人的。冯楠突然觉得他的心脏猛地迸裂开来，一股滚烫的液体喷涌而出，刹那间他眼睛里竟然浸满了泪水。粗心的李云龙觉得莫名其妙，他想不通这些知识分子到底是咋的了，这赵刚平时小嘴挺能说的，今天咋没话了，像傻了似的。这女的也有毛病，一见面话还没说就要哭，搞对象吗？成就结婚，不成就拉倒，痛快点嘛。细腻的田雨那可是个绝顶聪明的女人，眼前的情景使她的心

0: 前搞对象的时候，你教我别直眉瞪眼的盯着人家女同志，免得人家把咱们当成那个啊。这可是你教的，这咋轮到自己就不作数了？坐下坐下坐下啊，大家都随便点儿啊，我呢这还存着两瓶茅台呢，哈哈，今天晚上啊咱们是一醉方休，我去看看炊事员弄好饭没有。哎，小田，你咋坐着呢？走啊，跟我看看去。李云龙咋咋呼呼的拉着田雨走了。在餐厅里，李云龙问田雨：哎，你觉得有门吗？这俩人怎么怪怪的？
1: 哼，何止有门啊，这事儿成了，我敢说这俩人今生今世也分不开了。
0: 哪儿那么肯定？哎呀，那可太好了，赵刚这小子刚才还跟我发火呢啊，说我把他骗来，看这会儿眼睛都直了。不行，改天得让他请客，不能这么就完了。陈世仁，来来，拿酒过来，我得先喝着。
2: 客厅里面，奇迹在继续着。新建立的共和国把人们之间习惯的旧称谓全都抹去了，谁在称呼小姐、先生、男士、女士，很有可能被当作潜伏特务抓起来。政府似乎没有专为称谓颁布过什么法令，但人们仿佛在一夜之间很自觉地把旧称谓都抛弃了，取而代之的是时髦的称谓同志。以眼前赵刚跟冯楠的关系，彼此称对方赵刚同志、冯楠同志是再正常不过的事儿。可奇怪的是，这两个陌生的男女第一次开口，竟像约好了似的直呼其名，而且在他们一生当中，从此谁也没有称过对方一次同志。赵刚，我见过你。冯楠肯定地说，眼睛在凝视着赵刚。哦，冯楠，我也是，我正在想是什么地方。赵刚静静地望着他，做沉思状。你不用想了，那会白白耽误时间的。爱因斯坦说过，时空也能多维存在，我想咱们可能在另一个时空里见过，或者是梦里。冯楠的声音悠悠的，仿佛从很远的地方传来。
3: 啊，有可能，佛教认为啊，人有六轮之回，人死之后过奈何桥的时候被灌了迷魂汤，把前世的事儿都忘了个精光，但是也有个别被漏过的，这种人能够清楚地记得前世，有可能咱们前世见过，又凑巧都躲过了迷魂汤。
2: 冯楠笑，笑得很灿烂，赵刚也笑了，笑得很温和。赵刚，既是老熟人了，我想问个问题，请讲。一个青年学生投身革命20年，出生入死，百战沙场，从此世界上少了一个渊博的学者，多了一个杀戮无数的将军，请问你在追求什么？为了什么？
3: 好，我追求一种完善的、合理的、充满人性的社会制度，为了自由和尊严。
2: 说得真好，尤其是提到人的自由和尊严，看来你首先是赵刚，然后才是共产党员。那么请你再告诉我，要是有一天自由和尊严受到伤害、受到挑战，而你又无力改变现状，那个时候你会面临着一种选择，你将选择什么呢？
3: 反抗或者死亡。有的时候死亡也是一种反抗。
2: 冯楠，你要说什么？我在想，任何一种理论的正确与否都需要社会实验去证明，如果这种理论出现偏差，而社会实验已经展开，你考虑过会付出什么样的代价吗？
3: 老实说，想过，但没什么结论，因为任何社会变革和社会实验都要付出代价，不能因为有代价就什么都不做。我们共产党愿意跟各民主党派一起去创建一种新的社会制度，不但要完善这个社会制度，也要完善我们自身和理论，尽量少付出代价。我现在做的就是为了这些。
2: 冯楠，你还有什么要问的吗？
1: 暂时没有了，不过将来要问的肯定不少。

0: 不知我有没有机会再向你请教？
1: 当然，咱们有的是时间共同探讨。赵刚求之不得。
0: 两个人静静地注视着对方，谁也不说话了。
2: 哎，开饭了，老赵，老赵，干什么呢？痛快点儿，成就成，不成拉倒呗。啊，你们这些知识分子啊！
0: 李云龙又在餐厅里大喊大叫起来。李云龙被分到南京军事学院的高级指挥系，这个系的学员都是军师级干部。高级指挥系是个速成班，学员分三个班，军级干部在一班，二班和三班是师级干部，学制为两年。报到的第一天，李云龙就生了一肚子气。学院规定，所有学员一律不许配枪，随身携带的武器必须上交。几个来报道的军级干部舍不得交枪啊，正跟管理员吵架呢。李云龙眼珠一转，趁人不注意，解下自己那支崭新的加拿大手枪，插进了警卫员小陈的背包里，然后顺手拿起小陈的卡宾枪，大声嚷嚷：“
2: 哎，让开让开，我交枪，我投降！”
0: 弄得一些人哄笑起来。管理员接过卡宾枪，盯了一眼他身旁的小陈：“学员同志，这恐怕不是你的枪吧？请把你的枪交出来。”李云龙脸不红的随口扯谎：“
2: 我没带枪，不是来学习吗？带那玩意儿干啥呀？”
0: 管理员宽容的笑笑，几天来这样的刺儿头他见得多了。刘伯承院长早就下了死命令，来报道的学员不管以前职务多高，一律按规定办事，谁闹事处分谁，绝不客气。管理员似乎漫不经心的走到小陈面前，冷不防把手插进背包里，拽出了那支加拿大手枪，回到了办公桌前。李云龙恼羞成怒，发火道：“
2: 哎，你凭什么交老子的枪？他娘的！”
0: 下面的话还没有骂出口，被他咽了回去，因为他看见他的老首长，前八路军129师刘伯承师长正背着手从旁边过去。报道后没几天，李云龙就烦了，在这儿，不管你原先是军长还是师长，现在那一律都是学员，见了教员要敬礼，不许带警卫员，学员自带的警卫员一律编入学院警卫连，每个学员都要像个普通士兵一样整理内务，列队出操，轮流担任执行排长，这种日子哪年是个头啊。南京军事学院的初建阶段，授课教官大多是留用的国民党陆军大学教官，这些教官都受过专业的军事理论教育，精通古今中外的战史战例，这是解放军学员们所欠缺的。但解放军学员们却拥有一个明显的优势，那就是丰富的实战经验和不败的战绩。在三年的解放战争当中，除了金门战役之外，解放军还没有哪怕是个团级建制被全歼过呢。这场规模巨大的战争，双方投入的总兵力达到了千万，交战地域之广达到国土总面积60%以上，能取得如此战果，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所以来自四大野战军的学员，哪个没有可吹牛的资本呢？精通军事理论而无胜绩的教官和不懂军事理论而有着骄人战绩的学员们之间的矛盾，迟早都要爆发的。高级指挥系的学员里有不少李云龙的老熟人，原129师新二团团长孔杰，1944年曾因收编土匪跟李云龙发生冲突，被李云龙缴械之后关了起来，为此李云龙被降级。这件事情并没有影响他们两人的关系。抗战胜利之后，孔杰率部队出关，隶属东北野战军。三年的解放战争，孔杰的部队参加了所有的重大战役，三下江南，四保临江，血战四平，辽沈战役，平津战役，从松花江一直打到了海南岛，成了军长。孔杰的运气不错，朝鲜战争爆发，孔杰的部队随着某兵团首批入朝， 参加了四次战役。他跟李云龙一样，都是老师长刘伯承亲自点名的，这次进修不来那也得来。老熟人见面了，免不了你给我一拳我骂你一句的寒暄。孔杰一见李云龙，就先想起了那次走麦城，成了李云龙的阶下囚。他给李云龙当胸一拳，出口恶气：你小子那次就是仗着在你地盘上，还敢嚼老子的蟹啊！其实把部队拉出来练练，谁怕谁呀？啊，就算你独立团能打，那老子的新二团也不是吃干饭的。他娘的，一有你撑腰，你那帮雄兵六亲不认，差点把老子给捆起来。我说孔杰呀，啊，就你们新二团，切，我一个营就能把你们给收拾了。那会儿在晋西北，得属我们独立团，哪有你新二团的份儿啊？再说了，那几个土匪都啥东西啊？你孔杰收编他们，那是早晚要闹事儿的，这叫狗肉上不了席。我先替你收拾了这些混蛋，你该感谢我才对。两个人正说着，又有一个人挤过来给了李云龙一拳，嘴里还骂着：他娘的李云龙，你还活着呀？李云龙一看认出来了，来自四野的丁伟军长，那也是红军时期的老战友了。李云龙早就听说他打锦州的时候就当上纵队司令了，这个人也是个听见枪响就不要命的家伙，有仗打就高兴，没仗打就琢磨着要生点事儿。他是天不怕地不怕，打仗时咬住敌人就不松嘴呀，吞不下去那也要撕下块肉来，一旦跟敌人接上火了，那谁也别想调动他，哪怕是野司林总的命令那也没用，不占点便宜丁伟绝不会走的。辽沈战役的最后一仗，丁伟率领一个师在辽西平原上咬住了廖耀湘兵团，他不等后续部队到，便以一个师的兵力率先向下辖几个整军的廖耀湘兵团发起了攻击，硬是如入无人之境啊，把对方一个兵团冲了个七零八落。在东北野战军战斗序列当中，丁伟的部队被称为攻防兼备的主力中的王牌。其实丁伟那可不是个粗人，他参加红军之前就念完了初中了，在当时的红军队伍里算得上是个大知识分子了。按照惯例，这种人应该去搞政治工作，可这丁伟呢偏偏喜欢打仗，从排长干起直到军长，这辈子连政治工作的边儿都没沾过。李云龙故意说：我说老丁啊，听说你在东北打得不错呀，啊，我们在华野都听说了，好家伙，丁伟的部队打起仗来不要命，装备还精良，战术还高超，青树坪一战把桂系第七军的牙都崩下一块来，一个师对一个军打了三天三夜，硬是闹了个平手，是吗？丁伟被李云龙一捧便有些得意，那是不假，解放军要是没有四野那还能叫解放军吗？四野要是没有我们军那还能叫四野吗？牛皮不是吹的，火车也不是推的，老子们从松花江……刚说到这儿，李云龙见丁伟进了他的圈套，便毫不客气地打断他的话：那你狗日的来这儿干啥啊？能耐这么大还用当学员？不混个副院长干干，至少也闹个教员当啊，咋跟我们一样呢？去去去去去，滚到一边去，给个鼻子你就上脸了啊！全中国都是你们四野解放的，我们这三个野战军都他娘的吃干饭来着。丁伟一听也来气了，大声说：王八蛋才愿意来呢，老子军长当得好好的，非让我把指挥权交出去，跑到这鬼地方来当学生，我有病啊？我愿意来呀，那些手下败将凭啥给咱们当教员呢？有能耐到战场上比比，老子一个师能吃掉他一个军，学习学个屁。李云龙幸灾乐祸地劝道：哎呀，上级让咱们来学习，那自有上级的道理啊，你可不能发牢骚啊。哎，老李，你他妈的少来这套，你啥时候改当政委了？高级指挥系里由于有了李云龙、丁伟、孔杰这些刺儿头，课堂上的讨论会那就非常热闹了，上军事理论课和战史课的时候，这几位坐在那儿一声不吭， 眼睛微微隆起，像是在坐禅，其实脑子里啊不知道在想什么。李云龙心说，学打仗就学吧，无非是战前搜集情报，观察地形，组织兵力，火器，安排预备队，老子这20多年玩的不就是这些吗？还用你教？学他娘的什么克劳塞维茨啊，这普鲁士老东西打过什么仗啊？废话一套一套的，就是你把他的书一字不差的背下来又有个屁用。丁伟也在半眯着眼想，扯淡，一战的马恩河战役和老子有什么关系？老子们以前没听说过什么马恩河战役、凡尔登战役，不也照样打垮了800万国军吗？啊，也是，这些教员你不让他讲讲这个，他还能讲啥呀？孔杰在课堂上连这些都懒得琢磨，他的心呐早飞回家了，正在跟老婆亲热呢。别看这几位听课不用心，一到讨论的时候，那都争先恐后的举手要发言。发言的内容呢，往往都是离题万里的。这次讨论的题目是二战中苏德战场上的库尔斯克会战，苏军和德军在飞机坦克的数量大致相等的情况下，都运用了什么样的战术，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李云龙第一个争到发言权，他站起来大大咧咧地说，教员，我建议把讨论题改改啊，因为这个库什么来着？丁伟等人在下面起哄，得了得了，李云龙，找个凉快地儿待着去吧啊，连名都叫不上来还发言呢，就显着你了，一脑子高龄花子，还想冒充知识分子是怎么的？就是，你这叫猪八戒戴眼镜，冒充大学生，啊，不对不对，这叫骑单车放屁，冒充摩托。
3: 请您继续收听长篇小说《亮剑》。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节目。您听到的每一下光缆的畅通，施工前请拨打12345查询线路图，别让挖断的光缆切断千万家的视野。保护广电设施，就是守护信息的生命线。
1: 法律明文规定，破坏广播电视设施最高可判7年，盗窃电缆、损毁基站，莫为蝇头小利触碰法律红线。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社会共监督。请保护广播电视发射塔，让安全信号永远在线。生活中总有一些时刻需要一份温暖的陪伴。FM 97.9兆赫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就是您身边最贴心的朋友。当您开心时，我们与您一同欢笑；当您难过时，我们给您安慰和鼓励；当您疲惫时，我们用舒缓的音乐为您放松身心。让我们的声音成为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陪您走过人生的喜怒哀乐。

0: 在每一个晨曦出露的清晨，在每一个华灯初上的夜晚，调频 FM 97.9，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始终陪伴在您身旁。我们用温暖的声音为您驱散孤独，用动人的故事伴您进入甜美的梦乡。无论您是在繁华都市的车水马龙中，还是在宁静乡村的小道上，只要打开收音机，就能感受到那份浓浓的情感依托。 FM 97.9兆赫，您的心灵伴侣，与您一路相伴。
1: FM 97.9 兆赫，您的资讯直通车，这里有最新的

0: 时事新闻，让您第一时间了解世界动态。这里有实用的生活资讯，为您的日常生活提供便利。锁定 FM97.9 兆赫，获取全方位多角度的资讯信息，让您的生活更加丰富多彩。
1: 生活中总有一些时刻需要一份温暖的陪伴。 FM97.9 兆赫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就是您身边最贴心的朋友。当您开心时，我们与您一同欢笑；当您难过时，我们给您安慰和鼓励；当您疲惫时，我们用舒缓的音乐为您放松身心。让我们的声音成为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陪您走过人生的喜怒哀乐。

0: FM 97.9兆赫，这里有网红美食探秘，有热门话题畅聊，还有动感音乐嗨翻全场。2025全新改版上线，和 FM 97.9一起聆听最嗨的声音。
1: 温馨提示，广大燃气用户请注意，冬春季节室内通风不畅是燃气事故的多发季，在日常生活中一定要注意安全使用燃气，避免酿成燃气事故。以下几点提示要牢记：一、严禁私接乱改燃气管道设施，禁止在燃气管道上挂搭重物及电线，不要将燃气管道设施封闭在柜内，以免发生燃气泄漏时引发燃气事故。二，请选用符合国家标准的带熄火保护装置的天然气灶具。国家规定燃气具的使用年限为8年，超期必须更换。三，应对家中燃气管道设施接口，定期用洗洁精泡沫水查漏。家中如有使用普通灶前阀和胶管的用户，请及时联系燃气公司免费安装管道燃气自闭阀和复合金属铠装软管，软管两端要用管卡紧固好。四，禁止使用两种气源或燃料，请及时清理灶具周边的易燃物。使用灶具时不要短时间内连续点火，因为空气中燃气浓度不断升高，易发生爆燃事故。五，使用燃气时一定要有人看管，防止汤水溢出浇灭火焰，或火焰被风吹灭，造成燃气外泄，引发安全事故。使用完后要及时关闭灶前阀和灶具开关，并保持室内通风。长时间外出时还应关闭燃气表前的总阀。六，当闻到燃气异味或怀疑燃气泄漏时，应保持冷静，及时关闭燃气管道总阀，轻缓打开门窗，严禁点火用气或使用明火，严禁开关油烟机、排气扇，严禁触动任何电气器开关，严禁穿脱衣物，不要开灯，人员应迅速撤离到户外安全地带，切记应到室外安全处拨打燃气公司抢修电话。七，燃气管道、阀门井和燃气调压设施周边严禁动用明火或燃放烟花爆竹，当发现燃气管道设施泄漏时，请及时拨打我公司24小时抢修电话7299558、7299568，长春市盛昌燃气工程有限公司双辽分公司。

前，每年生日必延续的愿，能有几个可以灵验？人总会变，抱歉。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20号，星期六，农历5月初6，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弘扬长征精神和遵义会议精神，以昂扬斗志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中国之声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走进贵州遵义，看遵义会议精神化作贵州大地高质量发展的强劲动力，绘就壮阔的发展长卷。
3: 端午假期，人们走进博物馆，在沉浸式体验中品味传统文化。
2: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六网筑未来，今天请听新型电网让电能更灵活更绿色。
3: 明天起，广西贵州至长江中下游地区降雨增强，局地有特大暴雨。国家防总维持对11个省份防汛4级应急响应。
2: 伊朗外长称，违反谅解备忘录的行为将由美国担责。黎巴嫩国家通讯社报道称，以色列同意停火后再次空袭黎巴嫩南部。
3: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
2: 1935年1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长征途中举行遵义会议，这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形成了以坚定信念、坚持真理、独立自主、团结统一为基本内涵的遵义会议精神。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弘扬长征精神和遵义会议精神，以昂扬斗志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如今，遵义会议精神正化作贵州大地高质量发展的强劲动力，绘成一幅壮阔的发展长卷。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今天播出《伟大转折地迈步新征程》。总台记者徐晶、吴梦和、孟庸报道。
4: 当时红军总司令部就驻扎在这里。1935年1月15日至17日，在这个会址2楼的会议室里面召开了著名的遵义会议。
5: 仲夏时节，绿意盎然，位于遵义老城紫引路96号的遵义会议会址内游人如织。91年前，一个让中国革命转危为安、转败为胜的伟大抉择在这里做出。1935年1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长征途中举行遵义会议，在最危急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有了坚强的领导核心和正确的路线指引，红军四渡赤水、巧渡金沙江、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最终跳出国民党军队包围圈，取得战略转移的决定性胜利。
6: 1935年5月29日，由22名勇士悬空攀着铁锁链飞夺泸定桥。
5: 在遵义会议陈列馆，小小红色宣讲员李晨曦正用稚嫩的声音为参观者讲述红军飞夺泸定桥的故事。近10年来，这支青少年宣讲队伍已发展至2000多人，在一批批讲述者的接力传承下，红色的种子正不断生根发芽、开花结果。参观者吴金谦
7: 感受到红军的历程艰苦，他们当时的不易。我想对革命先辈说，谢谢你们给我们创建了这么好的家园。
5: 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3次到贵州考察，每次都对弘扬遵义会议精神提出明确要求，强调运用好遵义会议历史经验，让遵义会议精神永放光芒。岁月沧桑，红色早已刻入遵义的底色，如今越来越多的游客来到这座转折之城，重温革命历史。 晚上7点，大型真人实景沉浸式演绎《伟大转折》在凤凰山脚下的剧场里准时开演。自2024年1月15号首演以来，《伟大转折》目前已演出超过2000场，累计吸引观众超过75万人次。《伟大转折》演员盛飞
8: 最后谢幕的时候，看到很多观众就会偷偷的抹眼泪，他们的评论说的是湘江战役那一段很真实的，很身临其境的把那一段的历史给搬到了他们的眼前。
5: 2025年遵义全年接待游客约1.46亿人次，旅游总收入超过1652亿元。遵义市文化旅游发展中心主任陈岱介绍，从可观变为可感，红色文旅成为遵义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引擎。
9: 我们去年大概是2000多万游客，18到45岁的大概占比是76.6%，说明我们的游客逐渐的年轻化。年轻游客来参观，他们更多的感受在于行军过程中一种人格力量的伟大。
5: 从长征路上的烽火硝烟到新征程上的奋斗号角，遵义这片热土正焕发出蓬勃生机。在遵义湄潭县，60万亩生态茶园孕育了获得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认证的优质绿茶，茶产业惠及超30万茶农。在锚定茶产业为首位产业、支柱产业的基础上，当地正全力打造全国新茶饮供应链中心，引导传统茶企加速转型升级，积极开拓产业发展新赛道。当地一家茶企工作人员刘浩介绍，
10: 这几年呢，我们的经营重心也不断地去跟着市场去调整，包括研发新的产品，像湄潭翠芽茉莉花茶口味的精酿啤酒，还有冰糖葫芦的味道也推出来了。同时呢，茶叶我们也没有丢，目前来看效果还是很好的。
11: 8两的娃娃菜，直接上只有这两包了，因为今天的娃娃菜
5: 在遵义市务川哥老族苗族自治县，年轻干部把热闹的乡村赶场搬到了线上直播间，通过云端带货，让鲜活特色农产品走出大山。目前务川县已构建起20个固定集市、55个移动直播点位和35个特色直播间矩阵，助农直播累计超3700场。2026年上半年，农特产销售已超500万元。务川自治县委宣传部副部长田小龙：
12: 从过去我们餐风露宿、守摊位卖给左邻右舍，现在能够在云端吆喝卖全国的网友。

0: 我们冷变线，外面的朋友们一路品赏我们大山深处的美食，这是双向奔赴。
1: 坚定信念，坚持真理，独立自主，团结统一。遵义会议淬炼出的精神火种，历经岁月依旧炽热明亮，在新时代的长征路上，激励着我们不断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
2: 端午假期，博物馆成为连接传统和现代的文化桥梁，各地博物馆纷纷推出特色文化活动，让市民游客在沉浸式体验中品味端午的文化厚度。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说出晋祠最美的泉水，
4: 咱老泉。
5: 端午假期，山西太原晋祠博物馆迎来众多游客，博物馆内亭台楼阁环绕，泉水清澈灵动，一步一景，游客欣赏古建筑，打卡拍照，还与扮演李白、欧阳修等历史文化名人的演员对诗答题，集章互动，在趣味中感受千年传承。游客胡锦慧：
6: 我就是更好的去了解了我们这个晋祠的一些文化，是一个非常经营的方式。
5: 此外，博物馆还推出了艾草祈福挂件、手工香囊制作等体验活动，在工作人员的讲解和指导下，孩子们修剪、整理、捆扎、装饰，制作出一枚枚精美的艾草挂件。晋祠博物馆公众接待部副主任严丽茹：
7: 我们也是希望通过多元的形式，让大朋友小朋友能够参与其中，实现传统节日在博物馆空间的创新表达。
8: 会带入帽子的是吴雪岩，作者是汪曾经天使的
9: 端午假期，在安徽黄山涉县，不少市民游客走进徽州历史博物馆，感受地道的徽州文化。博物馆内陈列着雕工细腻的梁柱、器型考究的温酒壶，伴随着讲解员的解说，游客们仿佛穿越时光，体会到徽州礼俗相交的生活哲学。游客杨女士：
10: 逛完整个博物馆，了解了很多徽州独有的礼俗文化，真切感受到徽州文脉的魅力。
9: 博物馆讲解员胡思静：
11: 我们馆关于徽州端午习俗的一些文物收藏展厅是全场最热门区，让大家在博物馆里感受原汁原味的徽州端午民俗。
12: 在四川成都武侯祠博物馆，一场群英起舞拉开了博物馆端午节系列活动的帷幕，演员们陆续登场，再现了木兰汤、书写齐安帖、斗百草等端午传统民俗场景，并与在场观众进行互动。在三国陈列馆广场，古法香囊、五彩丝、菖蒲树、齐安帖四个手作摊位前人头攒动。成都天府中学附属小学学生胡晨晨：
13: 感觉挺好玩的，我挺喜欢的，我觉得氛围很浓，既有这种代表端午节的礼品，然后还有一些关于端午或者武侯祠的一些表演，我觉得很好。
14: 新型电网是我国当前重点规划建设的六张网关键基础设施之一。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六网筑未来》，今天请听新型电网让电能更灵活、更绿色。总台记者韩萌、王显、卫星报道。
15: 在广东梅州一个汽车零部件产业园里，企业正24小时满负荷生产。园区运营主任冯敏军说：“以前电力供应不稳定，如今通过闽粤联网工程，用上了福建的清洁电能，不仅供电稳定，还满足了出口产品的绿电要求。
16: 闽粤联网之后，电力供应有了更强的保障。供电部门还给园区架设了专线电力。”到目前为止，我们这边的电力供应都非常的稳定。
15: 闽粤联网工程的核心是位于福建云霄的背靠背换流站。副站长邓旭鹏介绍，这座换流站连接起了国家电网和南方电网。这条通道投运3年多，累计输送电量已经突破21000瓦时，从最初只解决福建和广东两省的用电需求，升级为全国一张网的关键枢纽。
17: 像白鹤潭西南地区的水电，可以经由闽粤联网工程输送到粤港澳、大湾区、广西、云南、贵州的这些绿电，包括像大亚湾核电站的这些电能，都可以经由闽粤联网工程送到长三角、京津冀地区，用来支撑整个地区的经济社会的一个发展。
15: 华北电力大学教授、国家能源发展战略研究院执行院长王鹏表示，这种灵活互济、系统协同的能力，正是新型电网的核心理念。
18: 是我们呢要立足以这个新能源为主题的新型电力系统，我们要大规模的发展 这个风电、光伏这些新能源。这些新能源呢，既有远距离的这个沙戈荒的大基地的电源点，也有我们身边的分散式的这种风光资源，新型电网。它的本质特征呢，就是主干电网、配电网和智能微电网的这种充分的协同。
15: 国家能源局电力司副司长谭洪江介绍，我国西电东送能力已经达到3.4亿千瓦，充分保障超过100,000亿千瓦时用电需求和150,000亿千瓦最大用电负荷，有力支撑了超过180,000亿千瓦新能源接入和高效销纳。目前国家能源局也正会同有关方面研究制定新型电网155建设实施方案，
4: 一体推进软硬件协同升级和主配微网协同发展，到2030年初步建成安全韧性强、网络基础强、系统协同强、调节能力强的新型电网，固定资产投资50,000亿元以上，有力保障经济社会发展用电需求，高效支撑280,000亿千瓦以上新能源销纳。
2: 自然资源部国家能源局近日表示，155时期我国将组织开展地热能高质量开发利用试点工作，鼓励用地热能替代传统化石能源供暖。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19: 自然资源部中国地质调查局表示，155时期我国将进一步做好全国地热资源调查工作，推动地热资源高质量勘查、评价与规模化、效益化开发利用。中国地质科学院水文地质环境地质研究所研究员王桂林介绍，这将为我国高水平高效率利用地热资源奠定坚实基础。
20: 地热能利用除了发电之外，剩下的呢主要是供暖啦、抗氧啦、供氧这开展重点的工作，提高它的精度。
19: 国家能源局近日发布通知，组织开展地热能高质量开发利用试点工作，目标在155时期形成可复制推广的浅层、中深层地热能开发利用的典型技术路线与运营模式。王桂林表示，
20: 我们国家在供暖、种植养殖和抗氧等等这些方面，总的直接利用量呢，在世界上排名是第一位的。那么未来在利用地热这个方向呢，应该高度重视地热发电的工作，持续推进地热在供暖、制冷上的规模化的利用。那么这样的话，对节能减排是非常有意义的。
14: 今天，四川大渡河金川水电站最后一台机组正式并网发电，标志着金川水电站正式全容量投产发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景报道。
21: 金川水电站位于四川省阿坝州金川县，共安装4台单机容量为21.5万千瓦的水轮发电机组，总装机容量86万千瓦，被列入国家能源建设重点开发项目，项目创下多项行业领先技术记录。国家能源集团金川水电项目现场总指挥李方平表示，电站全容量投产后，可覆盖数百万城乡居民生产生活用电需求，助力川渝地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22: 整个电站年发电量达35亿度，减排二氧化碳260万吨。
21: 除了金川水电站，近期我国第五大水电基地大渡河流域有包括枕头坝二级、沙坪一级、绰斯贾水电站等一批水电工程集中并网发电，为西南地区清洁能源供应体系再添新的支撑。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统计与数据部主任助理吴立强表示，
23: 目前四川和云南两省水电装机规模和发电量占据了我国水电的半壁江山，为西南东送和全国电力供应提供了重要支撑。预计到今年年底，全国水电装机规模达到4.6亿千瓦，占比在10%左右。
1: 田间藏万象，岁岁尽丰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
2: 地处黄淮海主产区的河北邢台是多家大型粮食加工企业的重要粮源基地，随着麦收接近尾声，经营两座粮仓的邢台市龙窑县家庭农场负责人王占强脚步不停，麦田到粮仓，大半年的辛劳一点点化为心中的底气。总台记者万玲、河北台记者魏娜、邢台台记者崔铁宁报道。
24: 清晨5点，河北邢台龙窑县大张家庄乡王雄庄村的粮食仓储点已经被灯照得大亮，运粮车满载着刚抢收下来的小麦，依次过磅、抽检、卸粮。
0: 昨天晚上就是在这地里收割到3点，几乎没停上，早晨5点就都开始。

0: 王占强是仓储点的负责人，粮仓一侧的检测区工作人员两班倒，不间断对每车小麦进行抽样检测。王占强爬上运粮车，抓起一把小麦仔细查看，不同品质小麦要分级存储，精准定价，这样卖粮食才能争取最好的价格。
1: 咱得分开放，一等是一个劲儿，二等是一个劲儿，咱分了价格。所以说咱要好粮要去卖个好价格，
2: 卖了给了卖些吃的，就是按照卖的就让他你让他拽一下。
0: 42岁的王占强从19岁就开始种地，起早贪黑大半年，他明白最后这几天有多关键。每年王占强都提前将小麦样品同时快递给多个粮食加工企业，对比报价后再决定这一年粮食的去向。这些数字他一直向种植户们实时更新，乡亲们对他也是100%的信任。王占强经营的两座粮仓总仓储能力5000吨，收购范围辐射周边6-7个村，15000多亩耕地，抢收抢种，收割机、运粮车、播种机，种植户、粮企，不停歇的手机铃声里，王占强早已习惯这样的忙碌。夕阳下，金色麦粒一车车离开麦田，驶向粮仓，粮食收储，溢价外销，下一季作物规划，新的工作接踵而至。
1: 收到这几亩地，他都是想法从这地上边再多挣点钱，这样咱村里不是越来越好吗？
3: 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今天组织中国气象局等多部门联合会商，据预测，未来几天主雨带落区仍集中在广西、贵州至长江中下游地区，降雨过程持续时间长、强度大，区域内洪涝灾害、地质灾害、短时暴雨和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灾害风险高，防汛形势依然严峻复杂。目前国家防总维持针对江苏、浙江、安徽、江西、湖北、湖南、广东、广西、重庆、贵州、云南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4: 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马学款介绍说，21号广西、贵州以及长江中下游地区会出现大到暴雨，部分地区大暴雨，局地可能会出现特大暴雨的天气过程。从累计雨量看，上述地区普遍会出现80到200毫米的降水，
5: 其中在广西北部、贵州的东南部、湖南的北部和西南部，那包括安徽南部，局地可能会达到250到400毫米，个别点有可能会超过400毫米这样的强降水。当然有些地方还可能伴随着雷暴大风这样的强烈的天气。
4: 马学款提醒说，未来几天应加强防范中小河流洪水、山洪、地质灾害以及城市内涝风险。北方地区未来3天受蒙古冷涡的持续影响，华北等地多阵雨或雷阵雨天气，需关注对户外活动、农业生产的影响。
5: 特别是在内蒙古的东部、黑龙江西部、吉林西部、辽宁的中西部以及华北北部，部分地区会有大的暴雨，个别点会有大暴雨，而且呢，由于对流发展比较旺盛，局地还伴有雷暴大风或者冰雹这样的强烈的天气。
6: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据交通运输部消息，今天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2亿人次，同比增长2.4%。其中，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1224万人次。预计今天全国高速公路流量3980万辆，比去年同期增长2.07%。
3: 数据分析显示，今年端午假期整体出游人群规模预计较去年同期增长4%，毕业旅游、避暑出行、龙舟赛成为三大热点。
6: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已超167亿元，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10亿元，端午档电影票房含预售突破2亿元。
3: 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金爵奖颁奖典礼今晚在上海大剧院举行。本届电影节全球征片共收到来自125个国家和地区的近4100部影片报名，再创历史新高。
6: 国际金价20号继续走弱，受国际金价调整的影响，国内多家品牌足金饰品价格下跌至约每克1260元，和年内高点相比，下跌近450元。
7: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同时，以色列无人机持续在离南部、西部地区多个城镇上空密集盘旋。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刘洪凯综合报道。
1: 当地时间19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在社交媒体发文证实，原定于当天在瑞士举行的伊美谈判推迟，而会谈取消的直接导火索是以色列近期对黎巴嫩持续发动的军事打击行动。巴加埃表示，美国在当前局势中负有直接责任，并提及两国签署的伊美谅解备忘录，该条款明确规定黎巴嫩停火是全面结束各战线战争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据黎巴嫩方面20号消息，以色列当天凌晨开始对黎南部奈拜提耶地区发动多轮空袭，已造成至少5人死亡。此前有美国官员称，以色列与黎巴嫩真主党已同意停火，停火将于当地时间19号下午4点开始。不过，距离国家通讯社称，双方同意停火后，以色列战机仍对黎南部杰津地区发动空袭，同时以色列无人机持续在黎南部、西部地区多个城镇上空密集盘旋。在伊美会谈推迟后，目前有关谈判何时才能重启有不同的说法。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9号表示，目前正在讨论未来几天举行谈判的计划。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交部长达尔同一天则称，谈判将在伊斯兰教历1月结束后，也就是7月15号之后再开启。此外，据知情人士透露，伊朗外长阿拉格奇计划于20号前往瑞士，但行程仍可能有变。也有美国官员表示，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正在前往瑞士途中。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目前已在瑞士。
2: 关注俄乌局势，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9号表示，乌俄谈判或将重启，允许俄乌敲定具体形势。同一天，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称，愿与欧洲谈判，但对方需要转变态度。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3: 当地时间6月19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乌克兰和俄罗斯的谈判或将重启，当前有待敲定的是谈判的具体形式。他特别强调，谈判必须有第三方伙伴参与。泽连斯基同时明确了乌克兰的核心诉求，涵盖战后安全保障、加入欧盟等内容，并表示乌方允许俄方敲定谈判具体形式。19号，欧洲理事会主席科斯塔表示，他正通过其办公室建立一条外交渠道，以便能够直接向俄罗斯传递欧盟信息。一直以来，围绕俄乌停火及谈判的外交接触主要由美国牵头，欧洲方面一直寻求在相关进程中发挥更大作用。但有关欧盟是否应直接同俄罗斯接触，部分欧盟成员国领导人持保留态度。同一天，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俄罗斯愿与欧洲进行谈判，双方有大量问题有待磋商，但欧洲需改变对待谈判的态度。佩斯科夫称，俄罗斯不是主动切断与欧洲联系的一方，欧盟自认为在谈判中居于强势，而俄罗斯处于弱势，这是严重误判。
0: 本来消息，美加墨世界杯19号开启 C 组和 D 组第二轮较量，东道主美国队以2-0战胜澳大利亚队，提前一轮晋级32强。巴西队以3-0轻取海地队，取得本届世界杯首胜。
2: 粽叶飘香，诗韵悠长。人们在经典诗词中品读端午风情，祈愿岁岁安康，共度假日美好时光。
4: 我是磁县平安社区社区工作者崔明媛。
5: 正是玉兰时节动，菖蒲酒美清尊共。端午期间，我们社区工作人员上门看望独居老人，也为老人们送上粽子和艾草以及节日祝福，祝愿大家平安顺遂，端午安康。
6: 我叫蔡正玉，正在河南南阳西川参加端午龙舟赛。冲波突出人齐汉，月浪争先鸟退飞，向道射龙刚不信，果然夺得锦标归。龙舟竞渡承载着千年民俗，奋起争先映照出时代风采。
7: 我是鞍山市上林小学的卢新萌。今年的端午节，我最开心的事儿就是系五彩绳，欲望彩丝双结。五彩绳藏着长辈对我们平安健康的祝福，也是端午节独有的小美好。
8: 我是吴文杰，这次端午特地来福州旅游，让我亲身体验到了古声三峡红旗开，两龙跃出浮水来的盛景。端午夜赛龙舟，真的体现了我们中国人骨子里的团结和代代相传的勇气，也希望我们能把这份不服输的劲头代代传下去。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黄天卓，主播陈亮、王毅。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2: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蹄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1: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3: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1: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4: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始。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1: 领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成长与你同行》。寒假呢已经开始一段时间了，同学们，你们的假期生活过得怎么样啊？超长的假期呢，不仅是大家放松身心的时刻，更是你们探索世界、感悟幸福的最佳时机。那么读书呢，就是个不错的选择。所以今天呢，来自市第二小学的教师侯月就要为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介绍一本非常精彩和感人的故事书《海豚之歌》。电视机前的同学们，大家好！
1: 大家好！
0: 接下来的时间将由我同大家一起度过。同学们，读书是一个陪伴一片浩瀚，正所谓腹有诗书气自华。阅读能够使我们了解大千世界的奇妙，能够使我们的人生充满灵气，充满智慧。那么接下来我就和大家一起推荐给大家一本充满智慧的好书。这本书的作者用笔尖书写生命，斑羚、骏马、骆驼都曾从他的笔下奔腾而过。他用文学的眼光去看待猛兽，黑熊、野狼、猎豹都在他的故事王国里演绎悲欢离合。他就是著名儿童文学作家沈石溪。沈石溪原名沈一鸣，他醉心于动物文学，已出版作品600多万字，被誉为动物小说大王。他写过许多关于动物题材的小说，《狼王梦》《斑羚飞渡》《最后一头战象》等等，都深受读者喜爱。今天老师就和电视机前的同学们一起来读一读这本沈石溪的《海豚之歌》。这本作品啊，是沈石溪第一部海洋题材的作品。那么我们在看到这本书的时候，首先最吸引你的是什么呢？老师猜一定是封面背景图。封面背景图唯美而又无声诉说着动人的故事。书的封面以蓝色宽纹海豚为背景，它作为书中的核心元素，不仅直接指向书中的主角，也向我们展示了生命的智慧、自由和生命力。那么以蓝色的海洋为背景，同时告诉我们这个故事是发生在海洋中的，同时海洋也象征着自由、神秘和生命的多样性。海豚在水中跳跃着，向我们展示了生命的活力与动感，也代表着人与自然和谐共生。那么除了封面背景图，我们还可以先看一看书的什么呢？我们可以看看封面，封面上有书名、作者、出版社以及生命史诗三部曲。我们再看一看封底，封底有推荐语、条形码、价格以及生命史诗三部曲。

0: 那么看到这里，同学们背后都会产生一个疑问：像三部曲是哪三部呢？这也是我们吸引我们读下去的原因之一。相信同学们读完这本书，心中自会有了答案。最后，我们还可以看一看书的封底，分别是作者简介和内容简介。我们还可以再看一看书的乐口处，也有书的主要的信息。那么翻看书，在正文之前，我们还会看到衬纸、版权页和扉页。通过推荐语、版权页和扉页上的内容，我们可以对这本书有一个大致的了解。一本新书就像一座你从未去过的神秘的花园，书的封面、封底、封里等，就像一扇扇虚掩着的门，透过它们，我们能够洞察这本书的精髓。作品聚焦昆仑海豚这一海洋物种，讲述了海豚红背鳍跌宕起伏的命运轨迹，并用复调结构同步勾连起了一对人类男孩女孩的故事。我们知道，故事的主角是一只红背鳍，那么这只昆仑海豚是什么样子的呢？我们在书中自然给了大家答案。好，请你来读一读。昆仑海豚又名尖嘴海豚、胆鼻海豚。海豚族群内部有复杂的社会结构，有发达的信息交流系统，有令人惊讶的团体捕猎能力。海豚的寿命约四五十年，有不少老海豚能活到寿终正寝。步入暮年的老海豚跟亚洲象一样，能预感到自己死期将至，不愿意死后被鲨鱼、虎鲸或其他鱼类撕食。就在生命烛火行将熄灭之时，与族群告别，独自游向深海。
1: 好，谢谢。那么同学们，昆仑海豚是一种非常有智慧的生物，它在年老感觉到自己的死期将至，便将远离族群，游入深海，沉入海底。那么我们在故事的开篇，海豚族群却在给一只年轻的雌海豚举行葬礼，那么其中的原因是什么呢？我们可以在书中找到答案。这个时候我们就要用到浏览找关键词句的方法来快速获得信息。好，请超雨桐同学来给大家读一读。
2: 但他做梦也不会想到，几天后他会随着洋流飘出中国，飘到日本福岛附近的海域。福岛是日本的一座海滨城市，拥有一座大型核电站。就在红背鳍游进福岛的几个月前，福岛核电站发生了严重的核泄漏事故，这是一场可怕的灾难。放射性物质大量弥散，污染了天空、大地和海洋。
0: 人类的错误却要海洋生物来承担后果，却不知道更悲惨的命运在等着它。在污染的时候，我们不知道红背鳍已经怀有幼崽，那么这就导致他的女儿小红背鳍在出生时有半张脸残破不堪。在他艰难养育女儿到七岁时，他不得不离开自己的族群和女儿，选择游入深海。鲸落就好比是海洋里的凤凰涅槃，昆仑海豚也像蓝鲸一样，选择用沉入海底的方式来告别世界。那么面对一心想要和自己一起沉入海底的小海豚，红背鳍会怎样做呢？
3: 他知道妈妈已经病得奄奄一息，他无法挽留妈妈的生命，但他愿意追随妈妈，游向凶险的深海，一起沉入深不可测的海底。如果死神一定要夺走妈妈，他愿意陪伴在妈妈身边，和妈妈一起沉入冰冷的海底。
0: 是的，红背鳍拼尽全身最后的力量，对小海豚发起了疯狂的噬咬。
2: 他绝不能让小红背鳍陪着自己一起沉入冰冷的海底，他要用血淋淋的无情的噬咬迫使小红背鳍放弃这种念头。小红背鳍是他女儿，是他生命的延续，在他即将告别这个世界的时候，他唯一惦记的就是小红背鳍，唯一放心不下的也是小红背鳍。他只有一个愿望，当他死后，小红背鳍能坚强地活下去，活着比什么都重要。
0: 小红背鳍知道，他再也找不见妈妈的踪影了。小红背鳍

0: 妈再也不会回来了，她永远永远见不到妈妈了。
1: 小红贝吉在茫茫大海中发出一声声哀鸣。那么同学们，看到这种母爱，谁能不动容呢？看插图展开想象也是阅读的一种方法，我们可以通过插图再现课文中的一些场景。那么读到这里，相信电视机前的同学们一定想知道他的女儿小红贝吉怎么样了。老师还有一个好方法，那就是读目录。通过目录，我们知道关于海豚我们有三个故事，分别是半脸海豚、勇者海豚和演员海豚。他们三个海豚分别生活在三种不同的地方，半脸海豚生活在燕山昆仑海豚群，勇者海豚生活在凤山昆仑海豚群，而我们的演员海豚是在演员表演中心。那么人称不同是作者的另一个写作手法，他们的背鳍上都有一条红色的褶皱，都叫红背鳍。作为一只身体有缺陷又失去母亲庇佑的小海豚，它在族群中生活一定是被歧视、吃不饱，难免会遇到危险的。那这个时候它遇到了同样身体有残疾的人类男孩和女孩，这一次他们相遇了。我是昆仑海豚，是有记忆的海洋动物，我立刻就认出红裙子女孩名叫兰兰，白褂子男孩名叫阿龙，他们是我的两位人类朋友。差不多一年前，在受到阿曼娘的戏弄，生命处于低谷时，我独自游到三娘湾，正巧碰到来海滩捡拾贝壳、钓鱼虾的兰兰和阿龙。他们没有嫌弃我残缺的脸，反而主动与我做朋友，还是勾过手指头100年不许变的好朋友。我明白是怎么回事了，兰兰和阿龙到这片退潮的海滩来捡拾螃蟹和贝壳，恰好就发现了半休克状态的我。他们认出我是谁，不忍心看着我搁浅死去，于是就从百米开外的海里提来一桶桶海水浇在我身上。我朝兰兰和阿龙投去感激的目光。这一次红贝吉遇到了危险，他被三头虎鲸围剿，那么他不得不选择冲上沙滩。我们可要知道，冲上沙滩对于海洋生物来说是多么的危险，一旦不能及时回到海里，搁浅在沙滩上就是死路一条。阳光炙烤下，红贝吉多处受伤，奄奄一息。红贝吉得救了吗？在这里老师用到的是批注的方法，我们在感兴趣的地方可以圈画批注，还可以用多种方式反复读，在旁边写下自己的感受，做批注式阅读。深邃的海滋养生命，也收容生命。尽管小红贝吉得救了，但是小红贝吉身体严重受损。小红贝吉的结局怎么样呢？红贝吉如他的母亲一样，选择了游入深海，生于海洋，沉于海底。我独自游向深海，可我并不觉得孤独，我太疲倦了，枕在起伏的海浪上，慢慢合上了眼睛。我的身体在慢慢下沉，喧嚣的海浪沉寂，明亮的光线消失了，深海的海底无比黑暗，我被黑暗包围，我被黑暗融化，我就要离开这个世界了。假如还有一次机会，我不愿再做死海豚，我要做一只健康的、没有残缺的雄海豚。我带着这样的想法告别了这个世界。 在生命的最后一刻，这只小海豚的愿望是做一只没有残缺的雄海豚。生命仿佛是一个轮回，在第二个故事中，主角真的是一只雄性昆仑海豚。他年轻、健康、充满活力、精力充沛。那么，他又会发生怎样的故事呢？

0: 面会发生怎样的故事呢？我们看看片首语：乘风破浪，以勇气夺王冠。这一定是一个关于勇气的故事。那么同学们，我们刚才学习了多种阅读的方法，电视机前的同学们在读这本书的时候也可以运用这些方法，从以下几个片段中挑选一个来读一读吧。第二个故事中的勇者海豚，他曾经恣意轻狂，他也曾经被朋友背叛。那么勇者海豚最终的结局又是什么呢？他又有什么样的愿望呢？
1: 你还有最后一个愿望，假如命运之神再让你做一次宽吻海豚，你不希望再回海豚群了，你希望远离野生宽吻海豚群，生活在人类身边，做一只与人类最亲密无间的海豚。
0: 红贝奇所有的遗憾和不甘都会在下一个故事得到圆满，这一次他是生活在人类身边的演员海豚红贝奇。看看片首语：激流奋进，为自由去远征。这一定是一个关于自由的故事，后面的故事又会是怎样的呢？可能他重获自由和人类有关。的确，红贝奇再次遇到了他的朋友懒懒夫妇和他们的自闭症孩子小石头，他们之间又会发生怎样的故事呢？三世的轮回中，海豚是否悟得了生命的真谛？这就需要同学们到书中去寻找答案了。同学们，沈石溪说，我们应当学会尊重动物，尊重另一种生命的形式，不要把除了人类以外的其他生命都视作草芥。这本书在教会我们，命运跌宕，无论我们身处何种境遇，我们都要直面人生，无惧艰难。海洋浩瀚，红贝奇三段传奇命运，一曲厚重的生命之歌，期待同学们都能好好读一读这本《海豚之歌》。
2: 一段人与海豚的传奇交往，三重荡气回肠的生命离散，《海豚之歌》用细腻的笔触向读者描绘了海洋生命的悲欢离合，向孩子们传递了爱与自由这个永恒的价值，记录了人与动物之间的温暖疗愈，也赞美了人间情谊的无价和珍贵。让我们一起拿起这本书，了解海洋，感受海上精灵的魅力吧。好，感谢您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法律明文规定，破坏广播电视设施最高可判7年，盗窃电缆、损毁基站，莫为蝇头小利触碰法律红线，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社会共监督。请保护广播电视发射塔，让安全信号永远在线。FM97.9兆赫为您量身定制的音乐电台，您的专属音乐频道。这里有最流行的金曲，最经典的老歌，最前沿的音乐资讯，最专业的音乐解读，为您开启一段段美妙的音乐之旅。无论您是在上班途中、工作间隙，还是在休闲时光、睡前片刻，打开 FM97.9兆赫，让音乐如影随形，陪伴您度过每一个美好的瞬间。

FM 97.9兆赫，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声音伙伴。我们以专业的态度、丰富的内容、贴心的服务，为您打造一个多元化的听觉世界。无论是时事新闻、财经动态，还是文化艺术、娱乐休闲，亦或是健康养生、情感疏导，我们都能满足您的需求。在这里，您将能听到世界的声音，感受到生活的美好。FM 97.9兆赫，您身边的交通广播，您出行的好帮手。我们为您提供实时的路况信息，让您在拥堵的道路上也能畅通无阻。我们关注交通安全，传播交通法规，提高您的出行意识。我们还为您带来丰富的汽车资讯、旅游攻略，让您的出行更加便捷愉快。无论您是驾车一族，还是乘坐公共交通的乘客 ，FM 97.9兆赫，您在路上的最佳伴侣。FM 97.9兆赫全新改版来袭，如同一场炫酷的流行 party， 融媒之声带来最新鲜的资讯风暴，打开车窗说亮话，分享超燃的新闻故事，跟上节奏，一起在 FM 97.9兆赫的声音世界里狂欢。2025，我们不见不散。

0: FM 97.9兆赫，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声音伙伴。我们以专业的态度、丰富的内容、贴心的服务，为您打造一个多元化的听觉世界。无论是时事新闻、财经动态，还是文化艺术、娱乐休闲，亦或是健康养生、情感疏导，我们都能满足您的需求。在这里，您将能听到世界的声音，感受到生活的美好。
1: FM 97.9兆赫，这里有网红美食探秘，有热门话题畅聊，还有动感音乐嗨翻全场。2025全新改版上线，和 FM 97.9一起聆听最嗨的声音。生活中总有一些时刻需要一份温暖的陪伴。FM 97.9兆赫，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就是您身边最贴心的朋友。当您开心时，我们与您一同欢笑；当您难过时，我们给您安慰和鼓励；当您疲惫时，我们用舒缓的音乐为您放松身心。让我们的声音成为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陪您走过人生的喜怒哀乐。

在每一个晨曦出露的清晨，在每一个华灯初上的夜晚，调频 FM 97.9，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始终陪伴在您身旁。我们用温暖的声音为您驱散孤独，用动人的故事伴您进入甜美的梦乡。无论您是在繁华都市的车水马龙中，还是在宁静乡村的小道上，只要打开收音机，就能感受到那份浓浓的情感依托。 FM 97.9兆赫，您的心灵伴侣，与您一路相伴。

97.9兆赫，您的资讯直通车，这里有最新的时事新闻，让您第一时间了解世界动态。这里有实用的生活资讯，为您的日常生活提供便利。锁定 FM 97.9兆赫，获取全方位多角度的资讯信息，让您的生活更加丰富多彩。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欢迎收看双料新闻。
1: 首先请看内容提要。
2: 玻璃山镇立足乡土资源优势，大力发展特色果蔬种植产业，让小果蔬变成村民增收致富的大产业。我市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开展我们的节日端午妙笔绘长卷文明润童心主题文明实践活动，引导青少年在体验中感悟传统文化，践行文明风尚，争做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
0: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2: 近年来，玻璃山镇立足乡土资源优势，大力发展葡萄、香瓜特色果蔬种植产业，以特色品种为引领，标准化种植为支撑，持续壮大高效农业，让小果蔬变成村民增收致富的大产业。走进玻璃山镇义和勇社区的沈二葡萄种植基地，连片的标准化大棚整齐排布，棚内藤蔓枝繁叶茂，翠绿的枝叶顺着架形有序延展，一串串葡萄掩映在绿叶之间，十余名农户正在进行蔬果作业，满眼皆是欣欣向荣的田园景致。据负责人介绍，该种植基地精准引进优质藤饮葡萄品种，科学规划种植布局，依托六座标准化大棚加三处庭院种植区，打造出总面积十亩的种植基地。精细化的田间管理搭配自发酵农家肥的使用，让藤饮葡萄品质出众，市场认可度高。如今这片葡萄种植区经营稳定，每年营收入可突破十万元。除葡萄外，香瓜产业同样势头喜人。在该镇核心村草根采摘园两座专业种植大棚园内，共栽种瓜苗7000余株，主打绿宝石、八里香等市场热销香瓜品种，依托大棚设施优势，实现春秋两季错峰种植、分批上市，全年香瓜总产量可达4.5万斤。优良品种加上科学管护，产出的香瓜果香浓郁，口感清甜，深受消费者喜爱。核心村草根香瓜采摘园负责人邹秀娟：
3: 我们种这个瓜吧，两个品种，有绿宝石，还有那个八里香，反正一年这个产量也挺好，销路也挺好，有的是那个上家取来，有的呢送货，反正网上销售，一年反正二十多万。
2: 玻璃山镇以特色产业为抓手，不断优化品种结构，完善种植模式，不仅盘活了闲置土地，拓宽了村民增收渠道，也为乡村产业振兴注入源源不断的活力。下一步，当地还将持续优化种植技术，拓展销售渠道，做强特色农产品，让特色果蔬产业持续提质增效，助力乡村发展再上新台阶。
0: 小小葡萄与香瓜是玻璃山镇盘活乡土资源、深耕特色农业的生动缩影。标准化大棚、优良果蔬品种、精细化田间管理，让零散种植形成规模产业，

0: 稳稳鼓起了村民的钱袋子。特色果蔬产业既盘活闲置土地，也激活乡村发展动能，期待当地持续精进种植技术，拓宽产销路径，擦亮本土果蔬金字招牌，以特色农业为支点，撬动乡村产业振兴持续向前，绘就百姓增收、乡村兴旺的美好途径。
1: 在端午佳节来临之际，市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开展了我们的节日端午妙笔绘长卷文明润同心主题文明实践活动，旨在推动传统文化与文明的深度融合，围绕扣好人生第一粒扣子主题，以小手拉大手的方式引导青少年在体验中感悟传统文化，践行文明风尚，争做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
0: 在市实验小学、第一小学、第五小学活动现场，同学们神采昂扬，声情并茂，诵读端午经典古诗词，字句间融入文明新风内涵，传递崇德向善、文明有礼的新时代风尚。朗朗童声萦绕校园，久久回荡。除此之外，同学们还接连带来了形式多样的特色节目，将端午古韵与文明新风相融展现，为整场活动增添了满满的童真活力。随后，最受孩子们喜爱的百米长卷绘制环节热闹开启，孩子们手持五彩画笔，俯身专注勾勒，认真涂色，原本朴素的长卷在同学们的创意描绘下色彩斑斓，生机盎然，一笔一画皆是孩子们美好温暖的创意，长长的画卷承载着童真梦想，绘成了一道亮眼动人的风景线。活动还专门设置五彩绳手工编织体验区，同学们认真学习，动手实践，一根根五彩丝线在指尖穿梭缠绕，最终变成一条条精致好看的五彩绳。在亲手制作的过程中，孩子们近距离体验传统端午民俗的独特魅力，切实感受传统文化的温度与底蕴，进一步增强民族文化认同感与文化自信。是第五小学学生王典。
2: 前端午节我只知道吃粽子，今天我知道了端午节还要挂艾草，是为了纪念伟大的诗人屈原。老师告诉我们，文明就像画画一样，要一笔一笔用心去画。我回家要把今天编的五彩绳送给妈妈，还要告诉她，以后我们要一起爱护环境，做文明有礼双辽人。
0: 活动现场，主持人还围绕端午由来、传统习俗以及文明行为规范等知识轮番提问，同学们纷纷举手踊跃抢答。趣味问答不仅让孩子们系统学习端午传统文化知识，牢固掌握文明出行、礼貌待人、爱护环境等行为准则，更有效激发了大家主动了解传统、传承传统、践行文明的浓厚兴趣。市实验小学教师张磊。
3: 今天我们把课堂搬到了画卷上，看着孩子们趴在地上一笔一画的给龙舟、粽子涂色，那种对传统文化的热爱是发自内心的。当孩子们认真地问屈原是不是很有骨气的时候，我就知道文明的种子已经在他们心里生根了。
0: 此次活动将传统节日教育与文明素养培育巧妙结合，既丰富了少年儿童的课余文化生活，让大家在欢声笑语中共度浓情端午，也让传统文化精神与文明新风深深扎根同心。下一步，市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将持续依托各类传统节日，常态化开展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实践活动，引导广大青少年传承传统美德，践行文明行为，争做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新时代好少年。市校外教育服务中心主任王燕。
4: 这次妙笔绘长卷文明润同心活动，是我们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进校园、进课堂、进心灵的一次有益尝试。扣好人生第一粒扣子，关键在扣的动作，也就是要找准载体，创新形式。今天我看到同学们在长卷上挥毫泼墨，在问答中进行思考，在编织中专注认真，这就是润物细无声的文明教育。通过小手拉大手，我们把文明实践从学校延伸到家庭，辐射到社会，真正实现了教育一个孩子，带动一个家庭，文明整个社会。
0: 市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专职副主任李思倩。
4: 我们把文明的规范、友善的行为、爱国的情怀，通过画笔、问答、编织这些可感可及的方式润进孩子们的心里。另一方面呢，我们借助传统节日的文化内核，让文明实践不再是冷冰冰的说教，而是有温度、有色彩、有仪式感的生命体验。孩子们画的是长卷，种下的却是文化的种子，系的是五彩绳，串联起的却是文明的家风。通过小手拉大手，我们希望能让每一个家庭在感受文化魅力的同时，自觉践行文明行为，真正实现以文化人，以文育人。
0: 为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营造温馨和谐的节日氛围，进一步拉近邻里间距离，增进社区凝聚力，6月18号，辽西街电厂社区开展粽叶传温情，邻里过端午活动。
1: 活动现场暖意融融，社区工作人员提前将糯米、粽叶、红枣等食材摆放整齐，清新的粽叶香弥漫在空气中，让大家提前感受到了浓郁的端午气息。随着活动的开始，大家纷纷卷起袖子，大显身手。经验丰富的居民们手法娴熟，折叶、填米、放馅、捆馅，动作一气呵成。经过大家的共同努力，一个个棱角分明、饱满诱人的粽子便堆满了托盘。除了包粽子，社区还设置了趣味游戏环节，居民们踊跃参与，默契配合，现场气氛热烈，让节日气氛变得更加浓厚。一枚粽子承载着民俗底蕴，一场活动凝聚邻里真情。此次端午包粽活动不仅让传统端午文化深入人心，更用小小粽香串联起浓浓温情，让邻里和睦的美好风尚在社区落地生根。辽西街电厂社区居民刘万霞：
5: 今天的社区办的端午活动特别的热闹，又是玩游戏，又是包粽子，邻里凑在一起，特别的开心，过节的氛围一下子就热闹起来了。平时大家都各忙各的，很少碰面，借着包粽子的这个活动聚在一起聊聊家常，感觉特别的暖心。
1: 为传承中华传统民俗文化，弘扬尊老敬老优良家风，切实关怀辖区空巢老人生活，端午节来临之际，王奔镇新时代文明实践所组织志愿者走进光明村，开展端午包粽子暖心敬老志愿服务活动，陪伴村内空巢老人共度温馨节日。光明村的养老大院暖意融融，粽香四溢，志愿者们提前备好粽叶、糯米、蜜枣等食材，与老人们围坐一起，其乐融融。大家分工协作，相互配合，折叶、填米、包粽、捆馅，一气呵成，现场欢声笑语不断。大家在亲手制作粽子的过程中，感受传统节日魅力。此次活动以传统节日为载体，不仅丰富了村民精神文化生活，更用真情服务温暖了老年群体。下一步，王奔镇将持续依托新时代文明实践阵地，聚焦老年群体等特殊人群需求，常态化开展暖心惠民志愿服务活动，用细微服务汇聚民生暖意，持续提升辖区群众的幸福感、获得感与归属感，绘就乡村文明和谐新画卷。
0: 近日，福建镇政府组成督导组深入部分村开展重点工作专项督导，现场破解基层难题。督导组首先前往敬老院建设工地，实地核查施工进度，逐项梳理建设推进中的难点问题，要求各方压实责任，严把质量安全，稳步推进养老配套项目落地，完善村级养老服务硬件。针对部分村开裂破损水泥路，现场查看路面破损程度、受损范围，结合现场实际研究后续维修方案与处置举措。随后，督导组与村两委召开座谈，重点摸排土地领域信访风险，掌握辖区土地纠纷、地界争议等基础情况，梳理问题脉络，收集处置思路，为后续妥善化解各类土地矛盾做好前期准备。下一步，该镇将持续常态化下沉走访，紧盯民生实事和风险隐患，靠前处置各类问题，切实提升群众获得感，维护乡村和谐稳定。这是本台通讯员报道的。
1: 纵览国内资讯，关注民生发展，凝聚精彩瞬间。请看一组图片新闻。
0: 人民网：最高法、最高检近日联合发布办理非法占用耕地案件司法解释，强化对耕地的全链条保护。 2023年以来，全国检察机关共办理非法占用耕地公共诉讼案件1.7万余件，监督保护耕地46.87万亩。2020年至2025年，全国法院共办结耕地保护领域执行案件14361件，持续严厉打击各类涉耕地违法行径，牢牢守住耕地保护红线，切实守护好优质耕地资源，全方位筑牢国家粮食安全防护体系。新华网，国家药监局近日发布2025年度药品审评报告，在过去一年，我国受理药品注册申请20149件，同比增长3%，其中新药上市申请同比增长超20%，同时审结药品注册申请19375件，同比增长6.11%，均创历史新高。相关部门将更好满足群众多样化高品质的用药需求，持续赋能我国医药产业高质量发展，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用药安全与生命健康。生活小常识，黄瓜中含有黄瓜酸，可促进人体新陈代谢，帮助排出体内毒素，它的维生素 C 含量更是比西瓜高出5倍，能够滋养美白肌肤，维持皮肤弹性，同时有效抑制黑色素生成。
6: 观众朋友，今天的双聊新闻播送完了，
1: 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6: 再见。

0: 温馨提示，广大燃气用户请注意，冬春季节室内通风不畅是燃气事故的多发季，在日常生活中一定要注意安全使用燃气，避免酿成燃气事故。以下几点提示要牢记：一、严禁私接乱改燃气管道设施，禁止在燃气管道上挂搭重物及电线，不要将燃气管道设施封闭在柜内，以免发生燃气泄漏时引发燃气事故。二，请选用符合国家标准的带熄火保护装置的天然气灶具。国家规定燃气具的使用年限为8年，超期必须更换。三，应对家中燃气管道设施接口，定期用洗洁精泡沫水查漏。家中如有使用普通灶前阀和胶管的用户，请及时联系燃气公司免费安装管道燃气自闭阀和复合金属铠装软管，软管两端要用管卡紧固好。四，禁止使用两种气源或燃料，请及时清理灶具周边的易燃物。使用灶具时，不要短时间内连续点火，因为空气中燃气浓度不断升高，易发生爆燃事故。五，使用燃气时一定要有人看管，防止汤水溢出浇灭火焰或火焰被风吹灭，造成燃气外泄，引发安全事故。使用完后要及时关闭灶前阀和灶具开关，并保持室内通风。长时间外出时，还应关闭燃气表前的总阀。六，当闻到燃气异味或怀疑燃气泄漏时，应保持冷静，及时关闭燃气管道总阀，轻缓打开门窗，严禁点火用气或使用明火，严禁开关油烟机、排气扇，严禁触动任何电气器开关，严禁穿脱衣物，不要开灯。人员应迅速撤离到户外安全地带，切记应到室外安全处拨打燃气公司抢修电话。七，燃气管道、阀门井和燃气调压设施周边，严禁动用明火或燃放烟花爆竹。当发现燃气管道设施泄漏时，请及时拨打我公司24小时抢修电话。72995857299568，72995568，长春市盛昌燃气工程有限公司双辽分公司。
1: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节目。您听到的每一条新闻，看到的每一帧画面，都依赖地下光缆的畅通。施工前，请拨打12345查询线路图。别让挖断的光缆切断千万家的视野，保护广电设施就是守护信息的生命线。
2: 法律明文规定，破坏广播电视设施最高可判7年，盗窃电缆、损毁基站，莫为蝇头小利触碰法律红线，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社会共监督。请保护广播电视发射塔，让安全信号永远在线。生活中总有一些时刻需要一份温暖的陪伴。 FM97.9 兆赫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就是您身边最贴心的朋友。当您开心时，我们与您一同欢笑，当您难过时，我们给您安慰和鼓励，当您疲惫时，我们用舒缓的音乐为您放松身心，让我们的声音成为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陪您走过人生的喜怒哀乐。

0: FM 97.9兆赫，您的资讯直通车，这里有最新的时事新闻，让您第一时间了解世界动态。这里有实用的生活资讯，为您的日常生活提供便利。锁定 FM 97.9兆赫，获取全方位多角度的资讯信息，让您的生活更加丰富多彩。
1: 在每一个晨曦出露的清晨，在每一个华灯初上的夜晚，调频 FM 97.9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始终陪伴在您身旁。我们用温暖的声音为您驱散孤独，用动人的故事伴您进入甜美的梦乡。无论您是在繁华都市的车水马龙中，还是在宁静乡村的小道上，只要打开收音机，就能感受到那份浓浓的情感依托。 FM 97.9兆赫，您的心灵伴侣，与您一路相伴。FM 97.9兆赫，这里有网红美食探秘，有热门话题畅聊，还有动感音乐嗨翻全场。2025全新改版上线，和 FM 97.9一起聆听最嗨的声音。
0: FM 97.9兆赫，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声音伙伴。我们以专业的态度、丰富的内容、贴心的服务，为您打造一个多元化的听觉世界。无论是时事新闻、财经动态，还是文化艺术、娱乐休闲，亦或是健康养生、情感疏导，我们都能满足您的需求。在这里，您将能听到世界的声音，感受到生活的美好。FM 97.9兆赫全新改版来袭，如同一场炫酷的流行 party， 融媒之声带来最新鲜的资讯风暴，打开车窗说亮话，分享超然的新闻故事，跟上节奏，一起在 FM 97.9兆赫的声音世界里狂欢。2025，我们不见不散。

FM 97.9兆赫，您身边的交通广播，您出行的好帮手。我们为您提供实时的路况信息，让您在拥堵的道路上也能畅通无阻。我们关注交通安全，传播交通法规，提高。

听觉世界。无论是时事新闻、财经动态，还是文化艺术、娱乐休闲，亦或是健康养生、情感疏导，我们都能满足您的需求。在这里，您将能听到世界的声音，感受到生活的美好。FM 97.9兆赫为您量身定制的音乐电台，您的专属音乐频道。这里有最流行的金曲、最经典的老歌、最前沿的音乐资讯、最专业的音乐解读，为您开启一顿顿美妙的音乐之旅。无论您是在上班途中、工作间隙，还是在休闲时光、睡前片刻，打开 FM 97.9兆赫，让音乐如影随形，陪伴您度过每一个美好的瞬间。

融心融情融万象，传声传韵传万家。欢迎锁定 FM 97.9兆赫融媒之声，用最鲜活的声音传播八方资讯，用最真诚的陪伴点亮幸福时光。FM 97.9兆赫融媒之声 ，FM 97.9兆赫融媒之声，欢迎收听。

0: 好了，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和手机屏幕前的观众朋友们，在同样的一个时间，您现在收听到的依然是调频 FM97.96赫，此时正在为您直播的融媒之声，我是主持人安露，
1: 我是主持人董林。那大家在收听我们直播时段节目当中呢，可以参与我们的互动，您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双聊融媒，或者是直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都可以和我们取得联系，期待您参与我们的互动。

首先呢，我们来关注一组呢双聊的信息。首先来看一下呢，就是训后回访送技术，精准服务助振兴。双聊市农广校开展了高素质农民培育跟踪回访活动。

那么为巩固呢高素质农民培育成果，推动的培训知识转化为田间的实践，近日双辽市农广校组织农技专家团队深入到纳木乡永嘉乡兴隆镇，走进专业合作社种植大户家的田间地头，开展了高素质农民培育专项回访活动，以跟踪式服务打通农技推广最后一公里。那本次回访呢，紧扣问需求、查成效、解难题、促提升核心目标，采取入户座谈加田间问诊加技术指导相结合的方式，与参训学员面对面的深入交流。每到一处呢，农技专家都详细的询问学员培训后的技术应用、作物的长势、经营的收益等情况，认真倾听大家在种植管理、病虫害防治、水肥调控、市场销售等方面遇到的困惑和难题，精准的掌握培训的内容，转化成效。那么此次的回访活动呢，不仅有效地检验了高素质农民培训的成效，更搭建起了农技专家与农户长效沟通的桥梁，实现了培训加回访加服务加提升的全链条闭环服务。下一步呢，双辽市农广校呢将持续做实做细高素质农民培训后续的跟踪服务，常态化开展农技回访、技术指导、政策宣讲等等活动，精准地对接农户需求，把技术服务送到田间地头，全力地培育懂技术、善经营、会管理的高素质农民队伍，为全市乡村振兴和现代农业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人才支撑。

再来看一下来自于双聊发布的一条消息，东明镇中心小学校深耕德育沃土，涵养仁爱同心。东明镇中心小学校始终坚持明德力行、仁爱力心办学理念，将品德教育融入到日常的点滴，构建起呢课堂的育德、活动润德、实践养德、家校共育的全方位育人体系，着力的培育品行端正、心存暖意的新时代少年。在日常的教学当中呢，学校坚持将德育融入到教育教学的全过程当中，通过国学经典诵读、文明礼仪主题班会、新队员入队宣誓等活动，涵养学生文明素养与家国情怀，依托校园劳动实践、日常行为规范，养成推动知行合一，那引导学生将美德从书本转化为行动，做到以大德修身，以实干立身。学校搭建呢师爱引领、同伴互助，还有呢校社联动的德育网络，教师耐心的辅导学困生，那疏导呢学生情绪，用心的守护学生成长，学生之间呢互帮互助，友善的相待，营造和谐向善的校园氛围。那学校还积极开展的公益实践、慰问老教师等活动，让仁爱之心呢在校园内外传递。那学校同时坚持五育并举，推动德育和学科教育，家校共育。

与深度融合，在课堂互动、艺术活动、课间集体舞、家校交流中丰富育人场景，健全协同育人机制，塑造学生健全人格。未来东明中心小学校呢，将继续坚守育人初心，办好有温度、有底蕴、有情怀的教育，为学生终身发展筑牢思想根基，助力少年儿童向阳成长。

0: 见的人。
1: 再来关注一组双辽消息，来自于双辽发布的一条消息：奋进中的双辽，卧虎镇浩然村庭院香瓜迎丰收，特色产业铺就富民路。为盘活闲置的资源，拓宽呢增收的渠道，卧虎镇浩然村立足呢本土优势，大力发展香瓜庭院特色种植产业，深耕呢甜蜜经济，以特色农业赋能乡村振兴。那在今年呢，卧虎镇的浩然村呢盘活了农户的闲置的庭院，发展香瓜种植2公顷，同步推进4公顷大田规模化种植，形成庭院精品种植与大田规模种植协同发展的格局。他们优先呢这个选用的是金飞啊、唐王啊、八里香三大优质的香瓜品种，实行呢标准化规范种植管理，于3月20号呢统一的育苗，4月15号集中的移栽，全程精细化管理。目前呢这个瓜苗长势啊很旺盛，预计呢1周后便可呢开园采摘了。
2: 那近几年来呢，浩然村也在依托科学的种植模式，让香瓜产量品质呢是双提升。全村的香瓜亩产可达到7000斤，凭借果肉饱满、清甜多汁的优良品质，浩然村的香瓜呢市场认可度极高，成功的入驻了市内的各大超市，零售价格稳定，经济效益呢十分的可观。小小的香瓜成为了浩然村的富民特色产业。下一步呢，浩然村也将不断的优化种植技术，拓宽销售渠道，壮大香瓜特色产业，让甜蜜经济持续的增收致富，助力乡村产业高质量发展。
1: 一方小庭院种出致富的甜香瓜，那浩然村盘活了零散的闲置土地，兼顾呢庭院精品种植与大田规模化的栽种，选优品种，标准化管护，把小地块呢做成了特色产业。香瓜亩产喜人，销路畅通，实实在在地鼓起了村民的钱袋子。小小的瓜果不仅带来了短期收益，更为乡村产业发展趟出新路子。期待该村持续打磨种植技术，拓展销路，以特色农业持续为乡村振兴注入持久动力。

0: 在北京时间9:16，您现在收听到的依然是调频 FM 97.92赫兹，是正在为您直播的荣媚之声。我们再来看来自于央广网微信公众号的一条消息：离家仅百米的养老院也不愿意踏足，农村老人为何执着于在家养老？
1: 嗯，
0: 其实刚才啊，我们两个也在谈养老的这个问题哈。那其实呢，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家庭呢，我们都要面对着养老的问题。
1: 嗯，
0: 同时呢，在中国有一句古话叫家有一老如有一宝。
1: 嗯，
0: 所以说呢，这个养老的问题呢，确实是啊，不应该成为我们焦头烂额的一个问题，应该成为我们在生活当中能够呢，通过我们在生活经验的积累和我们对于生活的智慧的一种能化解的一个问题。那刚才呢，这个农村的老人为何执着于在家养老？这个呢，其实呢，我在很多年前呢，在农村的时候，聊天的时候，就是因为呢某些工作上的原因，到农村呢和老人在接触的时候聊天的时候，我确确实实听到过有老人是这样这个回答的，说为什么不愿意去踏足养老院？因为觉得嫌丢人。
1: 嗯，
0: 哎，你看啊，这个孩子都养大了。然后呢，这个咱要真上养老院了，哎，这个十里八村的乡里乡亲啊，都会觉得这孩子不孝顺。
1: 嗯，
0: 哎，你说怎么把老人送到养老院了呢？
1: 对，可能还是受到一些，比如说传统思想的一些这个影响，或者说是受到一些自己心理上哈，可能不太去面对这样的一个问题。总觉得有一句话叫做老有所依，无论说是我们的父母，还是说我们终将有老的这一天哈，我们都要面临着养老和变老的这样的一个话题。嗯、那么很多人就会觉得说，在儿女身边会有这种感觉是不一样的，或者说呢，就像阿露刚才提到的，有很多老人会提说，如果去到养老院了，会不会让其他人说，哎，他家的子女是不是不愿意赡养老人呢？
0: 嗯、
1: 或者是，总之就是顾虑是非常多的。
0: 其实大家出于在道德层面啊，就是不想让自己的子女呢背负上不孝的这个名声，所以说呢，大家宁愿意呢，很多老人就执着于在家养老。
1: 嗯，
0: 其实很多时候啊，就是我们呢会出现一个问题，就是呢，老人在家的时候，可能我们有的时候会在工作的时间。
1: 嗯，
0: 这样的老人自己在家呢，其实很多的年轻人呢，他是并不是很放心的，而且老人也会呢，就是觉得呢，如果说身强体壮的，还可以呢找一小这个我们同胡同的、
1: 嗯、
0: 或者是这个同楼层的唠唠嗑。可是一旦呢出现了一些呢这个失能的老人、失智的老人，那这样的话呢就会呢完全的，要么呢就是把老人交给管护人员、
1: 嗯、
0: 要么呢就是我们不能够呢全心全意的去工作，只能呢在家完全的照顾老人。这样的情况下呢，我觉得呢在成年人的这个世界当中啊，我们需要相应的这个劳动和报酬还有工作。那在老人的这个状态下呢，我们会出现的一个极端的选择，就是要么很孤独，要么呢就是完全的由家人来照顾，没有经济来源。
1: 嗯，
0: 那么15/5规划纲要也在指出，要优化基础养老服务供给，完善城乡养老服务网络，加强公共设施适老化和无障碍的改造，发展这个医育医养结合服务，推行长期护理保险，健全呢失能失智老人的照护体制，扩大呢康复的护理安宁的疗护服务供给。那2026年3月25号，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发布关于加快建立长期护理保险制度的意见，提出呢用3年左右的时间基本建立符合我国基本国情的长期护理保险制度。
1: 那么当前呢，我国农村养老服务呢还面临着哪些现实当中的问题呢？像农村养老还有哪些困难是需要进一步的去推动去解决呢？那就此，央广网记者历时多日奔赴了安徽、河北、河南等地，走访了近20家的农村养老院，采访了留守的老人，还有像养老机构的经营者和政府基层工作人员等等，推出了走出农村养老困境的系列报道。那么在豫东平原的河南沈丘县的某个村呢，村道旁边有一间略显斑驳的平房，79岁的陈胜利呢就住在这里，他家离养老院仅有数百米之远，步行呢也不过是几分钟。那么有人就会问陈胜利说，你为什么不去住养老院呢？那听到这话的时候呢，他连连摆手说，我在家吃得好穿得好，为什么要去养老院呢？那么陈胜利呢，就是当地土生土长的一个村民，一辈子都在和土地打交道，他心里认定的就是养老院的条件即便是再好的，他也不如自己家里住的舒服和自在。 嗯，其实，在农村有这样观念的老年朋友哈，他是不在少数的，
0: 哎，对，还是很多的。
1: 对的，就陈胜利所在的这个镇呢，总的人口是7.8万人，60岁以上的老人约有1.2万人，80岁以上的老人约有1500人。就连以前的五保户让他们免费住，他们都不愿意去养老院。那么该镇的民政部门负责人呢，也是感觉到非常的无奈。
0: 嗯，
1: 常年的宣传动员下来呢，他也说，其中呢有很多原因是比较复杂的。在他看来呢，随着村子里高龄老人越来越多，他们的身体呢逐渐的衰弱，儿女又难以常年的守在身边去照料。那么在现实当中呢，老年人养老的问题呢，急需探索更为现代化、更加多元化的解决方法。
0: 那么养老院近在咫尺，那老人呢却不愿意踏足一步。凑合过吧，等哪天身体不行了再说。这个不光是陈胜利是这样说的，相信呢在村里呢有好多老人也是这样表示的。那么陈胜利呢有一儿四女，与大多数中国父母一样，他想尽办法不给儿女们添麻烦。前年住了大半辈子的老屋，终于因为风雨的这个摧残呢，这个已经是这个强烈瓦碎。儿子呢陈维才匆匆返乡，把父亲的家搬到了村道边的一间约40平米的简陋的砖房，先陪着他吃饭的空闲期间呢，陈胜利的目光不经意的看向呢门口啊疾驰而过的车辆，手中的筷子微微停顿了一下。你看这车子跑得多快呀，万一出了什么问题，养老院哪能负起这个责任呢？他缓缓开口说，只要我这身体还能动弹，我哪儿都不去。你看那些养老院常年都是关着大门的，住进去很难出来，真是憋坏了。可能啊，现在我们感受不到呢这个老人的这个想法，可能真的是到我们老了之后看到那扇大门关上，可能是心里会有一些不舒服。
1: 嗯，
0: 但是很多事情啊，我觉得我们真的是要先看一看。
1: 嗯，
0: 不一定我们看了就要去住。
1: 对，
0: 但是呢先了解一下，我觉得总比我们在家闭门造车要好得多得多。
1: 嗯，其实很多老年朋友哈，就像包括我家里的也有老年人，他们会到老了的时候有经常会说这样的一句话，就是会有孤独感。他们总会觉得很孤独。如果说尤其是在看到那一扇铁门之后，他就会觉得这种孤独感莫名的去这个油然而生。其实他们在可能哈，在养老院里面的生活业余生活是非常丰富的，会有一些这个琴棋书画的课程啊，或者说是和一些这个老朋友们打打牌聊聊天儿，或者是做一些手工等等。其实可能生活会非常的丰富，但是这种孤独感是由内而外而生出的，他可能在内心当中还是比较排斥的。
0: 我们有一句话叫落叶归根，这个根呢就在我们家的方向。那刚才我俩也笑称啊，说其实我的爸爸妈妈曾经也说，我说哎，等我再老了一些不能动弹了，我就住在养老院。
1: 嗯，
0: 当时我没有反驳他，我觉得呢很大的孝顺呢不是你以为，而是呢他以为。
1: 嗯，
0: 如果说呢真的要住进养老院，我有一个这样的一个大胆的设想啊，就是能不能让他们像上班一样，
1: 哎，像上班上学一样白天早晨呢哎咱吃好饭了，或者说不爱吃饭了，
0: 哎，
1: 咱们到养老院去吃，
0: 哎
1: 哎一天吃完3顿饭哈，晚上像放学一样再回家，
0: 中午由我们去接送，
1: 哎，
0: 然后晚上呢还有我们去接送。就是我想做到的是什么呢，当我们在儿时的时候，这个儿时蹒跚学步的时候啊，爸爸妈妈呢是很耐心的陪着我们，
1: 嗯，
0: 也要把我们送到幼儿园和学校。那等他们老了的时候，如果他真的是还想要这个归宿感，还不想有孤独感，我觉得我们应该呢这个取其呢两全其美的一个办法。
1: 对的，
0: 其实是有这样的一个折中的办法的。
1: 嗯，
0: 这样的话老人会不会觉得关就关了呗，这扇门早晚还会被我开，
1: 对，
0: 而且一天呢要开上4-5次啊。
1: 哎，
0: 那这是我们的一些想法。那在实践的过程当中啊，还是要找到一些相应的这个问题，我们要慢慢的去完善的。
1: 是这样。
0: 而陈胜利的其实他的儿子也曾经把父亲接到过城里2次，一次住2个月，一次住7个月。老人说呢，家这城里家家户户门都紧闭着，确实和农村是不太一样的啊。邻里邻居呢交流少，语言又沟通的太少，就想找人唠嗑都觉得很难，觉得浑身不自在。其实像陈胜利这样的独居老人呢，以前呢像这个陈维这样面临呢两难困境的子女，在农村呢是颇为常见的。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调查中心在一项研究中指出，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多的农村老人成为空巢老人，而且呢农村的老人空巢率的增长速度呢远快于城镇，且子女呢居住离父母越来越远。 在2018年，农村地区将近60%的子女未与父母同住在一个村子，而且呢，该比例在近几年呢，也在呈现出呢日益增长的态势。那这个意味着传统的依靠家庭照护的农村养老模式正日趋弱化。他今年不过去，明年也要去，早晚都有动弹不了的那一天。对于父亲的安排，其实呢，陈维作为子女已经下了决心。
1: 其实呢，像这个从经济账上来看哈，这个是许多老年人比较抗拒养老院的一大原因。那么在2024年10月份的时候呢，民政部、全国老龄办等部门联合发布的第五次中国城乡老年人生活状况抽样调查显示，2021年有入住养老机构意愿的老年人当中呢，能够承受不超过每月1000元费用的呢为46.1%，每月3000元及以上的呢是15.8%。
0: 嗯，
1: 那么河北某县的一位养老院负责人告诉记者，近两年来呢，他那里已经有好几位老人突然就退院了，都是因为子女经济状况出了问题。在农村许多地方呢，入住养老院是否这个与否能否是入住这个养老院哈，其实是取决于子女有没有钱和愿不愿意花这份钱。
0: 那么一位家属呢，让这位负责人的印象很深刻。他说，这位家属呢，以前呢在外地做点小生意，就把老人送回来，后来生意不好做，回老家后呢就把老人接走了。还有一位老人当初退院时呢，这兴高采烈的说要跟孩子去外地生活，后来大家才知道，所谓的去外地不过是个托词而已，而实际情况，老人回家后只能自己生活，因为子女不愿意花钱再让他住养老院了。那在河北某县的一家民办养老院里，院长呢李德美向记者展示了一份详细的养老费用收费标准，这份收费明细清晰地罗列了不同护理级别老人的收费情况。自理老人呢是1167元至1407元每月，半护理老人1577元到1802元每月，全护理老人2267元到2600元每月。这个收费标准已经多年未曾变动。那你瞧，这个精细的已经到了个位数。那这个背后有着无奈又现实的原因，在农村，大部分家庭对于价格都是极为敏感的。
1: 嗯，
0: 他们要让家属清清楚楚的知道，他们交的住院费都包含哪些费用。那李德美说起啊，这个说着拿起一份清单，指着上面的项目继续解释：洗澡每月收费10元，剪头、洗头加起来呢每月12元。每一项费用我们都罗列的明明白白的，让家属们心中有数。
1: 其实许多公办养老院呢，也在面临着这些困扰。作为一家公办养老院的院长，周娟呢，对于这种情况呢深有感触。她说，经济考量确实是部分老人不住养老院的一个重要原因之一。那据周娟介绍呢，以前的特困

0: 人员，也就是这个五保户，每个月只有几百块钱的生活补贴。一些老人和家属呢，就觉得住养老院其实挺划算的。近年来呢，随着补贴标准的提高，目前一位特困老人的生活补贴呢，每月近千元。那么老人和家属就会算账，到底是领补贴在家养老划算，还是说放弃这个补贴去住养老院划算？那在李德美看来呢，大多数老人只要是身体条件允许，基本上都不会去选择住养老院的，而是在家里面种地啊，或者说是打工挣钱，可以说呢是活到老干到老。这个呢是这一代老年人他们普遍的一个观点认知。
1: 周杰理解老人们呢出入养老院的抗拒心理。那对于在农村生活习惯的老人来说，入住养老院是一次全方位的生活的这种的迁徙。那么他们呢需要全面的改变自己的生活方式和生活习惯，基本断绝了与外界的社交关系。其实呢，这对于老人来说呢也是一次很大的决心。
0: 嗯，
1: 因为它意味着你几乎是要换一个生活的空间和一个方式了。
0: 对的。
1: 那多位养老机构的负责人表示，除了经济原因呢，传统的观念束缚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0: 嗯，
1: 有些经济条件不错的子女，因为担心老人送到养老院呢会被外人认为不孝顺而不敢送。您瞅瞅，其实说到这儿的时候，我们发现其实原因呢是由内而外的，比如说呢从经济方面的经济压力，还有呢是从这个道德层面的道德认知，
0: 对的，
1: 还有就是老人自己在这个盘算着。其实大家呢都忽略了一个问题，就是我们老有所依老有所养，其中也包括老年人的生活质量。
0: 是这样的，
1: 就很多的时候包括老年人自己一辈子付出惯了，他们都已经忽略了自己的生活质量问题。
0: 是的，他们可能有很多时候呢会忽略掉自己的一个感受，可能更多的呢是为子女考虑，不想让子女有经济负担，不想让子女呢受到这个传统观念上或者道德层面上的这个谴责。
1: 嗯，
0: 所以他们很多时候就是觉得我自己能忍，或者说我自己可以尽自己最大的可能去给儿女去创造这一些这个便利的条件。其实现实当中呢，不管是精神失常还是失能的老人，要不是实在没有人照顾，他都不会去选择住养老院。
1: 就似乎现在我们把养老院想成了是一个无奈之举。
0: 对，
1: 而其实呢，养老院我觉得啊，它的这个初衷呢并非是一种无奈的托底。那在河南省的新蔡乡的某乡啊，新蔡县的某乡呢，一家有数十张床位的养老院入住人数只有8人。该乡民政局的负责人李宗飞介�绍啊，该乡的户籍数大约有5万人，特困老人约200人，理论上这些老人都可以免费入住公办养老院的。而现实中不管是精神失常还是失能的老人，要不是没有人照顾，那么是绝对不会选择这个去养老院的。那近期新入住2名五保户也是因为年纪大了，完全没有自理能力且无人照料。
0: 那其实在这个调研的过程当中呢，也了解到在养儿防老这个观念呢是非常深入人心的一个情况之下的，那么子女把老人送到养老院呢，往往会承受着非常大的社会压力。从老年人自身的想法出发，他们会觉得住进养老院是一件非常丢面子的事儿，仿佛好像是给自己的子女出了丑。
1: 嗯，
0: 那河北某县的一名干部告诉记者，他们村呢已经有很多人很多年没有人去养老院了，村里面也曾经动员一些身体状况和经济情况比较适合去住养老院的老人们，但是呢情况都不太顺利。他说我见到了两位老年朋友，他们的房子呢破的就是一下雨这屋里就是外面下大雨屋里下小雨的情况。
1: 对对对，
0: 这生活呢完全是靠政府的一个补贴。
1: 嗯，
0: 但即便是这样了，他们也不愿意去养老院。村干部呢也是无奈地摇了摇头，不过呢他也能理解这些老年人，因为在经济和身体都还允许的一个情况下，很多老人愿意离开自己生活了一辈子的老宅和熟悉的村子，去接受封闭式的这种养老院的一种生活，其实可能很多老年朋友还是不太能接受的。
1: 从经济条件，从我们的生活的改变，从道德层面，都需要老人呢这一一的突破这种心理的关口。
0: 对的，
1: 还有这种现实的一些呢束缚。
0: 嗯，
1: 才能够让他们真正的在老年的这个生活当中呢能够呢提高生活质量。其实为什么要动员老年人去养老院呢？我个人觉得啊，完全是想呢让他们在老了的时候也能够提高生活的幸福感。
0: 嗯，
1: 真正的体会到其实原来生活不是生和活，
0: 嗯，
1: 而是呢有更多生活上的幸福感和质量感的。那2023年国家出台关于推进呢基本养老服务体系建设的意见，首次明确基本养老服务的内涵与范围，提出到2025年基本建成覆盖全体老年人的基本养老服务体系。2024年民政部联合农业农村

0: 等21个部门印发关于加快发展农村养老服务的指导意见，首次在国家层面对农村养老服务做出总体性和系统性部署，明确要求到2025年每个县至少有一所以失能照护为主的县级特困人员供养服务机构，省域内乡镇街道区域养老服务中心的服务覆盖率不低于60%。2024年底，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养老服务改革发展的意见进一步提出，要发挥乡镇区域养老服务中心带动作用，采取中心加站点等方式，大力发展嵌入式社区养老服务设施与互助性养老服务站点。
1: 针对农村实际，各地正在积极探索多元化的服务模式。自2016年起呢，全国陆续开展医养结合与长期护理险、长护险试点。那目前呢，已经设立了90个国家级医养结合试点单位和49个长护险试点城市。长护险呢，作为社保体系当中的重要的补短板安排，重点解决重度失能人员的基本生活照料和医疗护理费用问题。从今年起呢，国家计划用3年左右的时间，基本建立符合我国基本国情的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到2028年底呢，在全国范围基本实现制度上的全覆盖。
0: 那民政部养老服务司有关负责人在接受央广网采访时表示，农村老人没有退休概念，且多为呢留守独居。突发意外时呢，难以得到及时的救护，因此发展农村养老首要解决的应是安全问题。当前呢，相关部门正积极推进探访关爱制度，将空巢、留守、失能老人的探访服务纳入乡镇街道的履职尽责的清单，切实筑牢农村养老服务的安全底线。

上午九点至十点，979融媒之声，主持人安露、董林，聚焦深耕细作促振兴，讲述三农鲜明底色，对话特色产业先锋，让政策听得懂，发展看得见，漫步换新双遥，见证城市面貌改变，营商环境全面提升。融媒之声，以融合之媒发时代之声，与双聊同行，与百姓同心。979，帮你办。

朋友，在北京时间9:42，您现在收听到的依然是调频 FM 97.9兆赫，是正在为您直播的融媒之声。我们走进下一个板块，就是我们的979帮你办。在这样一个板块当中呢，您可以呢把您生活当中的一些买房卖房、事务招领和呢一些急需呢这一些呢民生服务类消息，以文字的形式发送到我们的融媒之声的公众号当中。那在这个前提下呢，您需要关注我们的公众号，在首页呢就可以编辑发送。那我们看到信息后会第一时间呢为您呢发送消息，期待您的参与。

那我们看一条来自微信听友的留言，他想要出售楼房，地址是红城家园六楼飞顶楼，面积呢是60平方米，联系电话13894436345，13894436345。

0: 双辽人民广播电台评书联播，
1: 从今天开始为您连续播送单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三峡剑》。
2: 大头剑客夏侯伤员来到直隶茂州古城村老盛家家，见着老总管盛忠，一了解情况，盛忠说了：“我家少主人呢，刚走，上了九龙山石海岛了。”嗯，夏侯伤员就一愣，他上那儿干什么？我家老主人来了封信，说病在九龙山石海岛了，让我家少主人赶紧去接他。少主人哭得不得了，全家人都急死了。就这么他去的，谁送的信？我想想，来的那人姓张，叫张凌宇，人送绰号叫什么秀吞乾坤小武侯，听那意思还是九龙山石海岛的三把金交椅。完了，上当了，你们怎么这么糊涂？夏侯伤员经验丰富，他太了解情况。哎呀，上当受骗，这可得了。老头一琢磨，救人如救火，肯定这里有阴谋，当务之急得把盛奎救回来。当天他就离开盛家寨啊，他也没去杭州，救人要紧，就赶奔九龙山石海岛。在这海州他停留了片刻，后来到了水边，这老头水量太大了，要不怎么叫镇三山侠五岳，赶浪无私鬼见愁啊。赶浪无私就指着他的水性，这老头在水里的一口气能待上七天七夜，无需露到水面上换气，就这么大的水性，他心里头着急，打算求水赶奔九龙山。哎，事情多巧，正好二虎截住张修平，双方发生械斗，老头在水里全看见了，不知道怎么回事啊。他在这船后梢双手扒住这舵，把脑袋露出来仔细倾听，哦，这才明白怎么回事。闹了半天，那个主要烧一封什么书信给三弟圣婴，被人家查出来了，我焉有不救之理，故此挺身而出。书接着前文，那些喽啰兵不认识他，一看一个老糟头子，有什么了不得的？他就没想想，这老糟头子怎么能在海里头冒出来？肯定不是一般的人呢。过来一伸手，让夏侯伤员用点穴之法，嘣嘣嘣嘣嘣，吃不楞登嘣，全给点住了。那二虎一看，哎呦，老家伙，你是个人，你是个怪，拿命来！

0: 往前一凑合，夏侯伤员旁边一闪身，这小子扑空了。老剑客转回身来，用手指头一戳他后脑勺，猴崽子你在这吧，噗，坏了，劲儿用大点，把脑袋给穿漏了。这位吭哧一声栽倒在水中，绝气身亡。夏侯伤员一抖了手，嗨嗨嗨，哎呀，用这么大劲儿干嘛？这小子这脑壳长得也太糟点了，死了死了吧。扭转回身把张修平给救了，绳也解开了。哎呀，张修平是千恩万谢呀。夏侯伤员就问他究竟怎么回事，张修平把这经过又讲述一遍。哟，血书现在何处？在那二虎身上，带到水里去了。算了，没有没有吧，有我作证呢，此地并非讲话之所呀，从速咱们离开。船上的人他们也不顾及了，上了另条船，两个人逃离九龙山石海岛，在海州登陆。等登了陆，夏侯伤员一想带着他是个累赘，就跟张秋平说，你呀、啊、帮了老盛家的大忙了，也等于帮了我的大忙，你算尽到责任了，下一步你打算怎么办呢？老剑客，我呀有我自己的打算，当贼我当够了，说什么我也不能回九龙山石海岛了。
1: 嗯，
0: 也对也对呀、啊、人间正道是沧桑啊，当贼怎么说好说不好听，是不是呢？哎，这样吧，我呢给你俩钱儿，你拿着去可以做点小买卖，以解燃眉之急。不，我这些年颇有积蓄，我都带到身上。哎，我不缺钱。哎，那是你的，这呢我代替我们老三表示一点谢意。夏侯伤员又给了他20两银子，张修平千恩万谢，要求夏侯伤员见着昆仑虾圣婴替自己问好，就这样洒泪分别。张修平后来落到什么地儿咱暂且先不提，单说夏侯伤员一想事关重大，我急于赶到杭州面见我三弟。就这样，夏侯伤员一口气儿来到杭州擂台，这才跟圣婴见面。咱们接着前门那个茶，平台擂结束了，回到李家老店，圣婴不明白大师兄风是风火是火找自己有什么急事儿。前屋那儿祝贺，老哥俩到了后屋把门关上，圣婴一问，夏侯伤员把以往的经过这么回事全说了。圣婴听完了顿足捶胸，我的命太苦了，摁倒葫芦瓢又起，一宗不了又一宗啊，圣魁呀、啊、你真不叫我伤心呐、啊、我眼巴巴盼着平台内结束，打算喘一口气儿，安静的休息一段时间，没想到你又给我找事儿。你看看那封信是真的是假的？嗯，我在杭州怎么会上九龙山呢？哎呀，这个冤家！哎，老三呐、啊，你别埋怨盛奎，连你娘在你媳妇都没看出那封信是假的，怪就得怪白玉祥一伙阴谋毒辣，你怪得着孩子吗？为今之计，咱得想想办法怎么把盛奎救出来。老三呐、啊、你说下一步应该怎么办？
1: 这
0: 大师兄，最好我自己的梦我自己圆，老盛家的事情不希望旁人插手。大师兄啊，您甭管了， 擂台好不容易结束了，一会儿当众宣布解散，该回镖局的回镖局，该办自己的事办自己的事，这件事由弟全权负责。哎，老三，你这叫什么话？合着没我们的事儿？那我是吃饱了撑的，我揉一趟盛家寨，揉一趟九中山石海岛，揉一下又回来，这怎么解释？你怎么能这么说话？师兄啊，也许我用词不当，我觉着我是个苦命人，挨着我的人都得不了好，因此我说我的梦我圆，我们家的事儿我办，不要牵扯旁人，师兄千万担待，包括您老人家在内，您能服侍老师当然最好，办您的事儿您就自己去办，这个事情无论如何我自己去办，师兄我求你了。这哎，老三呐，我可不是小瞧你啊，你一个人对付得了白玉祥吗？你能对付得了九龙山石海岛哥八个吗？人家一万多号啊，据我所知官府都一筹莫展呢、啊、何况是你呀、啊、老三呐、啊、在家靠父母，出外靠朋友，没有朋友将一事无成啊，你别太执拗了。刚说到这儿，好，哐，门开了，把老哥俩吓了一跳，抬头一看，好家伙，老少英雄好几十号陆续都挤进屋来了。头一个麻子脸儿，正是金头大老虎贾明。贾明进屋就吵吵：“哎，三大爷，这白玉祥这个老家伙太不是东西了，闹了半天，干了这么多缺德事儿，你老人家还不想叫我们知道，这不行。”您的事儿就是我们的事儿，我们想什么办法也得把盛奎兄弟救出来，跟他们拼了，大伙儿说对对不对？
2: 对，就这么事儿。
0: 闹了半天，贾明心眼儿多，外头祝贺的时候，他一看盛英和夏侯伤员进了里院了，他就知道这里头有事儿。贾明假装上厕所，偷偷到床根底下听着里边说的话，他全听见了。啊，贾明一听还有这么回事儿，擂台刚刚结束，九龙山石海岛又出了事儿，盛奎被囚禁在山内，这是大事儿，回来给大家送了信儿。众人一听饭吃不下去了，那么商量的结果是什么呢？离不开一个字儿，打。所以众人纷纷请战，来找夏侯伤员和盛英。盛英一看这怎么办？后来盛三爷这才说：“各位啊，多谢各位的好心，我跟我师兄正在商量下一步怎么办，已经商量好了，众位就不必插手，我有稳妥的办法把盛奎救出来。”希望大家不必参与，你们一参与这一搅和，好事就变成了坏事了。
3: 那三大爷，您能不能说说您的锦囊妙计呀、啊？你有什么良策，说出来叫我们大伙心里也清楚清楚。
0: 蒋五爷挤在前头，三哥，你也说说，我心里也痛快痛快。您打算用什么办法把盛奎救出来？天机不可泄露，到了时候你们就清楚了，现在怎么问我也不能说，这大伙儿没法问了。其实盛英有主意吗？一点主意都没有，他不想叫大家参与，这个形势就在这摆着，谁参与谁倒霉呀、啊、盛英心里清清楚楚的，龙凤大侠白玉祥十分了得呀，那是个剑客， 以自己的能耐跟白玉祥相比差着一大截，何况他有那么多的爪牙，占据有利的地势啊！那九龙山石海岛是头一个大贼窝子，连朝廷都奈何他不得，何况是我们平民百姓，就把十三省总镖局都抬了去，不够给人家垫马蹄子的。基于这个原因，圣婴不想让任何人参与，换句话说，谁去谁倒霉。为了我们老圣家的事儿，让别人受的损害，这玩意儿缺德冒烟儿。他说这番话呀，叫婉言谢绝。大伙儿一听，那怎么办呢？哎，正这么个时候，官府来人了，来了个千总，带着八名士兵到礼节殿就喊：“圣老明公住在这儿吗？昆仑峡在这儿吗？”殿主李林一看，不知道怎么回事，到外头迎接。这千总说了：“我姓陈，我是两江总督衙门来的，奉大帅首令要见见昆仑峡圣婴。”这茬就放下了，官府来人了，赶紧答对。圣婴整理衣冠出殿房迎接，很礼貌的把这千总接进大厅。当官的跟一般人他不一样，你别看千总是一个名武官，官不大，但是官啊，小肚甜甜着，脖子梗梗着，小手背着，你看这官跟老百姓他就不一样，一说话讲究背手，拉长音儿，哎，有官架子。您就是昆仑峡圣婴吗？不才，正是老朽啊，老侠客，久闻大名，今幸得见，幸会幸会呀、啊！大人过誉了。那么大人找我有事吗？啊，老民工，我奉两江总督王大帅所差，来请您来了。万望您在百忙之中，跟我到帅府去一趟。我家大人正等着您。
4: 哎呦，可了不得！
0: 两江总督啊，这官太大了。那么在中央来讲，就是在朝廷，五府六部八大朝臣。那么在外边来说，督府大员呐、啊，要不怎么叫大帅呀、啊？文官挂五衔，两江总督管着两省地盘，执掌生杀大权呐、啊，那比当京官要强得多。比方他是正二品，那么正二品在朝廷算个啥？外放当了总督，那就是海外天子，那可就不一样了。这两省的生杀大权都归他执掌，所以有很多的官都花钱运动外放，离得越远越好，山高皇帝远呐、啊。要到了那山沟沟里当个小知县，那叫百里侯啊，那他说了算。到了京里的狗屁不是。咱们闲言少叙，两江总督姓王，叫王文运。圣婴知道大帅有令，焉敢不去。我马上就去，带着贾明、杨香武、黄三太、萧银龙，带了四个徒弟。圣婴起身，其他人在殿房听信儿，不知道是吉凶祸福。两江总督找有什么事儿？简短接说，到了衙门外面，甩凳下马，千总陪着往里走。到了垂花厅，圣婴众人等着。时间不大，里边出来个管事的，一招手：“老民工，里边请。”圣婴把帽子正了正，衣服收拾收拾，爷儿五个鱼贯而行，到了书房。 两江总督王文运穿着一身便装，往脸上一看，雍容华贵呀，肉乎乎一张大粉脸，脑门的倍儿亮，鼻子头闪光，那耳朵都冒油。咱们说句玄话，咳嗽一声崩出屁来都能崩出油花来，什么原因？吃的太好，营养丰富。王大人微微欠了欠身，老民工来了，大帅在上，草民叩拜大帅，爷儿五个跪下了，平身起来，起来，起来，来呀、啊，让座。圣婴坐下，小哥四个背着手站在圣婴身后。圣婴一看大帅笑容可掬，知道不是什么坏事，就见王文运一边理着胡一边打量圣婴，过了一会儿这才慢条斯理地说，圣老民工，仗着天子的功夫，你办了一件好事儿啊！啊，在我的治下查获出不法之徒窦占奎、陈斗虎、薛成等人，还有个叫陆炳坤的老道，这些人串通一气，私造大旗，私定蒙丹蓝谱，还铸造金印，打算统一南七省跟朝廷对抗，真是野心勃勃，死有余辜。天子圣明，老天保佑，此案已经破获，人证物证俱在，因此本官以为立功者当属老民工及你的弟子贾明，现在我以两江总督的名义上奏朝廷，等着万岁皇爷颁发奖状。到了那会儿，老侠客，您的身份跟现在就不一样喽。我呢，也聊表寸心，代表两江总督文武衙门向老民工致谢。今天见见面，一以示鼓励，第二多多少少表示表示吧。来呀、啊，来干嘛？有人拿过来3万2白银，一张银票，拿着银票，就好像那存折，到银号里可以兑现款，3万2银子，那可不是说着玩的。把银票往前一递，老民工，这是给你的奖励，别嫌少，我知道你有钱啊，你收下吧。圣婴站起来，大帅，吓死小民，我也不敢收啊！我没做什么呢，无功受禄，寝食不安，请大帅收回成命，我无论如何不能收。老侠客，看来您是嫌少了，不不不，吓死我也不是这个意思，那怎么能呢？你要不收，等于驳了我的面子，驳了两江文武衙门所有官员的面子，这个事儿你是非收不可。这大人能否这样，现在两江一带还有不少的灾民，这样的我收下了，但是这3万2银子请大人发放给灾民，聊表圣婴的寸心。
1: 嗯，
0: 哎呀，圣老民工，你真行啊，可亲可敬啊！好吧，既然你有此诚意，本官照办就是。3万2银子发放给灾民，这事儿过去了。然后呢，王文运 又从袖筒里头拽出一张银票，上的标价是3000。

0: 老民工，这个你可得收下，这是3000两银子，数目不大，是专门奖励金头虎贾明贾少侠的。因为据我查知，这一切一切都是贾少侠出的力，这个给他吧。贾明就在圣经身后站着，小母狗眼一亮，哎呀，这两天正穷的都发疯啊，这回发了笔小财，把他乐的肉就蹦过来了。哎，多谢大人，你可给我解了穷了，多谢多谢。他没客气，接过银票转身刚想走，圣婴把脸往下一沉，妈呀，贾明一看三大爷不乐意了，没敢把银票揣兜里头，我就摸一摸就行，我大人干脆我也把这银子赠送给灾民元亨。
1: 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2: 双辽人民广播电台评书联播，
3: 从今天开始为您连续播送单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三侠剑》。
0: 两江总督王文运，王大人奖励圣婴3万两白银，圣婴啊一点都没有，捐给两江一带的灾民。王大人又奖赏贾明3000两白银。贾明一看圣婴沉着个脸没敢收，一狠心一咬牙，硬着头皮呀、也把银子拿出来捐献给两江的灾民。这就叫上行下效，挨什么人学什么人。王文运一看一摇头，不好吧，老民工，最好您发话，您可以捐给灾民，您手下的人没这必要吧，这钱无论如何我不能收。贾明一听乐了，哎呀，但愿你别收。他现在就算了个小账，3000两银子能买多少东西。到了黑驴村他们家里头，光好地能买500亩，能盖20间青堂瓦舍的大瓦房，好马好牛好羊也能治他几百头，这发了笔大财呀，上哪儿攒这么多银子去？贾明自然有点舍不得，可这么一说呢，杨香武过来了，哎，我说几句，大帅，无论如何您得把这钱呢收下，我这兄弟这脾气我知道，说一不二，既然他说出来了，捐献给灾民就万物改变之理，是不是呢？我兄弟也不能收。我贾明快点拿出来啊！贾明心说，这干不急，你可缺德透了你。萧银龙过来也帮腔，是啊，大帅您收去吧，我这哥哥说话向来算数，无论如何我们不能收
4: 啊。哎，对了，我无论如何我不能收啊，大帅啊，这事就这么地了，您留着吧。
0: 贾明心说，我算倒了霉喽，挨着这帮小子一块好饼也没有。大帅一看没办法，好吧，既然如此那我就收下了。贾明心说，完，这算彻底完呐，空欢喜一场。接下来圣婴坐了一会儿，人家是大帅，公务那么忙，交代清楚就结束了。圣婴站起身来告辞，王大人亲自送到二门，转身回来，师徒上马回归李家店。到李家店，老少英雄都等着呢，大家一问怎么回事啊，圣婴把经过讲述一遍，大家不住地点头，好，这么做就对了。这篇接过去

还得说自己的事儿。怎么救盛奎呀？怎么破九龙山石海岛啊？大家都着急这件事情。盛英早都打定主意了，各位啊，路上我就想了，这件事好办，谁也不必替我着急。第一，我跟九龙山石海岛总辖大寨主白玉祥，我们俩是口盟的把兄弟。想当初在山西娘子关，我们俩相处一年挂零，我对他的为人甚是了解，我们俩一无冤二无仇，他干嘛伤我儿子？他不可能的。但为什么这么做？肯定周围有坏人挑拨离间，他一时的糊涂。尽管糊涂，我心里有底，盛奎安然无恙。大家，我现在很了解白玉祥的用意，很可能邀请我上山入伙，出发点还是好的。至于我入伙不入伙，那是我的事儿。将来我见着白玉祥，我自然有一番答对，我肯定不得罪九龙山石海岛的人，肯定平平安安把盛奎领回来。大家只管放心，不管你们是哪一位，你们想帮着我，结果把事情弄砸了，您说怎么办？奉劝各位免开尊口，该干什么你们就干什么去吧，此事万物更改之理。众人一看没词儿了。盛英还表示我现在不能回镖局子，他没说我坚决不干了，你只好这么说，我自己本身有事儿，我把事儿办完下一步咱们再商量。正在这时候贾明说话了，各位都是老前辈了，没我说话的地方，但是我三大爷这么一说，我这一听啊有一定的道理，别人跟着一搅和就乱套了，好事也变成坏事了，看来我三大爷胸有成竹。我说咱们大伙也算了，镖局的事还挺多，我看呢该干什么咱干什么啊。我三太大哥，是不是咱也回镖局子了啊？你看他这一挑头，大伙一想，好吧，各忙各地。盛英把店主李林找来了，叫李林算算账，这么些日子人吃马喂多少钱？李林乐了，老侠客，我请都请不来，各位往我这一住，往我脸上贴金了，我家不缺这点钱，房子闲着也是闲着，搭点吃喝算得了什么呢？我是分文不要。那么今后呢，欢迎大家路过这地儿的时候再住到我这儿。你看竟遇上这豪爽的人了。盛英点了点头，好吧，青山不老绿水长流，咱们还有见面的机会，这事儿就这么了结了。那别的人都有事儿，谁干什么去干什么去，咱到时候再说。单说这十三位小弟兄垂头丧气离开李家店，大伙回南京十三省总镖局，等离开杭州走到没人的地方，大伙都埋怨贾明，就你装能耐梗。本来大伙都想帮忙，你可好，你这一打退堂鼓，大伙没词儿了，你装什么能啊，你装的哪路能耐梗啊，你别人没说话呢，你说什么呢，你算个什么东西呢？嚯，一顿雷烟火炮。往回贾明不服气儿，早就急眼了，这回雍容大度。贾明的麻子脸上乐呵呵的，一点没生气。

0: 又往前走了一程，路边片树林，大家进树林休息休息。他心情不舒畅，都觉着四肢乏力，休息休息吧。靠着树，大伙席地而坐。贾明这才说话：“
1: 哈，各位，说完没？说完没？损完没？哎，都拿我撒气啊！不过你们放心，男子汉大丈夫顶天立地，不有那么两句话吗？将军额前跑下马，宰相肚子能撑船。你们说什么我也不在意，说吧。”
0: 黄三代这才说：“兄弟，不是大伙埋怨你，你确实不应该那么说。你这一说，大伙没词儿了。你想想，我师父是什么人？我师父是硬汉子，不希望大家插手，就是怕大伙出危险。你说我们大伙谁也不管，我老师一个人能破得了九龙山石海岛吗？能救出我兄弟盛奎吗？所以在这个节骨眼上，你那么说是不对的。”“
1: 哎，三哥，你听我把话说完啊。首先说，我三大爷是个什么人，你们最了解了，宁折不弯呐。那老头是一条道跑得黑，他决定的事情，九条牛也拉不回来，对不对？你看他说的多绝呀！老盛家的事儿，老盛家自己解决，不希望旁人插手。这话说了快十次了，说明他下定决心了。我们再说什么也没用，所以我才说那话。另外呢，我有另外的打算。咱哥十三个坐在这儿就商量商量。我有锦囊妙计。”
0: 哦，大伙一听是这么回事儿，杨香武就凑过来了。“哎，我说贾明啊，你能不能说说你的锦囊妙计呀，让我们心里头也痛快痛快。”“
1: 嗯，好吧，现在我就说啊，各位你们听着有理没理。表面上咱回十三省总镖局了，不管这事儿，实质上咱有胳膊有腿，不咱说了算吗？咱不回镖局，暗地之中助我三大爷一臂之力，这叫明修栈道，暗度陈仓之计也。”“
2: 嚯，好酸呢。”“哎，
0: 杨香武一拨了枣核脑袋，“您还别说，我这兄弟还真有出息，这主意还真不错。”“
1: 嗯，对吧？咱何必犟嘴呢，惹他老人家不痛快。咱们偷着给我三大爷帮忙。”
0: 他这一说，大伙全明白了。众人往前靠拢靠拢。“明儿，你说说咱们怎么帮忙。”“
1: 哈哈，我早就想好了。一二三四五，哎，咱十三个人啊，赶奔九龙山石海岛去救盛奎去。还没等我三大爷到那儿呢，哎，咱把人救出来了，你看这有多好。”
0: 萧银龙一听一皱眉：“我贾大哥，谈何容易，九龙山石海岛无异于龙潭虎穴呀。就凭咱十几个人，就说到那把人救出来，不那么简单吧？
1: 你看，事在人为呀。现在既然事情挤到这步了，那就得豁出一头去了。这叫豁出破头撞金钟，不行也得行。别忘了这句话：人怕敌，马怕骑，对不对呢？”“
0: 对。”大伙一听，“对，有道理。那你说吧，咱怎么办？”“
1: 我说现在咱们就一二开不走，转身奔海州，奔九龙山石海岛。但咱十好几个人，你看长得这德行，什么样的都有，太招风了。 咱呢化整为零，咱这十几个人分成三波，分批分波赶奔九龙山石海老。这我可不是说是骡子是马咱牵出来溜溜，平常你不服我，我不服你，总觉得自己不含糊，那不好使，有刚得使得刃上。我的意思咱们分成三波。黄三太点点头，贾明说的对，你说吧，你现在就是我们的头，你说了算，这三波人怎么分？那好啊，三哥我听您的啊。我先看看啊，这样，三哥你是头一波，你带着张大猛、张小兴、红旗李玉、凤凰张七，你们哥五个算第一波，你是头，你们怎么进九龙山石海岛，怎么救盛奎，那是你们的事儿。没说是骡子是马牵出来溜溜吗？救出来是英雄，救不出来是狗熊，那也讲说不起了。我说你敢打保票吗？行。我你们四个愿意吗？愿意，愿意。啊，好。第一波啊，咱再说这第二波。我萧银龙，你小白脸子，你挑个头吧，你带着孟金龙好吗？另外呢，你再带俩人，鱼眼高恒、打虎太保于兰，你们四个为一波。我带着干巴鸡，带着千里飞行邓飞雄、小方硕、欧阳德，我们四个为第三波，我挑头。我这么分配公平吗？大伙儿看了看，哎，行，可以可以，行吧。现在咱们就开始行动，谁也管不着谁，咱们到海州不见不散。谁把人救出来也别急于走，到海州你就住下，将来我们大伙儿好在那儿聚会，不管成功失败咱都不见不散。好嘞，一言为定，就这么的。年轻人热血沸腾，一经决定马上雷厉风行，这三波人就分开了。咱们单说金头虎贾明带着赛时前的杨香武、千里飞行邓飞雄、小方硕、欧阳德，他们四个是一班。其实贾明这小子挺奸的，为什么带着杨香武呢？别看杨香武能耐不大，鬼点子多，到时候帮着自己能参谋事儿。为什么带着小方硕、欧阳德？欧阳德有能耐，在小一番的弟兄当中，欧阳德的能耐众人都比不了。那么以后到了彭公案，有一段书叫怪侠出奸计，怪侠就指这欧阳德。你看现在他年轻，到上了年纪那能耐才大呢。另外他带着千里飞行邓飞雄，邓飞雄听话，长得也漂亮，也有能耐，所以贾明把他拢到自己身边。那这四个人无疑是贾明说了算呢，这么些年贾明没说过算，可这回可当了官了，四个人的头。你看这贾明扬着麻子脸，舔着草包肚子，迈着罗圈腿，俨然比两江总督这官还大，那仨都听他的。离开树林赶奔海州，当然了，路途遥远，非止一日的功夫，好不容易这天进了海州。这海州这地儿不大，小城也就住着10000多人口，但是街道比较整齐。他们到海州找了张家老店住下，一路之上太乏了，
0: 就即使再着急也得吃饭，也得打尖，包了三间房，小哥四个住下，洗了洗澡，缓缓乏，这才发现这个火气与众不同。就这店房这火气，小个不高，长得十分丑陋，嘴唇子翻翻着，你别看那样，小嘴挺能说，要不怎么叫死店活人开呀？把这四个人哄的是滴溜溜直转。到晚上凉快了，哥四个喝着水，把这伙计叫过来了。贾明爱搭个，哎，我说小兄弟，来来来，坐一会儿。哎呦，不敢，
2: 我怎么敢坐呀？
0: 哎，没事儿，你坐下，我跟你打听点事儿。
2: 好吧，大爷，您吩咐吧。凡是我知道的，
0: 请问您贵姓高明啊？
2: 哎呦，呵呵，你免了那个贵吧，我是个下下人呢，我叫阿牛，我家里头姓李
0: 啊。阿牛兄弟，在店房多少年了？
2: 六年了。
0: 啊，我们是北省人，南边也来过，不过次数不那么多。我请问这个海州，这离着那个九龙山石海岛有多远呢？
2: 哦，在南门外。
0: 九龙山石海岛可离着远了，你要坐船的话呀，还得说遇不上风浪，也得一天一夜。
1: 哦，那么远呢？那么平时能去得了吗？
2: 可爷，去不了啊。
0: 自从我们大清国开基立业以来，南门外就是封闭地区啊，就因为那儿有九龙山石海岛，听说那岛子上的有10000多土匪，都是一些海盗。另外还听说那些人特有能耐，什么高来高去，陆地飞腾，能扎猛子，能覆水，个个能拼善战。据我所知，也听老人们讲过，官府出动战舰到那儿，打算收复九龙山，一共是打了5次大仗，不但没收复了，相反的伤兵损将啊。据说现在朝廷的意思，打算招安，不用武力解决了，通过和平谈判的方式收回九龙山石海岛。但是光那么说没付诸行动，所以呢那依然属于禁区呀，谁也不敢去呀，海面上全是封锁的地方。
1: 哦，那这么说雇个船去不行？
0: 不是，不行不行不行，哪条船也不敢去啊。虽然说仗不打了，形势依然紧张，谁没事去送命啊？
1: 哎，说的也对，也对，好好好。哎，我再问问你，你对九龙山石海岛你知道多少？能不能跟我们介绍介绍？
0: 我这叫瞎白活，我也没去过，反而住的我们店房的人呢，什么人都有，就是听大伙说。
1: 哎，你就把听到的跟我们介绍介绍就行。
0: 是啊，我可瞎白话啊，说的不一定对，仅供各位参考。据我所知，这石海岛啊是10个岛子组成的，这10个岛子最大的岛子叫天门岛，据说这天门岛老大老大的，方圆能有100里。在这个天门岛的周围还有9个小岛子，好像什么鹅鱼岛、乌鱼岛、金石岛、金沙岛，还有什么什么我记不全了，一共是10个岛子。后面还有个最著名的珍珠岛，对对对对吧，大概这些水道能有17000-18000，也不是12000-23000人，广造战船呐，实力雄厚。

0: 另外听说这个岛子上的总头叫什么龙凤大侠白玉祥，我可听说啊，还说这个白玉祥这人不错，咱不说的能耐大与小，听说他还是明朝末年崇祯时代的武状元，他刚点上状元正好赶上改朝换代，因此他对大清国朝十分不满，留恋大明，他占据九龙山石海岛就打算反清复明，他是这个宗旨。听说这个白玉祥手下还有几个盟弟，这个盟弟最厉害的有个天门侠铁公山，听说这个铁公山的能耐不次于白玉祥，说多高的房子一蹦就能上去，听说掌中一把什么宝刀，切金断玉，削铁如泥，总而言之都这么说，咱没见过。总之这九龙山石海岛无异于龙潭虎穴。
1: 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锁定 FM97.9 兆赫，聆听979会生活。这里有衣食住行的生活常识，教你解锁日常小妙招。这里有通俗易懂的普法教育，用真实案例解读法律知识，贴心干货伴你左右，平安守护，从不缺席。

收音机前听众朋友们以及路面上的司机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此时此刻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双辽人民广播电台 FM97.9 兆赫，此时正在为您直播的979会生活，我是主持人董林。979会生活在每周一到周五的上午11点到11点30分与您准时相约。那如果说在直播时段您想参与节目的互动，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双辽融媒，以打字留言的方式参与到节目的互动当中，或者呢也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7221234，都可以和我们取得联系，期待您参与我们的互动。

节目一开始呢，我们来关注一条来自人民日报的消息，投喂流浪动物，先看这份安全指南。那或许说您在短视频当中呢，可能被一些救助流浪猫狗的温情画面所打动，那么在此呢想提醒哈，屏幕之外可能会暗藏着一些致命的风险。那随着气温的攀升，动物的情绪呢也非常的容易烦躁，再加上我们夏天呢穿的又比较单薄，然后呢户外的活动又比较增多，被猫狗等动物抓伤咬伤的风险呢也会显著的增加。那么河南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传染病预防控制所的这个专业人士呢也提醒，狂犬病没有有效的治疗手段，一旦发病的话呢，病死率接近100%，但是通过科学的预防几乎是可以100%防止这个病的一个发病，关键在于暴露后第一时间要规范的处置，才能够避开常见的致命误区，立即彻底的清洗伤口，全程接种疫苗，必要的时候呢要规范注射被动免疫制剂，就能够将发病的风险降至极低。

对于狂犬病呢，很多年轻人的认知可能还停留在被疯狗咬了要打针的这样一个模糊的印象当中。那么专业的人士也介绍，目前已知有两种传染病致死率接近100%，一种呢就是极为罕见的远病毒，由这种病毒引起的侵犯中枢神经的这种一种人兽共患的传染病，发病率呢是极低的。另外一种呢就是我们常听说的这个狂犬病了，而它可能就是隐藏在一次投喂流浪猫狗的时候，然后被不小心的抓伤当中，所以说它离我们是并不遥远的。那么有数据显示，全球有100多个国家和地区有狂犬病流行，每年造成约5.9万例的死亡，致死率呢是这个致死的人数哈，最多的动物源性呢是传染病之一。那么有介绍呢说，狂犬病是由狂犬病毒引起的主要侵犯中枢神经的这种人兽共患的传染病，发病后呢会出现恐水、怕风、吞咽困难等一些典型的症状，俗称的恐水症，至今是没有特效的药物去治疗的，一旦发病的话呢，病死率接近100%。但是这种病呢，它可以通过暴露后的预防，最大限度的去阻断感染病的一个发生。那么专家也提醒，狂犬病的来源比较广泛的，凡是皮肤或者是黏膜接触到高风险的动物，比如说猫狗、蝙蝠、狐狸、狼、豹，像这个熊，或者说是这种野生的食肉的哺乳动物哈，接触到它们的唾液、爪子，都属于暴露，那存在感染的一个风险。面对可能或者是已经发生的暴露，必须要遵循3不原则。一步呢，就是绝对不要采取一些偏方，不要相信偏方去处置伤口，严禁在伤口上去涂抹像酱油啊、牙膏啊、草药粉末等异物，也不能去吸吮伤口，这些做法非常的不科学，而且不能杀除这个狂犬病毒，反而可能会将病毒推入到组织的深处当中，并且去增加狂犬病发病风险以及破伤风或者是细菌感染的风险。那么这是第一步，绝对不要采取偏方。第二呢，就是绝对不能去凭着主观的判断去轻视风险，就会认为说，哎，没有出血，伤口也很小，这小动物看着也很干净，这些都是我们主观上的去判断，它不代表是一定安全的。狂犬病可以通过肉眼看不到的一些非常微小的

三步呢，就是绝不徒手接触异样的动物，严禁徒手去捕捉或者是搂抱，或者去是安抚任何正在进食的、受伤的、生病的、发情的，或者是怪异的这种流浪猫狗以及野生动物，我们都不要严禁去，都不要去徒手去抱它们。此时它们非常容易因为，比如说像这个小猫小狗，它因为受伤了，那你去碰它，它可能会因为疼痛或者是对你的不熟悉、陌生，会发起非常的恐惧，然后去无差别的攻击，或者说是有的小猫小狗它会非常的护食。对你在不熟悉的一个情况下你去碰它，它也有可能会对你发生攻击，所以说呢，严禁徒手去触碰它们。那被咬伤之后或者是被抓伤之后也要记住三步，这三步呢是三步走，哎，就是看伤口暴露的等级，然后立即冲洗，尽快就医。第一步就是看准确的判断暴露的等级，很多人认为没出血就没事儿，其实不是的，这是最危险的一个误解。暴露的等级分为三级，处置的方法呢也是截然不同的。一级暴露就是皮肤是完好的，仅仅是被动物呢舔舐了一下，或者说是接触喂养的动物，但是没有发生抓咬，做好皮肤和衣物的清洗即可，这种是无需进行医学上的处理的。二级暴露呢，也就是说我们的皮肤裸露的皮肤被轻轻的咬了，或者说是被抓了之后呢，挠了之后呢，有这种轻微的划痕，或者是红印儿，或者是我们东北话说的起疹子，或者是擦伤。哪怕说没有明显的出血渗血，但是只要我们肉眼看到了，或者说是觉得非常的刺痛了，那这种就代表表皮有破损了，这样的话算是二级暴露，就必须要规范的冲洗消毒，并且接种狂犬疫苗。那其实有一个非常简单的自测的一个办法，就是说怎么样才能知道破没破损，是属于几级暴露，就是我们可以家里面有酒精、酒精棉，哎，我们去擦拭一下。如果说我们都知道酒精这个如果有患处的话哈，你去碰它，它会有明显的刺痛感，就是我们东北话说的它沙挺。那如果说当你有这种感觉了，那证明你的皮肤屏障已经受到了损伤，这种就一定要按二级及以上的情况去进行处置了。所以这种情况是必须要进行处理的。如果说哎，酒精擦拭之后没有明显的感觉，没有疼痛，哎，那这种呢可能就是第一种的一级暴露。还有呢就是第三级暴露，这种就是稍微要严重一些的了，单处或者是多处贯穿性的皮肤咬伤或者是抓伤，出血、倒刺等破损的皮肤或者是开放性的伤口被动物舔舐，那么嘴巴、眼睛、鼻孔、肛门周围的黏膜被动物舔，或者是以上的动物被唾液污被动物的唾液污染，这种都属于三级暴露。那么需要特别注意的是什么呢？蝙蝠咬伤或者是蝙蝠抓伤的话，它是非常细小的，我们可能没有办法去察觉到，因此只要是与蝙蝠有任何的直接接触，无论是肉眼能否看到伤口，都属于三级的暴露。二级暴露当中呢，受伤的部位在头、面部、颈部等神经比较丰富的中枢神经系统的部位，或者说本人呢这个免疫力严重的低下，这种情况也要按照三级暴露去处理。三级暴露需要在清洗处置伤口之后，不仅要接种疫苗，还需要注射狂犬病被动免疫制剂，主要呢是包括传统的抗狂犬病的血清、狂犬病人免疫球蛋白和新型的抗狂犬病病毒的单克隆抗体。那这个三级暴露呢，就需要这个打的针剂呢要是比较多一些的。那么就是第一步呢，我们来首先看好是判断它暴露的等级，判断好之后呢，第二步我们要进行洗。肥皂水和流动的清水要交替的冲洗，这个是性价比最高，而且也是最关键、最有效的首要的救治措施。第一时间用肥皂水或者是洗手液等这种弱碱性的清洁剂，配合一定压力的流动的清水，有一定压力的流动的清水，这个是非常关键的。然后呢，交替的彻底的去冲洗伤口，大约是15分钟，时间太短的话是没有用处的哈，不能说没有用处，可能效果是比较弱的。然后冲洗的时候呢，水流的方向避免垂直于创面，不要垂直着去这个击打伤口，要倾斜创面去冲洗，防止将病毒冲入到伤口更深的地方。那么有研究显示，冲洗的时候配合使用无菌的纱布或者是棉球擦拭创面，这个是可以提高冲洗的效果的。那么可能就会有人问了，说为什么必须要冲洗15分钟呢？那我10分钟不可以吗？或者说20分钟不可以吗？狂犬
病的这个病毒，它经过伤口或者是

黏膜进入到人体之后，会在局部组织液和细胞当中短暂的停留。立即用流动的肥皂水进行物理上的冲刷，可以冲走接触部位绝大部分的病毒。那么世界卫生组织也强调，彻底的伤口清洗是暴露后预防关键的第一步。冲洗之后呢，用生理盐水将伤口洗净，再用无菌的脱脂棉吸进残留的液体。那伤口处呢，避免用肥皂水的一个，避免有这个残留。最后呢，用稀释的碘伏或者是具有其他具有病毒灭活效果的皮肤黏膜消毒剂去涂擦伤口。如果说有轻微的出血，不必刻意的去止血。如果说这个出血量比较大的话，可能会威胁到生命的时候呢，应该采用压迫止血的方式去控制血流的这个血液的一个流失。那么当我们知道了这个前两步之后，第三步就是一定要去前往狂犬病暴露预防处置门诊，及时的，也就是说这个犬伤门诊哈，我们一定要去接受专业的评估和处置，然后接种疫苗。那这个疫苗呢，可能会根据你之前是否有打过，然后呢多长时间，它会基于你的暴露情况去有不同的针剂，可能有的是需要接种一次，有的可能需要4针，有的可能需要这个5针，这个是不同的，这个要根据这个暴露的情况以及之前是否在短期内有过打这个疫苗的，身体里面是否有这样的一个剂量的存在，所以这个还是需要医院的一个评估。那么针对三级的暴露，医生还需要在患者的伤口周围浸润注射被动免疫制剂，也就是说这个狂犬病人免疫球蛋白或者说是单体的这个克隆抗体，这类被动免疫制剂呢，相当于直接提供了现成的这种抗体，可以在伤口的局部及时的这个中和病毒，填补疫苗产生抗体前的这个空窗期。当疫苗打进我们身体的时候呢，它是有一定的产生抗体的这个时间的，并不是说打进去立马能生效的。那我们直接及时的去接种到伤口的这个呢，它是可以及时生效的，它可以填补这个空窗期之间对于我们身体的这个免疫的一个抗体。所以说这个呢，还是需要医生的去评估，以及我们这个暴露的一个情况去进行处理。

那欢迎您继续回到节目当中。那我们再来看一看说，刚才我们提到了这个狂犬病带给我们的一些危害，以及我们应该怎样去处置。那么，其实，在平时短视频平台上救助流浪猫狗的这种温情的画面呢，经常是获得大量的点赞，但是在镜头之外呢，实际操作却需要非常严格的规范。那么，普通人在表达爱心的时候呢，如果说忽视一些安全的细节，非常容易被猫犬抓伤而咬伤，那么就会面临着狂犬病的一个暴露风险。那么，专业的人士也强调，安全的投喂呢，需要遵循保持距离的原则，保持距离的一个原则，将食物放在安全的区域之后呢，我们的人后退几步，切勿用手直接去喂食。流浪动物呢，它们是存在非常强的领地意识和应激反应的。当我们的人手靠近的时候呢，它可能会被认为是，去抢夺或者是攻击的一个行为。同时呢，我们要学会识别动物的一个警告的信号。比如说，当猫猫出现飞机耳的时候，也就是一个耳朵下压的时候，它发现这种嘶嘶或者是哈气的声音，尾巴剧烈的拍打地面，或者说是当小狗出现呲牙或者是低吼，身体僵硬夹着尾巴，这种都是明显的警告的信号，我们就应该立即去停止靠近了，避免对视，缓慢的推离。我们一定要识别出小动物给我们发出的这种警告的信号。虽然说，我们想要去投喂，想要去给它们一些温暖，但是一定要在保证我们安全的一个前提下。关爱生命呢是非常值得鼓励的，但是呢，一定要建立在科学的防护基础之上，才能够让善意走得更远。那还有就是刚才我们也提到了，说这个如果说狂犬病打这个狂犬疫苗，那打了一半了，我有事情去外地了，或者说是我有一些具体的原因不能在当地去进行打了，那怎么办呢？还需要重新接种吗？那这个呢，有专业的人士也介绍了，只要是提供疫苗品牌和接种日期的首针接种记录，就可在目的地的正规狂犬病暴露预防处置门诊继续完成接种后续的针刺。原则上是应该什么呢？尽量使用同一个品牌的疫苗，以同一程序完成全程的接种。但如果说因为一些客观的条件没有办法去实现，更换其他的品牌疫苗呢，其实同样也是可行的。那医生呢，会依据这个规则啊，或者是规定啊，去调整一些你这个接种的程序，保护的效果是不受影响的。但是需要提醒的是呢，无论是采用5针法的还是4针法的，都必须要严格的去完成全程的接种，千万不要漏针，这个是非常重要的。那么，有的人会问了，说接种狂犬疫苗它有没有什么禁忌症呢？那这个呢，一般会在我们打针打疫苗的时候呢，都会告诉我们回家有哪些禁忌啊，或者是有要忌口啊，或者是这个不能剧烈的运动啊等等啊，都会有一定的相应的这个告知。我们也一定要在接种完之后，在这个门诊留观30分钟，以免在这个期间发生一些伤口上的红肿等等的一些原因。所以说呢，我们还是要及时的去听医生的去处置。那么，如果说我们家里面有宠物，或者是有这个工作与之相关的，应该如何预防狂犬病呢？首先就是定期的为宠物去接种狂犬疫苗，确保它们免受感染。这样的话呢，也可以保护自己和周围的人。那像是兽医啊，或者是动物饲养员呢，以及在狂犬病高发地区工作或者是旅行的人群，建议是提前接种预防这个疫苗去进行预防。

聚焦衣食住行，探寻生活万象，用声音传递温暖，用资讯点亮生活。双辽人民广播电台九七九生活下午茶。

0: 芒种时节呢，雨水增多，气温升高，湿热加重。那么，芒种时节应当如何做好养生呢？
1: 尽情挥洒自己的笑容，爱情会在任何地方流。
0: 芒种这个时候呢，天气比较热，出汗也比之前要多，那么耗伤津液，人呢也比较容易出现像烦躁或者是口渴这样的表现，严重的时候可能甚至还会中暑。那么医生提醒说，随着汗液大量排出，还有各种电解质，那么特别是维持神经肌肉正常功能的钾，假如说体内的钾没有得到及时的补充的话，那则很容易会出现这个倦怠、疲劳或者是精神不振奋这样的一些症状，所以说一定要注意预防暑热，补充水分。

那么正常的情况下呢，一般健康的成年人呢，一般是每天饮水总量为大约是1500到1700毫升。那么夏天这会儿呢，天儿比较热，出汗呢也比平时要多，可以适当的喝到2000到2500毫升左右。那么这个呢，其中也包括了日常的饮用水，还有饭呢、汤啊，或者是粥啊、蔬菜啊、水果都所含的这个水分。那么具体的饮水量呢，要根据个人的身体情况而定。建议大家少量多饮，就是说每次可以喝200毫升左右，就是说不要等口渴了再大量的喝水。另外呢，就是说不要这个用饮料来代替水来喝。另外就是天气特别热的时候呢，也尽量不要喝冰水。

另外呢，假如说是患有青光眼或者是心脏疾病以及肾功能异常这样的人群呢，需要这个饮水量呢是需要遵医嘱的。

医生建议呢，夏天这个时候可以适当的喝一点绿茶。绿茶呢是没有发酵的茶，在各类茶叶当中呢，那么绿茶多酚的含量是最高的，经常喝绿茶能够降低心脑血管的这个疾病的风险。那么绿茶呢，性味苦寒，有助于清热消暑、止渴降火，比较适合这个容易上火的人群来饮用。但是我们需要注意的是呢，绿茶不适合过度的饮用，否则容易损伤了人体的阳气，尤其是像儿童或者是老年人或者脾胃虚寒的人群，应该少喝或者是不喝。

另外，在芒种这个时节解暑的话，我们可以试一试自己煮一杯枸杞防暑茶，需要枸杞十克、五味子十二克、菊花十克。冲入300毫升左右的开水，闷泡10分钟之后呢，再加入3克的薄荷，然后再稍微闷泡一会儿就可以饮用了，有补肺生津的作用。

另外就是说午饭之后呢，我们可以休息一会儿啊，30分钟左右。那么这样呢，有助于减缓疲劳和恢复体力，也可以适当的晒晒太阳。正所谓是春夏养阳，和阳光充分的接触，有利于气血的运行和精神的振奋。

说芒种时节这个湿热也在逐渐的加重，那么在湿热的环境当中呢，人很容易会觉得疲倦。那么其实在饮食方面我们可以尝试这样来吃，首先第一个就是清补。那我们这说的清补呢，并不意味着就只单吃蔬菜和水果，那么事实上这个清补呢，它是重在强调补和养，只不过是在补养的同时呢，兼具啊解热消暑的功效。那么比如说鸭肉，鸭肉的最大的特点就是不温不热，有滋阴养胃和健脾补虚和利湿的作用。

另外呢，这个通常苦味的食物都是具有清热解暑和泄热养阴的功效的。那么芒种时节，我们可以适当的吃一些苦味的食物，比如说我们很常见的苦瓜、莲子或者是生菜。那么在这季节吃一点苦味的东西，对身体是大有裨益的。

另外在这个季节呢，我们也可以多吃一点这个酸味的东西。那么酸味呢，是可以敛汗止泻和祛湿的。一些酸味的水果呢，具有去暑益气和生津止渴的作用，比如说乌梅、山楂、柠檬或者是葡萄。

还有呢，我们可以把这个绿豆、莲子、荷叶和芦根加入粳米当中一块来煮粥。这样的粥品食用之后呢，可以起到健脾胃和去暑热的功效。另外像薏米赤小豆粥也可以清热健脾、利湿养肝。

那么除了在饮食上的这个养生呢，还有在这个季节我们也可以采用这个穴位按摩的方式，这个起到一定的保健作用。比如说我们找到食指、中指、无名指、小指的第一指第一指关节的这个横纹这个地方，然后给它四指并拢之后呢，从食指到小指这样推推50到100次，这样呢可以缓解腹泻改善厌食和积食。还有就是我们可以找到这个大鱼际的这个顶面，然后顺时针或者是逆时针的给它推揉100到300次，那么这样呢也可以健脾和胃、消食化滞。

另外中医讲呢，夜卧早起是夏季养生的基本原则，但我们这里讲的这个夜卧呢，并不是说熬夜，而是指在没有困意的情况下呢，可以比平时稍微晚睡一小会儿，比如说30分钟左右。那么早晨呢，按照日常的时间起床，那么有精力的情况下呢，可以早起30分钟左右。

就是在这个时节呢，不要过度的贪凉。有的时候热了，就是确实是特别想吹空调的。渴的时候呢，或者又热又渴的时候，又想喝冰水。那么其实当时可能是觉得比较舒爽，但是却伤在了里面。比如说贪凉久了，那阳气会被损伤，脾胃功能就会下降，容易出现像腹泻、胃寒或者是关节痛的这样的一些症状。那么另外我们在使用空调的时候呢，就是建议不要低于26度，那么风扇呢吹的时候也不要对着直吹，而且冰饮呢最多只喝一小杯，而且最好呢是喝温水。

另外芒种这个时候呢，天气湿热，人也非常容易跟着上火，所以呢我们可以给自己用比较适合自己的方式来降降火，散散步啊，或者是听一听喜欢的音乐啊，做做深呼吸，那么这样呢对身体都是很好的照顾。保持心境平和宁静畅达，也可以取得心静自然凉这样一个很好的效果。

骑行呢是一项对身体有多项好处的运动。那么骑行呢，它是一种有氧无氧运动相结合的运动方式，对全身的血管功能、心肺功能，还有神经系统的协调性，还有肌肉骨骼系统、代谢系统都是有好处的。首先呢，对大脑是更健康的。那么规律的骑行呢，可以促进海马体体积增大，那么这有助于延缓因海马体萎缩而导致的记忆衰退。另外呢，它还可以改善血管功能。那么骑车呢，能够加快心跳，促进血流，血流快速的流动摩擦血管壁，那么这样呢可以进行改善血，进而呢改善血管功能。另外就是说，骨骼除了承重，那么还有造血和储存钙这样的作用。那我们在骑车的时候呢，骨骼适当的受力会促进钙质的吸收，强化骨骼。

另外，骑行这个燃脂效果也更好。那么骑行呢，会产生后燃效应，也就是说身体的代谢率，燃烧热量和脂肪的效率不仅在骑车的时候增加，那么骑行结束之后呢，还会维持数小时。

另外呢，也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起到改善睡眠的这样的功效。有研究发现呢，那么久坐不动的失眠患者，每隔一天骑车20到30分钟之后呢，进入睡眠所需要的时间减少了一半，总睡眠的时长呢也增加了近一个小时。还有就是骑行的时候心率的变化呢，依据这个蹬踏速度和地势的起伏而变。那么坚持骑行可以让心肌的收缩更有力，提高心肺的功能。

还有就是长期的骑行呢，可以激活股四头肌，还有臀肌，还有小腿腓肠肌。那么强有力的肌肉呢，既能够避免运动的损伤，也会对骨关节起到保护的作用，同时也可以延缓关节的老化。

我们在骑行的同时，更是要保证运动的健康。那么首先就是把车座要调到一个适合的高度，那么车座不要过高或者是过低。如果座位太高，那么骑行的时候呢会晃动，这个比较大。如果座位太低的话，那么膝盖呢会过度的弯曲，增加关节的压力。所以一般的这个座高

另外就是说，这个车座和把手之间的距离不能太大。那么骑行的过程当中呢，身体会过分的前倾，那么长此以往呢，会影响脊柱、腰椎和肩关节等，引发疼痛、劳损或者是损伤。

锁定调频 FM979， 上午10点到11点，音乐之旅。生活又是像记忆的默片，步履匆匆，却少了点回响。但总有一首歌会在恰好的时刻按下播放键。这里是音乐之旅，一档懂你耳朵的电台音乐故事旅行节目。戴上耳机或打开收音机，主持人郝乐陪你把风景听成回忆，把回忆走成新的旅程。准时相约，让耳朵去旅行。愿你在这流动的音符里找到属于自己的共鸣，也找到继续前行的力量。

从城市的喧嚣到山里的清风，从民谣的温柔到摇滚的热烈，每一段旅程都该有一首主题曲。锁定音乐之旅，带你在歌声里解锁快乐新频率。

因佛眼路步履不停，让旋律铺满征途，用耳朵收藏每一寸风景。这里是您的专属音乐频道，锁定调频 FM 九七九，音乐之旅。

好的，听众朋友们和路面上的司机朋友们好，我是郝乐，欢迎锁定调频 FM97.9 兆赫，双流人民广播电台的音乐之旅。那在今天节目当中呢，还是让我们来走进今天的第一个环节，心灵驿站。每一段心事都值得被倾听，每一份情绪都值得被接纳。这里是心灵驿站，等你来说。

好的，听众们，欢迎来到今天的心理驿站。生活就像是一幅绚丽多彩的画卷，我们每天都会在身边遇到各种各样的事情，有欢笑，有泪水，有感动，也有思考。那在今天节目当中呢，就让我们一起分享身边的那些平凡而又动人的故事。那参与到节目当中的方式是在微信公众号搜索双料融媒，双料融媒以文字形式可以发送给我。

有位听众说啊，想在今天节目当中呢和我们分享一个这样的温暖的故事。我的邻居是一对老夫妇，他们已经在这里住了很多年了。他说有一次我下班回家，发现自己忘记带钥匙了，正在门口正发愁呢。这时呢，老夫妇刚好出门，看到我焦急的样子，热情地邀请我去他们家坐一会儿。在他们家里，我感受到了一种家的温暖。他们呢给我倒了一杯热茶，还和我聊起了家常。那一刻我心里充满了感动。后来我也经常会帮助他们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比如说是帮他们取快递啊，或者是买东西。这种邻里之间的互帮互助，也是让我觉得生活在这个小区里特别的幸福。

那接下来让我们来看一下呢，还有哪些听众参与到节目当中。有一听众说呢，我一位朋友呢是在一家公司工作，他最近呢遇到了一个很大的挑战，公司呢接到了一个项目，要求在短时间内完成。他说呢，我的朋友被分配到了这个项目当中，他感到了巨大的压力，但是呢他没有退缩，而是积极的面对挑战。他加班加点的工作，查阅了大量的资料，和团队成员一起讨论方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他不断的学习和成长，最终呢也是成功的完成了项目。他说呢，也是通过这次经历呢，他不仅提升了自己的能力，还赢得了同事和领导的认可。他说呢，这次挑战也是让他明白了一个道理，只要有勇气面对困难，就一定能够克服它。

其实呢，我们都知道啊，校园生活总是充满了回忆和故事。那接下来呢，和我们一起来分享的这位听众啊，让我们来看一看他有哪些校园里的友谊。他说呢，我的一位同学在学校里和他的同桌呢建立起了深厚的友谊，他们呢一起学习，一起玩耍，互帮互助。他说有一次我的同学在考试当中失利了，心情非常低落，他的同桌呢看到他这个样子，主动安慰他，还帮他分析错题。在同桌的鼓励下，我们同学重新振作起来，努力学习。后来呢，他们在学习上互相竞争，共同进步。这种纯真的友谊也是让他们在校园的生活变得更加的丰富多彩。

其实呢，在我们的忙碌的生活当中呢，我们也是常常忽略了身边那些微小而确定的幸福，比如说是清晨第一缕阳光透过窗户洒在脸上的温暖，或者是路边盛开的花朵散发的芬芳，还有呢就是朋友一句贴心的问候，家人的一个温暖的拥抱。这些呢看似微不足道的瞬间，其实都是生活赐予我们珍贵的礼物。

节目当中的心灵驿站这个环节啊，我们也是分享了身边的这些故事。这些故事呢，虽然平凡，但却充满了爱和温暖。他们呢，也是让我们看到了人性的美好，也让我们更加珍惜身边的人和事。

从清晨的迷茫到深夜的惆怅，生活总在不经意间压得人喘不过气，不妨停一停脚步，听一听电波里的温柔。心灵驿站，一个可以让心歇歇脚的地方，欢迎您的到来。

好的，听众朋友们，欢迎来到今天的路见好风景。在今天节目当中啊，我们将开启一场音乐与旅行交织的奇妙之旅，目的地就是充满魅力的四川。四川的那是一片有着壮丽自然的风光、深厚历史文化和独特美食的土地。那接下来呢，就让我们在音乐的陪伴下，一同走进四川。

首先我们来到了是四川的省会成都。成都呢是一座充满悠闲气息的城市，就像是一首舒缓的乐章。说到成都呢，不得不提起就是宽窄巷子。宽窄巷子呢由宽巷子和窄巷子和井巷子平行排列组成的。这里的古色古香，有着众多的茶馆和餐厅和特色小店，很像是想象一下，在阳光明媚的午后，坐在宽窄巷子的茶馆里，品着香茶，听着川剧的悠悠唱腔，那是多么惬意的一件事情呢。

离开成都，我们也是来到了峨眉山。峨眉山呢是中国四大佛教名山之一，它以其雄伟壮观的自然风光和深厚的佛教文化闻名于世。登上峨眉山，你可以看到云海、日出和佛光等壮丽的景观，山间绿树成荫和溪流溪水，那仿佛呢也是置身于一幅仙境的画卷。

再接下来呢，我们前往的下一个景点就是被大家誉为的童话世界九寨沟。我们前往九寨沟呢，九寨沟被誉为是童话世界，这里呢有碧绿的湖水和洁白的雪山，五彩斑斓的森林和湖水清澈见底，在阳光的照耀下呢，是呈现出各种绚丽的色彩，就像是一幅天然的画卷。

那下一站呢，我们也是来到了乐山。乐山最著名的景点当属就是乐山大佛了，它是呢世界最大的是石刻坐佛。大佛呢是依然而雕砌着宏伟，不仅让人感叹就是古代的工匠的高超技艺。那在大佛的脚下呢，也是仰望着这尊雄伟的佛像，心中呢也会涌起一种敬畏之情。

其实呢，除了美丽的风景啊，四川的美食也是一绝的，比如说是火锅、川菜、小吃，每一样都是让人垂涎欲滴的。那四川的火锅以及是麻辣鲜香的口味闻名全国，各种食材在滚烫的火锅里呢涮一下，再蘸上特别的香料，那滋味简直就是让人欲罢不能。还有大家熟悉的就是担担面啊，或者是龙抄手和钟水饺等小吃，也是各具特色的。

那在今天的路见好风景这个环节当中啊，我们也是通过今天的节目能让大家感受到了四川的魅力。无论是成都的悠闲和峨眉山的神圣，或者是九寨沟的梦幻，乐山的雄伟，还有四川的美食，都是让人难以忘怀的。如果有机会呢，都希望大家呢是能亲自的去四川走一走，看一看。

从城市的霓虹到绚丽的星空，从舌尖的美味到指尖的风物，我们不只是分享风景，更是传递路上的故事。锁定我们，让每一次聆听都成为一场全新的旅行。

从清澈到成熟，从老歌到新曲，音乐时光机陪你细数光阴里的音符。

Hello， 听众朋友们，欢迎准时来到今天的音乐时光机，我是你们的主播好乐。在每一个忙碌的日子当中啊，音乐就像是一把神奇的钥匙，能够打开我们记忆的大门，让那些过往的美好时光浮现。在今天节目当中呢，就让我们一同乘搭这趟音乐时光机，穿越回那些经典老歌的黄金年代，去重温那些熟悉的旋律，

首先呢，要带大家聆听的就是一场传唱至今的歌曲，那也是家喻户晓的经典之作了，是来自于邓丽君的，名字叫做《月亮代表我的心》。

邓丽君那温柔委婉和甜美的嗓音，就像是一泓清泉缓缓地流淌进我们的心田。这首歌曲自问世以来呢，不知打动了多少人的心。他用细腻的歌词和悠扬的旋律，也是表达了深深的爱意。无论是在热恋当中的情侣，还是经历过岁月洗礼的夫妻，都是能从这样的一首歌曲当中找到共鸣。它仿佛是一首永恒的爱情诗篇，也是呢让我们感受到了爱情的美好与纯粹。

张雨生用他那充满爆发力的嗓音，也是唱出了无数年轻人对未来的憧憬和追求。在那个充满理想和热血的年代，这首歌曲激励着一代又一代的人为了梦想而努力的拼搏。他告诉我们，只要心中有梦并为之付出努力，未来就一定充满希望。其实呢，每当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曲啊，我们也是仿佛又回到了那个充满朝气勇往直前的青春岁月。

那说到经典老歌啊，怎么能少得了 Beyond 的《海阔天空》呢？这样的一首歌曲的乐队的代表作也是之一了，是华语乐坛的经典之作。歌曲中呢，传达出的对自由和理想的执着追求，以及面对挫折时呢不屈不挠的精神，也是深深的感染了无数人。这样的一首歌也是唱出了对生活的热爱和对未来的坚定信念，在困难和挫折面前呢，就像是这样的一首歌，就像是这首歌像是一盏明灯，照亮我们前行的道路。它让我们明白，就是无论遇到多大的风浪，只要心中有一片海阔天空，就一定能够乘风破浪，驶向成功的彼岸。

那现在呢，就让我们沉浸在陈慧娴的《千千阙歌》。那深情的旋律当中啊，就像是一首经典的粤语歌曲，它以其优美的旋律和动人的歌词，描绘了离别的情感和对过去美好时光的怀念。陈慧娴用她那深情的演唱，将这种情感表达得淋漓尽致。每当听到这首歌曲，我们仿佛能看到那些离别的场景，也是感受到了那份不舍和眷恋。它就像是一首时光的歌曲，让我们珍惜身边的人和事，不要等到失去了

那最后呢，要为大家送上来自于周华健的歌曲，名字叫做《朋友》。这首歌曲是朋友之间友谊的最好的诠释，他用简单而真挚的歌词也是唱出了朋友之间的深厚情感。在人生的道路上，朋友是我们最珍贵宝贵的财富。当我们遇到困难的时候，朋友会伸出援手；当我们开心的时候，朋友会与我们一同分享喜悦。这首歌就像是一杯温暖的咖啡，在寒冷的日子里给我们带来了慰藉和力量。它让我们明白了，朋友是一生的陪伴，无论走到哪里都不会孤单。那也是伴着这样一首好听的歌曲啊，今天的时光机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这些经典老歌就像是一颗璀璨的明珠，镶嵌在我们的记忆的长河当中。它们不仅是一种音乐形式，更是我们生活的一部分，承载着我们的回忆和情感。那希望呢，这些歌曲能在这个特别的时刻给大家带来温暖和感动。

0: 老张，等会儿，红灯呢，别急着走啊。
1: 嗨，就这几步路，瞅着没车。
0: 那可不行，你看那车辆刚转弯，万一没留神呢？再说咱这当长辈的，也得给孩子做榜样啊。
1: 也是啊，不差这几十秒。行，听你的，等绿灯亮了，咱再走。
0: 哎，这就对了，守规矩，既安全又文明。
2: 哟，王姐，又在捡垃圾呢。
0: 顺手的事儿，你看这花坛多干净，看着多舒坦呢。
2: 我也来搭把手，创建文明城，咱都出份力。
0: 对喽，环境好了，咱住着才舒心。

从卡带到 CD， 从随身听到蓝牙耳机，变的是听歌的方式，不变的是老歌里的情怀。音乐时光机，用旋律打捞记忆，让每一次聆听都是一场温暖的重逢。

0: 知道在很多时候我一个人是没有任何理由的。你跟其他女仔不一样的就是你从来都不问我喜欢你什么，反而我成日都问你，你究竟喜欢我什么。
1: 笑得多一些，

我承认我自卑，我真的很怕黑，每到黑夜来临的时候我总是很狼狈，我彻夜在买醉，但我不曾后悔，只是想让自己清楚为什么我会掉眼泪。

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 FM 97.9兆赫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即将为您播出开始曲国歌979会生活，生活下午茶，读书俱乐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国歌，双辽新闻，双辽记忆，故事恳谈会，早评书一集，会养生会健康，融媒之声，979音乐之旅，城市正在听。

锁定 FM97.9 兆赫，聆听979会生活。这里有衣食住行的生活常识，教你解锁日常小妙招。这里有通俗易懂的普法教育，用真实案例解读法律知识，贴心干货伴你左右，平安守护，从不缺席。

收音机前听众朋友们以及路面上的司机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此时此刻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双辽人民广播电台 FM97.9 兆赫，此时正在为您直播的979会生活，我是主持人董林。979会生活在每周一到周五的上午11点到11点30分与您准时相约。那如果说在直播时段您想参与节目的互动，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双辽融媒，以打字留言的方式参与到节目的互动当中，或者呢也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7221234，都可以和我们取得联系，期待您参与我们的互动。

节目一开始呢，我们来关注一条来自人民日报的消息，投喂流浪动物，先看这份安全指南。那或许说您在短视频当中呢，可能被一些救助流浪猫狗的温情画面所打动，那么在此呢想提醒哈，屏幕之外可能会暗藏着一些致命的风险。那随着气温的攀升，动物的情绪呢也非常的容易烦躁，再加上我们夏天呢穿的又比较单薄，然后呢户外的活动又比较增多，被猫狗等动物抓伤咬伤的风险呢也会显著的增加。那么河南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传染病预防控制所的这个专业人士呢也提醒，狂犬病没有有效的治疗手段，一旦发病的话呢，病死率接近100%，但是通过科学的预防几乎是可以100%防止这个病的一个发病，关键在于暴露后第一时间要规范的处置，才能够避开常见的致命误区，立即彻底的清洗伤口，全程接种疫苗，必要的时候呢要规范注射被动免疫制剂，就能够将发病的风险降至极低。

实对于狂犬病呢，很多年轻人的认知可能还停留在被疯狗咬了要打针的这样一个模糊的印象当中。那么专业的人士也介绍，目前已知有两种传染病致死率接近100%，一种呢就是极为罕见的远病毒，由这种病毒引起的侵犯中枢神经的这种一种人兽共患的传染病，发病率呢是极低的。另外一种呢就是我们常听说的这个狂犬病了，而它可能就是隐藏在一次投喂流浪猫狗的时候，然后被不小心的抓伤当中，所以说它离我们是并不遥远的。那么有数据显示，全球有100多个国家和地区有狂犬病流行，每年造成约5.9万例的死亡，致死率呢是这个致死的人数哈，最多的动物源性呢是传染病之一。那么有介绍呢，说狂犬病是由狂犬病毒引起的，主要侵犯中枢神经的这种人兽共患的传染病，发病后呢会出现恐水、怕风、吞咽困难等一些典型的症状，俗称的恐水症。至今是没有特效的药物去治疗的，一旦发病的话呢，病死率接近100%。但是这种病呢，它可以通过暴露后的预防，最大限度的去阻断感染病的一个发生。那么专家也提醒，狂犬病的来源比较广泛的，凡是皮肤或者是黏膜接触到高风险的动物，比如说猫狗、蝙蝠、狐狸、狼、豹，像这个熊，或者说是这种野生的食肉的哺乳动物哈，接触到它们的唾液、爪子，都属于暴露，那存在感染的一个风险。面对可能或者是已经发生的暴露，必须要遵循3不原则。一步呢，就是绝对不要采取一些偏方，不要相信偏方去处置伤口，严禁在伤口上去涂抹像酱油啊、牙膏啊、草药粉末等异物，也不能去吸吮伤口，这些做法非常的不科学，而且不但

不能杀除这个狂犬病毒，反而可能会将病毒推入到组织的深处当中，并且去增加狂犬病发病风险以及破伤风或者是细菌感染的风险。那么这是第一步，绝对不要采取偏方。第二呢，就是绝对不能去凭着主观的判断去轻视风险，就会认为说，哎，没有出血，伤口也很小，这小动物看着也很干净，这些都是我们主观上的去判断，它不代表是一定安全的。狂犬病可以通过肉眼看不到的一些非常微小的破损去进入到我们的体内，比如说像，哎，我们的手指可能会有倒刺，或者说是被猫的舌头这个倒刺划出细微的划痕等等。那么如果说这样细微的划痕或者是一个小倒刺的这个小的伤口去接触到它黏膜或者接触到它的唾液了，那都有可能会传染上这种狂犬病。在接近100%的致死率面前，我们不要存有任何的侥幸心理，任何的侥幸都有可能去致命，所以说你一定要去就医，去评估，去规范，去处置。第三步呢，就是绝不徒手接触异样的动物，严禁徒手去捕捉或者是搂抱或者去是安抚任何正在进食的受伤的生病的发情的或者是怪异的这种流浪猫狗以及野生动物，我们都不要严禁去，都不要去徒手去抱它们。此时它们非常容易因为比如说像这个小猫小狗，它因为受伤了，那你去碰的它可能会因为疼痛或者是对你的不熟悉陌生会发起非常的恐惧，然后去无差别的攻击，或者说是有的小猫小狗它会非常的护食，对你在不熟悉的一个情况下你去碰它，它也有可能会对你发生攻击，所以说呢，严禁徒手去触碰它们。那被咬伤之后或者是被抓伤之后也要记住三步，这三步呢是三步走，哎，就是看伤口暴露的等级，然后立即冲洗，尽快就医。第一步就是看准确的判断暴露的等级，很多人认为没出血就没事儿，其实不是的，这是最危险的一个误解。暴露的等级分为三级，处置的方法呢也是截然不同的。一级暴露就是皮肤是完好的，仅仅是被动物呢哎舔舐了一下，或者说是接触喂养的动物，但是没有发生抓咬，做好皮肤和衣物的清洗即可，这种是无需进行医学上的处理的。二级暴露呢，也就是说我们的皮肤裸露的皮肤被轻轻的咬了，或者说是被抓了之后呢，挠了之后呢，有这种轻微的划痕，或者是红印儿，或者是我们东北话说的起疹子，或者是擦伤。哪怕说没有明显的出血渗血，但是只要我们肉眼看到了，或者说是觉得非常的刺痛了，那这种就代表表皮有破损了，这样的话算是二级暴露，就必须要规范的冲洗消毒，并且接种狂犬疫苗。那其实有一个非常简单的自测的一个办法，就是说怎么样才能知道破没破损，是属于几级暴露，就是我们可以家里面有酒精，酒精棉，哎，我们去擦拭一下。如果说我们都知道酒精这个如果有患处的话哈，你去碰它，它会有明显的刺痛感，就是我们东北话说的它沙挺。那如果说当你有这种感觉了，那证明你的皮肤屏障已经受到了损伤，这种就一定要按二级及以上的情况去进行处置了，所以这种情况是必须要进行处理的。如果说哎酒精擦拭之后没有明显的感觉，没有疼痛，哎，那这种呢可能就是第一种的一级暴露。还有呢就是第三级暴露，这种就是稍微要严重一些的了，单处或者是多处贯穿性的皮肤咬伤或者是抓伤，出血倒刺等破损的皮肤或者是开放性的伤口被动物舔舐，那么嘴巴眼睛鼻孔肛门周围的黏膜被动物舔，或者是以上的动物被动物的唾液污染，这种都属于三级暴露。那么需要特别注意的是什么呢？蝙蝠咬伤或者是蝙蝠抓伤的话，它是非常细小的，我们可能没有办法去察觉到，因此只要是与蝙蝠有任何的直接接触，无论是肉眼能否看到伤口，都属于三级的暴露。二级暴露当中呢，受伤的部位在头、面部、颈部等神经比较丰富的中枢神经系统的部位，或者说本人呢这个免疫力严重的低下，这种情况也要按照三级暴露去处理。三级暴露需要在清洗处置伤口之后，不仅要接种疫苗，还需要注射狂犬病被动免疫制剂，主要的是包括传统的抗狂犬病的血清、狂犬病人免疫球蛋白和新型的抗狂犬病病毒的单克隆抗体。那这个三级暴露呢，就需要这个打的针剂呢，要是比较多一些的。那么就是第一步呢，我们来

哎，首先看好是判断它暴露的等级，判断好之后呢，第二步我们要进行洗，肥皂水和流动的清水要交替的冲洗，这个是性价比最高，而且也是最关键、最有效的首要的救治措施。第一时间用肥皂水或者是洗手液等这种弱碱性的清洁剂，配合一定压力的流动的清水，有一定压力的流动的清水，这个是非常关键的。然后呢，交替的彻底的去冲洗伤口，大约是15分钟，时间太短的话是没有用处的哈，不能说没有用处，可能效果是比较弱的。然后冲洗的时候呢，水流的方向避免垂直于创面，不要垂直着去这个击打伤口，要倾斜创面去冲洗，防止将病毒冲入到伤口更深的地方。那么有研究显示，冲洗的时候配合使用无菌的纱布或者是棉球擦拭创面，这个是可以提高冲洗的效果的。那么可能就会有人问了，说为什么必须要冲洗15分钟呢？那我10分钟不可以吗？或者说20分钟不可以吗？狂犬病的这个病毒，它经过伤口或者是黏膜进入到人体之后，会在局部组织液和细胞当中短暂的停留，立即用流动的肥皂水进行物理上的冲刷，可以冲走接触部位绝大部分的病毒。那么世界卫生组织也强调，彻底的伤口清洗是暴露后预防关键的第一步。冲洗之后呢，用生理盐水将伤口洗净，再用无菌的脱脂棉吸进残留的液体，那伤口处呢，避免用肥皂水的一个，避免有这个残留。最后呢，用稀释的碘伏或者是具有其他具有病毒灭活效果的皮肤黏膜消毒剂去涂擦伤口。如果说有轻微的出血，不必刻意的去止血。如果说这个出血比较量比较大的话，可能会威胁到生命的时候呢，应该采用压迫止血的方式去控制血流的这个血液的一个流失。那么当我们知道了这个前两步之后，第三步就是一定要去前往狂犬病暴露预防处置门诊，及时的，也就是说这个犬伤门诊哈，我们一定要去接受专业的评估和处置，然后接种疫苗。那这个疫苗呢，可能会根据你之前是否有打过，然后呢多长时间，它会基于你的暴露情况去有不同的针剂，可能有的是需要接种一次，有的可能需要4针，有的可能需要这个5针，这个是不同的，这个要根据这个暴露的情况以及之前是否在短期内有过打这个疫苗的，身体里面是否有这样的一个剂量的存在，所以这个还是需要医院的一个评估。那么针对三级的暴露，医生还需要在患者的伤口周围浸润注射被动免疫制剂，也就是说这个狂犬病人免疫球蛋白或者说是单体的这个克隆抗体，这类被动免疫制剂呢，相当于直接提供了现成的这种抗体，可以在伤口的局部及时的这个中和病毒，填补疫苗产生抗体前的这个空窗期。当疫苗打进我们身体的时候呢，它是有一定的产生抗体的这个时间的，并不是说打进去立马能生效的。那我们直接及时的去接种到伤口的这个呢，它是可以及时生效的，它可以填补这个空窗期之间对于我们身体的这个免疫的一个抗体。所以说这个呢，还是需要医生的去评估，以及我们这个暴露的一个情况去进行处理。

欢迎您继续回到节目当中。那我们再来看一看，说刚才我们提到了这个狂犬病带给我们的一些危害，以及我们应该怎样去处置。那么其实在平时短视频平台上救助流浪猫狗的这种温情的画面呢，经常是获得大量的点赞，但是在镜头之外呢，实际操作却需要非常严格的规范。那么普通人在表达爱心的时候呢，如果说忽视一些安全的细节，非常容易被猫犬抓伤而咬伤，那么就会面临着狂犬病的一个暴露风险。那么专业的人士也强调，安全的投喂呢，需要遵循保持距离的原则，保持距离的一个原则，将食物放在安全的区域之后呢，哎，我们的人后退几步，切勿用手直接去喂食。流浪动物呢，它们是存在非常强的领地意识和应激反应的。当我们的人手靠近的时候呢，它可能会被认为是，哎，去抢夺或者是攻击的一个行为。同时呢，我们要学会识别动物的一个警告的信号。比如说，当猫猫出现飞机耳的时候，也就是一个耳朵下压的时候，它发现这种嘶嘶或者是哈气的声音，尾巴剧烈的拍打地面，或者说是当小狗出现呲牙或者是低吼，身体僵硬夹着尾巴，这种都是明显的警告的信号，我们就应该立即去停止靠近了，避免对视，缓慢的推离。我们一定要识别出小动物给我们发出的这种警告的信号。虽然说，哎，我们想要去投喂，想要去给他们一些温暖，但是一定要在保证我们安全的一个前提下。关爱生命呢是非常值得鼓励的，但是呢，一定要建立在科学的防护基础之上，才能够让善意走得更远。那还有就是刚才我们也提到了，说这个如果说狂犬病打这个狂犬疫苗，那打了一半了，我有事情去外地了，或者说是我有一些具体的原因不能在当地去进行打了，那怎么办呢？还需要重新接种吗？那这个呢，有专业的人士也介绍了，只要是提供疫苗品牌和接种日期的首针接种记录，就可在目的地的正规狂犬病暴露预防处置门诊继续完成接种后续的针刺。原则上是应该什么呢？尽量使用同一个品牌的疫苗，以同一程序完成全程的接种。但如果说因为一些客观的条件没有办法去实现，更换其他的品牌疫苗呢，其实同样也是可行的。那医生呢，会依据这个规则啊，或者是规定啊，去调整一些你这个接种的程序，保护的效果是不受影响的。但是需要提醒的是呢，无论是采用五针法的还是四针法的，都必须要严格的去完成全程的接种，千万不要漏针，这个是非常重要的。那么有人会问了，说接种狂犬疫苗它有没有什么禁忌症呢？那这个呢，一般会在我们打针打疫苗的时候呢，都会告诉我们回家有哪些这个哪些禁忌啊，或者是有要忌口啊，或者是这个不能剧烈的运动啊等等啊，都会有一定的相应的这个告知。我们也一定要在接种完之后，在这个门诊留观30分钟，以免在这个期间发生一些伤口上的红肿等等的一些原因。所以说呢，我们还是要及时的去听医生的去处置。那么如果说我们家里面有宠物，或者是有这个工作与之相关的，应该如何预防狂犬病呢？首先就是定期的为宠物去接种狂犬疫苗，确保它们免受感染，这样的话呢，也可以保护自己和周围的人。那像是兽医啊，或者是动物饲养员呢，以及在狂犬病高发地区工作或者是旅行的人群，建议是提前接种预防这个疫苗去进行预防。

0: 那曾经为你写的心许的烟花的圈，那些年那瞬间错的话对的缘。
1: 那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我们下期同一时间与您再会。
0: 却又假装无缘，那曾经为你写

聚焦衣食住行，探寻生活万象，用声音传递温暖，用资讯点亮生活。双聊人民广播电台，九七九生活下午茶。

0: 芒种时节呢，雨水增多，气温升高，湿热加重。那么，芒种时节应当如何做好养生呢？
1: 尽情挥洒自己的笑容，爱情会在任何地方流。
0: 芒种这个时候呢，天气比较热，出汗也比之前要多，那么耗伤津液，人呢也比较容易出现像烦躁或者是口渴这样的表现，严重的时候可能甚至还会中暑。那么医生提醒说，随着汗液大量排出，还有各种电解质，那么特别是维持神经肌肉正常功能的钾，假如说体内的钾没有得到及时的补充的话，那则很容易会出现这个倦怠、疲劳或者是精神不振奋这样的一些症状，所以说一定要注意预防暑热，补充水分。

那么正常的情况下呢，一般健康的成年人呢，一般是每天饮水总量为大约是1500到1700毫升。那么夏天这会儿呢，天儿比较热，出汗呢也比平时要多，可以适当的喝到2000到2500毫升左右。那么这个呢，其中也包括了日常的饮用水，还有饭呢、汤啊。或者是粥啊、蔬菜啊、水果都所含的这个水分。那么具体的饮水量呢，要根据个人的身体情况而定。建议大家少量多饮，就是说每次可以喝200毫升左右，就是说不要等口渴了再大量的喝水。另外呢，就是说不要这个用饮料来代替水来喝。另外就是天气特别热的时候呢，也尽量不要喝。

另外呢，是假如说是患有青光眼或者是心脏疾病以及肾功能异常这样的人群呢，需要这个饮水量呢是需要遵医嘱的。

医生建议呢，夏天这个时候可以适当的喝一点绿茶。绿茶呢是没有发酵的茶，在各类茶叶当中呢，那么绿茶多酚的含量是最高的，经常喝绿茶能够降低心脑血管的这个疾病的风险。那么绿茶呢，性味苦寒，有助于清热消暑、止渴降火，比较适合这个容易上火的人群来饮用。但是我们需要注意的是呢，绿茶不适合过度的饮用，否则容易损伤了人体的阳气，尤其是像儿童或者是老年人或者脾胃虚寒的人群，应该少喝或者是不喝。

另外，在芒种这个时节解暑的话，我们可以试一试自己煮一杯枸杞防暑茶，需要枸杞十克、五味子十二克、菊花十克，冲入300毫升左右的开水，闷泡10分钟之后呢，再加入3克的薄荷，然后再稍微闷泡一会儿就可以饮用了，有补肺生津的作用。

另外就是说午饭之后呢，我们可以休息一会儿啊，30分钟左右。那么这样呢，有助于减缓疲劳和恢复体力，也可以适当的晒晒太阳。正所谓是春夏养阳，和阳光充分的接触，有利于气血的运行和精神的振奋。

我们说芒种时节，这个湿热也在逐渐的加重。那么在湿热的环境当中呢，人很容易会觉得疲倦。那么其实在饮食方面，我们可以尝试这样来吃。首先第一个就是清补。那我们这说的清补呢，并不意味着就只单吃蔬菜和水果。那么事实上这个清补呢，它是重在强调补和养，只不过是在补养的同时呢，兼具啊解热消暑的功效。那么比如说鸭肉，鸭肉的最大的特点就是不温不热，有滋阴养胃和健脾补虚和利湿的作用。

另外呢，这个通常苦味的食物都是具有清热解暑和泻热养阴的功效的。那么芒种时节，我们可以适当的吃一些苦味的食物，比如说我们很常见的苦瓜、莲子或者是生菜。那么在这季节吃一点苦味的东西，对身体是大有裨益的。

另外在这个季节呢，我们也可以多吃一点这个酸味的东西。那么酸味呢，是可以敛汗止泻和祛湿的。一些酸味的水果呢，具有去暑益气和生津止渴的作用，比如说乌梅、山楂、柠檬或者是葡萄。

还有呢，我们可以把这个绿豆、莲子、荷叶和芦根加入粳米当中一块来煮粥。这样的粥品食用之后呢，可以起到健脾胃和去暑热的功效。另外像薏米赤小豆粥也可以清热健脾、利湿养肝。

那么除了在饮食上的这个养生呢，还有在这个季节我们也可以采用这个穴位按摩的方式，这个起到一定的保健作用。比如说我们找到食指、中指、无名指、小指的第一指第一指关节的这个横纹这个地方，然后给它四指并拢之后呢，从食指到小指这样推推50到100次，这样呢可以缓解腹泻改善厌食和积食。还有就是我们可以找到这个大鱼际的这个顶面，然后顺时针或者是逆时针的给它推揉100到300次，那么这样呢也可以健脾和胃、消食化滞。

另外中医讲呢，夜卧早起是夏季养生的基本原则，但我们这里讲的这个夜卧呢，并不是说熬夜，而是指在没有困意的情况下呢，可以比平时稍微晚睡一下，或者比如说30分钟左右。那么早晨呢，按照日常的时间起床，那么有精力的情况下呢，可以早起30分钟左右。

就是在这个时节呢，不要过度的贪凉。有的时候热了，就是确实是特别想吹空调的。渴的时候呢，或者又热又渴的时候，又想喝冰水。那么其实当时可能是觉得比较舒爽，但是却伤在了里面。比如说贪凉久了，那阳气会被损伤，脾胃功能就会下降，容易出现像腹泻、胃寒或者是关节痛的这样的一些症状。那么另外我们在使用空调的时候呢，就是建议不要低于26度。那么风扇呢吹的时候也不要对着直吹，而且冰饮呢最多只喝一小杯，而且最好呢是喝温水。

另外芒种这个时候呢，天气湿热，人也非常容易跟着上火，所以呢，我们可以给自己用比较适合自己的方式来降降火，散散步啊，或者是听一听喜欢的音乐啊，做做深呼吸，那么这样呢对身体都是很好的照顾。保持心境平和宁静畅达，也可以取得心境自然凉这样一个很好的效果。

骑行呢是一项对身体有多项好处的运动。那么骑行呢，它是一种有氧无氧运动相结合的运动方式，对全身的血管功能、心肺功能，还有神经系统的协调性，还有肌肉骨骼系统、代谢系统都是有好处的。首先呢，对大脑是更健康的。那么规律的骑行呢，可以促进海马体体积增大，那么这有助于延缓因海马体萎缩而导致的记忆衰退。另外呢，它还可以改善血管功能。那么骑车呢，能够加快心跳，促进血流，血流快速的流动，摩擦血管壁，那么这样呢可以进行改善血，进而呢改善血管功能。另外就是说，骨骼除了承重，那么还有造血和储存钙这样的作用。那我们在骑车的时候呢，骨骼适当的受力会促进钙质的吸收，强化骨骼。

另外骑行这个燃脂效果也更好，那么骑行呢会产生后燃效应，也就是说身体的代谢率燃烧热量和脂肪的效率不仅在骑车的时候增加，那么骑行结束之后呢还会维持数小时。

另外呢，也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起到改善睡眠的这样的功效。有研究发现呢，那么久坐不动的失眠患者，每隔一天骑车20到30分钟之后呢，进入睡眠所需要的时间减少了一半，总睡眠的时长呢也增加了近一个小时。还有就是骑行的时候心率的变化呢，依据这个蹬踏速度和地势的起伏而变。那么坚持骑行可以让心肌的收缩更有力，提高心肺的功能。

还有就是长期的骑行呢，可以激活股四头肌，还有臀肌，还有小腿腓肠肌。那么强有力的肌肉呢，既能够避免运动的损伤，也会对骨关节起到保护的作用，同时也可以延缓关节的老化。

然我们在骑行的同时更是要保证运动的健康。那么首先就是把车座要调到一个适合的高度，那么车座不要过高或者是过低，如果座位太高，那么骑行的时候呢会晃动，这个比较大，如果座位太低的话，那么膝盖呢会过度的弯曲，增加关节的压力。所以一般的这个座高呢比腿长要低2到3厘米，这样呢是较为合适的。

另外就是说，这个车座和把手之间的距离不能太大。那么骑行的过程当中呢，身体会过分的前倾，那么长此以往呢，会影响脊柱、腰椎和肩关节等，引发疼痛、劳损或者是损伤。

0: 读书俱乐部，
1: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读书俱乐部。今天为大家介绍一本非常可爱的图书，非常非常可爱的图书。其实你很好，你自己却不知道啊。当然，这个名儿确实也比较长。哎，是不是听说过这样的一句话呢？哎，那今天的作者呢，把它给画了出来，写了出来，非常非常可爱的一位作者，珊珊，珊珊你好。
2: 红酒好，听众朋友们好，我是时空 designer， 也可以叫我珊珊或者珊珊。
1: 珊珊或者是珊珊。
2: 对。
1: 哦，你是来自广东的朋友吗？这是你自己起的名字啊？
2: 嗯，对。
1: 为什么叫时空 designer 呢？你经常会失控吗？
2: 对，因为那个时候有一首歌是范晓萱的《失控的胖子》，然后那个时候特别喜欢这首歌，然后我就改名叫了失控的 designer， 然后 designer 呢是三儿的拼音，所以就把翻译过来就是失控的 Sanner。
1: 好好好，希望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啊，你不要失控啊。
2: 好，
1: 当然稍微失控一下也没有关系了，让我们看一看你本来的面目。珊珊呢是毕业于中国美术学院上海设计学院。有一句话，我不知道是你自己形容的，还是你的粉丝们形容你，说我是一个静若瘫痪、动如癫痫的90后。
2: 对，
1: 这是你自己的评价吗？
2: 嗯，对，不过我觉得其他人也是这么认为的。
1: 这是人气漫画作者啊，可以关注他的新浪微博，应该就叫失控的 Sanner。 Sanner 呢喜欢画画，喜欢听歌，喜欢阅读，看电影，拥有自己的小世界。生活对你来说应该是一个巨大的宝藏啊，只有认真对待的人才能得到他的馈赠。这样的一本书叫做《其实你很好，你自己却不知道》。这个书名是你起的还是编辑跟你起的？
2: 是那个时候和编辑一起讨论，那个时候我们就讨论了很多很多个备选的书名，然后我当时又在朋友圈里面发起很多投票，让大家来投选，然后最后选出了这个书名，可能大家也比较喜欢，所以就选定了这个书名。对，
1: 因为很多朋友他看不到，因为我们是广播节目嘛，只能通过声音。但是今天呢给你出道题哈，你如果用语言来描述你的主人公，你会把他描述成一个什么样的人物？因为直观我都看到这个小女孩啊，这非常可爱的，你要描述呢？
2: 因为这个主人公就是我自己嘛，我觉得来描述的话可能就是
1: 静若瘫痪，动如癫痫。
2: 也有这个是比较性格的部分。其实，对我来说，他也是比较正能量，然后有自己的梦想的这么一个人。对，
1: 有自己的梦想，想要去实现它。
2: 嗯
1: 啊，最初你为什么会想写这样的一本书，画这样的一本书呢？
2: 因为那个时候是大概大四快要毕业的时候，然后出版社找到了我，然后让我出一本书。然后那个时候呢临近毕业，我也是在思考自己的人生的方向，然后我就想先出一本书，因为这毕竟是我画画这么久以来的一个梦想，然后就去出了这本书。
1: 那平常在微博上你都是发表一些什么样的东西呢？
2: 一般的话就是发表自己的一些原创的漫画。
1: 粉丝们在微博上也都是非常的喜欢你，喜欢你画的人物啊。尽管人物呢不是特别的复杂，但是他的各种表情呢很 Q 啊，非常的 Q。你是从小就特别喜欢画漫画吗？
2: 嗯，对的，就从幼儿园开始就是非常的喜欢，就是看到那种彩色笔或者是那个什么蜡笔之类的，就特别的兴奋。
1: 就会扑上去是吧？
2: 对，反正就是心里都就很开心吧，这样说。
1: 还是家里的那白墙被你涂的什么都是。
2: 有的，到那个时候跟我弟就把家里的墙都把它涂的乱七八糟，然后被我妈骂了一顿。
1: 看见那个白 T 恤白衬衫就在上面作画，是吧？你看啊，书中挺有意思的。其实，严格意义上，这应该叫做绘本吧？
2: 嗯嗯，
1: 是吧？

0: 那么有一类图书其实就叫做绘本，而且呢这一类的读者呀，他们还是非常的纯粹的啊。即一上来进入直播间，三奶就说你不是我的读者群了，你为什么会判断我不是你的读者群呢？是因为我太老了吗？
1: 不是不是，我觉得因为我的书中大部分是比较像我这种二十出头，然后刚出社会，然后对自己的人生比较迷茫的这样一种状态的人，对，然后他们可能会在里面找到比较多的一些共鸣点。然后对你来说的话，你可能只是看到里面一些比较有趣的情节，或者是一些比较好玩的东西，可能并不是特别有共鸣吧，我觉得。
0: 也有一些共鸣。
1: 真的吗？
0: 那也有一些共鸣吧。对，毕竟我曾经也二十多嘛。
1: 哦，对对对。
0: 我也不是说从生下来之后就一直三十多岁啊，
1: 对
0: 吧？
1: 对，那你应该可以找到自己以前的一些东西。
0: 嗯
1: 嗯，
0: 挺有意思的哈。我这样哈，大家看不到他画的画，我可以读一些其中他的文字。二十岁出头，我们迷茫又着急啊！这是第一章。二十出头，已经走过了四分之一的人生，你距离那个满意的自己还有多远？二十出头，宅性很重，然后旁边就画了一个小孩，然后盖着被子，不要跟我出门散步，不要啊！二十出头，耐心还是不够用啊！袭击的袭怎么写？你就不能打拼音吗？二十出头，电视上的选秀明星都和自己年纪相仿。我来自青岛，今年22岁啊。可能朋友们不能够直观的感觉，你要是通过画面，它这个冲击力会更强一些。其实我也想就今天的节目哈，让大家了解一下漫画作者他们是如何创作的。比方说，有些人就会问了，哎，你们是先画画啊，还是先写字啊？然后这个顺序是怎样的呢？啊，当然我知道了哈。珊珊，你可以介绍一下。
1: 我先说一下创作的灵感吧。就是有时候可能会在生活中某件事情就让你特别有感悟，或者是你无意间读到了某一段话、某一句话，然后你就特别有感想，然后你可能就会想要延伸出去，然后创作一幅以这段话为主题的作品。然后呢，首先呢，你就会先根据这段话，然后来自己在脑内构思出一些自己想要画出的东西，对，就整个故事的大概，然后慢慢的，然后从文字开始，然后到线稿，最后上色，这样。
0: 嗯，其实你发现你说的每一句话啊，很多时候啊，每一句话都是一个小话题。
1: 嗯，
0: 我举个例子哈，比方说这样的一幅图，上面写着二十出头还是没有办法和长辈们侃侃而谈，然后你下面画的这幅图呢，就是一个小女孩，就是你啊，旁边是三个长辈，他们分别问了三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毕业后学校会分配工作吗？第二个问题，哎，有没有考研呢？第三个是，男朋友有没有找啊？这都是其实一些二十出头的学生们，他们可能经常会被长辈问到的问题。你是不是做过这方面调查，还是都是你自己的亲身经历？
1: 我觉得这是每个到这个年龄段的人都会经历到的一些东西吧，我觉得应该都是大家能够感觉到的，我只是把它提升出来而已。
0: 二十出头，生命里的那个他依然还没有出现，好像你这么大的时候都已经嫁给你爸了。
1: 对，是我妈经常这么说。
0: 妈妈，
1: 对，
0: 妈妈就这么说哈。
1: 对，
0: 您大时候我都已经嫁了啊，你怎么还没有男朋友啊？90后你很小啊，你着什么急呢？是不是？你看我身边的很多跟我一样大的女孩都不是很着急啊，当然了，她们也曾经着过急。
1: 哦。
0: 就开始相亲了啊？你说这相亲是真的吗？你们才刚刚毕业就开始相亲了吗？
1: 有的有的，我觉得这种情况还是比较多的。像我身边的很多朋友，像高中同学啊，那个时候就毕业后不久就大学，也有可能大学可能那个时候就已经去相亲啊什么。我觉得这种情况还是比较多的。
0: 就开始经历这种家庭给安排的相亲了。
1: 对对对对。
0: 哎，但是在北京啊，前一段时间不有一个统计嘛，大概可能也就28、30的时候结婚，这是一个平均数。那作为家长，他不理解吗？
1: 可能我觉得这个跟地区性也有关系吧，可能是我们那个地方就是我们那个地方的人，就长辈就是比较希望家里的孩子早一点成家立业这样。
0: 嗯， 但是我觉得书中呢有很多反转哈，比方说最后你又说到了，说手里握着青春最好的资本，是吧？年轻其实就是一个最好的资本，或许不够完美，但一直在小心翼翼的努力着。啊，一个小孩在这块儿是吧，在这不停的奔走，不停的奔走，后面一幅画就变成女超人了，总有一天会蜕变成那个心目中了不起的自己。那你心目中了不起的自己是什么样的呢？
1: 其实说的了不起也不是有多大的作为，或者是怎么样成功。我觉得了不起的自己就是能够按照自己想要的生活方式去做事情，然后去过好每一天。
0: 嗯，
1: 对，
0: 按自己的方式去做事情。你能说的具体点吗？比方说你就成为一个知名的漫画家，然后呢创造出属于自己的动漫形象，属于自己的大电影，属于自己的动画王国，属于自己的动画城堡。
1: 对，这当然也是一个方向。然后其实对我来说的话，比如说我现在也是做一个漫画编辑，然后我另外一个身份也是一个漫画作者，然后我可能要协调好这两个身份之间的关系。所以我每天白天的时候可能是在那边带作者，然后带很多作品。像我目前在的平台就是快看漫画那个 APP 平台，然后上面有很多作者还有优秀的作品。对，
0: 嗯，其实也是很多年轻人非常喜欢的一个 APP 了，是吧？
1: 对，
0: 上面有很多也都算九零后的作者吧，他们也会画自己的一些画。你相当于自己画，同时也还带作者，哦，有点意思。也把生活中的一些片段写了进去啊。他说曾经看过一个歌唱类的选秀节目，死了都要爱，节目很精彩，选手们都在舞台上尽情的展示自己啊，是吧？等等等等啊，这里边会写到他们其实也会讲一些比较悲惨的故事啊，其实都算是生活当中的一些片段，然后你把它给记述下来了。
1: 嗯，对
0: 啊。那你在画这些画的时候是有灵感马上就去画，还是说你积攒到一定程度，比方说固定的时间我进行固定的创作？
1: 肯定是如果你一旦有灵感你就要马上做一个记录，不然灵感跑失了你后面就很难再继续接下去。就是你每次我会有个小的备忘录，然后里面会记录很多我想要画的东西，然后有时候可能是突发奇想有个想要画的内容也会写进去。
0: 嗯，
1: 对。
0: 那么对于你来讲，我看会遇到很多赶稿的时间，会遇到很多自己抓狂的瞬间。这些形象我看了之后我觉得也挺可爱，当然也挺恐怖哈。就是这些东西你有想做成表情包吗？
1: 有的有的。
0: 现在已经有了吗？
1: 还没有，还在画当中。对
0: 啊，还在继续画的过程当中啊。因为我觉得很能表现我们在聊天过程当中的一些心理状态。
1: 对，
0: 非常可爱啊。周边的这些小伙伴他们看了之后会有怎样的反馈呢？
1: 他们都非常的有共鸣吧。然后我现在每天微博也会收到很多很多私信。
0: 他们都说什么？
1: 有的说我看哭了，然后大部分是跟我差不多年龄段的人，然后也有很多高中生啊之类的。然后他们大部分是一些学生吧，然后他们可能看到了很多自己身上的影子，他们说你就像另外一个我。对
0: 啊，其实你是把千千万万个我汇聚成了一个我。
1: 对对对。
0: 因此大家看完之后呢都会有一些共鸣啊。这个形象你会一直的把它延续下去吗？
1: 会的，因为一开始就是用这个形象的话，我就会用下去。
0: 嗯，这个形象也是你在微博上经常用那个形象吗？
1: 对，就是我个人的形象
0: 啊。
1: 嗯嗯，
0: 有点意思哈。我们再随便翻开其中的一页，上面说其实你很好你自己却不知道，其实你美好的一面让人印象深刻的多。高中时学业压力突然变重，伴随着压力不断膨胀的还有食欲和体型。哇，这款面包新出的一定很好吃啊。喂，我们不是刚吃过饭吗？可以买来当明天的早餐呢，呵呵的。你敢用你的双下巴发誓吗？从来见不到明天的太阳。我妈妈觉得我正值青春期长身体的时候，对我的胖从来是避而不谈，于是我也没太在意。哎呀，你女儿最近是不是胖了？哈哈，小孩子正在长身体，我像她那么大的时候也这样。直到有一次咔嚓
1: 那个时候就是高中的时候比较胖，然后
2: 被人拍到了是吧？
1: 对，然后就是有同学类似那种取笑，不过我知道他们也不是那种恶意的啦，但是自己心里面还是会开始在意起自己的外貌。对，
0: 你胖吗？我觉得你不胖啊。
1: 就高中的时候啊，我现在已经毕业一年多了。
0: 啊，高中的时候。
1: 哦，不是，我是大学毕业一年的。
0: 你要吓我吗？
1: 没有。
0: 我的天哪，我跟十几岁的孩子在聊天吗？
1: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0: 你心里的 OS 我是知道的，你永远是18岁。
1: 对。
0: 那时候很胖啊。
1: 对对。
0: 哎，我觉得很多女孩好像在小的时候都会有一个胖的阶段。
1: 对，我觉得都会在青春期的成长过程里都会有一个自卑的过程吧，然后就看到自己身上的不足，然后也会畏惧去接受一些美好的东西，或者去追求一些美好的东西。然后其实，所以我这本书里面会有一个自己从这种心理脱离出来的过程，然后我觉得大家对大家来说也会有很多帮助。
0: 因为我看你书中写到说，觉得自己很糟，所以也不配去追求美好的事物。真的曾经一度是这么想的吗？
1: 对啊，因为那个时候，比如在高中的时候，不是有喜欢的男生吗？
0: 嗯。
1: 然后那个时候就非常喜欢，但是还是远远的看着，然后也不会去主动啊，怎么样的？因为觉得自己很糟糕，对。
0: 哎呀，其实也没有关系啦，是吧？女追男隔层纱嘛。
1: 哎呀。
0: 你是不会做这种事情的，是吧？
1: 嗯，对，主要是当时的心理影响吧，我觉得。
0: 后来写，直到上了大学，我开始试着去改变自己。然后画了一个跑道，旁边是绿草，就开始跑步了，是吧？我瘦了很多，学会了穿衣搭配，可我发现即使改变再多，心里的那层阴影始终无法消散，他们还在笑我啊。听说青春期没有建立好的自信，可能会对一个人的一生造成不可弥补的影响。幸好在我陷入心理漩涡的时候，突然看到了这样的一段视频。从前有一个画家，有一天他找了一群陌生人，在看不到他们外貌的情况下为他们画肖像。请你描述一下你的面部特征。我脸上有一片糟糕的雀斑，我的嘴巴很大，还戴着牙套，皮肤很黑，颧骨很宽，嘴唇很厚，我很胖，脸很圆。画完每个人的肖像之后，画家又找来了每个人的朋友，根据朋友们的描述，画家重新画下那群陌生的人。他的眼睛很大，鹅蛋脸，有几个小雀斑。他笑起来的时候特别灿烂，他鼻子很挺，眼睛炯炯有神，嘴唇很性感，皮肤白里透红，睫毛很长，圆圆的脸蛋。最后当一群人被带进房间，看到墙上自己的肖像画时，都惊讶的说不出话。朋友描述的自己都比自己眼中的自己美好的多，
1: 或者是放大自己身上的很多缺点，但是别人眼里看到的永远是你最美好的一面。你不要作茧自缚，然后从而那个给自己的很多东西造成了一些枷锁，然后不敢去追求好的东西。
0: 嗯，
1: 对。
0: 其实我的观点跟你相似，但是比你可能更虚无，更缥缈，更悲观一些啊。
1: 怎么说？
0: 我觉得其实都没人关注你，不用太在乎别人的眼光。真的？
1: 不，你身边如果有一群好朋友的话，你可能还是会注意到，他们是很关心你的。其实就是，只不过有时候可能他们没有表现出来。对，
0: 好棒好棒，给你点赞。
1: 对，是这样的。
0: 给你点32个赞，很棒啊！也给你的朋友们点赞。
1: 嗯，
0: 书中写了很多非常幽默的东西哈。不知道你的朋友圈里有没有这样一种人，他们大大咧咧，不拘小节，风趣幽默，热衷于自我调侃。哎，你的朋友圈里有很多这样的人啊？
1: 嗯，对，有。
0: 没心没肺的。
1: 对。
0: 啊，把生活过成段子呀？
1: 对。
0: 啊，非常逗乐的一群人。
1: 对。
0: 没正经。你在说对，你的朋友们过来该挠你了。
1: 没有，我觉得这是一件挺好的事。我觉得这是一种生活态度，就是用非常比较轻松的状态去面对自己的生活。
0: 嗯，他们是悲伤的绝缘体，你觉得是这样吗？
1: 就是在外人眼里看起来，他们可能是比较没心没肺，然后也不可能去为一件事情然后耿耿于怀或者难过很久，但其实他们内心是很脆弱的。
0: 嗯，其实你画了一个小丑，我觉得画得很到位哈。其实很多人在生活当中都是一个小丑，在外面呢让别人开心，让人看起来乐观坚强，可能到了夜深人静的时候，自己偷偷的去舔舐伤口。
1: 对，
0: 有一群这样的人啊，就是，但是这也不对，我觉着，就是他们自己的话也应该学会去释放。你觉得呢，珊珊？
1: 嗯，对，我觉得每个人在生活中都要找一个出口，然后去学会怎么样释放自己的压力或者是一些不开心的东西。
0: 嗯。像暖宝宝一样爱你，说有一种朋友。

0: 你们并不算深交，但无论何时，他都会为你保留一份赤诚的温暖，就像暖宝宝一样。你看，在这个天气说暖宝宝真的是太贴合了哈。
1: 对。
0: 你身边的朋友跟大家说说，分为哪几类？
1: 我先说一下这类暖宝宝吧，可能就是平时我们很少有交集，然后也不会，也很少聊天，或者是互相点赞什么的。但是，一旦你需要他的时候，然后他就会出现，然后各种不求回报的来帮助你。
0: 嗯。
1: 对，这是一类比较好的朋友。
0: 嗯。
1: 然后还有一种的话，可能就是平时就跟你比较近，比较贴近，然后比较打闹玩得开的那一种。
0: 普通朋友是一类，是吧？这个朋友呢，属于点头之交，平时不会有太多的交集。深交的挚友啊，你会对这样的朋友推心置腹，没有尺度，没有节操，磁场是相吸的。当然了，还有一种朋友是处于普通朋友之上，深交挚友之下。这类你刚才说了吗？没有说吧？
1: 哪类？
0: 就是相当于在普通朋友之上。深交挚友之下，也就是在他们中间的啊，这是一种怎样的存在呢？
1: 其实就是这类暖宝宝的存在
0: 啊，就是你说的暖宝宝。
1: 对，
0: 嘿嘿，愿你生活中有很多的暖宝宝吧。
1: 嗯，
0: 就是写静态的文字，然后画自己喜欢的人物，这是你比较理想的一种状态。
1: 对对对，
0: 啊，一种方式哈。好了，各位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读书俱乐部。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为大家推荐了一本书，其实你很好，你自己却不知道啊，你向来美好，只是你对自己不够宽容。我们也请到了这本书的作者跟大家一起来聊天。那最后还有点时间，还是对你的这些粉丝们，无论是微博上的还是图书的粉丝说几句话吧。你想通过这样一本书，希望他们在生活当中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
1: 嗯，好的。其实这本书呢是包含了友情、爱情、亲情等好几个部分，然后还有自己的梦想，还有自己一步一步怎么样从一个比较封闭，然后比较自闭的一个小的格局走到比较有很多朋友，然后有过着自己想要的生活这样一个状态。然后呢，我也想要更多人从这本书里面发现自己其实也是有很多美好的地方。对，
0: 嗯，
1: 希望你们能够喜欢。
0: 对。珊珊尽管二十出头，虽然也没有多么了不起的梦想，但是呢，她却能够沿着心中方向坚定不移地向前走，探寻未来的每一个意外之喜。所以呢，我们的成长也是这样啊，不安，但是呢却美好着。其实呢，你向来美好，只是你自己不知道。好，也非常感谢珊珊，感谢各位听众朋友陪伴。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就先进行到这里。
2: FM 97.9兆赫全新改版来袭，如同一场炫酷的流行 party， 融媒之声带来最新鲜的资讯风暴，打开车窗说亮话，分享超然的新闻故事，跟上节奏，一起在 FM 97.9兆赫的声音世界里狂欢。2025，我们不见不散。

0: FM 97.9兆赫，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声音伙伴。我们以专业的态度、丰富的内容、贴心的服务，为您打造一个多元化的听觉世界。无论是时事新闻、财经动态，还是文化艺术、娱乐休闲，亦或是健康养生、情感疏导，我们都能满足您的需求。在这里，您将能听到世界的声音，感受到生活的美好。
1: FM 97.9兆赫，这里有网红美食探秘，有热门话题畅聊，还有动感音乐嗨翻全场。2025全新改版上线，和 FM 97.9一起聆听最嗨的声音。生活中总有一些时刻需要一份温暖的陪伴。FM 97.9兆赫，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就是您身边最贴心的朋友。当您开心时，我们与您一同欢笑；当您难过时，我们给您安慰和鼓励；当您疲惫时，我们用舒缓的音乐为您放松身心。让我们的声音成为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陪您走过人生的喜怒哀乐。

在每一个晨曦出露的清晨，在每一个华灯初上的夜晚，调频 FM 97.9，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始终陪伴在您身旁。我们用温暖的声音为您驱散孤独，用动人的故事伴您进入甜美的梦乡。无论您是在繁华都市的车水马龙中，还是在宁静乡村的小道上，只要打开收音机，就能感受到那份浓浓的情感依托。 FM 97.9兆赫，您的心灵伴侣，与您一路相伴。 FM 97.9兆赫，您的资讯直通车，这里有最新的时事新闻，让您第一时间了解世界动态。这里有实用的生活资讯，为您的日常生活提供便利。锁定 FM 97.9兆赫，获取全方位多角度的资讯信息，让您的生活更加丰富多彩。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21号，星期日，农历五月初七，夏至。北京多云，29度到17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在延安时期形成和发扬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培育形成的以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为主要内容的延安精神，是党的宝贵精神财富，要代代传承下去。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今天播出《延安精神薪火相传，红色沃土谱写时代新篇》。
1: 各地博物馆推出特色活动，人们在沉浸式体验中感受端午民俗，品味传统文化。
2: 海南自贸港政策红利持续释放，端午消费热度攀升。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六网助未来，聚焦看不见的算力网，如何让算力连起来跑起来。
2: 伊朗和美国的技术层面谈判将于当地时间21号在瑞士举行。伊朗军方宣布霍尔木兹海峡关闭，美军称海峡通行安全无阻。以下是详细内容。
0: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
1: 延安是中国革命的圣地，新中国的摇篮。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在延安时期形成和发扬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培育形成的以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为主要内容的延安精神，是党的宝贵精神财富，要代代传承下去。新时代新征程，延安精神跨越时空，激励着一代代共产党人守好红色根脉，以自力更生的劲头干事创业，以全心为民的担当砥砺前行。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今天播出。延安精神薪火相传，红色沃土谱写时代新篇。采制总台记者杜西蒙、刘慧民、李志。
3: 六月盛夏，宝塔山巍然矗立，沿河水静静流淌，杨家岭、枣园等革命旧址参观人流络绎不绝。1935年到1948年，革命星火落脚黄土高原，在风雨洗礼中融铸出历久弥新的延安精神。依托丰富的红色资源，延安按照尊重历史、修旧如旧原则，精心修缮100余处革命旧址，同时通过引入虚拟现实、裸眼 3D 等技术，让静态的革命文物不断活起来、活起来。延安革命纪念馆馆长刘妮说，这些写满初心的鲜活史书读不完。
4: 初心是中国共产党为什么奋斗，为谁而努力。我们讲好延安精神是讲好中国共产党的初心和使命的。延安革命纪念馆作为红色基因的保存库，延安精神传播的时代转换器，把延安故事讲给世界听。
3: 1945年，党的七大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写入党章，这成为延安精神最厚重的底色。2022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瞻仰延安革命纪念地时强调，
5: 全党同志要站稳人民立场，践行党的宗旨，贯彻党的群众路线，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自觉把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贯穿到各项工作之中，扎实推进共同富裕，让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
3: 如今这份不变的初心使命深深根植于黄土高原的田间地头。 六月中旬，陕西省延安市宜川县焦里乡2.16万亩苹果树陆续完成套袋。三年前，焦里乡启动万亩新优品种改良工程，依托小田并大田、以株代亩等探索，通过推广标准化管护技术，建立全程机械化托管体系，积极推动苹果产业提质转型。焦里乡党委副书记周文静透露，
6: 坚持一园一策，一株一策，果业技术园从选购苗木到全程管理进行一个培训，只有品种改良这块老百姓他们见到收益了。瑞雪的话，一亩地的产值是24000了。
3: 精细化为民服务的治理触角也延伸到红色圣地的街头巷陌。在宜川县儋州街道党湾社区幸福巷里，斑驳的墙面变成学生们创作的画廊，沟壑旁的栏杆被漆上彩色的新装。2023年5月起，宜川全面推行机关党组织认领微项目，在职党员实现微心愿的双微服务。去年幸福巷改造工程被多家单位联合认领，曾经的无名街焕发出新的生机。出生在巷子里的王志明感受到幸福的蝶变。
7: 以前修了这个道路一直不行，半年之内啊就把这个路给修好了，
8: 很快就修好了
7: 啊，很舒畅。现在的话你看路也平了，刮风也没灰尘了，下雨也没泥巴了。
3: 三年来，宜川县机关党组织和在职党员已累计认领完成微项目273个，实现居民微心愿641个。儋州街道党委副书记窦鹏说，
9: 我们每一个微项目不到4000块钱，社区干部每天都在大街小巷及时的感知群众的所盼，群众的心愿在这里，部门党组织的优势在哪，我们把它精准的嫁接起来，涓涓细流可成江海。
3: 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延安精神也深深浸润三秦大地，成为科技工作者攻坚克难、自主求索的精神坐标。立足国家空天领域重大战略需求，西北工业大学空天组合动力团队20余年来矢志攻关，逐一突破发动机智能控制、宽速域高效燃烧等系列卡脖子关键技术。飞天一号、飞天二号两次飞行试验的成功，为世界展现低成本快速进入太空的中国方案。国家级领军人才魏祥庚说，
10: 我们依托国家重大科研项目，立足组合动力研究岗位，实干攻坚，勇闯科研无人区，团队先后攻克多项核心技术难题，使我国组合动力技术跻身世界前列。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延安精神不断坚定我们攻坚克难的信心，砥砺前行的决心，守护国家空天战略安全。
3: 巍巍宝塔见证百年信仰，红色精神照亮复兴征途，延安精神正不断书写在高质量发展的答卷之上。广大党员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征程上奋力奔跑，书写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新篇章。
2: 各地博物馆纷纷推出特色文化活动，人们在沉浸式体验中感受端午民俗，品味传统文化。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1: 最近香囊呢是文人之间相赠的雅物，一方小小的香囊书画合璧，诗梅相映。
12: 走进兰州市博物馆的展厅，一件小巧精致的明代香囊吸引了众多观众驻足。这枚香囊于1987年在博物馆院内建筑修缮时出土，一面会有静雅梅花图案，另一面绣着联军有风节，不畏岁寒催的诗句。今年端午假期，博物馆特别推出香囊制作体验活动。学生王邓云，
13: 这是我刚才和妈妈做的竹编香包，我觉得很开心，我也感受到了传统文化的魅力。
14: 说出净瓷最美的泉水，
15: 南老泉。
16: 端午假期，山西太原净瓷博物馆推出了艾草祈福挂件制作体验活动，孩子们修剪、整理、捆扎、装饰，制作出一枚枚精美的艾草挂件。净瓷博物馆公众接待部副主任严丽如，
17: 我们也是希望通过多元的形式，让大朋友小朋友能够参与其中，实现传统节日在博物馆空间的创新表达。
18: 这个端午假期，第15届百粽宴民间制粽达人大奖赛在浙江嘉兴粽子文化博物馆举行，参赛选手黄月平，
19: 今年的我爸粽子烧的特别多，然后我就突发奇想，我说用桑葚来包一下粽子。
18: 在距离嘉兴粽子文化博物馆几十米外的月河街上，热闹的长街宴已经开席， 今年的长街宴以嘉兴端午必吃的黄鱼、黄鳝、咸鸭蛋黄等五黄为基础，再搭配各家饭店的招牌菜，大家围坐一堂品尝美食，洋溢着和美团圆的节日气氛。游客严志辉：
8: 这个气氛是非常好的，有活动嘛都参加一下，特别是让小孩子们感受一下。
1: 端午假期，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官兵坚守执勤站位，加强节日战备，同时组织开展多彩文化活动，厚植爱国情怀。总台记者鲁嘉林报道。
15: 我们注意脚下，注意安全。
3: 端午节这天，驻守在祖国最西端帕米尔高原的新疆军区某边防团图尔嘎特边防连官兵，一大早就前往海拔4300米的某重要山口进行武装巡逻，一路上坡陡路险，碎石遍布，加上高原缺氧，狂风大作，新战士史家康：
15: 这是我第一次参加边防巡逻，虽然巡逻路很累很辛苦，但是能够参与守护国门、守护边疆，我感到非常的光荣和自豪。
3: 空军某部以模拟敌后搜救为背景，开展了一场空地协同战备演练，特战队员穿越陌生山地渗透突进，直升机实时协同，实现了空中侦察与地面态势的实时共享。在端午节来临之际，正在黄河边驻训的陆军第83集团军某旅周桥分队展开了一场别开生面的冲锋舟竞速比赛。与传统的赛龙舟不同，这次比赛紧贴实战，设置了水上抢险、物资投送等军事特色科目。陆军第83集团军某旅龚伟：
20: 平时训练就是实战，节日竞赛也是练兵。周桥分队常年担负水上应急抢险和渡河工程保障任务，借助端午节这一传统节日开展竞赛，既让官兵在紧张训练之余感受到浓厚的传统文化氛围，又达到了以赛促训、以赛强能的目的。
3: 端午节期间，海军某试训部队、联勤保障部队第904医院、联勤保障部队第926医院等单位组织开展包粽子、做香囊、写家书等丰富多彩的活动。武警北京总队某部官兵走进驻地社区，与社区居民一起包粽子，走访慰问独居老人。武警海南总队儋州支队某中队与驻地黎族、苗族群众共同跳起竹竿舞，进一步增进军民鱼水情谊。武警海南总队儋州支队某中队金生：
21: 每逢端午，我们都会邀请驻地村民一起来包粽子，这既是传承和弘扬中队黎村苗寨一家亲的好传统，也是给官兵上的一堂使命任务课。
2: 海南自由贸易港封关已满半年，自贸港政策红利持续释放。端午假期，海口推出多种消费券和促销活动，免税消费热度继续攀升。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2: 记者在海口国际免税城看到多家店铺人头攒动，据了解，端午期间免税城多个品牌推出满减等折扣活动，叠加政府消费券为消费者带来了更多实惠。游客魏女士：
23: 就买的香水，然后还买了一个包，光说香水的话每瓶能省了300多吧。
22: 各大免税城还纷纷推出花样翻新的沉浸式多元化新潮体验，让消费者从单纯购物变成逛玩一体。游客李先生：
24: 每年基本上都会过来海南一次，今年我就感觉免税店的品类越来越多了，感觉免税店的那个一些游乐设施啊，一些场景更丰富了。
22: 据海口海关统计，今年端午节前两天，海南离岛免税购物金额、人数、购物件数分别为1.46亿元、2.43万人次、11万件，比2025年同期分别增长41.7%、13%、8.9%。除了离岛免税，封关后岛内居民专属的日用消费品免税店也推出一系列优惠活动。海口市民张先生：
25: 现在就是买2件巧克力，这块有88折的活动。并且今天有一个19.9块的一个无门槛消费的一个券，算下来能给优惠个20%-30%了。
22: 海口天街日消品免税店用户运营负责人竹元娇表示，门店持续迭代商品供给，
26: 因为我们完成了几大品类的一个迭代升级，在我们的日常的食品区域上面，我们其实丰富了很多，像年轻人或者是不同年龄层的一个饮料产品，洗护类上面，我们从品类和品牌上面，我们去做了一些迭代升级。
22: 封关运作以来，截至2026年6月16号，海关共监管离岛免税销售金额211亿元，购物人数287.1万人次，购物件数1670.9万件，同比分别增长19.5%、14.7%、6.9%。海口海关口岸监管处离岛免税和快件邮件管理科科长谢东良表示，
0: 实施免税品电子标签，支持企业运用无人机开展免税品低空配送，持续优化消费体验。海关会动态优化调整监管服务举措，让企业能把消费热点接得住，让广大群众进一步享受到自贸港的政策红利。
1: 算力网是支撑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基础设施。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六网筑未来》，今天聚焦一张看不见的算力网，如何让算力连起来、跑起来。采制总台记者周瑶、大洋、高鑫。
22: 从呼和浩特市区向南驱车40公里，48台大风车在旷野上缓缓转动。这些风机发出的绿电不经过公共电网，而是通过一条41公里的220千伏输电专线，直接送入和林格尔新区的算力中心。这是全国首个点对点绿电直供的国家级示范项目。内蒙古华电新能源分公司总经理李超介绍，
4: 一期360兆瓦以投产发电，通过风光储一体化清洁能源供电模式，每年可向数据中心输送超过7亿度绿电，年减少二氧化碳排放63万吨。二期、三期500兆瓦项目已核准，今年年底完成建设并投入运营。
22: 算力追着绿电跑，电网跟着算力变。这种算电协同的新模式正在内蒙古快速复制，而要支撑这种新模式落地，基础设施建设必须跑出加速度。早上6点，和林格尔新区的多个工地就已经全部开工。中国移动内蒙古有限公司云计算数据中心副总经理李成贵介绍，
5: 我们建设时间是大概18个月，以往的话我们建设的周期应该是在2年，过去的10多年呢，我们这边建的是10栋基楼，目前就已经是正在建的土建基楼呢就是有10栋，一年的时间我们就要去干之前10多年的工作量。
22: 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建设正在加速推进，截至今年3月底，我国已建成智能算力规模188.2万匹，这相当于去年同期的2.5倍，而内蒙古的算力总规模已达28万匹，智算规模居全国第一。全国各省份至8大枢纽的网络传输时延均降至20毫秒以内，可以说千里以外瞬间即达。国家发展改革委新闻发言人李超表示，15-5时期加强算力网与新型电网、新一代通信网规划建设的协同联动是工作重点。
6: 在硬投资方面，探索更多行之有效的算电协同模式，做到以电促算、以算促电。在软建设方面，加快建设联网调度、普惠易用、绿色安全的新一代全国一体化算力网。
2: 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昨晚在上海大剧院举行金爵奖颁奖典礼，金爵奖各奖项逐一揭晓。总台记者孙鲁进、孙倩报道。
7: 本届电影节全球征片共收到来自125个国家和地区约4100部影片报名，再创历史新高。最终入围的49部影片中，世界首映影片41部占比83.67%，较2025年提升6.12%。主竞赛单元、纪录片单元均首次实现全部世界首映。
9: 这里是2026年上海国际电影电视节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金爵奖颁奖典礼，欢迎各位的到来。
7: 最终，中国电影《大西洋》荣膺最佳影片，评委会大奖由比利时影片《微光女孩》获得，摩洛哥影片《哈利玛》获最佳导演、最佳女演员两项大奖。中国影片《大西洋》获最佳摄影奖，中国影片《语文的滋味》荣获亚新单元最佳影片、最佳女演员奖项，张颂文凭借《纸和藏谜》获最佳男演员。国际影视市场今年共吸引到来自15个国家的75家国际展商，数量同比增长50%。上海市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上海国际电影电视节组委会副主席、秘书长方世忠表示，
10: 为青年影人的佳作出海展演啊提供托举，让上海发现成为世界看见，引领电影新生力量，来展示中国精神，促进文明的交流互鉴。
7: 初步估计，本届电影节给包括交通、住宿、餐饮、旅游和零售等其他行业带来的经济效益超过52.95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5.97%。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交通运输部数据显示，昨天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2亿人次，同比增长2.4%。其中，铁路客运量1224万人次，同比增长2.8%，以中短途探亲、旅游为主。公路方面。

0: 人员流动量超1.9亿人次，同比增长2.3%，自驾城市周边游、乡村游成为主流。
1: 中国移动数据分析显示，今年端午假期整体出游人群规模预计较去年同期增长4%，毕业旅游、避暑出行、龙舟赛成为出行热点。
0: 是并网发电，标志着该水电站正式全容量投产发电。电站总装机容量86万千瓦，投运后年均发电量约35亿度，可满足100万家庭全年的用电需求。
1: 截至昨晚，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已突破11亿元，其中端午档票房超过3亿。今年暑期档共有超过80部新片集中上映，涵盖历史、喜剧、爱情、动画等多种类型。目前，2026年电影票房已经超过168亿元。此外，电影加经济持续发力，电影全产业链产值已经突破2600亿元。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霍尔木兹海峡局势北京时间昨晚再起波澜。伊朗军方20号称，因以色列持续不断袭击黎巴嫩，伊朗已关闭霍尔木兹海峡，但美军称霍尔木兹海峡当天的通行安全无阻，20号共有55艘商船通过。巴基斯坦总理办公室21号发布声明，总理夏巴兹与陆军参谋长穆尼尔将参与当天在瑞士比尔根山举行的美伊技术层面谈判。声明说，此次谈判是美伊谅解备忘录签署后的接续行动。总台记者当地时间21号获悉，伊朗谈判代表团已抵达瑞士苏黎世，美国副总统万斯也已启程前往瑞士。以色列方面称，以高层已经指示以军在黎巴嫩停火，但不撤出黎南控制区。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0号说，美方有义务迫使以色列停止攻击黎巴嫩，若美方未能兑现承诺，整个伊美谅解备忘录将面临破裂风险。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据日本媒体20号报道，针对日本自卫队和美军当天在九州、冲绳等地启动坚毅之龙大规模联合军演，日本多地市民团体和当地居民提出抗议，要求停止军演，避免加剧地区紧张。
1: 意大利总理梅洛尼20号就美国总统特朗普针对其政府的最新批评作出回应，称特朗普持续且毫无理由的攻击毫无意义。特朗普稍早前在社交媒体上发帖称，梅洛尼在七国集团峰会期间多次要求与其合影，并暗示梅洛尼因在伊朗问题上拒绝美国而导致支持率下滑。意大利副总理兼外长塔亚尼因此取消了原定本月21号到22号对美国的访问。
0: 美国芝加哥市19号晚发生一起枪击事件，至少12人中弹，其中2人情况危急。目前警方正在对案件展开调查。6月19号是美国的六月节，这一天被视为美国奴隶制终结之日。据芝加哥警方通报，自19号晚间以来，该市至少有21人遭枪击，4人死亡。
1: 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第二轮比赛继续进行，北京时间今天凌晨，荷兰队5-1大胜瑞典队，德国队补时阶段绝杀2-1战胜科特迪瓦队。
3: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4: 今天 APEC 工商领导人中国论坛将在北京举行，这是 APEC 中国年工商领域的一项标志性活动。论坛以开放、互通、协同、链接亚太、共创未来为主题，围绕深化区域经济一体化、互联互通、数字创新等热点议题展开研讨。今天，2026丙午年公祭中华人文始祖伏羲大典将在甘肃天水举行。巴基斯坦外交部称，根据美伊谅解备忘录的后续安排，技术层级会谈将于6月21号在瑞士举行。当地时间6月21号，哥伦比亚将举行总统选举第二轮投票，得票多者当选总统。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第二轮比赛，北京时间今天继续进行。今早8点，厄瓜多尔对阵库拉索。此前两队在首轮比赛中均败给对手。中午12点，突尼斯迎战日本，这也是世界杯历史上的第1000场比赛。 今天是南极洲最隆重的传统节日仲冬节，这一天标志着南极极夜即将过半，白昼渐长，象征科考队员度过最艰难时期的重要节点。
3: 中国之声，节气中国，三维精彩声音，聆听古韵新声。

0: 夏志林鹿角解，天津博物馆藏宋代井形窑白釉戳印填彩卧鹿文云头枕，枕心之上卧鹿回首悠然灵动，珍珠地戳印填彩如珍珠落盘，卷草纹缠枝环绕与万物繁盛，盛夏卧枕凉意沁人，尽展古人顺时度夏的生活巧思与清雅温润的东方审美。
1: 夏至时节，鹿角初解，清蝉始鸣，半夏丛生。此后昼渐短，夜渐长，暑气渐盛，人们惜长日逐清风，那一袭清凉度韶光，揽满目繁绿复安然，在仲夏的热烈与光阴的轮转中，读懂万物盛极而新的力量。
2: 在东北，这个时候正是玉米麻秸的黄金期，要提前清沟理桑，防范暴雨或伏旱。这场盛夏里的精细活，正是通往金秋粮满仓最关键的一步。
3: 这帮小老啊，夏至早上在海挖蛤了，中午再用新麦子做一碗嘎啦肉的打卤面，消暑又解馋。
4: 夏至时节，我们广州增城的先进风荔枝迎来采摘期，夏至阳光足，荔枝糖分上得好，希望今年的荔枝卖出好价钱，日子可以像荔枝一样甜。
5: 我们云南普洱墨江呢，北回归线穿城而过，被誉为太阳转身的地方，夏至这天的正午时分可以看到立竿古井的天文奇观。
6: 端午节假期刚好赶上夏至，我们就带孩子来乌镇消夏节，白天嘛在青石板古街上踩踩水，晚上嘛在古镇里散散步，感觉神清气爽。
7: 我们所在的是苏浙皖三省的交界处，G50、G25东西南北两条高速也在这里交汇互通，我们启动了雨雾天智能诱导系统和声光报警预警系统，引导车辆安全行驶，祝大家一路顺风。
8: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雨欣、孙稳、陈浩龙，主播李丹丹、尹琦。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9: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10: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9: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11: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9: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12: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始，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9: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欢迎收看双料新闻。
1: 首先请看内容提要。
2: 涪陵山镇立足乡土资源优势，大力发展特色果蔬种植产业，让小果蔬变成村民增收致富的大产业。我市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开展我们的节日端午妙笔绘长卷文明润童心主题文明实践活动，引导青少年在体验中感悟传统文化，践行文明风尚，争做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
0: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2: 近年来，涪陵山镇立足乡土资源优势，大力发展葡萄、香瓜特色果蔬种植产业，以特色品种为引领，标准化种植为支撑，持续壮大高效农业，让小果蔬变成村民增收致富的大产业。
3: 走进涪陵山镇义和勇社区的沈二葡萄种植基地，连片的标准化大棚整齐排布，棚内藤蔓枝繁叶茂，翠绿的枝叶顺着架形有序延展，一串串葡萄掩映在绿叶之间，十余名农户正在进行蔬果作业，满眼皆是欣欣向荣的田园景致。据负责人介绍，该种植基地精准引进优质藤引葡萄品种，科学规划种植布局，依托六座标准化大棚加三处庭院种植区，打造出总面积十亩的种植基地。精细化的田间管理搭配自发酵农家肥的使用，让藤引葡萄品质出众，市场认可度高。如今这片葡萄种植区经营稳定，每年营收入可突破10万元。除葡萄外，香瓜产业同样势头喜人。在该镇核心村草根采摘园两座专业种植大棚园内，共栽种瓜苗7000余株，主打绿宝石、八里香等市场热销香瓜品种，依托大棚设施优势，实现春秋两季错峰种植、分批上市，全年香瓜总产量可达4.5万斤。优良品种加上科学管护，产出的香瓜果香浓郁，口感清甜，深受消费者喜爱。核心村草根香瓜采摘园负责人邹秀娟：
4: 我们种这个瓜吧，两个品种，有绿宝石，还有那个八里香，反正一年这个产量也挺好，销路也挺好，有的是那个上家取来，有的呢送货，反正网上销售，一年反正二十多万。
3: 涪陵山镇以特色产业为抓手，不断优化品种结构，完善种植模式，不仅盘活了闲置土地，拓宽了村民增收渠道，也为乡村产业振兴注入源源不断的活力。下一步，当地还将持续优化种植技术，拓展销售渠道，做强特色农产品，让特色果蔬产业持续提质增效，助力乡村发展再上新台阶。
2: 小小葡萄与香瓜是涪陵山镇盘活乡土资源、深耕特色农业的生动缩影。标准化大棚、优良果蔬品种、精细化田间管理，让零散种植形成规模产业，稳稳鼓起了村民的钱袋子。特色果蔬产业既盘活闲置土地，也激活乡村发展动能，期待当地持续精进种植技术，拓宽产销路径，擦亮本土果蔬金字招牌，以特色农业为支点，撬动乡村产业振兴持续向前，绘就百姓增收、乡村兴旺的美好途径。
1: 在端午佳节来临之际，市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开展了我们的节日端午妙笔绘长卷文明润童心主题文明实践活动，旨在推动传统文化与文明的深度融合，围绕扣好人生第一粒扣子主题，以小手拉大手的方式，引导青少年在体验中感悟传统文化，践行文明风尚，争做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
3: 在市实验小学、第一小学、第五小学活动现场，同学们神采昂扬，声情并茂，诵读端午经典古诗词，字句间融入文明新风内涵，传递崇德向善、文明有礼的新时代风尚。朗朗童声萦绕校园，久久回荡。除此之外，同学们还接连带来了形式多样的特色节目，将端午古韵与文明新风相融展现，为整场活动增添了满满的童真活力。随后，最受孩子们喜爱的百米长卷绘制环节热闹开启，孩子们手持五彩画笔，俯身专注勾勒，认真涂色，原本朴素的长卷在同学们的创意描绘下色彩斑斓，生机盎然，一笔一画皆是孩子们美好温暖的创意，长长的画卷承载着童真梦想，绘成了一道亮眼动人的

0: 现。活动还专门设置五彩绳手工编织体验区，同学们认真学习，动手实践，一根根五彩丝线在指尖穿梭缠绕，最终变成一条条精致好看的五彩绳。在亲手制作的过程中，孩子们近距离体验传统端午民俗的独特魅力，切实感受传统文化的温度与底蕴，进一步增强民族文化认同感与文化自信。是第五小学学生王典。
1: 前端午节我只知道吃粽子，今天我知道了端午节还要挂艾草，是为了纪念伟大的诗人屈原。老师告诉我们，文明就像画画一样，要一笔一笔用心去画。我回家要把今天编的五彩绳送给妈妈，还要告诉她，以后我们要一起爱护环境，做文明有礼双辽人。
0: 活动现场，主持人还围绕端午由来、传统习俗以及文明行为规范等知识轮番提问，同学们纷纷举手踊跃抢答。趣味问答不仅让孩子们系统学习端午传统文化知识，牢固掌握文明出行、礼貌待人、爱护环境等行为准则，更有效激发了大家主动了解传统、传承传统、践行文明的浓厚兴趣。是实验小学教师张磊。
2: 今天我们把课堂搬到了画卷上，看着孩子们趴在地上一笔一画地给龙舟、粽子涂色，那种对传统文化的热爱是发自内心的。当孩子们认真地问屈原是不是很有骨气的时候，我就知道文明的种子已经在他们心里生根了。
0: 此次活动将传统节日教育与文明素养培育巧妙结合，既丰富了少年儿童的课余文化生活，让大家在欢声笑语中共度浓情端午，也让传统文化精神与文明新风深深扎根同心。下一步是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将持续依托各类传统节日，常态化开展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实践活动，引导广大青少年传承传统美德，践行文明行为，争做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新时代好少年。是校外教育服务中心主任王燕。
3: 这次庙宇会常任文明认同心活动，是我们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进校园、进课堂、进心灵的一次有益尝试。扣好人生第一粒扣子，关键在扣的动作，也就是要找准载体，创新形式。今天我看到同学们在长卷上挥毫泼墨，在问答中进行思考，在编织中专注认真，这就是润物细无声的文明教育。通过小手拉大手，我们把文明实践从学校延伸到家庭，辐射到社会，真正实现了教育一个孩子，带动一个家庭，文明整个社会。
0: 是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专职副主任李思倩。
4: 我们把文明的规范、友善的行为、爱国的情怀，通过画笔、问答、编织这些可感可及的方式润进孩子们的心里。另一方面呢，我们借助传统节日的文化内核，让文明实践不再是冷冰冰的说教，而是有温度、有色彩、有仪式感的生命体验。孩子们画的是长卷，种下的却是文化的种子，系的是五彩绳，串联起的却是文明的家风。通过小手拉大手，我们希望能让每一个家庭在感受文化魅力的同时，自觉践行文明行为，真正实现以文化人，以文育人。
0: 为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营造温馨和谐的节日氛围，进一步拉近邻里间距离，增进社区凝聚力。6月18号，辽西街电厂社区开展粽叶传温情，邻里过端午活动。
5: 活动现场暖意融融，社区工作人员提前将糯米、粽叶、红枣等食材摆放整齐，清新的粽叶香弥漫在空气中，让大家提前感受到了浓郁的端午气息。随着活动的开始，大家纷纷卷起袖子，大显身手。经验丰富的居民们手法娴熟，折叶、填米、放馅、捆馅，动作一气呵成。经过大家的共同努力，一个个棱角分明、饱满诱人的粽子便堆满了托盘。除了包粽子，社区还设置了趣味游戏环节，居民们踊跃参与，默契配合，现场气氛热烈，让节日气氛变得更加浓厚。一枚粽子承载着民俗底蕴，一场活动凝聚邻里真情。此次端午包粽活动不仅让传统端午文化深入人心，更用小小粽香串联起浓浓温情， 让邻里和睦的美好风尚在社区落地生根。辽西街电厂社区居民刘万霞：
6: 今天的社区办的端午活动特别的热闹，又是玩游戏，又是包粽子，邻里凑在一起，特别的开心，过节的氛围一下子就热闹起来了。平时大家都各忙各的，很少碰面，借着包粽子的这个活动聚在一起聊聊家常，感觉特别的暖心。
5: 为传承中华传统民俗文化，弘扬尊老敬老优良家风，切实关怀辖区空巢老人生活，端午节来临之际，王奔镇新时代文明实践所组织志愿者走进光明村，开展端午包粽子暖心敬老志愿服务活动，陪伴村内空巢老人共度温馨节日。光明村的养老大院暖意融融，粽香四溢，志愿者们提前备好粽叶、糯米、蜜枣等食材，与老人们围坐一起，其乐融融。大家分工协作，相互配合，折叶、填米、包粽、捆馅，一气呵成，现场欢声笑语不断。大家在亲手制作粽子的过程中，感受传统节日魅力。此次活动以传统节日为载体，不仅丰富了村民精神文化生活，更用真情服务温暖了老年群体。下一步，王奔镇将持续依托新时代文明实践阵地，聚焦老年群体等特殊人群需求，常态化开展暖心惠民志愿服务活动，用细微服务汇聚民生暖意，持续提升辖区群众的幸福感、获得感与归属感，绘就乡村文明和谐新画卷。
0: 近日，福建镇政府组成督导组深入部分村开展重点工作专项督导，现场破解基层难题。督导组首先前往敬老院建设工地，实地核查施工进度，逐项梳理建设推进中的难点问题，要求各方压实责任，严把质量安全，稳步推进养老配套项目落地，完善村级养老服务硬件。针对部分村开裂破损水泥路，现场查看路面破损程度、受损范围，结合现场实际研究后续维修方案与处置举措。随后，督导组与村两委召开座谈，重点摸排土地领域信访风险，掌握辖区土地纠纷、地界争议等基础情况，梳理问题脉络，收集处置思路，为后续妥善化解各类土地矛盾做好前期准备。下一步，该镇将持续常态化下沉走访，紧盯民生实事和风险隐患，靠前处置各类问题，切实提升群众获得感，维护乡村和谐稳定。这是本台通讯员报道的。
5: 纵览国内资讯，关注民生发展，凝聚精彩瞬间。请看一组图片新闻。
0: 人民网：最高法、最高检近日联合发布办理非法占用耕地案件司法解释，强化对耕地的全链条保护。2023年以来，全国检察机关共办理非法占用耕地公共诉讼案件1.7万余件，监督保护耕地46.87万亩。2020年至2025年，全国法院共办结耕地保护领域执行案件14361件，持续严厉打击各类涉耕地违法行径，牢牢守住耕地保护红线，切实守护好优质耕地资源，全方位筑牢国家粮食安全防护体系。新华网：国家药监局近日发布2025年度药品审评报告，在过去一年，我国受理药品注册申请20149件，同比增长3%。其中，新药上市申请同比增长超20%，同时审结药品注册申请19375件，同比增长6.11%，均创历史新高。相关部门将更好满足群众多样化、高品质的用药需求，持续赋能我国医药产业高质量发展，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用药安全与生命健康。生活小常识：黄瓜中含有黄瓜酸，可促进人体新陈代谢，帮助排出体内毒素。它的维生素 C 含量更是比西瓜高出5倍，能够滋养美白肌肤，维持皮肤弹性，同时有效抑制黑色素生成。 观众朋友，今天的双聊新闻播送完了，
5: 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0: 再见。

0: 感悟历史篇章，聆听岁月往事。这里是双辽记忆。
1: 双辽人民对伤病员，无论是在战场上还是在转运过程中，都亲如家人。在四平战役中，担架队员刘格生、赵万良把自己的衣服脱下给伤员盖，王永安拿出自己的钱给伤员买鸡蛋，高中深用自己的饭盒给伤员接尿，民选的队长王永发冒着敌人密集的炮火，从火线上抢下很多伤病员，把战友的尸体抢下埋葬。担任做饭的杨春和，只要一做完饭就主动上火线去抢救伤员，抢下来后马上给喂水喂饭。战时自卫战争支援委员会组织人力每天都接应转运伤病员。据胡永明回忆，打四平下来的伤员很多，每天午后接运一次，少时170人，最多时一次接1600多人。伤员一到，马上有人招待慰问，他们把募集来的烧饼、鸡蛋送给伤员吃，负责把伤病员运到在郑家屯的3个战勤医院。1948年，辽北医院也设在郑家屯，由医护人员包扎处理后，再中转到各兵站。伤病员多时，很多老乡家把自己的好房子、热炕倒出来给伤病员住，如原老爷庙一带和博山屯都住过伤员，为伤员烧水做饭。居民老屈头把自己的被拿给伤员盖，自己侍候伤员。兵站工作人员刘顺、任庆祥等送伤员时，对伤员照顾得无微不至。双辽各界人士还经常开展慰问伤员的活动。1948年元旦，由县政府郑科长率爱国自卫战争支援委员会、防疫会、商务会、妇女会、木铁工会、学校等各界各单位，带着肥牛、慰问金等到各战勤医院慰问伤病员。解放战争时期，双辽人民无微不至运转看护伤员，对每一位伤病员都亲如家人的同时，中共双辽县委成立了自卫战争支援委员会，组织人力每天都接应转运伤病员，共出动医生314名，看护伤员28806人次，女代表穆老太太俯首于每个伤员的脸上，给予伤员无限爱抚。小学生们也高兴地唱歌给伤员听。1947年1月前后，郑家屯区一次慰问伤员就募捐7360元钱的东西，他们还组织慰问团安抚荣军，给荣军安家，帮助做买卖、发展生产。半年给52名荣军特别照顾1200元。白氏村在20天内就慰问伤员4次。10月29日，范村长自愿慰问伤员一口猪。11月1日，40-50名老百姓又送给伤员一头牛。各家的男女老少都来了，到各病室去唱歌安慰伤员，问伤口疼不疼，病好一些没有，冷不冷。11月末，伤员撤走后，白氏村干部又冒着风雪去慰问，拿纸烟给各位抽，伤员十分受感动，表示病好后坚决回到前方去多消灭敌人。1948年，东北野战军转入全面反攻阶段，于文清曾2次担任辽北省前线劳军慰问团团长，亲赴四平慰问全体指战员。1949年1月，北平、天津解放，于文清任辽北省慰问团团长，代表全省人民到关内慰问第4野战军全体指战员。阎宝航主席多次率代表团慰问前线战士和民工。一次，阎宝航主席和夫人高素彤女士赴郑家屯火车站慰问光荣负伤的前线将士。本期的双辽记忆节目就播送到这里，文字来源中国共产党双辽历史。
0: 感悟历史篇章，聆听

0: 越往事，这里是双聊记忆。请保护广播电视发射塔，让安全信号永远在线。
1: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节目。您听到的每一条新闻，看到的每一帧画面，都依赖地下光缆的畅通。施工前请拨打12345查询线路图，别让挖断的光缆切断千万家的视野。保护广电设施就是守护信息的生命线。
0: 法律明文规定，破坏广播电视设施最高可判7年，盗窃电缆、损毁基站，莫为蝇头小利触碰法律红线。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社会共监督。
1: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节目。您听到的每一条新闻，看到的每一帧画面，都依赖地下光缆的畅通。施工前请拨打12345查询线路图，别让挖断的光缆切断千万家的视野。保护广电设施就是守护信息的生命线。
0: 法律明文规定，破坏广播电视设施最高可判7年，盗窃电缆、损毁基站，莫为蝇头小利触碰法律红线。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社会共监督。请保护广播电视发射塔，让安全信号永远在线。FM 97.9兆赫，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声音伙伴。我们以专业的态度、丰富的内容、贴心的服务，为您打造一个多元化的听觉世界。无论是时事新闻、财经动态，还是文化艺术、娱乐休闲，亦或是健康养生、情感疏导，我们都能满足您的需求。在这里，您将能听到世界的声音，感受到生活的美好。FM 97.9兆赫全新改版来袭，如同一场炫酷的流行 party。 融媒之声带来最新鲜的资讯风暴，打开车窗说亮话，分享超然的新闻故事。跟上节奏，一起在 FM 97.9兆赫的声音世界里狂欢。2025，我们不见不散。

0: FM 97.9兆赫，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声音伙伴。我们以专业的态度、丰富的内容、贴心的服务，为您打造一个多元化的听觉世界。无论是时事新闻、财经动态，还是文化艺术、娱乐休闲，亦或是健康养生、情感疏导，我们都能满足您的需求。在这里，您将能听到世界的声音，感受到生活的美好。
1: FM 97.9兆赫，这里有网红美食探秘，有热门话题畅聊，还有动感音乐嗨翻全场。2025全新改版上线，和 FM 97.9一起聆听最嗨的声音。生活中总有一些时刻需要一份温暖的陪伴。FM 97.9兆赫，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就是您身边最贴心的朋友。当您开心时，我们与您一同欢笑；当您难过时，我们给您安慰和鼓励；当您疲惫时，我们用舒缓的音乐为您放松身心。让我们的声音成为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陪您走过人生的喜怒哀乐。

在每一个晨曦初露的清晨，在每一个华灯初上的夜晚，调频 FM 97.9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始终陪伴在您身旁。我们用温暖的声音为您驱散孤独，用动人的故事伴您进入甜美的梦乡。无论您是在繁华都市的车水马龙中，还是在宁静乡村的小道上，只要打开收音机，就能感受到那份浓浓的情感依托。 FM 97.9兆赫，您的心灵伴侣，与您一路相伴。 FM 97.9兆赫，您的资讯直通车，这里有最新的时事新闻，让您第一时间了解世界动态。这里有实用的生活资讯，为您的日常生活提供便利。锁定 FM 97.9兆赫，获取全方位多角度的资讯信息，让您的生活更加丰富多彩。

0: 生动。
1: 眼下黄河
0: 真实，
2: 快点来，快点，
3: 不小心那掉那洞里了，是吧？
0: 曲折。
4: 到了西客站之后，会有亲戚过来接我们。没想到到了北京。
0: 感人。
5: 上天还还给我了一个活泼可爱、健康的孩子。
0: 聆听当事人的讲述，还原故事的真相。故事恳谈会。
6: 他的父亲是开国少将，骁勇善战，功勋卓著，参加过秋收起义，经历过25000里长征，特别是在抗日战争中参加各种战斗250多次，被晋察冀边区授予第一等战斗英雄称号。战斗英雄在生活中又是怎样的一个人？在女儿的眼中，他又是怎样的父亲？在家中又会渗透哪些军人的作风？故事恳谈会今天就来听开国少将杨世明之女杨怡讲述父亲的抗战故事。
7: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我是刘继彤，很高兴呢又在故事恳谈会当中来和大家聊一聊。那今天呢，我们故事恳谈会请来的做客的客人是开国将军杨世明的女儿杨怡女士，来为大家讲述父亲奋战在抗日战场上的革命故事。您好，杨女士。
5: 你好。
7: 欢迎
5: 刘老师。你好，
7: 欢迎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非常辛苦，因为我们为了制作这个专题节目呢，也是访问了很多的我们抗战先辈的后人，也有一些是当年抗战的老兵，他们自己讲述自己亲身的经历。那么请您来呢，主要是来讲述父亲在战争年代的一些故事。您的父亲是开国的时候，我们这应该是指1955年的这个，
5: 对，第一次授衔的，
7: 授衔的时候，
5: 第一次授衔的，
7: 他是被授予少将的军衔。
5: 对。
7: 可能以往我们对这个十大元帅啊，十位大将啊，哎，开国上将，这个可能印象更多一些，谈论的也更多一些。但是在当时授衔的这个将军当中，少将的这个人数应该是最多的，
5: 800多人吧。
7: 对。后来在陆续的又在这个几年当中又进行了一些增补。那么这个就当时您的父亲这个在参加革命的时候，那是在几十，就是在55年之前的又好几十年了，是最早是1920几年吧，
5: 26年，实际24年就开始参加当地的一些农会活动。包括那个孙中山去世以后，当地都是有很大的反响的。
7: 老爷子是湖南人，
5: 湖南浏阳的，
7: 湖南浏阳。这个当时在这个湖南的农村也是农民运动非常蓬勃的这样的一种，
5: 非常的蓬勃。一场长沙战役能集合起10万民众，
7: 没错，
5: 都是农民。那会儿没有正规的部队，都是农民。围长沙10万人，
7: 没错，
5: 很惊人的哈。
7: 是，实际上就在那个时候开始走上了革命的道路。
5: 对，
7: 后来参加了秋收起义。
5: 秋收起义，最后终于走到了，找到了一个正的方向，跟着毛泽东上了井冈山了。
7: 在井冈山也是一个艰苦卓绝的一个斗争的过程。那再后来又参加了举世闻名的25000里长征。
5: 是的，非常艰苦。非常艰苦。
7: 您的父亲的整个的这个革命的经历应该说是很完整。
5: 我也是这么感觉。最近在整一些资料的时候，我感觉是从另一个角度来反映中国共产党、中国革命历史。对吧？
7: 对，
5: 以前我们宣传的都是从高层讲，从大的战略战术上讲。
7: 对，
5: 但我父亲的整个表现是从战场上来看事情，
7: 很具体的，
5: 很具体。
7: 因为一直从这个秋收起义走过来这么长的时间，一直经过了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甚至说抗美援朝，然后到这个过程啊，完整的把它记录下来，能够这个一直在我们的革命的这个道路上，也是非常珍贵的这个老人家了。因为有很多的革命同志在这整个的过程当中，有可能很早就牺牲了。
5: 是这样。
7: 对，那么这个一直的，特别是在抗战期间，抗战期间的这个战斗和革命的这个形势，应该是最严峻、最艰苦的。
5: 最艰苦，尤其是日本人啊，集中力量对那个咱们解放区那块儿啊，这敌占就是在那晋察冀那一带进行扫荡。那会儿都是用的三光政策，
7: 对，
5: 非常非常的残酷。
7: 那么当时在这个抗战时期，您是已经出生了？
5: 没有，我不是解放以后出生的。当时抗战时期，我父亲还没有结婚呢，战事非常紧张。一天我就注意搜集了他的资料，就连部队的番号都变了好几次。但他总体来呢，就是在这个晋察冀这块呢，坚持了晋察冀的这个阵地时间是比较长的。主要是以游击战争的形式。
7: 就在当时革命
5: 也是抗大嘛，他当时是属于那个红军大学的，集中了一批学生营的150多人，跟那个八路军的115师一块儿是组合在晋察冀，然后就化解在晋察冀，变成了那个叫这个游击队形式的去作战。这时候呢，那个朱德呢给他们讲过一次话，说你们这些学生兵啊，就是当时自己培养的红大学生，说你们一出去一个人要带上5万人。
7: 怎么讲呢？
5: 就是你得带兵啊，
7: 就去指导这些
5: 指导兵。你们是属于革命培养出来的财富，你们要对到民众当中，你要带出一个人要带5万人。150个学生，
7: 对，
5: 真得带多少人。但事后也确实是这样。当这个革命蓬勃勃勃发展起来以后，在那个敌占区晋察冀的老百姓啊，非常支持咱们的部队，这也是事实。所以中国革命能胜利，晋察冀的作用是非常大的。
7: 没错，这个在抗战当中可以说全民皆兵。
5: 是这样的啊。
7: 那当时那个就是抗战，就正式的我们这个全面抗战爆发的时候，实际上您的父亲是在这个抗大的学习
5: 啊，他是在那学习。学习以后那个就部队正好就一块就带过来了嘛。当时他们是坐着车过去的。在路上呢，因为那个可能大家比较熟悉王进山吧。
7: 对，
5: 王进山呢当时就是说，当时气氛还很好。说我们请杨世民给我们吹个口琴吧。那要打仗去了嘛。我父亲就掏出口琴给吹了一下。其实这个口琴啊，是我父亲啊过去得过一支这个奖励的钢笔
7: 啊，
5: 跟人家换
7: 拿钢笔
5: 换了一支口琴。战争年代多艰苦呢，他身上老带着口琴，
7: 对，
5: 稍微有空的时候就要吹一吹。所以王进山说，请杨世民给我们吹曲子。我父亲现在他写的东西上都清清楚楚，大刀向鬼子头上砍去，抗日歌曲他都吹出来
7: 了。吹了一个抗日歌曲，
5: 吹的抗日歌曲。所以当时在场的大家都非常高兴，非常被鼓舞吧。
7: 对
5: 啊，在这么一种情况下，我们想的战争很残酷，
7: 对，
5: 但是大家凑在一起还能够吹口琴，
7: 对，
5: 还能鼓干劲儿。
7: 这是在上战场的路上，
5: 是这样的。
7: 老人家在他的回忆的文章里头，
5: 他写特意写到这块儿。
7: 那么和这个很多著名的抗日将领实际上就是一同去走上那个抗日的战场。
5: 对，
7: 在当时的那种情况下，到了这个战场以后，是在什么部队当中参加这个作战的任务呢？
5: 当时因为那个部队番号来回来去变哈，大概基本上的意思呢，就是说他在那个位置上呢，是以这个晋察冀的。开始叫二分区，开始叫二分区，不是分了几个区吗？他开始在二分区。二分区里面呢，大概刚介入抗日的时候是个营职干部吧。后来一直当到团职。一直当到团职，在那几年当中。
7: 这个非常的这个在第一线战斗的。
5: 后来就叫晋察冀嘛，就叫那个晋察冀的分那个南北两次换番号是这样。
7: 我看在这个老先生的回忆的文章当中提到了，到了部队不久啊，主要是跟随115师去。
5: 就后来就分开了。分开了以后他们就变成游击队了，直接给的任务啊，就是上级要求他们，一个呢就是要掩护路过的一个交通线。在这个交通线上呢，他呢找人呢把胡鹏电影演员胡鹏给背的过去，都有名有姓，是谁去背的，他怎么安排的，还帮助过田华过封锁线。就在他们工作那段时间里面，都掩护了上千名的人，
7: 就是
5: 还一些部队人员，还一些
7: 进步的文化人士。
5: 对，然后他们通过这个封锁线的时候，他们是一个任务之一吧，就是做这个掩护工作。还一个任务呢，就是要打火车。
7: 这什么，就敌人的那个运输什么军火呀，什么物资啊，什么的那种。
5: 对，要打火车。所以我父亲在世时候曾经说过，看了铁道游击队电影。 我爸说这不我们打火车吗？
7: 特别的熟悉哈、
5: 啊、特别熟悉，这不我们的打火车吗？
7: 因为虽然那个铁道游击队那个故事是发生在山东啊，
5: 嗯，
7: 但是在当时的抗日战场上各个地方都有这个类似的这样的军事行动，
5: 对，都有类似的情况。但是呢那个晋察冀边区啊，在破坏同蒲铁路线上的时候、
7: 嗯、
5: 我父亲在他自己直接的领导下、
7: 嗯、
5: 达到25%的破坏率，
7: 哦，
5: 这在晋察冀是非常出色的一块儿，
7: 哎
5: 啊，
7: 这个破坏率高就最影响敌人的这个战略运输，那么也就是说配合正面战场的一个成功，
5: 嗯，
7: 他这个运输跟不上呢，可能在作战的时候就会受到比较大的影响。
5: 实际这里面我爸爸贡献比较大的是他自己亲自创造了破坏敌人火车的三种方法。
7: 三种方法？
5: 三种方法。
7: 这么具体都是什么方法呢？
5: 啊、第一个呢是高轨破坏法。
7: 高轨
5: 破坏法就是先把铁轨，
7: 嗯，
5: 铁轨中间它不是有一个夹板的螺丝吗，给拧下来、
7: 嗯、哦，
5: 取出里面的一个7个道钉，
7: 嗯，
5: 然后等敌人的火车呢开了过来的时候，距离这个速度还有2公里的时候、
7: 嗯、
5: 他们就会用一个5寸长的一个木橛子，
7: 嗯，
5: 在铁轨上呢把那个接头给支开，
7: 哦，
5: 就支高了，
7: 哦，
5: 这时候呢敌人火车离开了铁轨呢，等到敌人一车一到，他们一拉绳，
7: 嗯，
5: 这个木棍一掉下来，这个火车就当时就翻
7: 了，就翻出来。
5: 这是支高法，这他亲自发明的。
7: 啊、哦，这是
5: 第二个呢，就是那个这个叫高轨破坏。第二个是支高，第二个支高也是用他的方法把这个敌人的铁道给破坏掉。
7: 嗯。
5: 但是呢，在这次破坏当中呢，他就遇到了一个非常危险的事儿。
7: 怎么呢？
5: 就是他要做这个事情的时候啊，他必须考虑到地点选择。
7: 嗯。
5: 如果地点选择的他有一次碰上这种事儿了。他打完敌人的火车，他往后撤，他说撤不下去了。
7: 嗯、发现敌人
5: 他那个开阔地200米、
7: 哦，
5: 他跑不出去，
7: 嗯，
5: 随便谁的枪都能打到他，
7: 嗯，
5: 很危险。最后被日本人盘问的时候，他就冒充说他是司机，
7: 哦，
5: 躲过了一劫，
7: 嗯。
5: 从那以后，他觉得这样不行，
7: 嗯，
5: 除了要找那个庄稼地近的地方、
7: 嗯，
5: 就是缩短那个开阔地带的转移的时候呢，他又发明了一种呢，嗯、把那个第三种呢，就是把一节节的这个铁轨两头的夹板和螺丝都给拧下来，
7: 嗯，
5: 等到他们这个装甲车呢过去以后，这完全是因为他自己遇到过这样的具体的困难以后他发明的第三种，
7: 嗯，
5: 然后呢也是用他们的方法，有7-8个人躲在暗处、
7: 嗯、
5: 然后也是用各种方法吧，然后把这个敌人的这个车一翻，
7: 嗯，
5: 火力就开始接上，
7: 哎，
5: 他不说光翻火车，他得打，
7: 他还得把它消灭掉啊、
5: 嗯、
7: 这个因为他车上有可能拉着军火呀、军粮啊，这个被服啊，这些补给的东西，
5: 对对、
7: 嗯、那么这个很具体的一些方法也是在实践当中跟敌人的斗争当中摸索出来的，
5: 是，
7: 嗯，以往我们觉得游击队嘛可能都是哎这个零星的这种小的这个小的任务啊，这个难度不是很大，但其实他们的任务还是挺重的，
5: 是挺重的、
7: 嗯、
5: 为什么他们还是主力啊，
7: 对，
5: 他参加革命的话他是一个老红军战士、
7: 嗯嗯嗯、
5: 再有一个呢他在大抗大学习那学校学习是宏大那儿，
7: 嗯，
5: 他是神枪手，
7: 哦，
5: 三发子弹，凶环靶，30环命中。
7: 嚯、
5: 嗯！150人当中只有7个人有，他是之一，他神枪手。
7: 对，那个时候我们都叫神枪手啊，
5: 嗯、
7: 放在现在就是狙击手。
5: 对、
7: 嗯，
5: 然后呢，他是有这样的历史，所以他在打仗当中呢、
7: 嗯、
5: 还是比较标准的。
7: 对。
5: 但是咱们在那种游击战的特点下呢，就是变动性特别大。
7: 实际上，我们是把正规军给他化整为零，分散作战。嗯、
5: 对。
7: 还。真的不是跟那个一般的老百姓组织的游击队还不一样，
5: 还不一样。
7: 嗯，
5: 这里边有几个故事吧，我印象比较深。
7: 嗯嗯，
5: 就是我父亲他们讲啊，有一次呢是他们在这个早上集合的时候呢，日本人已经形成包围圈了，
7: 哦，
5: 要打他们。
7: 就本来这个驻地泄露了，被日本人包围了
5: 。他那会儿不就是九路包围吗？要把这个整个要那个三光把这个。就是
7: 把
5: 根据地打散了嘛，当时是很那个，偏偏那天是54节，
7: 哦，
5: 全体放假不出操，
7: 嗯，
5: 其实敌人都已经全在操场上围住了、
7: 嗯、
5: 就等着打了，结果大家三三两两的一出来发现不对了，
7: 嗯，
5: 赶紧就转移，
7: 对，
5: 转移以后就把撤出这块阵地、
7: 嗯、
5: 这个日本人这次这个等于偷袭吧、
7: 嗯、
5: 是没有成功的，这个印象很深，我父亲写下来了，
7: 是，假如说排着队出操一走到那个操场那儿，那可能就坏了。
5: 实际日本人也干过这事儿啊，
7: 嗯，
5: 不知道什么时候走漏了消息了，咱们有一批就是叫什么，就是村干部吧、
7: 哦、
5: 还有一些那个地方的一些 各大队的一些优秀的人员集训班儿、集训队伍被日本人掌握了。
7: 哎呦，
5: 掌握以后就学习了那村子，
7: 对，
5: 把那些人该抓的抓，该杀的杀。
7: 是，
5: 这是我父亲他们接到命令的时候呢，就是他们当时做完这些坏事以后就没有当时撤，还在那村里住着。
7: 哦，
5: 所以当时父亲接到命令就是说，他们撤的路线上围住他，
7: 伏击
5: 他，伏击。
7: 嗯，
5: 这个队伍是我爸爸自己直接带过去的。
7: 哦，
5: 全都准备好了。果然早上第二天，日本人就开始往外走。
7: 哦，
5: 完了，当时我爸爸直接指挥的嘛，当时都激动的不行啊，都大骂着，然后给我冲，前面都架着骂人的话，都急了。当时因为杀了那么多人，
7: 这个仇恨呢，太冲破了胸膛的
5: 那个伏击战打得特别好，
7: 是
5: 几乎是就是基本是全歼了，把他打的、啊，这是他们打过来，我们打过去，
7: 对，
5: 这个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战役。
7: 嗯，在这个根据地作战的话，这样的交战应该说是非常的多，
5: 非常的多，还得包括锄奸。
7: 哦，他们还有肩负着这个锄奸的。
5: 对，这上级他们，我就一直认为我父亲都是执行命令层次的哈。人家说有一个汉奸非常不好，然后在炮楼里，我爸就带了两个连上去了，周围全围好，直接把这个汉奸，他跟他那个父亲写的是婆娘，字写的是婆娘，跟他的婆娘一块儿呢，就是都当场击毙。
7: 哎，这就是给这个抗日的军民的一个振奋的这样的一个鼓舞，
5: 对，
7: 把这个汉奸除掉，那也是大快人心的事情。这也是游击战的一个任务。
5: 对，由于我父亲做这个铁路破坏铜鼓铁路占了25%以后呢，就在延安的《解放日报》上，还有半岛军事的那个杂志上，就是刊物上的，都标题登的是铜浦路上聂荣臻一支队伍。就写我父亲的这个25%的铜鼓铁路。在晋察冀的报纸上的第5期也都标题是震荡铜浦北段的杨主任，他当时政治部主任嘛，就是制高法，这些法打火车是非常出名的。
7: 对，
5: 所以这次这个晋察这8年吧，就是跟日本人打仗这8年当中，晋察冀边区呢受奖，我父亲是1等战斗英雄。
7: 哎，这是通过一次又一次的战斗
5: 对
7: 博得的这个称号。
5: 在这个受奖名单我们看到了，我看到这名单一直在家里保管了好多年。受奖的基本都是战士排长，最大的排长，我父亲呢当时政治部主任。
7: 哎，
5: 就说他能够身先士卒走在第一线打这样的事情，就是还是很英勇顽强的。然后呢，大会上呢，那期大会晋察冀大会编辑还宣布了有荣光秀，子弟兵的母亲，跟他是一期开的大会。
7: 对，
5: 然后会上呢，那个领导宣布奖励500大洋，用于买军用望远镜。就帮助他军事作战使用。
7: 对，
5: 我爸爸当时站起来就说，全部交给连队，基层连队用于改善伙食。
7: 哎，这个望远镜我们可以从敌人那儿缴获。
5: 对，但是我们的士气要鼓。我爸爸就说，面对功劳的时候，
7: 对，
5: 他是大家的。
7: 对，
5: 他能做的就是把奖励给他的钱，全部用于基层连队的伙食改善。
7: 没错，
5: 非常鼓舞人心。当时大会都沸腾了，因为一听我父亲说这话，都沸腾了。
7: 非常大公无私的，体现了这个老
5: 就跟他们革命一样，他们革命出来是来解决什么问题呢？来解决世界大同的问题。
7: 对，
5: 为无产阶级奋斗的，他们的目标很高。
7: 这个所以才会有那么多的这个动力和激情去与敌人搏斗。你看刚才您说了，他们作为一个指挥员，实际上时刻的都冲在这个战斗的最前沿。
5: 对，
7: 我听说还有和日军拼刺刀这样的经历。
5: 哦，对，是这个事情我父亲讲，因为这个因为人生有后怕的事儿。在我爸爸一往无前的打仗往前走的战力太多了，一共这么多年的军旅生涯打了有257个，大概粗算吧，259次的战。
7: 对，
5: 有231次是在抗日战争时候打的。
7: 没错，主要的战斗都在这儿，
5: 都放在这儿了，而且小战斗、战役和战斗放在很多。有一次呢，是具体的时间也都有啊，我就不细讲是日期了。在这场战役当中呢，当时我父亲站的是个有利地形，拿着枪往下冲。然后呢，一个日本鬼子呢拿着刺刀往上冲。
7: 就是当时您父亲拿的也是步枪，也是带刺刀的。
5: 带刺刀的。然后那个日本人拿着带刺刀的，但我说不上枪型啊。然后他们俩就冲到一块儿的时候呢，日本人动作快一点。一刺刀扎得我爸爸裤裆了。
7: 哦。
5: 但是呢，日本人有个特点，打仗拼刺刀是有退子弹。
7: 他
5: 只有那刺的那一下，他没有别的一下，还没等他抽回来呢。这是我爸爸的枪已经顶在他脑袋上了。就俩人就这么近距离的肉搏，叭一枪，把这人击毙了。这是我爸爸在低头一看，就当时就后怕呀，
7: 因为
5: 裤子给穿了一个大洞。
7: 对，
5: 那刺刀下的特别狠，那日本人的力量很大，就穿了一个洞。 幸亏呢那裤子肥大，
7: 对，
5: 裤裆的位置比较低，
7: 嗯，
5: 这刺刀是扎着了，但是因为低没有伤害到他。
7: 是，
5: 当时我爸爸说，这后来老跟我们讲说，我当时真是，
7: 嗯，
5: 过后后一身冷汗出来了。
7: 不是说这个英雄啊，他就是啊，这个什么都不怕，然后那个一打起来就像那个李逵似的，就疯狂了的那种，不是。
5: 是，
7: 我们其实我们也怕流血牺牲，但是我们为了我们的国家。我们的民族，我们必须要冲上去。
5: 是，
7: 在那个时刻就不能再想再多的事情，不能再有再多的想法。
5: 这就是狭路相逢、嗯、勇者胜，就是都千钧一发，已经俩人都打到一起的情况下，
7: 是
5: 用子弹的优势把这个事情解决了。
7: 嗯、幸亏是啊，这个八路军的作战方式跟他们不一样
5: ，跟日本人、
7: 嗯、没错、所以这也是都是非常危险啊，在这个第一线和敌人作战面对面的这种拼杀，嗯、那是。一点都没有说打折扣，或者说什么侥幸啊什么的，这都是没有的。
5: 没有，
7: 嗯，
5: 绝对没有那会儿。
7: 这种气势一定要是一贯到底啊！当然，他写到说所谓的后怕，那也是多少年以后再想起。
5: 他经常跟我们讲，他说有几次差一点就没命的，有几次战役当中，
7: 在家庭当中会讲这些。
5: 他要讲的，他要讲。我们那会儿小吧，也就是听故事，听多了也就不听了。
7: 嗯，
5: 确实是存在这问题。对老人的一些经历和经验，我们那好像采纳的不多，听一听而已，真的不是太理解他。
7: 嗯，哎，这个我看，嗯。老人家在他的回忆文章当中也写到了，实际上虽然是作为游击队哈、啊，但是这个当这个115师有这个重大的作战的这个行动的时候，他们也都要去配合。那个平型关的那个战役当中，他们就去负责这个叫什么抬伤员、救助伤员、
5: 啊、
7: 是吧？
5: 对
7: 嗯，
5: 这个事情确切的说啊，他们算游击战争，但是他们还是部队。
7: 嗯、对对对
5: 啊，晋察冀边区归聂荣臻领导的，还是一个部队。
7: 嗯嗯、
5: 说到抬伤员这事情呢，就是这么有缘分。
7: 嗯，
5: 我父亲呢，就是早期刚参加革命的时候呢，第一站就在那个叫什么，就是农民自卫军里吧。
7: 嗯，
5: 他就是当家队长。
7: 哦，
5: 所以人家老用他抬下。
7: 他有经验，
5: 老用的台，有经验吧？那个黄公烈军长，
7: 嗯，
5: 是他们的军长。
7: 哦，
5: 黄公烈军长讲话的时候，被炮弹打过来，黄公烈当场重伤。
7: 嗯，
5: 我父亲就在他附近。
7: 哦，
5: 那个担架队长就用上了。
7: 嗯，
5: 而且我父亲的回忆录写得很清楚，
7: 嗯、
5: 他点了四个担架队员的名字、
7: 嗯，
5: 每个人叫什么他都清清楚楚记着，马上上就把黄军长抬下来，
7: 抬下来了。
5: 抬到一个山洼里、
7: 嗯，
5: 已经不行了，身体那个重伤，大概坚持了做手术和抢救7个多小时，黄军长就去世了。
7: 嗯，
5: 当时因为是战争时期嘛，范围都缩小了，我爸不能在场，
7: 嗯、
5: 把帽子摘下来，
7: 对，
5: 现在给黄公烈那个等于致那个默哀吧。
7: 嗯，
5: 我爸爸流眼泪了。
7: 嗯，好，那跟您聊天，我觉得特别的受教育和启发。好了，那今天的故事恳谈会呢，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各位朋友的收听，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8: 双辽人民广播电台评书联播。
9: 他幼时贫穷，曾为地主家放牛娃，他削发为僧，一身武艺四海为家。英雄结拜，大闹五科场，火焚真武鼎，反下武当山，磨利剑要再铸中华。请您收听长篇评书《朱元璋》，由孙洪家播讲。
10: 长篇评书《朱元璋传奇》，书接上回。上文书咱们说到，五科场正式开始，第一个出来的不是别人，正是18国反王盟主陈友谅。这18国反王啊，共同推举陈友谅当总盟主，来夺这元朝的兵权。规定是每个人只要剩5个，哎，他就是这状元了。陈友谅上场之后连胜2位，只要再赢3个人，那这状元郎就是他的了。可哪成想，正在得意之时，有人大喝一声：“小儿休要猖狂，我来会你。”上来一位，拿着一杆盘龙方天戟。陈友谅一看认识， 来者不是别人，正是台明王方国珍，他也是十八国反王之一呀。这十八家反王明着是结成联盟，实际上是貌合神离，各有各的打算，各怀鬼胎。这互相勾心斗角的，一看你陈友谅要是得了，那我们以后怎么办呢？啊，我们不得听你的吗？我把你整下去，我来当这个状元郎。其实这十八家反王，哎呀，你这么说吧，能有十三四家都想整陈友谅，但是呢，其他人还算有自知之明，没敢上场。但是这位方国珍呢，自以为有两下子，哎，我这盘龙方天戟有两下手段，我把你陈友谅整下去吧，急忙就上场来。陈友谅一看方国珍来比武，他马上一愣，心想你怎么上来了？他就小声的跟对面说：“贤弟，咱们进武场之前有约在先呢，愚兄讨了头阵，为咱十八家夺取状元，贤弟为何前来与我夺魁呀？”生怕别人听见呢。可哪成想方国珍这人可跟陈友谅不一样，他多谋善变之人，鬼心眼儿特别多。一听陈友谅问他这番话，他当时啊灵机一动，眼珠子一转，他不能说我要把你整死啊，我要把你整下去，没有，他没这么说。这小子会唠啊，他立刻双手抱拳，满面带笑：“陈仁兄有所不知啊，小弟绝不会不守信约，我是前来相助仁兄。你想啊，仁兄若是胜我，岂不又能胜一劫吗？我要是不来，倘有能人至此，岂不误了大事吗？啊，我假装失败，你假装把我打倒，我白送你一场。”哎呀，这话说的真好听啊，南汉王啊，这陈友谅还当真了。这陈友谅也是很傻很天真的人啊。哦，哎呀，那原来你是来助我一臂之力的呀，太好了，贤弟你的心术宽大，深谋远虑，那既然如此，贤弟就请吧。你说这是不是缺心眼儿？还不知道怎么回事呢。方国珍一见陈友谅信以为真，就将手中的画戟一抖，直奔陈友谅胸前刺去啊。陈友谅本来想咱们假打啊，比划两个刀枪架哪不是了，没成想这画戟来势凶猛，这招数不像是虚的呀。他马上明白过来了，心中暗暗骂道：“好你个方国珍呐、啊，嘴甜心狠呐、啊，说的是假的，打起来可是真的。”他急忙用手中的枪照定画戟杆上就一砸，向外一翻，说了声开，就将这杆戟推开。方国珍抖丹田一较劲，前后一合把，那画戟呀、啊，嗖的一声直奔陈友谅的软肋。陈友谅说声不好，使了个侧胯刁鞍，躲过这一击。这二人枪戟并举，寒光闪闪，好似两条白龙啊，上下翻舞。哎呀，这俩人战了十多个回合，不分胜负。方国珍心想，再这么打下去啊，倘有一招失神，我就完了呀。这我要是被他打败，他就算当场没杀我，背后不得找我吗？啊，我这招确实损呐、啊，背后找我准没好。我倒不如就在这场合下，我把他整死就完了。我这怀中还有一个飞锤呀、啊， 我用我的飞锤把他打死。比武那是刀剑无眼，枪棒无情啊，这打死人很正常点事儿，那么你就不能怪我了。好小子，我就给你来这一飞锤。想到这儿，将画戟往左手一交，右手一伸，从囊中取出锤来。这飞锤是一块方铁呀，24个棱子，上边有鼻儿，有3尺多长的豆瓣链子，1尺多长的绒绳。撒手打出去，就听哗啦一声，奔着陈友谅就削过来了。可是没成想，你说巧不巧，正好哎，陈友谅的铁抓也出来了。陈友谅刚才也想，那既然你跟我玩狠的，我也别留情了，我这铁抓啊，我的飞抓把你抓到这儿就完了。刚才这二位啊，一个想着他这飞锤，一个想着飞抓，俩人抓到一块儿了，这